0: 往后湿度增大，闷热会是常态，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看降水，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降水范围变化不大，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雨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防范地质灾害。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受到降雨的影响，成秦高速的承德段宽城站去往承德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九龙山站唐山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值班员的提示。同时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很多朋友说目前早上起来出门省会市区的路况来看呢，最排队车多的路段还是出现在和平路东西双向与建设大街下桥口这个地方开始哈，两边东西两边一直延续到西边，是超过了体育大街，东边超过体育大街，西边呢是接近中华大街。
3: 嗯，这会儿啊上班的这个高峰车流是真正的到来了啊。目前呢省会市区呈现了一个早高峰流量的状态，除了提到的这些事故点位之外，常规流量的路段呢，主要还是车多缓行造成的一些压力啊。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留言，看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今天特别欢乐的一个话题啊。
1: 是，
3: 没想到在早高峰的时段开始说起了饺子，说起了饺子馅儿啊。原因呢，就是因为明天入伏嘛，老话讲头伏饺子、二伏面哈、啊。
1: 嗯，
3: 各家的饺子馅五花八门啊。
1: 咱们先真说个带花带叶的吧。
3: 好，
1: 三弟就说了、
3: 嗯，
1: 茶叶馅儿的饺子真的有。
3: 有、啊。
1: 他说我之前在这个暑期打工的时候啊，在这个茶艺馆，就是喝茶的地方，
3: 那人家特色呗，
1: 有一些特色的茶叶馅儿的饺子，确实是有。嗯，
3: 这特别搞笑。
1: 你学学是怎么做的、嗯、好好奇啊，有没有会包茶叶馅饺子的朋友
3: 给我们来点秘方透露一下，对吧、
1: 嗯、
3: 然后还有在我们一众饺子馅当中，我先找到一条这个靓仔乐、啊、特别逗的说，哎呦你们今天终于不说世界杯了、
1: 啊、
3: 我这几天太煎熬了，
1: 你知道
3: 我不是球迷，
1: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两天都没说吗？
3: 对啊，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休赛两天哎。
1: 但是你猜明天会不会说呢？
3: 对，预计明天您听的时候又得不少世界杯 啊而且那比赛会很激烈啊、
1: 嗯、
3: 提前给您打预防针啊、
1: 嗯，就是您听我们说，也许听着听着就想去看了。
3: 对，那咱接着说饺子馅儿。今天咱也不说球啊。
1: 嗯。
3: 然后吉人天象说的那个肉丸大马哈鱼馅儿，
1: 哎呦，
3: 啊、又是
1: 这也是海边朋友的一个独享的啊。
3: 吃起来又清香又瓷实啊、
1: 嗯，
3: 这个形容词就感觉就很美味啊。
1: 对，还有刚才咱们质疑苹果馅儿那个、
3: 嗯，
1: 他说晨晨说真的是绝对是饺子呀，他是在某个饭店吃到的，
3: 哦、
1: 说苹果要稍微剁碎一点儿，然后入到饺子馅儿里边，有一种特别的果香味儿。
3: 只能说咱们中国人啊，对这个美食的研究真的是太深入，而且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3: 有些我们乍一听难以理解，但是经朋友们一解释，您发现，包括刚才那土豆丝儿。花生核桃碎的五仁
1: 月饼馅的、
3: 对，还有什么土豆泥豆腐馅的，其实大家一解释发现还真是有这样的做法、
1: 对，是有的。所以给大家丰富一下家里调馅的这个菜单哈，您、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看看咱们今日客户端已经留言的很多这个饺子馅有没有启发、还有呢，饺子没吃到嘴里边，在脑子里边去回馈的6030说了，我沉浸在各种美味的饺子馅当中、突然恶意袭来，然后
3: 饥饿的饿啊，
1: 对，对，抱歉，恶意起来，然后才想起来我忘记拿早餐了，我现在正掉头回去取早餐。
3: 哦、对，早餐一定得吃好嘛。
1: 哦、
3: 然后有
1: 忘了拿了。
3: 对，有一朋友叫谢，哎呦，他这名字怎么打的？这符号特别美哈，您可以就评论区看看。他说我们大棚里种的水培生菜，
1: 嗯，
3: 然后用生菜包肉馅的饺子。啊，这个应该也
1: 生菜肉
3: 就跟白菜肉差不多吗？
1: 但是生菜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3: 比较水灵啊，出水、
1: 水灵，对，现包现吃就是讲究是什么呢？一边包着包几个、吃几个，现煮现吃这最好吃了啊。
3: 咸鱼铺老板说了，我忘记自己即时好运发的什么号了，怎么看自己发的号啊？
1: 嗯，
3: 您点开右上角那个您自己的那个头像，圆圆那头像点开之后，里边有一个我的评论，点开就可以查看最新的您发的评论了啊。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非常欢乐的互动留言，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找到咱们的大家庭春子卓凡，在评论区和好多朋友们一起和大家来聊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暑假亲子游，跟着课本去旅行搜索量暴涨，究竟是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转向？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九九二酷评，央视曝光部分电商平台违规销售信号屏蔽设备，给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诸多安全隐患，亟待重拳治理。稍后九九二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4: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幺二九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9，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咱们先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热门点位除了和平路、淮安路中段之外，南二环啊，之前东向西玉祥街区域呢缓解了啊，目前逐渐是走起来了，一直到建通街是缓行的状态。提示一下大家，走建通街这边一直在往前面啊，往西边走到火车站区域，因为这块呢它有一个弯道，再加上车道会有一个四道变三道这一个变化，所以说您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道的变化，提前转向啊、就是说需要并线的时候打转向灯啊。
1: 东二环全线从北向南行驶的车友哈，您会在东二环和就是玉华路交叉路口遇到一段车多的这个路段，然后再往南边走淮安路路段哈，有一段车多，再往南边走就一路顺畅了。
2: 九九二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暑假。暑假呢，亲子游当然是热门，而且今年有一匹黑马，就是什么呢？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很多线路。旅行平台有数据显示说，标注研学课本打卡书本同款游的这个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了将近3倍啊！古诗词课文的研学路线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130%。
1: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一个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4: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3: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4: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3: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3: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6: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3: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7: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3: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8: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0: 早间的8:15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八点以后，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包括即时留言专区问我们，今天即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的开奖号码早8点时段已经出炉了啊。咱们摇出的中奖号码顺序是4、9、6、4、9、6三个幸运数字。那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新玩法升级的规则，倒序过来6、9、4也算中奖。
1: 对，所以说本时段有两位朋友中奖，恭喜这两位朋友，赶紧哈联系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去领取奖项。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哈，今天晚上6点之前您继续发送三个数字啊到好运帖当中留言，就等待着6点的开奖吧。
0: 嗯，没错，及时到好运来。我们也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再次特别提醒，现在咱们7月13号到31号期间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算中奖，中奖概率直接翻倍，咱们抓紧时间来参与。好的，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通行的路上的情况。目前呢，上班高峰的时段，省会的淮安路、和平路的中段区域是车流比较缓行。西二环有一段南向北方向主路上，从淮安路一直到接近新华路的位置，过了中山路啊，目前主路有一段缓行压力。
1: 目前来看，北二环全线依然是比较好走，相较于其他三个环线来讲呢，全线没有长时间排队拥堵、车多的路段，您注意驾驶安全。
0: 另外说到暑期出门游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光是亲子游，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游哈。大家呢自驾出行走高速的话，关注高速的实时通行状况，您可以来关注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和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嗯，是的，您在我们这微信当中啊，您可以看到这查高速的路况，还有呢找充电桩啊，收到应急的提醒啊，规划线路啊等等，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直接去问啊，我们会在直播间来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是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为您直播。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0: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9: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0: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9: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13: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4: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3: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4: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3: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20了，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说到的这个各种饺子馅的调理秘方啊，各家各户都有这个绝活。我们来看，有位朋友刚才说到吃姜啊，这儿呢找到了，赵山河说的啊，说的这个饺子馅吃过那种姜丝肉馅，那就是多放姜。
1: 对，但是抱歉，我不太喜欢这个，就吃馅的时候能够尝到明显的那个姜粒的那个口感，我觉得就辣辣的。
0: 那就是得切的细碎一点，
1: 或者姜粉也可以。
0: 对，那我们更好奇的就是刚才好多朋友都提到说这个
1: 茶叶馅的啊，
0: 还真有朋友包过。
1: 对，你看有两种说法，先说那个会包的这个啊，爱自己说是把这个龙井茶低温泡个2-3泡之后，然后把这个茶叶水分控一下，猪肉馅也喂好了味道之后，适量的茶叶放进去，肉茶比例是4:1，很好吃。
0: 那茶切碎吗？还是直接整叶放？
1: 它好像就是把水分控，是不是捏一下？就是因为茶叶叶也不大嘛。
0: 对，秋晚给大家解了个惑，说到这茶叶馅，多爱秋晚就说了，茶叶馅就跟野菜馅一个道理嘛。它只是茶叶就是没有炒之前，它不就是树叶采摘下来的嘛？所以说其实啊，如果不是那种味道特别奇怪，只要能跟馅搭在一起也可以的啊。
1: 对，你看老牛跟我们说，这茶叶馅的饺子不是咱们喝水泡的那种茶叶，是新鲜茶叶，你跟秋晚说的一样啊。他说刚摘下来的嫩叶，他说我吃过，但是他自己感觉这味道一般的啊，还挺贵。
0: 还有一位朋友尾号9097的朋友说，包饺子的这个馅儿啊，不管什么肉馅嘛，搭配的时候放一点这个藕粒儿下去，感觉挺好吃的。
1: 口感
0: 对，其实就跟咱们搭配什么呢？有的放藕，有的放那个什么，就是荸荠
1: 啊，
0: 马蹄，
1: 马蹄，
0: 也比较提味儿哈。
1: 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很多这个馅儿哈，有位朋友的留言，我们一直没舍得说，是啥呢？他说啊，吃饺子，吃肉饺子一定要蘸山西老陈醋
0: 哦，
1: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开出来了。就是你这个
0: 蘸水
1: 是什么？
0: 对，哎呦，山西的陈醋是吧？镇江的香醋啊，天津独流的米醋，哎呦，看看哪个醋好啊？
1: 还有这种甜口味的醋，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蘸着吃。那吃肉饺子，您一定要蘸这个醋吗？这又一波互动了，我等着大家的这个消息吧。
0: 还有刚才说那苹果馅的那个，有位朋友就说了，说饺子馅里放苹果没吃过，但是每次做一些粥的时候会切一点苹果放进去，
1: 比较甘甜。
0: 对，觉得这个挺提味的。
1: 对，还有放一些梨切碎了放进去，都是一个道理。
0: 那又是个养生赛道了，咱今天真是越聊越广啊。
1: 对，所以说这路上都听饿了的朋友们，你早饭吃了吗？还有呢，今天是不是家里准备明天要包饺子，今天晚上下班前咱把饺子馅准备好。
0: 对，所以今天早晨大家可以先来琢磨一下。
15: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央视报道说，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这个无线信号突然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最终经过有关部门排查，发现是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安装了一个信号干扰器。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依然在暗中销售。
1: 无线电信号呢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呢，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呢，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过程当中，网售的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的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6: 去年贵阳机场也发生过一起电磁高频信号干扰民航正常通讯的事件啊，机场很重视，自查自纠，然后找半天找不着原因，于是呢没办法，请贵阳市无线电管理局来处理。该管理局很重视啊。

习惯开会了，看来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原因。最后经过排查，哎，竟然是一个廊桥上的一盏行帐灯快坏了啊！这个行帐灯的信号正好和电磁信号的频率相似，因为这个导致的。我们当然对于相关部门这一系列的工作要点赞，但假如这要真是有人故意为之的破坏行为，你们这速度还各种座谈啊，这破坏行动恐怕早已经造成重大损失了吧。我们的科技都已经到了 AI 瞬间搜遍全网解决各种咨询需求了，为什么机场这些个关乎千万民众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的面前，却变得似乎跟刚建国不久那时候状态似的，电影里演的啊？你不能用一定的方式快速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吗？包括一个机场啊，我就不懂了啊，你投资这么大，有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还需要找当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或者说国安部门来进行排查，机场就不能配备上完备的这个电磁信号快速排查系统啊，来保障民众的飞行安全吗？大不了啊，我个人建议啊，设立一个无线电管理局、机场分局啊、机场派出所也什么小组都成啊，一旦有事儿也不用到市里汇报，然后再逐级审批报告，组成队伍来机场座谈。最需要重视电磁干扰的机场都不能在软硬件上给予此类问题高度重视，你说旁边一些喂猪的养牛的怎么可能引来他们的重视呢？包括今天这件事儿，其实是半年前由国安部门和央视发布的啊。如此

0: 然后呢，一旦对方确实存在问题，该抓抓，该罚罚，自己大不了就是个批评教育，对吧？违法了就是违法了，法律并非是说你自己不懂就可以逃脱法律惩戒的，那样的话还要死刑干什么呀？一句话我不懂，那就杀不了了，能这样吗？你这样都上了央视的这个民航重大事故这样的事件了，最后是批评了事，你还想让网上的小商小贩引起他们的重视，不卖屏蔽器了？法律不是儿戏，尤其执法不严，自然会带来更大的违法者众。
1: 继续和大家看看互动留言吧。有位朋友说了，无论就是吃饺子素馅还是肉馅，我必须都得蘸醋。
2: 嗯，
1: 是您蘸的什么醋？因为之前有位朋友说是要蘸山西老陈醋，
2: 对，
1: 还有朋友说我自己要调一个蘸水，我要放一点这个炸辣椒油。哎，你别说，这个味道倒是丰富了许多。
2: 也说到调蘸水，那又很多花样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来留言，评论区大家都能看见您的配方啊。
1: 对，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刚才特逗，我们和大家说这个认养一头牛家的这个鲜牛乳冰激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商城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问了一下，说这个冰糕啊，好吃的是好吃，但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这都有一个时间
2: 在这个。对，其实饭前饭后无所谓，但是得间隔一段时间，就是别马上吃饭前或者刚吃完饭后啊。
1: 对，就是得有个时间限制哈，
2: 间隔开就好了。
1: 对，而且这个牛乳冰激凌，我们说到的今天给爱商城推荐的是认养一头牛他们家品牌的 AR 鲜牛乳冰激凌。我们知道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是做牛奶起家的，所以说他们家配料表这个冰激凌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鲜牛乳，而且添加量超过了40%，将近一半。而且呢，整个过程当中，我生产过程不添加一滴水，它不是冰棍也不是冰糕，是鲜牛乳的冰淇淋啊。
2: 对，所以说暑假给孩子加重啊，怕这个担心长时间在家吃这个其他的这些没有保障的冷饮，怕担心肠胃问题的啊，家长朋友们提醒孩子，适当别太贪凉的情况下，咱们吃上一支这样的安全健康配方又非常的
1: 干净的、
2: 干净的配料表干净的冰淇淋啊，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对，AR 鲜牛乳冰淇淋15支，再加上迷你奈瓦桶的冰淇淋1桶15支，一共30支冰淇淋啊，到手只需要99块钱。
2: 对，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同时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咱们老朋友啊，兰蔻的大粉水，这次400毫升的大瓶装的正装，现在优惠价单瓶只要89，而且如果是一次囤两瓶，到手只要159，不到80一瓶，非常的优惠，也很适合夏天多补水。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咱们一块儿来享优惠。
3: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2: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信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会市区。今天早上来看呢，首会市区的二环路上整体的流量不算特别大，到了目前来看，北二环跟东二环都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淮安路这一段呢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以及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从石桐路桥面到前方的维明大街桥面，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是偏高一点的。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后方建华大街桥面还是存在一个比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以及往东方向走，从维明大街到后方城角街的桥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的车流还主要集中在了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中山路沿线两个压车点位，东行方向在友谊大街交口处，西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交口处，都是要等待1到2个等时的。纵向路段上目前来看，通行压力最大的还是体现在了中华大街的中楚桥的桥面，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这个通行压力 压力还是比较大，预计在20分钟之后会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有体育大街在东港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以及建设大街在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的北行方向上还是有明显的排队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

0: 京唐高速的九龙山站，这个站口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以及承德辖区的承秦高速宽城站，承德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早间呢，8:32了，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吃饺子都蘸啥，这饺子馅儿讨论的差不多了，这个蘸水我发现还是有不少奇葩的。
1: 对对，来说一个高速小王子，他说我们基本上吃饺子蘸醋的多哈。之前有个同事呢是东北的，他说他们那边吃饺子呢要蘸酱油。
2: 哎，对，口音都跟着酱油味儿。
1: 东北酱油味儿
2: 了。对，
1: 他应该吃酸菜馅儿的饺子，所以说蘸醋是不是更酸呀？人蘸点酱油中和一下。
2: 还有呢，你看我说为什么说刚才说奇葩就来了呢？这个有位朋友说。小班就说了，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说，我吃饺子喜欢蘸醋，这很正常
1: 啊。对呀，
2: 然后醋里挤上点芥末膏
1: 啊
2: 啊，有没有跟我一个口味的来排个队、啊
1: 哦？我明白你的这个口感，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加一点点这个花椒油，是一个道理，就是有点麻麻的、酸酸的、辣辣的、香香的，
2: 芥末膏
1: 再加点香油，
2: 真的是、哦、那会窜鼻子吗？吃个饺子、
1: 哎、就是
2: 还得流泪，
1: 就你少放一点嘛。
2: 哎，
1: 但说到醋了，我和富贵兔有同样的想法，他说他吃饺子蘸的什么，就是咱们庄里的真吉米。米醋，就最简单的那个真吉米醋，蘸饺子好吃，我也觉得是。
2: 其实它没有那么酸，更多的是一个调味、调和口感的感觉。
1: 对，它也没有那么甜，就是有些醋各种各样的口味，我觉得吃下来还是这一款。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2: 好，那这个蘸水怎么调？当然了，也有这个我们看微信当中有位朋友说了，哎，得蘸蒜泥呀、啊，蒜泥配上酱油、
1: 哎，
2: 然后再放点醋，放点香油，一吃一个不吱声，畅通无阻。这位朋友的配方这是啊，
1: 我一看一个不吱声，
2: 不吃蒜的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喜欢这口的确实觉得对挺下饭的啊。
1: 对，还有小胖说了，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吃完了之后再喝碗汤，原汤化原食，你看好不好？
2: 行，那今天咱们节目啊，这等于在大早上帮大家把明天这个入伏第一天的饺子从和面啊、用什么样的麦子到怎么调馅儿，吃什么样的馅儿，再到蘸什么蘸水，确实让大家安排明白了啊。
1: 是，您明天早上汇报啊，家里饺子吃什么馅儿，安排好了没有？
2: 明天入伏咱们接着聊饺子。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4: 7月12号，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公益体彩进乡村，景彩同心则万家主题活动在正定举行。活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之际，将反诈防骗知识与理性购彩理念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活动中远离非法赌球，坚守合法购彩专题宣讲环节，针对世界杯期间网络赌球、非法私彩、虚假预测等高频骗局，民警以案说法，层层拆解诈骗套路，并现场传授识骗、防骗、拒骗实用技巧。奥运冠军庞伟携手公安民警、代销者和购彩者代表，共同宣读理性购彩守初心，安心观赛向未来，2026世界杯河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联合倡议书，号召公众远离非法赌球，坚持合法购彩，用理性态度享受赛事激情。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7来提示一下，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有位朋友明月提醒一下大家啊，日月提醒大家说，中华大街惠民路交口早间的时候信号灯没有亮啊，大家从这路口过的时候留意一下。
1: 还有目前来看一下沈河市区的路况表现哈，东二环啊，这个路况已经缓解了许多哈，没有长距离明显的排队压车了，南北双向通行都是顺畅的，还有北二环依然是比较好走，南二环呢目前排队车多的路段集中在了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的一个路段哈，前方呢是到这个惠宁街之前那个下道口之前啊都是不太好走，过了路口之后就好走了。
0: 然后在即时留言专区说到吃饺子，有位朋友四哈，哎，不是五哈吗？哈哈哈哈，对，他说我喜欢吃茴香馅儿的，然后吃的时候啊有画面感，先咬一小口，然后再用这小口里面蘸醋，特有画面感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习惯，一个朋友说了，说我吃饺子刚开始吃那三四个的时候我不蘸醋，吃上了十个以上我就开始蘸水了。
0: 其实这是有原理的，
1: 为什么？
0: 刚吃的时候吃这个刚出锅饺子，尝一口新鲜，吃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那个饺子馅儿哈。但吃多了之后，可能比如尤其是一些肉类的馅儿，它稍微有点容易腻了，哎。
1: 但是没饱。
0: 对，那这时候蘸点醋解腻哈。
1: 好，会吃。富贵兔也说，听了一早上饺子馅儿的，我再给你们凑一个吧，还一人提过呢，肥肠馅儿的。
0: 什么馅儿？
1: 肥肠。
0: 哎呦，
1: 那你是不是得加上辣椒、青椒才行啊？
0: 单吃肥肠不好吗？
1: 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这。这一口馅儿也有了，菜也有，肉也有了，面也有了，是吧？
0: 然后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是不是说的是饺子馅儿回忆啊？
2: 肉饺馅儿的不错，肉饺馅儿的挺好吃，豆角肉的。尝豆角那个肉的，
0: 豆角肉，
1: 豆饺子，豆卷子吗？
0: 很主流。对，最近我不是还是跟大家说，我刚吃到了咱们应该是咱们河北，就是张家口、淮安这地区的朋友们喜欢吃的一种，就是用这个熏肉，
1: 尝豆角，
0: 熟肉，熏肉加上豆角。巨好吃，当然那个是包子啊，也很好，这个馅儿
1: 啊。现在正是长豆角下来的时候，
0: 对，
1: 就是你要在菜市场早市啊，或者是赶上这个大车
0: 卖的时候，家里院里种的，
1: 真的挺便宜的，1块多钱就能买到一大捆啊。
0: 好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分享大家的美食啊，分享大家的好的吃法，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
1: 是
0: 来到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1: 我们跟着大家的好吃的去打卡一天的好心情。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吧。昨天截止到目前哈，我国汽车的保有量已经是非常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这样的一个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的首位。商务部就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关于壮大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里边主要聚焦什么呢？汽车改装等等细分领域存在的一些痛点和难点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政策如何推动汽车的改装产业有序的发展，以后合规改装会怎样撬动消费的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报道。
3: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5: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5: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5: 6-7万。
6: 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

0: 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4: 早间的8:4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呢，正在逐渐的啊这个缓解当中，高峰压力在恢复，北二环跟西二环基本恢复了畅行，东二环还有一段就是南向北刚过环路之后往北边玉华路这边走，主路有一小段压力，过了这儿就好走了。
15: 我们来说说这环路的路况。薛先生看到的是

0: 安路高架桥西向东建华大街出口位置四辆车发生追尾事故、哎、这个事故啊占据右侧车道提前变道，
1: 这儿因为刚刚发生不久、啊、
0: 是的，
1: 现在后方对尾压车排队接近富强大街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国家药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的创新药跟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在不断提速。
0: 这些新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的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4: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2: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5: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5: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2: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2: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7: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

0: 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2: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3: 早间的8:53，我们接着来和大家来分享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继续重磅来袭当中，看微信就能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您呢可以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每一条推文下边啊，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有详细的玩法说明。
4: 继续加油点赞哈，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3: 六天
4: 的时间，一直到7月20号结束，今天7月14号，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来中奖。
3: 另外再次提示一下，淮安路高架桥这个西向东方向堵车的原因，建华大街出口这刚才涉及到一个四车的追尾，占用了右侧车道啊。
4: 目前后方队尾排队已经接近建设大街的位置了。
3: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好视力蒸汽眼贴。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很多听友已经用上了啊，这个时候夏天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疲劳，或者强光刺激下出现那种视物模糊的症状，咱们用上特别添加了国家这个专利促渗配方人参石斛等中草药精华，加上发明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加持的好视力眼贴，贴完之后眼睛马上就能水润透亮又清晰。
4: 最近也是好视力26周年庆典哈，特别拿出2000万眼贴来补助咱们的听众，凡是通过我们九九二早高峰节目周期购买的听众啊，每个人都会补助78元3包蒸汽眼贴免费体验。还有呢，就是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们还会再送您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定制抱枕被，独家的一个福利哈。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3: 另外呢，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未来几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的最新变化啊，我们来发布一下省气象台今天早间8点发布的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早8点到晚上的8点期间，我省的张家口西北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还有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号的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又是一个高温和部分地区的这个局部
4: 降雨、
3: 强降水交织的这个天气，也是夏日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个是检查好家中的门窗，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呢，也一定要这个防范高温天气啊。
4: 对，还有明天就真的正式入伏了。我们早上说了一早上的饺子馅吃饺子，我们等着大家明天把饺子晒图晒出来，和我们分享您的夏日美食。
3: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7月12号晚，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0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承德宽城就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转移至各安全点。
2: 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上8下防汛关键期7月16号至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部，还有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海南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东二环。受到之前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东明家具城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走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出口到后方的翟英大街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仍旧偏高。往东方向走的话，目前主要是在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桥上这一段还稍微有点拥挤。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上往东方向，从建华大街出口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之间这一段还是有较长距离的间断的压车缓行。西行方向的话，从平安大街桥上的体育大街的桥上，整体的拥挤程度也还是比较高的。和平路的高架桥东行方向上的车辆比较多，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12院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仍旧比较的缓慢。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楚桥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仍旧是比较的缓慢，后方一直到了这个中楚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在整段的桥面上都是需要减速慢行的。体育大街上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处，以及南行方向在中山路的交口处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已经是有明显好转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京昆高速的石家庄段正定北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成秦高速承德段宽城站的承德方向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那么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同样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呢是强降水，从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
2: 再来关注高温提示，河北省气象台 7月13号16点38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大风天气，14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3到34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内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呢是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7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 30%， 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10: 周二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11: 各位好，我是新亮。
10: 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朋友们，路上的及时的路况变化、天气变化，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1: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0: 如果您有急事儿，您就可以直接拨打96992，
11: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打卡留言啊，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我看到0点10分的时候啊，有朋友就已经说了，说打个卡，打个卡就睡觉了。另外呢，9点整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啊，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打卡留言啊。这个方式，这个渠道是对的，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新老朋友们，咱们的打卡留言哈、有一个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当然，随时听节目回答我们的问题、互动，或者是帮助别人，那更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车贴和钥匙扣。我们说一下参与的路径。那已经有即时新闻的朋友，就在首页搜索帮个忙呗就行了，然后添加到收藏栏。另外，如果其他的朋友只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就在微信里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1: 还有没有啊不会用这个帮个忙呗互动帖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你赶紧在微信公众号留个言、是吧啊，我们教一教你，其实非常简单。
10: 很简单。
11: 对啊，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是吧发关键词，其实就可以链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就可以了。
10: 对，就大家已经越来越熟练了，只有极少极少个别的朋友，也许新朋友还没有改名儿，都要用户某某某。其实更多的朋友哈，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改个名字了。朋友们，如果初登录的话，一定哈要从咱们的右上角的那个小人头哈，要系统设置，然后账号设置，昵称提交，这样的话改个名字，我们就能更快的记住您。
11: 对，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帮个忙忙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昨天啊小齐哥啊来石家庄了是吧，任贤齐来了，他说这个我刷屏了啊，他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好地方好风光，就来石家庄。
10: 为他8月份的演唱会做宣传了，应该是是吧，近期的预热。
11: 没错啊，
10: 大家想听到小齐的哪个歌，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会放给大家。他有首歌就叫做常来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哈，就是哎呀怎么说的，咱们石家庄的演艺市场能够更加的繁荣一些、我们就不必要跑到济南跑到太原然后去看一些演唱会和演出了。
11: 对，昨天晚上有没有这个偶遇任贤齐的朋友是吧、如果有的话，你在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给我们打个卡啊，给我们说一说你是在哪儿遇到的。我好像看到他去到了某一个饭店是吧，
10: 对，
11: 然后去到了某一个商圈啊、这都是他去的地方。
10: 还在有一个挺高的一个露台上、被好多人都拍下来了
11: 是
10: 吧。
11: 还有问问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他8月份的演唱会具体日期是哪一天、有没有人知道的朋友是吧，
10: 好多地方大海报好像都已经贴出来了、
11: 对啊，有买票了的吗、
10: 对
11: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0: 好多人还是挺喜欢他的是吧，他的经典歌你想听到什么、也可以哈给我们来留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送分题，有关于世界杯的也关于我们快报的，大家从头到尾都要认真听咱们的节目。其实这个是纯送分题了，
11: 对，
10: 昨天啊这个消息一出，很多节目包括咱们昨天下午的特报团都在说、都在探讨，我们只是问大家一个，这个真是送分了，哪个省份提出了计划在2030年进

0: 禁售燃油车，你把这个省份的名字两个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望获得咱们的幸运听众。
1: 是这两天节目啊，这节目当中都在说，
0: 对、
1: 啊、只要您听了节目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啊，
0: 就是个送分题。
1: 如果你刷到这个各个平台的话，其实这两天啊就是各大平台也在说这个新闻。
0: 嗯，另外呢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
1: 嗯、
0: 朋友们这是一个预测了、
1: 嗯、
0: 您觉得哪个队会赢，比分会是什么，
1: 对，
0: 猜对的朋友也将有机会获得咱们明天的幸运的听众的名额。
1: 四强这个真不好预测，
0: 不好说、
1: 因为这四支球队是吧，他这个FIFA的世界排名是第一到第四、
0: 嗯、
1: 啊，这也是前无古人，不知道后有没有来者的，因为四支球队实力真的都非常接近啊、基本上也是众望所归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吧，是法国然后能够赢得比赛啊，还是西班牙能够笑到最后啊、
0: 嗯、
1: 啊，有没有能预测对比分的朋友是吧，可以把比分预测啊也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有没有凌晨三点准备定好闹钟看这场比赛的朋友。
0: 对，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就预测了，说不管怎么样都到决赛了、
1: 嗯、
0: 然后可能踢的不会那么
1: 大比分，
0: 对、
1: 嗯、
0: 或者说呢不就会比较小心谨慎踢起来 是吧，
1: 没错，
0: 不会像大家觉得又激烈又刺激、
1: 嗯、
0: 又是吧花哨，可能不会那样、
1: 哎、因为足球比赛本质上是比谁失误少、
0: 嗯、
1: 就如果你有一个失误啊，被对方抓住反击的机会，对方进球就非常容易啊、
0: 哎、
1: 所以说到这个半决赛决赛阶段大家都在拼防守、
0: 嗯、
1: 啊，就是看谁防得好是吧，谁是那种铁桶阵啊，谁能够保证不失球，我在不失球的基础上我是不是给你拖到这个加时赛，拖到点球大赛、
0: 哎、
1: 是吧，因为很多次半决赛也好决赛也好其实比分都是小比分，
0: 但是作为我们的观众来说肯定特别希望看到那些漂亮的进球，
1: 对，
0: 那些堪称世界波的进球，
1: 是的没错，
0: 是吧，朋友们，什么叫世界波，为什么说是波呢，在阿根廷跟瑞士的比赛当中可是出了一个阿尔瓦雷斯的世界波，在112分钟的时候、
1: 嗯、
0: 堪称世界波，哎呦那个像勾球一样的那个角度也非常的漂亮，那所谓这个波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球堪称世界波，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啊，抛出了这么多堪称送分的问题了，朋友们可以把您的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实在猜不对的话就用玄学吧，他说感觉阿根廷啊笑到最后啊，他说明天呢我觉得啊、嗯、西班牙能够1-0啊小胜法国啊，因为他们跟这个佛得角都已经踢过了、
0: 啊、
1: 都已经赢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个防守了是吧，就是佛得角的防守在西班牙面前都败下阵来啊、
0: 嗯、
1: 但是你看这是最强的矛还是最强的盾，法国的进攻那可不是盖的，
0: 是的
1: 是吧，那姆巴佩那速度，
0: 所以说好多的朋友猜的这个都是小比分，法国1-0，这位朋友也是这么猜的、
1: 嗯、
0: 还有没有，还随心说了我认为3-2、
1: 哦
0: 嗯、
1: 大比分
0: 3-2，你认为法国胜是吗，就哪国是就哪个队对哪个队3-2，就大家把这个哈，你别到时候明天如果万一是西班牙是吧，您这个比分该怎么说，就是谁哪个队比哪个队几比几啊，咱们把这个顺序给他弄对了。当然更多的朋友我们那个送分题啊就已经打出来了，我得赶紧往前翻，很难，大家都已经答对了啊、
1: 嗯、对啊、嗯、因为这两天这个新闻当中也都在说是吧、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不再销售燃油车了，他说那我就把这个车贴和钥匙扣让给更多人吧、嗯、也不至于，新能源车也可以用车贴和钥匙扣啊，
0: 您说的这是啥，是咱们那又不是燃油车专用的、
1: 哎哎、新能源车它也有一个东西叫钥匙、是吧，钥匙这个东西新能源车也有，咱不是说新能源车就没配钥匙了，
0: 钥匙扣的应用场景更广了、
1: 啊、
0: 可不是在车钥匙，
1: 对，
0: 现在很多的车钥匙你很简洁、
1: 啊、
0: 也不用配钥匙扣，你自己家门钥匙还有你的那个背包其他的地方就都是特别好的啊，
1: 是
0: 朋友们
1: 啊，新能源车它也有后挡风玻璃、
0: 啊、
1: 是吧，它也有这个后车屁股啊，它都能贴车上
0: 你说的跟新能源车都是敞篷车
1: 都是飞机是吧
0: 啊、嗯、我看到第一个答对应该是安仔吧，我看一下我再往前翻哈、
1: 嗯、
0: 为了保证咱们的公平性，当然好像还不是他，前面还有
1: 特别多，
0: 好
1: 多朋友都答对了，
0: 那有好多朋友答对了，咱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来进行一个抽选哈。好，这个题啊，我觉得海南这个题咱们就到这儿了，就差不多了，然后就是猜比分、
1: 嗯、
0: 然后世界波的波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拉打这个关于世界杯的问题、
1: 哎、还真有人昨天晚上在这个某一个饭店啊，就是某一个这个火烧照火烧、
0: 哦、
1: 然后这个蒸饺门口、
0: 嗯、
1: 然后遇到这个任贤齐的，
0: 哎
1: 啊，跟工作人员这从里面刚吃完饭出来，
0: 他是到每个地方哈、
1: 嗯、
0: 你这边的一些美食经典美食还有些城市地标都去，
1: 没错、
0: 啊、这几乎也成了每个演出的人到一个城市哈，这些演员们必要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打卡和宣传，你去了解这个城市，你去接近你的歌迷， 然后预热，哎，这个预热可时间够长的，我记得怎么是八月底好像是演唱会、
1: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具体日期的啊？这日期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啊，有两天他开两场是吧，是哪两天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如果你知道这个演唱会具体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呢其实。
0: 对，而且他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他没选大家就是都认为的那个体育场啊体育馆，他选的是咱们汽车文化节的八号馆。
1: 是
0: 八号馆。
1: 因为这个室外的体育场它可能跟这个天气结合的比较紧密一些、是吧，它这天气风险可能不太可控啊，万一下大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室内的话它一是方便停车，二呢是这个无论刮风下雨这个演出都能够照常进行。
0: 对、
1: 只不过呢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平层啊，如果可以的话咱尽量往前抢一点是吧，就是根据以往的这个看演唱会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八号馆里面看演唱会的经验的话，就是尽量往前坐一些。
0: 它不太可能把那个比如说座位再搭出层次，这样的工作量可能太大了、
1: 没错，
0: 或者安全性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多花点钱往前买是吧、好嘞，朋友们继续参与着哈，我们赶紧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昨天节目当中啊，有位王女士打来电话，她是通过抖音平台，她是买了四套衣服，结果一个发错码了，有两件有污渍，还有一件倒是完好准确的哈，就这数码。但是呢他觉得你是这样，那我干脆一块都退回去吧。但退货的时候呢，就是他勾选了商家有瑕疵，但是依然先默认让他自己掏运费，从石家庄到郑州，钱不多，五块多，但是他就觉得不合理啊。他找了抖音平台介入，给他的答复也是你先自己垫付、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补偿。就几次商家也是这么沟通的，说你先寄回来，我们查到完好无损，我们再给你申请这个运费的补偿。
1: 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了抖音的官方客服啊，工作人员记录下了具体情况，表示呢会交给专员来后续跟进。后来呢他们有没有跟这个王女士联系，双方协调的怎么样啊？昨天下午我们是回访了求助人王女士。
2: 他联系我了，他说要我支付运费，然后他们再为我申请补贴，那就只能是这样吧。这个我从来地没有遇见过，之前在拼多多上面他们这种商家的问题直接商家就承担运费了，但是抖音就好像跟推皮球一样，推来推去还是解决方案。
3: 那实在不行，不然咱们就先寄回去，把这批订单给他结束了完成了，然后再补贴那个运费。
2: 好的。
0: 确实平台跟平台可能处理这个事儿的先后顺序不太一样。昨天也有商家也说了，他说我就是商家，现在这个抖音平台上目前默认的就是这样，只要你寄回去你保留好证据，我收到的就是错码的，就是无损的，你就提交给抖音平台。如果商家哈不赔，抖音平台对商家，他商家是有保证金的，
1: 是
0: 他肯定只要认定了这件事儿，你对这个不会让您担负的。
1: 每个平台他可能这个执行的政策不太一样是吧，有自己平台的这个规范啊。你比如说我是在这个某宝上可能购物比较多一些，我呢是买了他们家的有一个这个叫八八的 VIP， 就是一个包年的会员，他那个呢是无论啊就是你的问题还是商家的问题，只要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或者只要是你退换货的，他的这个手中运费呢都是免单的，就是全年无论你有多少单，因为你如果下单比较多的话可以购买一个这个免运费的，这样比较方便一些，不用自己承担运费了，也不用商家承担运费了，有平台来帮忙承担。
0: 那等于那个八八的就赠送您每笔的那种
1: 运费
0: 险、
1: 是吧，
0: 运费险。好吧，朋友，你经常会通过哪个平台购物，你觉得哪个平台的这种保障出了问题之后保障更全面或者效率更高，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事儿。昨天啊，我一网约车司机张先生也给我们打来电话，6月5号下午1点多，他说他是拉着乘客走淮安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在玉村街口这个红绿灯这儿，他要右转到军小家园，因为乘客是要在这儿下车的，而乘客在小区门口下车，刚好小区呢什么起台杆抬起来了，有车出入，他呢就没有办法再往里走，掉头了。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往右靠边在路边停了，然后又马上向左，然后其实是又直行了。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红灯你右转，如果你是右转走右转直行道，你右转的话红灯肯定不限制，但是你回过头来又要直行的话它还是红灯，结果被抓拍成闯红灯了。但是他感觉是什么呢，他认为他自己是右转，右转之后呢回过头来又右转，所以这几个方向应该都不受这个红灯的限制，但是交警判定的是有意躲避红灯，所以呢他的这种复核也没有支持。
1: 节目当中啊，节目之后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桥西交警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记录下了张先生的车牌号等等信息，表示呢需要核实之后来回复。昨天下午我们记者呢是再次回访了桥西交警大队违法办。
2: 我已经给那个群众回过了，他撤销不撤销得上交管局综合服务大厅那儿，我们的上级部门去，我们这边就是处理违章的，我们这边没有权限给他撤销。
3: 看了一下那个违法图片，他这个到底成立吗？
2: 他本人不到现场，我们没办法给他查询，系统升级之后我们就得你当事人带着证件过来查询才能给他看违章呢。建议他去交管局综合服务大厅去那儿，让他们给他看一下，看符不符合撤销。他如果说那边不符合撤销的话，那他还可以去复议机关去走复议。
1: 嗯，那当事人是否准备申请复核？我们记者呢又联系到了邱主任张先生。
4: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上那个交管局复议了以后，那都没办法了，你只能说走这个司法程序，或者都默认。
3: 那您准备怎么办啊？
4: 不行，就到那个司法那看看去呗。
3: 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4: 明天或者是哪天有时间，我过去转一圈。
3: 行，那您可以再试试看。
4: 行，好，谢谢你们啊。
0: 其实张先此前已经向交管局提出复议了。但是他其实是被驳回了，
1: 对，
0: 所以只能走另外的程序
1: 了。
0: 对，这个事儿昨天大家听了半天，其实就觉得，哎，你到底右转，你这个车头到底在哪儿？后来我们就专门问了张先生，你想，他是从东向西，他要右转，他车头应该朝北才对，是吧？朝了北之后进去，然后再掉头，再回过来，车头呢朝南，你再右转，这走这么一个像抛物线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他只是呢向右靠了一下边儿。然后又向左又插回来，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完成了两个右转的动作？朋友们，现在呢，这个张先生他是把那个照片也是事后传给我们了，因为昨天节目当中一直没等来，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发抓拍这个关键词，你再看一看，他走的这个路线被抓拍的这个原因，您觉得成不成立？
1: 对，
0: 或者您走这儿的事儿要特别注意了。
1: 是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抓拍啊，你就发抓拍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片了。但这几张图片啊，就是违法图片，他拍的其实都是他这个右转的前期的这几个动作几个步骤，是吧？
0: 嗯，
1: 他其实也没有完全拍到，就是他右转以后啊，到底有没有往北走，有没有进入到那个小路，然后再有没有掉头出来，然后再右转，是吧？
0: 因为当事人已经承认了没进去，没进去，在路边，
1: 所以他拍不到那个动作。
0: 对。在路边所以说他只是说右转之后在路边停了一下，马上就又斜着走了。所以这个，而且又是同一个红灯。我觉得大概率昨天好多朋友都觉得这应该就是闯红灯了。
1: 嗯，但是到某一些比如说这个红灯特别长的路口，是吧，他可能有一些人呢，可能我就是为了不等这个红灯，我先右转，然后右转到一条路以后我再掉头，是吧，掉头以后我再这个右转，这样的话我可能比直接等红灯还要快一些，尤其是到堵车的时候。
0: 对，你如果真的按这个，我就走了等于是两个右转，是吧，然后右转掉头再右转，你如果完成了这么一个完整的动作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当然就是可以复议的。
1: 是，
0: 但是关键是这位朋友他自己也承认，我靠了一下边儿，我没有问他，你车头朝北了没有？你到底完成这个动作了吗？没有。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啊，朋友们，继续发送抓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再帮着这位先生看一看。我觉得张先生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就是还有没有必要走这个司法途径？当然这是您的一个权利，但是我觉得也听劝，听听更多的朋友都是怎么说的。
1: 而且这个照片里面，他好像这个右转的转向灯也没有打开，是吧？就是通过照片里面不太容易能判断出他是。这个要完成右转的这个动作，因为从图片里面看的话，几张图片他好像是在往这个斜前方走，人家是不是觉得他这个往斜前方闯红灯了，
0: 往斜前实际没有右转，只是靠边了，是吧，回过头来又接着走，走的时候还是红灯，那大家帮着来看一下吧。好，你看追梦赤子心也说了，说闯红灯这个交警不是也给他解释了吗，你还不够一个灯时呢，说你怎么操作他都是闯红灯。那除非真的你完成了那个右转掉头的你再右转，是吧，你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是很难有一个充足的理由了，朋友们。
1: 还有人啊，孙志国他说这个啊，他说我感觉不能算是闯红灯，他说因为这个营运车辆是吧，去小区送客人啊一般都是这么走的。他说这个营运车辆去小区送客人都是这么走的。
0: 那如果你这样，昨天朋友也说了，如果你真的是靠边儿，你下了客人，那你就等你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了你再接着走。就是你再浅浅的过来再这样走，你不能还是红灯的时候你就走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啊，郝小晨也说了，他说我感觉这个是闯红灯啊，没有毛病，就是抓交管部门抓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人说，他说这样的就是闯红灯啊，不用再解释了啊。但也有人说，他说必须得右转靠边啊才能上下乘客。但是你这不是在红绿灯的路口吗？
0: 对，
1: 是吧，
0: 他等于是偏右了一点，他没有车头转过去，等于是偏右，然后在路边下的这个乘客。好，大家继续哈，来发送关键词抓拍，您再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还有一位听友赵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5: 就是那个，我是开大车的。
0: 嗯。
5: 就是7月8号的时候的这个，高新区的这个化工园区这个高速口下高速。
0: 嗯。
5: 下高速，我们是双驾，两个司机。
0: 嗯。
5: 就是正好碰到交警同志查车，他说我们是那个就是疲劳驾驶了。
0: 嗯，
5: 我说我们两个司机根本产生不了这个疲劳驾驶啊。他说就是按照他们的终端就是那个疲劳驾驶了。
1: 他是说一个人疲劳驾驶了，还是两个人都？

0: 对，不停，咱们就停不够20分钟，他是这个意思。
1: 他换了卡以后，这个时间不重新计时是吗？
0: 重新计时啊，
2: 因为不到20分钟啊，也算。
1: 我的意思是说，他换了卡以后的话，
0: 我感觉他就是说，这个北斗的显示是，就是换了卡，可能也是就是说，停不够20分钟。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换了卡以后，他不会按照这司机，你看我之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查卡了，我那几个小时也都算休息时间，他不会这么计算是吧？
2: 他肯定不会这样，他顶多说他去判断你是不是连续行驶，或者中间你停了但是没够20分钟，也会这么判定。
0: 对，但是我是双驾，我根本就没必要。
2: 那我再问问您哈，那个您这个以前双驾都是这样的吗？
0: 对呀。
2: 您跑了多少年？
0: 我们是我们是经常在这个花果园区高速口那个下高速。以前就是交警查了我们，一看是疲劳驾驶，但是说他一看我是双驾，双驾以后就是说登记一下拍个照，就放我们走了。
2: 那这次
0: 没有开过单子。
2: 那这次你问他为什么了吗？
0: 他就说6月1号开始有个新规，说是双驾也是必须停够20分钟，这个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1: 他给你说了是哪条法规的，然后哪个条款了吗？
0: 那倒没有。
1: 你也没问他吗？他如果有这个明确的法规法条的话，你一查不就知道了吗？他如果是一个公开的，对不对？
2: 那个新规咱们其实也都介绍过，它是针对客车提出来的，怎么样疲劳驾驶，什么算疲劳驾驶，货车是跟还是用原来的这政策。
1: 对呀。
2: 但是他是不是说更严格了？我对车不对人了，就是说你双驾，我也需要你的司机停够了，你真的是停车休息，而不是说车在运行当中的那种休息。这个我们也问问大家，也问问同行们，另外一会儿我们也问问大队，好吧？
0: 好，
2: 一会儿不行您听节目。您这开这个车多少年了？开货车？
0: 我98年的本儿。
2: 98年的本儿，开了多少年了？
0: 98年一直就是
2: 开货车
0: 停过啊，一直我从10年开的
2: 好嘞，好嘞，行，我们知道了啊。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2: 咱们问一下咱们大货车司机，6月1号之后有关于疲劳驾驶的新规，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大客车等等，是吧？然后他还出了一个解释，但是货车我记得是还按照原来的疲劳驾驶的一些规则进行。您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双驾的车，它是按车还是按人？您行走在哪边？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会被查吗？会被开疲劳驾驶吗？大家也先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另外啊，真的又是送分题了哈，咱们也再次强化一下，再问问大家，我们这个说的是货车是吧？开车多长时间必须休息20分钟？真是纯纯的送分题哈。
1: 对，
2: 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加深一下印象。
1: 对，几个小时是吧？几个小时你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
2: 对，有个朋友昨夜星辰说他双驾，只要进服务区换卡换人了，就应该没问题啊。
1: 那他这不是有问题了吗？
2: 对
1: 吧？
2: 他这不就有问题了吗？
1: 他这不是就是有问题了吗？
2: 所以大家问问哈，是从6月1号之后，他又有一个比如说解释。对于货车的疲劳驾驶也有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规定，大家也可以回复。但是有位朋友说没问题，他说的是抓拍没问题，他说我也往那儿送过乘客，小区门口空地很大，应该拐过去，就是司机大意或耍小聪明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是一个教科书式的范例啊，在军校家园门口必须右拐，直行车头朝北，乘客下车等变灯后啊，再操作直行向南，或者呢，右拐向西来直行啊。情况神医他是这么说的。
2: 对，你要走完这个过程，你看是吗？是的，也说了，他说不要说营运车都这么走哈，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营运车都是掉头进去，一定要车头朝北了进去之后再掉头拐回来，再右转，这才是对的。就是昨天有朋友说的抛物线，你要走这样的一个形态才是对的，好吧，朋友们啊，继续探讨哈，尤其是关于疲劳驾驶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双驾，然后换卡，等于是换卡了，车不停，人在车上休息，算不算疲劳驾驶？您回复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所以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这个站口的唐山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承德辖区受到了之前降雨的影响，成秦高速的宽城站承德方向关闭。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

0: 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
2: 承德今天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张家口是阴转多云，16到29度。
2: 秦皇岛晴，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4到33度。
2: 廊坊晴，24到32度。
1: 保定多云，24到33度。
2: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呢是晴转雷阵雨，27到37度。
2: 邢台阴转中雨，25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大雨，25到37度，有东风3到5级。
2: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4度。
1: 天津呢是多云，27到3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3度。
1: 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6度。
2: 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3， PM10 的指数呢是62，空气质量呢是良。
2: 宋云涛就说，他双驾也不行，你就得休息20分钟，
1: 哦，
2: 要不然买保险还受影响呢。
1: 买保险还看这个
2: 哦，他看你的驾驶行为，行为习惯，他有个评分。
1: 嗯，
2: 如果你有过这方面的违章什么的，或者是记录，哦，这看来是一位业内人士了，是吧？
1: 咱们有没有之前啊，就是也是双驾的这个大货车的车主，是吧？
2: 嗯，
1: 司机，然后也遇到过类似的这个处理，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最终您了解到、学习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怎么看昨天出租车的那个违章啊、图片？您发"抓拍"两个字，
2: 抓拍，
1: 发"抓拍"这两个字，抓拍啊，
2: 对，
1: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
2: 有好多朋友啊，那在咱们的微信当中发的是帮个忙呗，这链接不过来，在微信当中你要发大家帮。实在不行啊，让我们厂编辑咱们做俩关键词，是吧？就是你发帮个忙吧，也能一键链接过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要想进到帮个忙吧，要发大家帮，一键就链接过来了、
1: 哎，发我们节目的名字啊，发大家帮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链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了，是吧？啊，如果没有即时新闻的话，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下载完了以后，您其实在即时新闻上搜索也可以，因为其实本质上您还都得下即时新闻，
2: 对
1: 啊，都得下这个即时新闻，在即时新闻里面直接搜帮个忙，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
2: 嗨，这位朋友说吓得我赶紧停车休息。对，就其他你看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大客车、货车、但是你想想就是人的这个疲劳程度啊，他可能都差不多，所以作为咱们就是小车驾驶员，是吧？网约车、出租车咱们也要适时的休息。
1: 而且这次新规应该规定的是无论大车还是小车，
2: 那不是他有一个解释，就是最后有个解释、就是他没有说明嘛，就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是不在这个情形内的是指的是这个。
1: 对，
2: 因为原来写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但最后呢他又有这么一个解释，因为你要作为网约车好像这个或者出租车它不太好实现这样的一个监管。
1: 小车司机呢，问问大家，就是小车司机需要这个4个小时以内停满20分钟吗？
2: 他这可能、
1: 就是开4个小时停20分钟，小车司机需要吗？
2: 那这个他没法监控你，是吧、因为你不在他的监控范围内，比如说北斗你是自己，咱小车司机有没有被判定过疲劳驾驶？一般的都会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比如说发生了刮蹭事故，他会看你行驶了多长时间，你的状态怎么样，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那平时的话，咱小车司机有没有被查过就疲劳驾驶啊，朋友们，
1: 他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自觉呀、
2: 对，
1: 就是说我其实本质上也不会去处罚你这种违法行为，但是我要提示你，就是开4个小时要休20分钟。
2: 对，但是你对于大客车司机、大货车司机，因为你这个车型大，有货有人，如果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的话，影响更大，损失更大，危险性更大，所以他这个是强制的，
1: 对，
2: 就是一定会查你的啊。
1: 是，还有人啊，他说小车也需要，他说因为我被打电话提醒过、啊，他说但是没有处罚过我，就是直接交管部门一个电话打到你那儿了，说你超过4个小时了。
2: 怎么回事？您那个是什么情况？您肯定都不仅是四个小时了吧？
1: 您给我们说详细说一说。
2: 我们特别想
1: 你连续开车了多长时间？
2: 咱们问问有他的电话是吧？一会儿厂编辑咱也问问他。就关于小车这个，可能这比较少见一点。
1: 他可能是不是在高速上连续开车的话，容易被
2: 监控到了，
1: 监控到是吧？
2: 对，你连续驾驶就你也没有换司机的这个条件呢。还有，其实关于大货车呀、客车呀，你真的发生一些刮蹭之后，他现在有一套特别严格的那个系统，我记得是6月1号执行这个新规。 归之前咱们跟大家说过，甚至比如说你眨眼的频率，你在此之前你几个小时没有睡觉，你睡了几个小时，你是不是说那个就是这个娱乐的时间太长，可能他都会倒追啊。当然这是之后哈，咱们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觉一点。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也遇到过，就是在陕西靖边这边啊，双驾也是被罚了200，没有记分、啊，他说也是疲劳驾驶。那看来双驾驶也得休息满20分钟才行，是吧？
2: 看来是好多地方都这么执行了，是吧？
1: 还有人说，他说网约车、出租车不在疲劳驾驶之内，
2: 对，不在。
1: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网约车、出租车，你看它毕竟它这个活动的半径相对窄一些，而且它经常得需要上下乘客呀，它不会长时间的这个一直开，是吧？
2: 对，
1: 你很少有人真的说打车去西藏的，你要打车去西藏的是吧？那个他得4个小时休息20分钟，
2: 对，他在城市当中、路况也不是那么复杂，速度也不那么快，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么费精力。所以那个专门哈，咱们交通部在这个解释当中是说了哈。
1: 但你看啊，行山志远人家也说了，他说我们网约车平台啊，开满4个小时的话啊，这个有效接单之后，平台呢就不给派单了。
2: 哦、你看，
1: 必须呢休息20分钟之后才给派单。
2: 人家也是
1: 有监管，你看人家平台也是有这种措施的，来强制让这个网约车司机来休息休息。
2: 哎，刚刚那个有他电话是吧？
1: 有，
2: 比如说被提示了，一会儿我们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进段广告。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不用说，大家都答对了哈，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认定为疲劳驾驶哈。那再给大家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专门针对客运机动车驾驶员这个大客车的，就是累计24小时之内驾驶时间不能超过几个小时。咱们再重温一下6月1号这个新规。
1: 对，还有海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主持人，他说小车也被抓拍，他说去年呢我去张家界啊，他说在高速上就被湖南的交警电话提醒疲劳驾驶了。
2: 你看，因为他看到你这个车呀，从一个卡口到另一个卡口，他一直他就没有是吧进过服务区，那你不可能行驶当中换人吧，所以人家这是一个友情的提示啊。
1: 所以提示大家吧，就是这个小车司机也是
2: 参照执行。
1: 对，另外我在想啊，就是他万一比如说车上有好几个驾驶人呢，但是你没有休息没有换人是吧，就是也可能被监控到了。
2: 对，你看这个 Siri 也说了，我从杭州开小车回山东，山东交警也直接给我打电话，还说到我的名字，提到我的车型牌照，核实无误，说了说你需要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人家还提到了那个服务区的名字。我觉得这也是挺友善的一个提示。
1: 那是不是都是6月1号新规以后，然后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大家都是6月1号以后，然后接到的这个各地交管部门的这个电话提醒。
2: 是不是就是更严格的执行了，也是为了初衷，肯定是为了确保大家的这个行驶的一个安全哈。
1: 还有人说，他说为什么石家庄没有人打车去西藏啊，他说快来一个吧，打我的车，他说我毫不犹豫就出发。
2: 你敢去吗？你得不也得提 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吗？
1: 你提前做好准备，可能这个机会就花落别家了。
2: 对呢，啊，你这个能说走就走。去那边的话，你总得做一些是吧？各方面的准备，
1: 啊，
2: 带一些高反的药，
1: 车况啊，
2: 车况啊，然后人的这个什么衣服，你能打车？咱问大家，就打长途，我们打一个千里的长途，你能说走就走吗？不得准备一下吗？好吧，刚才说到了，说这是一个人没有换人，然后你长期在高速上被抓拍到了，可能会提示你。还是话说回来，人家如果说是双车的、双卡、双驾的，就是另一个司机肯定是在车上休息。到底这样的情况，他是认为司机比如说休息不彻底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是
2: 还是说这个车你必须要停20分钟，认定另一个司机要在停车的状态下彻底休息20分钟，你们才能走？
1: 还有人说，他说人累，车更累啊，所以说要休息20分钟。
2: 哦，
1: 那你这个就是完全是有点牵强附会了。
2: 你人话，
1: 车你开4个小时，它不一定真累，是吧？因为它是机器啊，它没有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啊。你比如它开4个小时了，是吧？它开8个小时，它车它也不一定累，是吧？它主要是人更累。
2: 对，主要是人。但您说的有一点道理，就是你想大车有的时候会什么刹车片都会热啥，反正你人歇歇，车歇歇，肯定对他们都有好处啊，是吧？那到底咱们还是想弄清楚哈，是不是新规更严格了，还是说原来其实也这样，只不过没有更严格的执行。就问问大家双驾的朋友们，再给我们提供一下经验之谈吧。哎，我们那个打到了，这是高新区交警大队违法办是吧？我们咨询一下。您好。
7: 哎，你好。
2: 哎，高新区交警大队违法办是吗？
7: 不是，你找哪里啊？
2: 办公室您是吗？
7: 不是，我们这事故交警台。
2: 哦，我们想找一下违法办。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问到一个违法的问题，您这儿有他们电话吗？
7: 8585888585。
1: 我们一直打这个电话，前面打了好几次。这个电话呢，它有设置，一打呢就占线，就是8585888585这个电话。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或者办公室的电话也行。
7: 办公室电话。
1: 对，
2: 对，他就是
7: 8585951。
2: 好嘞，谢谢您啊。
7: 哎，好嘞
2: 。哎，好嘞。我们试试9051。
1: 对。
2: 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看看如果说咱们各地都是这么执行了，那咱们给大家强化一下印象啊。所以说也需要更多的朋友，走南闯北的大货车司机，尤其是双驾的，您在各地遇到过这种就是人歇车不歇，遇到过一个疲劳驾驶的处罚吗？或提醒吗？您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就是今年6月1号新执行的这个新规。
2: 我们看一下，这是办公室，有人接吗？看看。我们也看到赵先生这个罚单，他也传过来了。确实是写的高新交警大队。哎，您好。
8: 哎，你好。
2: 哎，您好，高新大队是吧？办公室。
8: 哪里？
2: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一位赵先生打来电话，就是挺简单的一个问题，看您能帮着咨询一下吗？他是在咱们辖区8号的时候。
8: 稍等一下，姐，稍等一下。
2: 啊，我先简单跟您说一下。您是也要叫另外一位同事是吧？可能是其他的同事来接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还没接。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这种经历，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好，清风说了，好多司机啊，拿着两个卡，人并没有换，他换两个卡，一个人开。他说这个属于疲劳驾驶，说为了防止这种出现，所以才让你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哦，这个倒是有道理，他为了避免那种就是漏洞。一个人拿着两个卡。
8: 喂，你好，姐，您这是采访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只是个咨询，你也可以回答咱们的这个听友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您可以去帮着问问好不好？你先听一下好吗？
8: 由于电话里没无法确认您的身份，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
2: 你不用，
1: 可以确认我们的身份啊，您打开收音机啊，打开收音机，然后收听992，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您是完全可以确定我们的身份的。
2: 对，这样您先听听这个问题好吧，您再说我们要不要找其他部门。特别简单，因为司机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不是权威部门，也没法回复他，因为挺简单的，你先稍记一下可以吗？你先不用回复我们，可以记一下可以吗？记录一下行吗？
1: 好像又走了啊，是不是又得去这个找专人去咨询了？
2: 你记录一下吧好吗？
8: 就是如果您有采访需要，请
2: 我没有采访需要，
8: 我们及时跟部门联系。
2: 我们可以跟张华警官联系，但是这是个特别简单的，又咱们辖区的，你先记一下，问问咱们的相关部门，能回复当事人也行。如果你说还不行，那好，我们再给咱们宣传部门打电话。我们是觉得不必，您先听一下，先别放电话呢，好吗？你先听一下吧。 就是很简单，大货车司机啊，他说他是双卡双人，就两个人换着开，然后那个卡不也是双卡吗？他就没有让这个车停够二十分钟，就是四小时车没停够二十分钟，但人卡都换了，就这个也是需要处罚吗？是不是六月一号之后的新规有更严格的规定？您帮着来了解一下就行了，好吗？
8: 您最好还是携带相关证件到我们局宣传部门联系。
2: 也是给大家普及啊，你就是咱们
8: 再留一下您的电话。
2: 咱们光执法了，你光去处罚了，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规则，你通过咱们的节目就是一个法规的普及啊，它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需要您负什么责任。这样的话，是吧？您咱们辖区这儿，你如果咱们大货车来了之后，他就更知道怎么遵规守矩。
1: 您了解这个规定吗？

0: 您跟我们相关部门联系吧。
1: 您不是就是相关部门吗？
2: 就是您这儿开的罚单。嗯，
1: 咱们这不是高新区交警大队办公室吗？对吧？他就是被咱们处罚的。
2: 您问问回复咱们的听众也可以，好不好？就看他这个事儿，如果就是有依据的哈，咱们有新规就告诉他；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好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看行不行？可以吗？还不行。
0: 因为我们这块不是对外电话。
2: 那哪是对外电话？
1: 对，哪个电话是对外电话？
2: 我们能够咨询哪个？
1: 8585-8885，这是违法办的电话，我们先打了，这个电话一直占线。然后呢，我们又打的这个这是接警电话啊，接警电话呢，让我们联系的咱们这儿。
2: 对，
1: 我们又打的8585-8580。
2: 您给转达一下也行啊，哪个科室了解这个？你给我们或者给当事人回复一下，因为大家都在探讨，又夏天又容易疲劳，就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告诉大家是什么规定，我们怎么执行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是吧，就是双驾的货车司机。行吗？您觉得可以吗？还不行。
0: 我们因为我们对外公开电话就是那个8585-8580。
2: 打不通
1: 了。那个不是一个事故接警电话吗？那个8585-8580是事故接警电话，我们又不是事故，又没出事故。
2: 对，人家让我们打您的、
1: 啊。我们打了那个电话了，然后他说打办公室的，打这个9051，我们才打的咱们这儿。
2: 对，他给留下的，这是那个八五八零给我们留的您的，您不先沟通一下，哪个科室回答也可以，好不好？您看我们给张华警官打电话了，张华警官暂时没接，又是咱们辖区开的罚单，您就烦劳您行不行？我们把当事人电话给您，你不愿跟我们说，你跟当事人说就可以了，好不好？台阶给了好多个了啊，来场编辑接一下，然后咱们、把当事人电话给他。怎么这么拧呢、对，我们尊重您的一些工作的规定，但是你得看看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是吧？我们是在监督你吗？我们是什么疑难杂症吗？都不是啊，就是一个疲劳驾驶双驾怎么认定，告诉大家，权威的告诉大家，更多的大家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之谈在说，我遇到过还是没遇到过，但是咱们给一个权威的一个回复不就行了吗？大家都知道了，都去遵守，是吧？
1: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交通法规多一些了解，是吧？毕竟也是自己这个分内的事儿啊。
2: 哪那么复杂、
1: 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人感觉对交规一点也不懂啊，
2: 也未必，
1: 可能不知道、所以没法回复，还是怎么回事？
2: 或者说呢，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统一的口径或流程，我们彼此尊重吧，我们尊重您，您可以回复当事人，但是。你不能连当事人都不回复，什么都让人带着证件去，那就是一个法规的规定的问题。那如果是异地的司机呢，在咱们这儿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吧？人家不能打电话问问吗？好吧，我们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看看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转交一下其他部门。
3: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4: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3: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银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银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4: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3: 全场100000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八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哎呀，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听后感吧，格局先生。
5: 我觉得这个高新交警大队过于谨慎。
2: 对呀、
5: 不管是咱们92打电话，还是说普通司机朋友打电话，就是咨询问题，就像您说的，他可以不回答，但是
2: 对，
5: 可以记录问题的。
2: 是啊，
5: 像记录问题都这么避讳，是不是有点太谨慎了？
2: 还有涛涛。
6: 甚至有二给这么多这个相关部门打电话，这个接待话是最死心眼子的一个。
2: 对，我们理解他，可能咱们有相关的流程、相关的规定，但是你这个不也得灵活掌握吗？没有让你马上答，是吧？嗯，你不会也好，或者说你感觉应该其他科室去答，或者你感觉对媒体要更谨慎一点，都可以。咱们总得把问题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咱们辖区开的罚单呢，是吧？
1: 啊，而且这个司机违法了，是吧？人家也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吧？你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普法机会吗？是吧？如果你不告诉人家是因为什么原因违法的，那他下次不是还得继续违法吗？
2: 对呀、
1: 啊，对吧？你要告诉了更多的朋友，是吧？他即使是双驾，他可能也知道了啊，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应该怎么样，
2: 就是咱们处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呀？不是为让他知道吗？为了让他安全吗？如果说我光罚我就不告诉你为啥我或者是什么依据，那怎么会这样呢？
1: 对啊，你肯定都得先有法律法规才有这个处罚吧，你不可能说这法律法规还没出呢我先处罚，是吧？那得有依据啊。
2: 嗯，或者说现在可能大家遇到的，哎，这个是不是管理更严格了，是吧？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给你告知大家呀。所以好多朋友就说了，你看处罚的时候单子是你开的，然后解释的时候你不解释，这个确实好吧。咱们也理解，抱着理解的心态，让工作人员，我们厂编辑也是在做说服工作，一会儿看一下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对，或者给这个当事人回复一下，是吧？我们实在不行，从这个当事人这儿啊了解一下，看看这个交管部门最终是怎么给他回复的。这个是只能给一个人说，不能给更多的人说，是吧？
2: 要经由他向更多的人，你经由我们也是，所以好多朋友都在感慨，在帮个忙吧里面，这是多好的普法机会呀、啊！好吧，那要自愿放弃，我们也没办法哈，就是苦口婆心的呀，就对谁都没这种耐心的。对，所以我朋友微笑面对未来说，罚款都说了算，遇到问题怎么解决不了呢？对，别让大家有这种印象。所以韬光养晦，臭臭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应该向曼曼警官学习，热情、专业、不推诿。是吧？这个事儿我们允许不知道，因为你是吧？有的时候你不同的科室有不同的自己的业务范围，你记录是做到礼貌、热情，这个我们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专业咱们可以往后放，可以去查一查，是吧？
1: 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哎，交通法规我不是特别了解，我问一问相关的这个部门，是吧？然后到时候再给你们回复也可以啊，是吧？也可以，就是不一定就是所有的这个不同岗位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对于这个所有的法律法规他都特别了解，这个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是的，我们并没有那样，是吧？一直设身处地，但是这个钉子吃得够硬的。好吧，就朋友们哈，继续，咱们先来问问大家的经验之谈吧。我们既然没有得到一个权威的回复，是吧？因为我们得到的不一样。因为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也是说了，他说双卡的那个没事儿啊，他说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双卡两个人就是换了卡之后，人歇车不歇，他说交警呢追到服务区了，然后一看是这种情况，人家也就放行了。你这是哪儿遇到的？所以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有地域区分，还是有时间节点，是不是六月一号之后就执行的更严格了？或者咱们大家分析一下，你觉得即使是俩司机停车休息20分钟是不是有必要的，是这种彻底的一个休息和交接，包括人和车，咱们来问问大家啊。
1: 有人刚才说了，说这个，他说如果是双卡也得需要这个休息的话，那这个两个司机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有人也有这样的疑问，是吧？
2: 问问大家，那可能也有意义，就是你一个人休息20分钟，跟你一直开，跟有一个人替换你，你休息20分钟，车上再休息4个小时，可能还不太一样吧？
1: 对。
2: 感觉车休息的是不是更彻底啊？
1: 是，或者是是不是如果是双卡两个司机的话，就可以这个昼夜就是一块儿来互相倒着开了，
2: 对啊、
1: 是吧？
2: 对啊、
1: 我就可以这个更长的这个提高我的这个营运时间了。
2: 肯定你要更长途的，
1: 对吧？
2: 你否则的话，你一个人你休息20分钟，你能一直走吗？你
1: 肯
2: 定晚上你得休息，
1: 对啊，
2: 对。所以长途的话，它可不仅仅是为了这20分钟，它真是为了这样不断的那个倒着开，可能晚上也能够赶赶路。
1: 对，
2: 好吧，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看看最终能不能得到回复啊。好多朋友都说到任贤齐这个演唱会啊，也说到他来了，不知道今天走没走。我们放他的一首歌《常来》，我们放松一下心情。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城市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并不算太大。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目前东西双向在中段部分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桥上，以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后方的跃进路之间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处以及淮安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还有体育大街往南方向走在东港路交口目测是有300多米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车流的流量都还是比较正常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首先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强降水的提醒，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
3: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提醒，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邢台、衡水、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15号中部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
3: 大风天气的提示，今天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35到39度，其他地区是23到34度。
3: 再来关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炎炎夏日和992一起奔赴清凉新疆，那拉提的清新绿色，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还有乌玉高速穿越世界级天山隧道、雪山峡谷，一趟轻松旅途，休闲打卡南北疆绝色风光。今夏呢推出了北疆伊犁8日游，992听友的专属一口价，您听好了，2400块钱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直播间呢发放限量的800元交通补贴，补贴抵扣到手价呢仅需1600元，福利呢仅限直播间，即刻拨打热线电话锁定名额400-888-7998，400-888-7998，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怎么来预约呢？就直接发送旅游。说到直播间，是因为7月17号、18号，咱们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叫出走吧主播，会重磅上线。所以在直播间呢，如果说您报名的话，抢名额的话，就会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系列的优惠。
1: 对，
3: 另外了，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携手瀛台翠广电甄选了多款暑期出行的方案，比如说新疆的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热门长线也同步上线了。详情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解锁全部出游的线路。刚才咱们说了，如果打车就让你跑个长途，你走不走？有位朋友肯定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他说走啊，
1: 走。
3: 他说我们出租车、网约车的车况那都完全可以胜任的。你总得跟家里说一下，报备一下，然后自己拿件衣服什么的嘛，能说走就走吗？
1: 但是有朋友啊，刚才有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啊，现在很多的出租车、网约车都是新能源车型啊，都是纯电车型。他说现在石家庄大部分跑的出租车都是纯电的，
3: 也是。
1: 他说这个打车去新疆也好，去西藏也好，方便吗？是吧？你是不是得跑一会儿就得充电呀？这个你4个小时估计就得休息20分钟了，因为你必须要充电，是吧？
3: 对，这被迫也得休息。
1: 你被迫也得休息。
3: 咱问问大家，就跑长途的朋友，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内陆的这些城市啊，高速这不用说了，配备很全了。如果真的跑远一点，新疆、西藏，咱们用电车去跑的话，可以吗？就当地比如说有些国道啊或者什么的，有朋友想看风光嘛， 就是那些地方的充电桩什么的全不全了、问问大家。
1: 我记不太清了啊，就是前两天那个重庆的主播啊，李敖德他打的那个是纯电的出租车呀，还是混动的，还是纯油的呀？大家可以帮我回忆一下，是吧？我怎么记得印象他好像打的那个就是纯电的呀，就去西藏的那个车。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地方他那个充电桩啊，相对比较普及了。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这个甘南和川西，我以为啊那边的充电条件会相对很差，就是充电桩的没有那么普及。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很多特别偏僻的地方，它也有充电桩。就是大部分的地方这个充电桩普及的还是挺高的。
3: 好，朋友们，就是走南闯北的朋友们，咱们也问问大家哈，就我们认为更偏远一些的地方，是不是充电也还可以呢？比较能够解决大家的这种续航的一个焦虑呢？大家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暑期到了，好多朋友哈，自驾也好，跟团也好，是吧？有的时候是到地方来租车，可能都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啊啊，咱们有没有这个电波前的新能源车主，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新疆啊、西藏啊，是吧？这边它这个充电条件怎么样？这充电桩普及的高不高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聊一聊。
3: 我估计好多朋友都得看完这两场球，然后再走吧，是吧？我们来赶紧揭晓啊！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波，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个都已经翻篇了，因为这个波呢，其实就是 ball， 就是那个球的意思嘛，就是在足球比赛当中难度特别高，观赏性特别强，堪称世界级的。精彩进球，神仙球吧，就是
1: 对，我再问大家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上一场这个阿根廷的比赛，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上一场这个阿根廷的比赛有没有看，是吧？然后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呢，对方的这个球员啊，有一个非常夸张的跳水动作
3: 啊，
1: 就大家知道这个跳水啊，就是这个足球术语里面的跳水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并且解释一下啊，它为什么叫跳水，是吧？就跳水是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这个动作叫跳水？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再帮个忙。互动帖上可以来给我们留个言，就是我们经常看足球比赛，看到很多解说评论员说，哎呦，他说这个球员跳水了，太拙劣了，是吧？为什么叫跳水呢？
3: 但是你这个跳水啊，你根据字面的含义还不一样，好多的地方都会应用，有的时候说跳水是降价，是吧？就是我们大跳水什么的，但是有的

0: 酒里面的这个跳水是什么意思，是吧？它为什么叫跳水？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哎，还有位朋友啊，我觉得这是好多的朋友都接世界杯，我觉得普及一些常识，咱们没有什么伪球迷之说，是吧？那有的可能确实是资深球迷。有朋友说，哎，罚任意球的时候，怎么还有人躺到地上啊？
0: 人强嘛。
1: 咱问问大家，问大家吧，这个问题是吧？对呀，你有高的有低的，对，还怎么还有个人躺在梅西还躺过呢？
0: 哎，为什么？就是他要躺在地上当这个人墙是吧？他躺在那儿啊，他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人墙他有高有低是吧？躺那儿是干什么呢？
1: 躺那儿是干什么呢？就也是为了那个一个小时休息两分钟吧，还是怎么回事？
0: 还有好多人说都是跳水就是假摔，对。那为什么是假摔？是吧？为
1: 什
0: 么跳水是假摔？他为什么不叫假摔呢？啊，为什么叫跳水呢？
1: 对
0: 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他为什么以这个去命名是吧？他一定是有什么渊源和关联的。
0: 对啊，啊，还有他那个当人墙，他为什么就是躺着挡？他为什么不蹲着挡？他为什么不站着挡？为什么不跳着挡？
1: 哎，对，
0: 对吧？他为什么要躺着挡？是吧？有没有人知道的？
1: 好吧，朋友们，这两个小问题哈，您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哎，李先生专门打来电话，这应该是咱们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都惦记的一个事儿。他说有一窝小鸟领养的，他说这个呀也特别感谢大家，已经被好心人领走了。当然还有关心咱们昨天节目当中那两只小猫的，因为有一位朋友提出啊，他想养一只，可是咱们这位先生好先生说，我希望这两只小猫作伴儿。所以就是说，有没有想领养两只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两只小橘猫，也是这位好心的先生啊，在外收养的流浪猫，但是怎奈他爱人呢，因为他那个过敏，甚至有时候会哮喘，所以没办法再养了，一个月的这个月龄了，而且就是身体特别的健康，特别活泼哈。就是咱们省会石家庄新华区这边呢，如果有领养小橘猫的两只同时能够收养的，你可以跟我们继续联系。
0: 嗯，有位叫这个细嗅蔷薇的朋友啊，他留言，他说这个假摔的形象化啊，跟这个跳水动作差不多。他说，所以我感觉故得此名，还不太一样啊。还有人说，他说足球里面跳水呢，就是相当于碰瓷儿啊，没碰着他，他就说呢，队员把他绊倒了，他自己呢就像蜻蜓点水一样。跳过去了啊，赖对方身上了啊！他说这个跟这个裁判要犯规呢。他说所以这个叫跳水，都不太对是吧？都不完全对啊！有没有这个可以把这个正确答案啊发到这个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的朋友是吧？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送给他大家帮的这个车贴和钥匙扣。
1: 哎，但是呢，一般说这个任意球的时候，为什么有躺着的？你这个好多都答对了。大珍小陈说躺着为了防止低平球，一般任意球都是起高点绕过人墙，但是是吧？就是大多数防守球员会下意识的就会跳起来阻挡，这个时候这个地面就留下空间了。
0: 哎，
1: 有的时候人家可能虚晃一枪，我就走低位 的
0: 、哎，
1: 所以说主罚人员他可以尝试踢低平球啊，那时候没人怎么办？所以有一个人在那躺着，人家不是休息呢啊，不是为了疲劳，不是为了缓解疲劳。
0: 而且这个足球它这个贴地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对
0: 吧？你防守队员的话，他要 低中高啊三个位置啊他都要防，因为防守他就是以一个梯次啊，就是高中低的防守，有这跳起来防这个任意球的，有这个站好了防任意球的，背对着啊站好了跳防任意球的，也有这个躺在地上是吧，然后防这个低平球的啊，
1: 对，全都锁死嘛，就几个方位。而更多的朋友说这个跳水呢，他们都认为哈，就是那个动作上比较像，比如说主动腾空夸张倒地满地打滚抱腿，就觉得就跟跳水的动作有点类似。
0: 为什么他跟这个跳水的动作比较像呢，是这样的，就是揭晓一下这个正确答案，有一位朋友他答对了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也选出来了，
1: 是谁
0: 啊，他说了，他说这个足球里面的跳水是假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英文啊，这个英文叫 diving 啊，他这个词就是和跳水项目是同词啊，就是跳水在英文里面也是 diving，然后他这个假摔呢在这个足球运动里面也叫 diving， 所以说啊就是咱们的解说员也好评论员也好，然后就把这个动作啊就是翻译成直译成跳水了啊，就是很古早的这么一个直译了，就叫跳水，所以大家就约定的习惯的就把这个动作就叫跳水了。
1: 哎，他不光是那个内涵上含义上动作上，他其实跟原来那个单词都有关系的
0: 啊，他就是跟翻译的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跟跳水这个翻译，
1: 对，你包括跟那个世界波其实是爆是吧，
0: 对，
1: 原来我一直认为像波浪一样，就是这个球的角度，我一直以为是从角度的。
0: 他那个最早是因为粤语的音译啊，就是因为粤语地区的音译啊，就是所以大家就管这个叫波了啊。因为你看很多这个粤语翻译里面，他这个就叫波，
1: 对，
0: 就是足球就叫波嘛，啊，踢波嘛，是吧？
1: 对，咱们微信平台当中 Will 也答对了。Diving， 哎呀，这朋友们，就是如果想获选幸运听众的话，就一定把你的答案搬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对
1: 啊，大家一定是在帮个忙吧里边发了有效的答案才能够获选。哎，先亮那个第一个答对的
0: 大哲小陈，
1: 哎呦，他已经是第好几次获选。
0: 大哲小陈他是第一个答对的，
1: 但是怎奈人家真的是懂得也是比较多，或者手比较快。
0: 对，
1: 好吧，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啊，场编辑已经把这个关于疲劳驾驶的事儿跟张华警官介绍了，张警官说。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儿给咱们回复哈。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署名牛仔是吧，好像他说这个新规就是这样子的，
0: 必须停车才有效，
1: 对，他新规规定必须停止才算有效休息，
0: 就是必须得停20分钟，无论是双驾还是单驾。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想把这个弄明白哈。还有木这位朋友说，省会北三环东向西，快到古城路下口的桥下，有一块类似铁皮的东西，看着还不小，在路上放着挺危险的。这谁掉的呀，朋友们？就路面的一个异物啊，很容易造成这个车损的。大家注意，我们也跟咱们的路政养护部门说一下这个事儿吧。还有脱路者说，复兴大街北行方向学院路隧道，隧道内四车追尾，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吧。
0: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Siri 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一说充电我就头大，他说这个新疆啊、西藏啊，他说不清楚啊，他说单单石家庄和周边来说，他说我呢是开货车的啊，他说以前呢是开这个新能源货车的，100多公里充一次电，他说一次呢要充1个多小时，他说本来1个多小时的路程，他说开新能源货车啊3小时起步，他说后来我受不了了，跟公司反映啊换了一个混动的。那你这个货车纯电里程确实是比较短啊，一是纯电里程很短，100多公里就需要充一次，二呢是充电速度也比较慢，就是1个多小时可能才能充满。大家的这个纯电货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货车也好，是吧，也跟他这个车一样嘛，就是纯电续航也是这么短，充电时间也是这么长，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现在如果是小轿车的话啊，纯电的，它这个续航里程已经是可以做到这个很长了，是吧，大几百公里，而且这个充电速度啊，尤其是什么刀片电池啊，各种各样的电池啊，充电速度也可以做到很快了，说什么8分钟10分钟基本上就充到80%-90%。
1: 这样的话大家肯定就不那么焦虑了哈。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朋友说怎么领养这个小猫，这是瑞雪的美景，您确认是两个一起认领吗？另外你是石家庄周边的就可以，要不然的话这是吧，你距离太远的话可能这个成本也太大，不太切实际。如果是的话您就赶紧留下您电话，我们给您对接。谢超也看到这个事故了，他说复兴大街白佛隧道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了，他说目前内侧两车道都有拥堵。大家内侧两车道，那咱们就选择外侧这边通行吧，朋友们，要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有朋友也说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应该是正在处置呢哈。好，接下来咱们问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是送分题。刚刚快报当中啊，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咱们有一个国民健康15规划，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岁？
0: 人均预期寿命
1: 达到多少岁、
0: 啊、达到多少岁，
1: 也就是更多的人是会要高于这个的、
0: 嗯、
1: 是吧，就是咱们老说这个老龄社会高龄，这是高寿社会了，是多少岁，大家听到了没有？如果听到的话把这答案发过来，另外咱们也再算一算我们距离这个平均的寿命、嗯、我们还有多少年的珍贵时光。
0: 对，
1: 再问问大家，您家族里头最高寿的人是多少，他有什么好的生活习惯吗、
0: 嗯、
1: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0: 有朋友啊

0: 问到了一个小问题啊，莫看人间，希望大家帮他出出主意啊，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他说我想咨询一个事儿，他说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他说她正常走路的时候呢，左脚没有事儿，右脚的脚尖点地，他说后半个脚掌呢是放不下来的，他说有一点那种跛脚的感觉，他说这种情况我需要就医吗？他说是什么造成的？他说我以为是他故意搞怪，后来呢发现不是。他说很多时候都这样，就是踮着脚，就是一只脚踮着脚走路。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就医吗？有没有这个懂医学的朋友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
1: 哦，他不是心理上我故意的，就像有的人他学人家口吃他就口吃，他不是故意的心理上的问题是吗？他就是这种功能性的。那你问了孩子你是疼你还是怎么样，他是从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宽泛，他从小就这样吗？还是忽然突发这样了？你怎么不带他去看看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不是
1: 我对很疑惑这个事儿，
0: 去一下医院，然后找专业的这个骨科医生啊，是吧，或者外科医生啊，然后给孩子看一看，就是做一个这个体态方面的检查，别不当回事儿，是吧？
1: 对，
0: 因为毕竟都已经七岁了嘛，他如果体态方面真的有问题的话，最好是及时纠正，
1: 对，
0: 你这样的话能够调过来。
1: 对，你看他是真的比如说是疼啊，是那个骨质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心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0: 别不当回事儿，
1: 也别不当回事儿。对，更何况他如果是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变化，不是从小就这样的，那还得特别注意，
0: 对，
1: 注意一下哈。
0: 好多人都说寻医问药吧，说这个去医院吧，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检查。
1: 你就别问大家了，因为、是吧，咱们这隔空不了解很多的情况。
0: 哎，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可能是足内翻啊，他说你赶紧去医院拍一个片子就能查清楚，很简单，对，什么足外翻呐、足内翻呐、母外翻啊、母内翻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这个足部问题了啊，最好去医院啊，拍一个这个 CT 是吧？这一目了然了，
1: 别再拖着了哈。李先生的车也亏电了，是这是在哪里啊？汇锦路是吗？五里庄小学。汇锦路五里庄小学门口白色大众车 GA131PE， 电话是17731121399 17731121399，就近的朋友也可以去对个会儿。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4: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8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3: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银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银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4: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3: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哎，这个数字刷屏了，大家真的是哈都听得挺仔细的。对，80岁，我们说的是2030年渴望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接下来就是揪心的事儿来了哈，就来算一下，咱们来做个减法，80减你现在的年龄啊，咱看看还有多少我们珍贵的岁月。另外说说家族里，你比较长寿的咱们的这个亲人多大年纪啊？您家族最长寿的他有什么特点吗？包括饮食啊、脾气性格呀。你看踢球的老男孩说，我爱人老姨99了，不管闲事儿，心态平和，吃饭不挑，吃饱为止，每天运动出汗就好。他说我们要努力啊。

0: 都有希望是吧？现在这种营养水平这么高，加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八十它只是一个平均水平啊，更多的人是要超过这个的才对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我姥姥97啊，我奶奶95，两个老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遇事儿不计较，吃东西不挑食。他说这个也许就是高寿的秘诀吧。
0: 哎，所以大家哈，您家族里边最长寿的是谁哈？跟我们说一说。当然还有啊，咱们关注了老的，关注小的，还有刚才说到那小女孩这个腿的问题，南巡说越早越好，这个本身就不能完全恢复。他说我认识的都是小时候做的手术，现在40了，走路呢还能稍稍的看出来，所以就赶紧。还有一位朋友他也说了，说那个亲戚邻居有两个小孩也是那样走，脚跟不着地，必须得做手术。朋友们，就是这位朋友这位家长就赶紧吧，我觉得正好暑假期间带着孩子赶紧就医吧。
1: 对，我们看线上有一位孟先生啊，打来电话啊，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2: 我这遇到一个问题
1: 啊，您说。
2: 就是，我4月21号收到一个淘宝的那个违规处罚。
0: 嗯。
1: 哦。
2: 处罚的类型是无货源店铺。
1: 您是开网店的吗？在淘宝上。
2: 对。
0: 无货源店铺。
2: 对。
1: 嗯。
0: 怎么理解？
2: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淘宝打单必须需要那个官方的那个打单工具。
1: 嗯
0: 嗯。
2: 也就是说菜鸟那个发货平台打单，
1: 嗯，
2: 我其中有几笔订单呗，没有使用那个菜鸟平台。
1: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没使用这个？是，
2: 这个原因是我让库房直接发的货。
1: 哦，
2: 当时我没在店里。
1: 嗯嗯。
2: 然后发货之后我填单号，填单号这个单号怎么也填不上。
1: 哦，
2: 总是显示这个封控拦截。
1: 嗯嗯。
2: 然后我就咨询客服。
1: 嗯。
2: 客服说可以填订单编号。
1: 嗯。
2: 物流选择其他，这样发货也可以。
1: 哦，
2: 然后我就按照要求填了这几笔订单。
0: 嗯
2: 嗯，这个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来了一个这个处罚。
1: 他是收件人投诉你了，还是说淘宝系统平台它自动判定你违规了？就是它跟买家没关系，是哪种啊？
2: 就是系统自动判定，
1: 啊，就不是买家投诉你了，是吧？
0: 对，作为买家，可能你从哪发的，反正我收到了，估计他都没注意这个。
1: 哦、
0: 也就是说，你不是走的官方指定的那个路径的一个寄货，是吧？没有通过他。
2: 不是，我就没有通过那个
0: 菜鸟的程序，
2: 那个、菜鸟打单平台。
1: 你是为了省钱、省运费吗？
0: 还是着急呀、
1: 对，
2: 就是着急，有几笔订单就着急，直接从库房拿走了。
1: 哦，费是吧？
0: 但是走了你也必须通过这个平台
2: 是
0: 吧？你好得让买家能看到，或者但是这样的话，人家就判断出来了。
1: 他这个在淘宝上有客流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订单信息嘛？就是所有的这个买家，人家在淘宝平台上能看到这笔订单的人
2: 有
1: 所有信息吗？
2: 有信息
1: 啊，都有是吧？
2: 都有
0: 嗯
1: 啊，就对于买家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2: 对对对，
0: 只是你
2: 我跟消费者留言，我说这个已经发货了，发的什么物流单号多少，我都已经告知他了。
1: 哦，
0: 只是没走平台的那个打单是吧？
2: 对对对，
1: 你这是第一次这么操作吗？之前从来没这么操作过。
2: 之前也这么操作过，但是之前都没事儿、
0: 啊。那这个被、
1: 哦、
0: 那可是如果他真违规的话，那咱也说不上什么。你就是这种处罚是什么呀？重吗？
2: 他的类型，反正是一笔扣款是违约金是600元，
0: 一个是600，然后呢还有别的吗？
2: 然后这个处罚类型。这个不是处罚了吗？
1: 啊，
2: 我就按要求申诉了。
1: 嗯、
2: 申诉完成之后，我找他们淘宝的平台，
1: 嗯，
2: 就说这个我都按您的要求已经申诉了，
1: 嗯，
2: 他们说，即使你的凭证符合要求，申诉也会判定不成立。
0: 嗯，
1: 哦，就是申诉是没有用的，反正最终是申诉失败了，肯定。
0: 我想问您的是，除了这600的处罚，还有别的吗？没有别的什么了吧？
2: 还有。限制商品发布，立即下架所有商品。
0: 哦，
1: 哎呦，处罚这么严重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是违了一个，就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个大规，是吧？
1: 就等于你是违反了平台的这个底线规定了，是吧？
0: 那看来是，
2: 也不是，就是一个轻微的处罚类型，也不是特别重要的。
1: 不是，他都把你店给关了，还轻微处罚呢？
2: 他就是封店7天。
1: 哦，
0: 嗨，你说呀，
1: 你那吓人呢？你
0: 我以为永远你就
1: 我以为你这店没法开了呢。
0: 啊、哦，7天，
1: 他就是封店7天，罚款600，是吧？
2: 下架所有商品
1: 啊，
0: 那
1: 就是封店7天嘛，你7天之后又可以上架了嘛，对不对？
0: 但是你还认为这个重吗？你觉得你，但是这个违规你自己也承认是吧？就是说，以前可能
2: 我不承认这个违规，我不认可这个违规，我找他们平台
0: 不是，你为啥不认可？你不是自己也说了是你确实没有。

0: 像说啊，你这个等于没带菜鸟平台打单的或怎么样，它是大类，有
1: 这
0: 可能。它这
1: 个不适用于就是法律法条里面的这个不适用的这个条款，你可以复议或者说可以申诉的。
0: 好像不是咬文嚼字的那个。这样吧，我觉得咱们好多的朋友肯定也有开网店的朋友，咱问问他们好不好？咱们看看这个再怎么着。再说你看你也申诉了，也被驳回了。我觉得是这样，孟先生，可能以前呢就是也没认为这个事儿重要。也没有被发现过，所以现在发现以后咱们首先一定知道了，要记住这个教训是吧，然后我们也再问问这个是不是按照无货源，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一个处罚，这个名目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么做的话不通过菜鸟平台打单，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的处罚，我们也帮您问问
1: 您
0: 啊。
1: 你比如说啊，就是假如您换位思考一下啊，就是您如果站在平台的角度，平台遇到了你这样的商家，就是大家都不通过他的这个指定的平台发货，你觉得对于平台有影响或者有损失吗？
2: 不是，它就是一个打单工具。
0: 不是
1: 不，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它怎么监管？
1: 那它设定这个规定的意义和目的对于平台来说是什么呢？它是为了方便他们平台的监管吗？还是你这样做是不是绕开了平台的监管？
0: 他要担责，他要监管，如果数据都在他这儿，他好去监管，如果你绕过他，我找别的快递，我只是给你填个单号，我怎么监管？我怎么去追这个？
1: 当然，我们知道您肯定是这个守法遵规的，是吧？但是万一有一些这个是吧带引号的不法商家，他通过这个方式绕过平台的监管，那是不是买他商品的人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呢？
0: 得不到保证，咱们就这样，我们也听听更多的人这么做有什么漏洞，你可能就明白了，好吗？啊，好嘞，你听听节目啊。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0: 既然是这么重的处罚，一定是平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违规的行为。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我只是没通过你的菜鸟平台的打单，是吧？那这个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商家，我们也没有这个卖过商品，尤其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我们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也希望电波前的这个商家朋友们帮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啊，这平台处罚的这个依据也好啊，标准也好啊，意义是什么，是吧？它让这个商家然后通过他们的规定的打单工具来打单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是为了方便监管，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的？您都可以来帮我们说一说啊，帮我们普及一下。
0: 你看这位朋友叫庄里的，他说这个啊，就只能吃一堑长一智了。平台现在严厉打击无货源店，你不按平台要求打单发货，平台处罚你，你无可厚非，说你只能吸取教训。
1: 还有人有一个怀疑，他说你不会是淘宝然后用了拼多多的单号了吧？
0: 哦，
1: 你要是这样的话，人家平台更得罚你了，是吧？你这不是吃着碗里的，这看着锅里的，是吧？啊，你这用我们的平台，然后用别的平台的单号，那我肯定要罚你啊，对吧？
0: 所以咱问问大家哈，就这个，
1: 所以我刚才问他们，我说你是为了这个快递货运节约成本吗？他说也不是，他说就是为了着急。你要是为了节约成本，
0: 着急在库房发。不也能登录这个菜鸟平台打单吗？
1: 对呀、啊，
0: 难道是工人们不知道你就直接寄走？咱也不太知道，省那么一点事儿，但是你看你损失多大呀？
1: 对、
0: 啊，最起码你这一周之内，别人搜不到你的东西了，搜不到你的店铺了呀。好吧，我们看一下力哥，他说我是一名危险品卡车半挂司机，他说确实今年6月1号之后，即使是双驾司机换岗也得休息20分钟，车辆必须停车、
1: 哦、
0: 而且这个车不动要20分钟以上。你看、哎、咱们通过大家的这个经验之谈遭遇的应该是这么一个答案，一会儿我们再跟张华警官求证一下，给大家再详细的普及一下吧。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因为之前降雨的影响，承秦高速的宽城站目前承德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海张高速的野狐岭站、张北北站、茶北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呢是37度。
0: 承德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张家口是阴转多云，16到29度。
0: 秦皇岛晴，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4到33度。
0: 廊坊晴，24到32度。
1: 保定呢是多云，24到33度。
0: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雷阵雨， 27到37度，
0: 邢台阴转中雨25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大雨25到37度，有东风3到5节，
0: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4度，
1: 天津呢是多云27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3度。

0: 郑州是多云转中雨，27到36度。
1: 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北风3到5级。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人在帮个忙麦互动帖上留言，他说你脱离平台的监管啊，肯定是不被平台允许的。他说这个呢，也是保护买家权利的一种措施。
1: 哎，所以就是虽然你是部分脱离平台监管，肯定也不行。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哎，你通过某平台你去那个约货，后来你们私下交易了，是吧？他虽然你是部分的脱离，但是他肯定也是违规啊。我觉得这个平台已经做出判定了，这只能遵守啊。这个刘先生专门打了电话问大家说，石家庄其实75岁以上高龄的，他说生日会给一个生日蛋糕卡吗？去哪儿领啊？领？哎，是吗？所有75岁以上的还是有什么限制？

0: 龄的这些人群，这是哪个部门负责的呢？
1: 普惠政策吗？
0: 对，是这样吗？朋友们，这个哪位朋友知道，或者说哪位朋友家人都领到过了？今天咱们这不刚刚说到家有高龄的老人的吗？哎，您这个75岁以上的话，有没有领的？或者说您得到了哪个部门的相关的通知？这是哪儿发出的？什么条件的？除了年龄，有没有工作单位的一个限制？大家也可以赶紧来给刘先生回复一下啊。
1: 还有人说啊，他说在哪儿打单也没事儿，他说只要后台有物流信息，揽收不超过24小时就没事儿。他说估计呢是揽收超时，或者呢是没有物流信息，然后所以才导致的这种情况啊，这是他的这个分析和判断。
0: 哦，就是在一追踪的话，他根本就没有相关的信息，你认为是这样是吗？
1: 我正在想，他那个打单工具对于商家的监管，然后对于这个平台的保障，它是一个哪个层级的？如果比如说你要涉及到这个税收层面，那就更严肃了，对吧？你别是因为没有用他的打单工具，然后导致了这个偷税漏税，那就更麻烦了。
0: 对，可能我当初一想，我就感觉可能是对于比如说这个物流的一个监控、一个监管，万一的人家接不到货呀，或者说是催单的时候你自己不在我这个，我就没法监管你。那如果涉及到税收，那不就更严重了吗？
1: 还有人说，他说平台可以用线下打单，他说你去驿站快递点打那种都可以用。他说因为你想啊，你要发顺丰啊，只能是自己填单号，只不过呢淘宝平台绝对不能用拼多多的单号。他说只要你用就处罚你啊。他说别问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被限了1年。
0: 你看
1: 这你还用问吗？你用人家别人平台的单号，你在淘宝上发货，人家肯定要处罚你啊。
0: 竞争对手
1: 你想一想，你也知道你要这样操作，人家平台肯定会处罚你，人家平台又不是做公益的。
0: 这真是底线的，
1: 对吧？
0: 情况神医说，服务员遇到顾客买货，服务员不卖老板的货，自己去批发市场拿货卖给顾客，架空老板。他说和平台打击的一样，就类似是这个道理，是吧？
1: 还有人说，他说有物流信息啊，快递信息都有啊，有物流信息、快递信息也都有。还有人啊，就是提到了说这个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去领取。有人说他说蛋糕票去居委会，然后登记领取就可以了，这个倒是比较方便。
0: 哎，
1: 居委会就进去就行了嘛。
0: 是所有的这个75岁以上的嘛？他不分，比如说你是什么企业的、什么事业的、什么这个其他的什么公务员，分这个吗？朋友们，
1: 这应该不分吧？
0: 还是就是年龄的一个？
1: 你看有人说，他说裕华区啊，75岁高龄的这个人啊，每年都有啊。他说是这个某一个品牌的蛋糕票，
0: 哎，算是一个就是说。普惠的，就是等于是
1: 政府的一个公立性的措施，
0: 是
1: 吧？
0: 但
1: 是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咨询了石家庄长安区社保中心，石家庄企业退休人员，满75周岁、到退休时办理到去那个退休的时候办理退休登记的居委会去确认领取。
1: 企业退休人员才可以，
0: 是这个意思吗？朋友们，那不管怎么说，如果年满75周岁，最起码咱们咨询的路径是通了，就当你在哪儿办理的退休登记，到那个居委会，然后去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啊。
1: 对，还要动起来。他说在菜鸟打单能确定是在店铺注册地点发货啊，如果用其他方式发货的话，不能确定是在哪儿发货。他说就是为了打击某些不良的店铺啊。他说一两单可能不会触发，多了就触发了啊。他说这个是大数据。
0: 哎，所以这是不是对应那个无货源呢？我不能确定你是在哪儿发的货，是吧？
1: 因为你在菜鸟驿站打单的话，它能精准定位到你是在哪个地方吗？是吧？你要是在别的地方，它是不是没法精准定位你到底在哪发的货呀？
0: 有这个可能。好，朋友们继续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哈，隐藏的黑玫瑰、露露等，说就去居委会领，他去年妈妈就在那儿，就是居委会通知的啊，然后去蛋糕店换就行了。嗯，他说那个领的卡，然后那卡上肯定会告诉你哈，咱们对应的蛋糕店是哪儿。
1: 嗯，
0: 那75岁的有高龄的这个老人们，咱们别忘了这项福利哈。你看锦鲤护体说，说我奶奶97，外婆93，那你们家更有长寿基因了。所以说这个平均寿命80，对你家来说那就更不成问题了，是吧？
1: 对，还有我们听听啊，小花她发来语音啊，也是说到了这个平台打单的这个事儿，我们听一下她怎么说的。
2: 他这种借助就直接快递打个单，然后发货。应该没有啥问题，其实呢，在我看来是没有啥问题的，因为我们也经常这么做。尤其是你有的小的商家，快递根本就不给你开号啊，你没有号，你只能是让快递员帮你打单，然后你再上传这个单上。
0: 嗯，
2: 我们这快递的店铺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因为快递员不给我们签嘛，每天十单八单的这种。快递员不会给你开一个十字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情况是发不出去的。
3: 嗯，跟我们这边危险卡车办法
2: 就是这个，我们有淘宝的店铺，
3: 双价之间，
2: 但是你用别的平台的大手，比如拼多多啊、手机啊，这个它是不认可的，就是直接就。
1: 但是你看他一开始不就上传不了单号吗？后来联系的客服，然后客服让他选其他，是吧？然后他又手动输入的，然后最终才导致的这个情况发生。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原因有关系，是吧？用到了某一些这个竞争对手的这个竞品平台的单号，
0: 也有可能。
1: 嗯，
0: 我们再来听听啊，其他朋友提供的情况。阿强说什么呢？
4: 刘老师，我报告路况啊。
0: 哎，好。
4: 刚刚发生的事故。
0: 嗯，
4: 虽然路隧道。那个由北向南走，发生了一起塞车追尾事故啊，刚刚发生的。学园路隧道里面啊，
0: 学园路隧道
4: 由北向南走，
0: 刚刚是白佛。现在是学园路隧道，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隧道内不能随便穿道，大家就知道了。刚才说的哈，咱们隧道说的学园路、白佛也好，复兴大街上的限速是多少啊？这又是一个送分题哈，但是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毕竟。这个隧道当中这个速度要相对来说要慢下来哈。更多的咱们看一些隧道是60，但是呢咱们复兴大街上的隧道稍高一点，但是也是要低于平时的路面的。限速是多少，大家把这个数字也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来获选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1: 还有彭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80岁以后啊，每个月有50块钱的高龄补贴，他说每一个人都有。
0: 咱们将来都能领到了啊。
1: 嗯，
0: 我们听听李先生说什么呢。
5: 我有二十回合，在我高速释放十三高速十二端往郑州方向从西往东走，过了藁城公路，道路中间有一个铁架，让我车辆注意一下。
0: 好嘞，又是一个路上的情况。哎，有位朋友这说上啊，榕树下，他说我都得到车贴，已经贴到爱车上了。好吧，朋友们，有没有还没有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车扣？您什么都没有的，还有没有？我们再问问大家，没有的。那直接发贴加扣，没有贴的就发贴，没有扣的发扣。我们这个还有大约15分钟的时间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今天好像参与节目的朋友特别多，朋友们赶最后一波吧。如果没有的朋友，我们的平台可能也会专门的抓取到您啊，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圆您这个梦。我们再看，还有朋友也是参与咱们的节目，他说他媳妇儿的外公，他们家族最长寿105岁。
1: 哎呦，
0: 哇，这都是百岁老人，这太难得了。
1: 嗯，
0: 就是你看，他说他们家奶奶、外婆都是90多岁，媳妇儿的外公105岁。哇，您这是强强联合，两边都有长寿的基因，是吧？
1: 嗯，
0: 对，所以咱们也问问大家，刚才说的人均寿命80，然后您家族当中年龄最大的老寿星，他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没有？也希望继续来交流啊。
1: 嗯。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高龄补贴去哪儿领啊？他说还是说直接给打到这个卡上啊？
0: 嗯，
1: 啊，谁领过这个高龄补贴是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说有这个高龄补贴，每个月多少钱啊？这个去哪儿领啊？你要知道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回复一下。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有朋友在发好运的关键词。咱们每天的工作日的8点到18点是2轮开奖，这是咱们992的即时好运。我们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7月13号到31号这几天呢，玩法升级了，这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所以中奖的概率就翻倍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个关键词，评论区回复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本活动呢是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

0: 车源，还有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嗯，你赶紧发啊，好运啊，就有可能这是中奖了。
0: 嗯，当然咱们好视力的眼贴今天也是有大的福利的哈。嗯，这个咱们老说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一个护眼的老品牌了，还是国际跳水赛的一个护眼产品。那今天的有奖互动，刚才你认真听了吗？好视力眼贴成立多少年了？
1: 嗯，
0: 朋友们，凡是答对的，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只是答对的人人有奖，好视力特别拿出2000万眼贴补贴听众，就是不管你买多少，每人都补助78元的生日红包，前100名下单的再送周年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的独家的福利，一年一次。400-698-6992，400-698-6992。刚才我说了，是多少年的一个护眼的老品牌了，只要你拨打电话答对了的话，这些奖品您就都可以来拿走了。
1: 对啊，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品牌了，成立多少年了、啊？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朋友是吧？也可以发到我们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嗯、
1: 看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好多人发这个贴加扣了啊，有好多人发、
0: 啊。
1: 贴加扣了，就是这么多朋友都没有呢，是吧？啊，没有的话你就赶紧啊，继续发贴加扣啊，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嗯，一小段广告，继续回来。
2: 太平阁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赶咱们幸运车贴和钥匙扣的最后一波，朋友们继续再帮个忙呗，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哎，有朋友把好视力的这个年份发到我们这儿了，那我这个没讲啊，你直接打好视力。虽然说26周年，26年试试，你都答对了。朋友们还是想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敏感，那我就再给大家抛一个，还是咱们快报当中的啊送分题。嗯，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尤其是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个期间，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每年的防汛的一般的都有一个关键期。哎，我们会称为什么什么上什么下啊，是防汛的关键期，就大家都要提起注意的。嗯、
1: 对，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
0: 嗯、哎，
1: 还有海这位朋友，他说锻炼在优秀的基因面前啊，约等于零。那你这样想，反正你的基因已经改变不了了，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是吧？啊，我这基因怎么样，是吧？我这不由自己决定，但是我能决定的就是锻炼身体啊。另外，锻炼身体我也不仅仅是为了长寿，更多的是因为锻炼它能获得这个内啡肽，就是能让你更快乐、更开心啊。就是因为你人类在对抗你的这个肌肉磨损和啊，就是抽拉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泌一种这个对抗性的这种激素，然后这种内啡肽呢，能让你就是能从痛苦当中获得快乐，啊，就是锻炼它会让你更开心，心情愉悦，是吧？好心情，你是不是能活得更长一些呢？
0: 对，再说了，你就是咱们不光为活了长。咱们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
1: 哎，对，
0: 如果你要是病病殃殃的、哎，咱们就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活到180多岁，是吧？那也不舒服呀。
0: 那天天在家待着，坐着轮椅，它也就没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样。
1: 哎，
0: 锻炼、调整饮食，有个好的习惯。
1: 对、嗯，
0: 刚才这不都说了吗？好多老寿星们就是人家不挑食、
1: 嗯，
0: 但是呢，人家也不多管闲事儿，是吧、嗯？凡事不放在心上，不给自己那么大的焦虑和压力。
1: 嗯，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咱们年轻人们要借鉴的。
1: 对，
0: 小胖子说了，别等我80的时候，说到100岁才能领高龄补贴。哎，我们真的愿。一到100岁再领，说明那大家的普通的普遍的寿命都提高了呀、哎、那是我们特别希望的，有那么有朝一日。
1: 对，那说明你到时候到100岁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中年了，是吧、
0: 嗯、
1: 中年人100岁、啊、
0: 是呢。好，哎，我们看一下张华警官刚刚给了我们一个回复，而高新区这个违章是怎么回事呢？是交管系统自动提醒到交警那儿的，就是预警了，系统识别了这个车辆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所以呢交警就拦截了，他们不会主动的去查询拦截这个疲劳驾驶，是程序预警了。这个北斗成功识别是双驾驶员停车换人换卡之后就不会这么报警提醒的。
1: 嗯，就如果人家北斗系统能识别出来你是双驾驶员、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人家就不会有这样的提醒。那说明那位朋友是不是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哦、换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失误，
0: 或者说、
1: 啊、自己自查一下。
0: 哎，你也自己想一想。
1: 对，
0: 或者你虽然是真的是2名驾驶员吗？或者说是不是只是换了卡了、
1: 嗯、
0: 没换人，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系统是报警了，而且停车换人换卡是不会报警的。 明确了一个规则，张警官说，疲劳驾驶新规并没有说明确说

0: 双驾驶员换人也要停够二十分钟的要求。
1: 嗯，
0: 双驾驶员只要停车换人换卡，人脸识别通过，
1: 哎、
0: 北斗会有记录，也能打单子，这些都可以作为复核的证据提交。
1: 对，因为他正常的啊，你所谓的休息二十分钟，应该是跟着某一个这个驾驶员、
0: 嗯、
1: 是吧？就是跟着这个驾驶员，然后他只要是休息够了二十分钟就可以了。你双卡的话，你只要成功完成了这个换卡动作，并且人脸识别成功，他认定了你是换了一个驾驶员，他应该就不会说再强制要求你这个车休息二十分钟了。
0: 对，所以大家所谓被查到的双卡，你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
1: 对，
0: 可能罚您的并不是说你没停够，而是你换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瑕疵？真的是两个人吗？真的是换了卡也换人了吗？人脸识别过了吗？
1: 嗯、
0: 如果这些都过了哈、
1: 嗯，
0: 那你就拿着这些去复议。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位朋友，你再自己看一看是吧？就是确定你们到底有没有换卡，
0: 嗯、
1: 人脸识别有没有成功是吧、
0: 嗯？
1: 啊，如果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的话，实在不行，咱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复议一下。
0: 嗯，好吧，最反正查到的就是系统识别到的，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充足的证据是吧，咱们就换了卡了也换人了，这些您都有，刷脸也通过了，就拿着这些证据到咱们石家庄交管局这边进行一个复核就可以了、
1: 哎、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换卡不换人的话，他说路面的摄像头也能进行人脸识别啊，也能抓出来你这种违法措施、
0: 哦、
1: 就是所以你一定不能投机取巧，换卡之后还是要换人、
0: 嗯
1: 啊，就是完成这个人脸识别之后，是吧？
0: 嗯，
1: 应该就不会预警，不会报警了。
0: 嗯，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滔滔不绝说什么？说之前我领过车贴，后来我又中过车贴，但我没去领，现在还没有钥匙扣。他说来个扣行不行？对，我发现很多的热心听友啊，都是为别人考虑。如果已经中过车贴了，人家就留给别人，然后就只领一个扣，或者我用贴，我换一个其他扣啊，这个都好商量，朋友们。关键是咱们先得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啊。青春回忆说，这么多天了，为什么就抽不到我呢？哎，别这么想，只要参与就有机会哈。别像某些朋友说的是绝缘体，没有绝对的绝缘。咱们就问问今天大家谁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奖绝缘体呢？我们今天啊，就专门的让这些绝缘体来通通电，我们就会把幸运听众更多的向这些朋友倾斜、嗯、啊，您继续来互动就行了。
1: 我们看电波前啊，有一位宁女士打来电话，
0: 嗯、
1: 我们来问一问啊。
0: 好，
1: 喂，您好，
0: 宁女士，
2: 你好，
1: 哎，您说、
0: 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的？
2: 那个，我是5月24号在高速上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
1: 嗯，
2: 然后是路面遗留的东西，把车底盘都撞了。
1: 哎呦！
2: 然后，那个现在是跟路政也联系上了，跟这个保险公司也联系上了。
1: 嗯嗯。
2: 一直在做这个协调的工作，然后最终给的答复是什么？就是一开始说给赔偿50%。
1: 嗯。
2: 然后我没有同意，然后最终呢说大概率70%，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我回话。
1: 是路政70%还是保险？
2: 就是只赔70%，不知道谁赔
1: 啊？
0: 啊，那肯定是咱们养护部门了。那我想问一下，宁女士，最终找到那个遗洒的那个车了吗？
2: 应该是没有。
0: 哦，那所以是、
1: 哦、他那东西多吗、嗯？大吗？体积、面积、重量？
2: 具体是什么东西？嗯，没有人知道，因为交警只是给开了一个，说是有可能是轮胎。具体是什么？因为当时伤的不是我一辆车啊，
0: 嗯，
2: 因为我们在过那个路的时候，就旁边就有2-3辆吧，
0: 嗯，
2: 大概在这个、这个
1: 应急车道，
2: 应急车道啊等着，
0: 嗯，
2: 然后我们撞完之后，我们就说估计他们应该是面积会大，他们应该是都撞的走不了了，我们撞的还能走，
0: 啊、
2: 哦，
0: 知道，
2: 所以说就是。到现在这种情况，昨天呢，那个保险公司给我的回复是什么？就是，
0: 嗯。
2: 赔的多了之后，人家保险公司没有意见全赔、
0: 嗯、
2: 就是赔的多了之后，这个路政不给扣章。
0: 哦，对，他肯定那边让他赔多少他得赔多少，
1: 所谓的保险公司也是路政他们
0: 的
1: 保险公司，对吧？跟你的保险公司，跟你车的保险公司没关系、
0: 哦、
1: 是吧？
0: 他得按照
2: 车的保险公司没有关系、嗯、因为他的这个咱说实在的，你遗留的东西、
0: 嗯、
2: 你肯定不是我的东西，是吧？
0: 对对，跟你无关，对，跟你无关。
2: 我要追尾了，我撞人，别人肯定我的全责。
0: 宁女士，简短截说，我们大致知道了、
2: 嗯，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了，肯定跟您没关系。但是呢、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些，比如说咱们的护栏呐、啊，或者高速公路的路面坍塌呀，它这个它不是它的设施，而是前车遗留的，但是又找不到前车。如果你找到前车，那肯定前车的全责。如果找不到的话，路政可能他会觉得我尽到养护义务了，我不可能时时的盯着这儿做。不到，那是做不到，所以我承担部分或者大部分、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1: 哎、
0: 现在如果是70%您接受吗？是说赶紧催他们来赔偿

0: 还是说我不接受这个比例？
1: 不接受这个比例。
0: 哦、不接受这个比例，
2: 你认为他们应该全赔啊？
1: 对。
0: 但是如果咱们经历过很多这种企，如果这种案例，如果他们拿出来，你看我是按我的作业规则，我一直在巡护的，我不可能每秒钟覆盖每个路段，我只要我没有空。
1: 他们跟我说过这个情况，我跟他们说了，你可以拿出来，但是他们拿不出来。
0: 啊、
2: 哦，拿什么？你指的是
0: 拿作业的，就是我按照我作业，哦、比如说
1: 作业的这个东西，嗯、而且再有就是遗留路面这个东西，应该时间很长了。
0: 哦、
1: 绝对不是短时间的。
0: 那咱们就问他啊，就是
2: 你没有看监控是吧？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掉的，然后你撞上的什么时间
0: 啊？
1: 没有，人家没让我们看，不给我们看，就是交警部门就说找路证就可以了，找路证赔偿就可以了。
0: 这样吧，那我们一会儿替您问问是哪个路证啊？你走的这是哪里的路证？
1: 应该是石家庄的。
0: 不是，
1: 一直是
0: 石家庄的哪个？
1: 但是我打那个电话呀，就是一直就是让我反映到石家庄的路。
2: 你把那个路证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你那有吧？
0: 他应该是每个高速公路他都有自己的路证。
2: 你是跟谁联系的？对，
1: 我是跟谁联系的？我有
2: 啊，对，你把你跟你联系的那个人电话留给我们就行。他是路证的还是保险的？
1: 路证的，
2: 哎，对，那你就把那个路证的，然后保险公司的电话，就只要你手里面有的电话，你一会儿都留给我们产业编辑。
0: 你也得先把您车号留一下啊，您车号，您说。
1: 那个河北的 G，
0: 2Y8T2
2: 2Y8T2 是吧？
0: 您这次实际车
1: 一横一竖的那个 T，
0: 知道了。您车损失多少啊？大致伤了哪儿？
1: 大致现在应该是不到3900多
2: 啊，3900多。
0: 好嘞，我们知道了。
2: 当时没有观察到这个路面有一撒雾是吗？
1: 嗯，没有，
2: 没看到，完全没看到。旁边有这个车辆在应急车道上，你也没看着。
1: 晚上
2: 、
0: 你不说8点多是吗？
1: 8点半，晚上8点半
0: 。
2: 啊，天黑了是吧？
0: 5月24号那阵儿，好吧。但是就咱们可能对您现在诉求就是你拿出你的作业的记录来是吧？如果说这个恰好是在你两次巡护的间隙遗落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就但现在他没给你提供是吧？
1: 没有，我跟他们提过这个事儿，而且他们说他们可以给帮忙找前面的车。
0: 对，找着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你不能无限期的找下去是吧？找着的话，那可能路政也愿意找着。
2: 几月几号发生的事儿？5月份是吧？
1: 5月份了。
2: 哎呦，那都
0: 不好说，
2: 一个多月了，他们也没找着，那估计可能找到的概率比较小了。
0: 聂女士就是
1: 连找都没找。
0: 咱别这么猜测哈，他也愿意找着，他可以不单呢。
1: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说找着了，然后我又给他们打电话，我说你不是找着了吗？你把你找的这个信息给我，然后又说没有找到。
2: 我们再问问吧，
0: 我们再问问，
2: 啊、
0: 咱不多说了，节目快结束了，人场编辑来多记一下就好。好嘞，把电话记一下，人场编辑，咱实在是来不及了，节目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吧，赶紧公布姓名，听众大家都着急了。有位朋友就叫不知道起什么名儿，还有位朋友叫安仔，第三位是吗？是的，第四位叫大哲小陈，第五位帅变哥啊，你又获奖了，第六位青春回忆，在节目之后，咱们的编辑会跟各位联系。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二环路上这一时段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力点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淮安路跟和平路的高架桥部分往东方向走都分别有一段压车缓行。淮安路呢是体现在了东行方向的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和平路高架桥呢主要是体现在了平安大街的桥面上。通行到这两个区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观测到在新台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稍显压车，不过通过观测基本上一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风险提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3号的15点到7月14号的15点，我省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承德市的双滦区、英水营自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还有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域内的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应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今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就汽车选择、新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来进行沟通，有任何问题随时在线探讨。
0: 及时到，好运来，
3: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0: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9: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0: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9: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关于车辆选择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可以来随时探讨，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哈，这个找到互动帖也很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来留言了。所有留言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由一汽奔腾石家庄腾喜航店为大家提供的夏日的防蚊钉套装啊。这个套装里面有各种神器哈，我们外出的时候呢就不必担心被蚊子叮咬了，那么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备上一份。所以今天呢，想获得这份防蚊钉套装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互动帖里面去留言啊。但是呢提醒大家一定是通过互动帖啊，如果您通过微信将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找到互动帖发送汽车这两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
11: Goes like this.
1: 同时呢，有任何选车问题提前发送，稍后来为您解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大家买车当中一种现象。你看近期啊，我们会看到一些车企的新车型，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这些新车型呢是虽然是传统车企做背书，但是他们推出的车型已经和原来传统车企的燃油车完全不同了。比如说你看大众和小鹏他们联合打造了一个叫 CEA 的 叫做中国的电子电器架构，确定呢是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会全面的下放到国内的燃油车混动车型上。然后吉利啊，包括像上汽这样的一些传统品牌，除了坚守现有的一些智能化新能源的平台之外，也同步把一些像8295这样的旗舰级的芯片装进了原来他们的燃油车。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在印象当中，大家可能认为智能化从来都是电车专属的一个标签，它和油车呀根本没有办法去关联。所以大家一般如果去买电车啊，那肯定是冲着科技化智能化去的，买油车呢就是图一个省心。那其实过去呢，我们知道燃油车为什么在智能化方面会瘸腿，这个根源不是在它的能源的驱动形式上，不是说它装了发动机就没有办法做智能化了，这个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跟大家这次啊一定要讲清楚。因为原来的燃油车呀，它其实是由上百个独立的 ECU， 也就是说这个控制中心组成的一个分布式的架构。注意啊，分布式的架构就是和现在的燃油车现在的新能源车不同的一种方式。因为新能源车是什么呢？是集中式的架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你看燃油车那种分布式的架构就像小作坊一样，对吧？它的算力没有办法打通，它没有办法进行整车的一个OTA 的升级。什么叫 OTA 升级啊？就是软件，对吧？更新一下系统，增加一下新功能，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而整个的新能源车型呢，因为它是统一架构，所以呢它的神经系统是打通的，我做下升级，那各个功能都可以 同时去响应。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燃油车做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它通过一些集中式的架构改变啊，就是把它的神经系统给你重新打造一下，那么单颗的高性能的芯片它就可以去打通它的动力，打通它的底盘，甚至座舱包括支架方面能够做到和电车一样持续迭代升级。哎，所以这是未来啊燃油车的一个转变呢。因为你看现在大家买车很纠结的原因很鲜明，对吧？比如说我选电车，那就是冲着它能够持续升级它的智能化去的。我选油车是冲着它的补能方面，对吧？我没有续航焦虑，我想去哪就去哪儿。但是现在油车唯一受到的一个制约就是说油价的波动，有时候如果说到了8元以上，那很多用车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了，对吧？但如果说它能维持在7元到8元之间，或者说7元左右，他会认为很舒适，就是自己的用车生活其实并没有受到油价太多的一个影响，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焦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调查数据当中，有41%的消费者其实在购车的时候呢，他仍然在心理上是优先去选择燃油车的，核心就是在于续航，在于冬天用车，在于残值跳水啊，这三大问题就是燃油车在这三方面表现。

那其实就填补了原来车型的一些空白。比如说你看五分钟加满油输出稳定，同时我的智能化也能够做到月月更新，也可以像新能源车型一样去优化我的车机。那么如果把这个短板补齐了，大家再想一想，燃油车它的销售前景还会和现在的境况一样吗？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值得去注意啊。那未来呢，车市其实燃油车内会有两条路线啊。第一条是什么呢？坚守原来的这种阵线，我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代步工具，我也不去做什么激光雷达，我也不去做什么智能化什么 OTA， 我就是主打一个稳定的机械素质和我稳定的保值率，抓住代步这个需求就可以了。那么一定是有这部分用户是非常在乎的，你比如说70后，对吧，甚至是有一些有情怀的人，他其实对那种所谓的科技化的东西很反感啊，因为他用起来的成本觉得很高，对吧，然后呢你车里放一个大屏他其实觉得也不舒服，那这类用户就会去选择这种很稳定的燃油车。然后有一类呢，比如说我既想选择燃油车但是又有智能科技焦虑的，那好，这种油电啊，然后在智能化方面打通的这种逻辑，全新的一种全能的燃油车，它就会获得这部分朋友的一些关注。尤其是燃油车，我们知道它有先天的优势，第一个车重，它比普通的电车要轻啊，而且底盘调教有多年的这个调教的功底，它对比电车呢，只是说在静音舒适方面有短板，但是呢在这些方面它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很多电车其实车重一重了它反而不好调教了。哎，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未来如果你想买燃油车，那一定要等一等，比如说2027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车型出来了，燃油车啊，它像电车一样智能。那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目前是一个预算问题，如果说我的预算是在20左右，那么你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选择题，就是同样的全套智驾，同样可以 OTA， 一边是随时加油残值稳定没有电池损耗的燃油车，一边是充电需要你等待电池会逐年衰减保值率目前还不太稳定的新能源车，那你如何去选择？刚才为什么要设定一个20到25万的预算呢？因为燃油车做这种智能化更新一定会从终端车型去做起，因为低端车型基本上就一个代步，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一种初级的这种燃油车，它会满足特殊的群体，就主打性价比。但是有一部分我的车型到了20万以上，那我的智能化也会跟着上来，然后就跟新能源车去正面 PK 了。所以大家呢，不妨也来谈一谈，未来这种车型推出以后，你的选择是倾向于哪一类？啊，如果说燃油车真的是可以做到和新能源车型一样，都可以很智能，都能够支持很不错的这种驾驶辅助功能，你还会去坚定的去选择新能源车，或者说是果断的转向燃油车吗？大家呢来谈谈很现实的看法啊，因为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在乱预测，因为现在确实有些车企已经是这么做了。而且这些车型呢陆陆续续会推出，所以大家呢可以谈谈哈，面对全新的车型的变化，你的选择观是什么，聊一聊。当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哈，我们将会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记得啊，要找到我们的互动帖，互动帖找到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留言就可以，只要留言就有获奖的资格。我们稍后回到节目，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欢迎大家来继续选择收听正在说车，有任何呢用车方面的话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哈。刚才也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燃油车在智能化升级之后，如果真的是可以做到和新能源车一样啊，非常的智能，同时在驾驶辅助方面很好用，那你会去选择燃油车吗？你会有新的纠结点吗？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你看我们刚才小胖子说到说，目前我觉得只要是油价合适啊，还是燃油车比较省心。白三说到了说，花里胡哨这个一些功能有什么用啊，把车的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啊，比什么都要更好一点。还有朋友说了，反正呢我会选择纯电，因为我单位啊充电它不要钱呢，我家里边呢也有充电桩。再一个就是这种新的燃油车呀，听上去感觉啊就像是插混，那还不如干脆买一个插混或者是纯电的。哎，我们说的就是纯粹的燃油车啊，还不是混合动力啊。云图风舞说了，说这个支持燃油车，说说理由，就是我们支持燃油车，你的选择点是什么？欢迎大家呢来继续探讨，随时可以把问题呢，包括您的评论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平台，我们也为大家呢在线来进行解答。来看看这位这个7758的朋友，他说买新能源一定是为了智能吗？不对呀，那主要是为了省钱，省钱省钱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挺扎心的，就是我们买新能源车可能每个人最初的想法都是省钱，但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的用车场景和新能源车型就是它的特点不匹配，你最后还真的省不了钱。比如说我们回首一下两三年之前买新能源车那些朋友，当时买的价格那时候还比较贵，然后呢确实很省啊，你不管怎么比对吧，你那个百公里啊

0: 可能几块钱，但是你和燃油车相比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太省了，这一年下来省好几千块钱呢，对吧？甚至有的时候我跑得多省上万，哎，是不错的。但是你看发现了吗，如果我一年的里程数就三五千公里，那你省的钱就非常有限。而且有时候呢，新能源车型啊，它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会让你很受伤，就它有一种落差感。你看我这个车原来我买的时候啊，20万续航只有500公里，但是你看今年呢，对吧，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到600-700公里了，甚至人家上5C 超充，这个上6C 了，对吧？然后智能化科技，原来我用的芯片普通芯片，现在人用到了8195、8295，甚至更厉害了。哇，人家的这个智能升级啊很厉害。所以你就会发现就跟你买的手机一样，对吧？头一年有新鲜感，用着什么都不错，第二年发现更新换代了，对吧？不但能折叠，而且还有些新功能，价格还不变，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被刺感。同时你在这种想法之下，可能还会衍生一种，要不然把这车卖了吧，可能用的也不太踏实，对吧？啊，又担心什么车辆的电池问题啊等等。但是当你进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这车是真不值钱的，对吧？别的燃油车用一年或者用两年，我打个8折，对吧？8-7折什么的，到这儿呢直接腰斩了。就是有一些不成熟的品牌可能还卖不出去啊，后续的一些服务呢也跟不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原来省的那些钱跟最后折合成残值这一对比，发现其实并不省钱。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件事情，就是新能源车啊是这个省油不省钱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残值相对有些品牌还是偏低的啊，所以你要是冲着省钱去，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不太赞成的一个观点。除非就是我跑网约车，那我一天我跑的100-200公里，对吧？我这个一定是能够通过我的辛勤的付出，通过新能源车的优势，把我原来的成本给挣回来，这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位南巡说了，说我觉得 HEV 才是好的。其实这种油电混合动力吧，你看做的比较少，对吧？燃油车品牌当中，丰田、本田在做，它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但是它在整个市场的市场份额当中占比并不特别高的，但是它是一家独大。所以你看现在长安，对吧，自己也做到那个所谓的什么超情，还有一些品牌也在跟进，原因就是因为燃油车不好卖了，那我必须把它做成油电混合动力才可以有一线生机。但是现在如果说智能化的短板补齐了，那么其实在中端以下的车型当中，可能做 HEV 的会多一些，在中端以上呢，可能坚守燃油车啊这种动力优势，同时在整个车型的智能化方面做升级的会更多一些。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啊，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有车型选择的纠结问题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我看上俩车就真的不知道该选谁了，都可以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分享。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再次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这个彭龙，他说智能的燃油车啊，问题就是加了一堆的辅助驾驶，然后呢会多了一些功能，但是你还是要烧油啊。那既然要烧油，为什么不选择插混呢？它还会多一个20来度的电池，应付你日常的停车呀、空调啊、一些用电。

0: 设计啊，从服务体验上再去拼，但它的种类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们到任何一个手机店，你会发现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那么个一二十款，对吧？它但是它也属于同一个系列，但是车型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家伙从这个十几万，然后呢到这个上百万，那琳琅满目的车，每一个车型呢有七八个版本，所以确实车型要比手机还要复杂。所以每年其实算下来，一年更新的车型有上千款啊，上千款，不夸张的说是上千款。所以对于汽车从业者来讲，有时候也很头疼一件事情，就是更新太快了。就包括我们啊，对，你会发现你前两天刚熟悉个车，第二天啪又出了一个新车型，而且又有很大的颠覆。你如果不去体验，你对它可能又有一定的认知的这种门槛。确实如此，对消费者来讲也是这样。好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同时也为大家这个来进行选车用车的服务，稍后呢还会解答二手车的问题。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通过互动帖来互动，刚才很多朋友呢这个互动的观点都很好，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朋友啊，送出夏日的防蚊叮套装，要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行航店大力支持。好的，稍后我们来抽奖，接下来关注半点导航信息。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目前金雄高速的盛芳站天津方向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成秦高速的宽城站承德方向关闭。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海张高速的野狐岭站、张北北站以及茶北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在高速出行当中有任何其他路况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我们也在线的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同时也提倡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进入到爱商城来购买今天的好物。今天呢打开爱商城呢，你会发现啊，为大家准备的大粉水又在做活动了，这是一个返场非常频繁，价格一次比一次优惠的产品。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07版，就它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兰蔻大粉水400毫升大瓶正装啊，只要89块钱一瓶。就是朋友如果拼着买的话呢可以啊，到时候如果你买两瓶159块钱，平均还不到80一瓶，全家用都可以。因为是07清仓，所以这个数量是有限的。89块钱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159元两瓶啊，手快有手慢无，赶紧去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你可以发送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或者在微信当中输入好时力三个字来购买好时力眼贴，同样有活动惊喜等待各位。好的，稍后时间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时间呢来到了年终啊，各家车企的产品推新的节奏呢丝毫没有放缓。工信部呢近日又公布了一大批的新车名单，和前三个月的大三排 SUV 的唱主角不同呢，这次新车目录的产品类别呢是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被称为小米预期竞品的智界 RX， 以及奔驰新一代的 C 级纯电，还有尊界的第二款 PV 车型 V680 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的享界 G9， 这些产品呢应该说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啊，是否值得期待，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智界的 RX， 是作为对标小米预期的一个中大型的轿跑 SUV。 这款车型是由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操刀，车身呢非常的低趴和运动，姿态呢非常的有超跑的质感。新车首发全新的电磁热

0: 控的压铸电路电驱技术，动力方面呢远超小米预期，同时采用了后驱和四驱的版本设计，还搭载了华为高阶智驾，硬件方面已经基本上拉满了，同时在底盘方面配备了双腔的空悬，还有图灵底盘，智能化和驾乘质感也拉满，所以这款车型呢，大家可以来期待关注一下。再来说说奔驰推出了一个 C 级的全新纯电车型，全新的奔驰 C 级纯电版目前登陆了工信部的目录，基于奔驰的 MBEA 的纯电专属架构而打造，升级为一个中大型的轿车，新车的轴距达到了3.051米，空间表现优异，并且呢采用了一个溜背的造型，头部空间非常的充裕，这款车也是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和双电机的驱动的动力，三电的性能也是紧跟行业前驱，主打一个传统的豪华舒适，车身尺寸更适合城市通勤，差异化的优势非常明显，如果你喜欢奔驰这个品牌，关注新能源车型可以考虑一下。再来说说尊界的 V680， 这是尊界的第二款大型的豪华 MPV， 车身尺寸达到了 D 级 MPV 的标准，轴距是3.29米，内部空间非常宽裕，延续了座椅折叠的功能，它的后备箱可拓展以后呢，容积可以大幅提升，相比商务属性是拉满了，它的整体车型兼具了家用和商务的场景，实用性也非常强，豪华质感也很突出。那么如果说您在高端 MPV 当中想要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这款车也可以关注一下。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想界的 G9， 这是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的一个 SUV 车型，和以前的想界的车呢完全不一样啊，填补了市场细分的空白，车身轴距呢超越了仰望 U8啊，提供了5座6座的布局，空间表现也很优异，同时采用了承载式车身，主打一个科技豪华，搭载了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和空气悬架，同时推出了纯电增程的双版本，配备了大电池组，续航里程和综合续航表现也非常的亮眼，精准的去填补了40到50万级市场的空白。好了，以上呢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车闻的快报，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一块回答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来评论区聊一聊哈，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进入到互动帖了，进入以后呢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观点，把您的问题，甚至打个招呼都可以，我们将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夏日的防蚊叮套装，同时要感谢石家庄奔腾、一汽奔腾、腾信航电为大家提供的大力支持。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可以来一并的聊一聊。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大家呢来随时就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一起来探讨哈。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位想买车的朋友，他说我的预算呢是6万左右，想买一个新能源的电车，最好是2-3年以内的，有什么可以去推荐的，市面当中比较主流的、保值率比较高的去推荐一下。但是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旦保值率高，就意味着它的价格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势，但是有时候我们买二手车呢有一种思维，就是说我可以去买一些冷门不保值的车，这样我的价格有优势，就是从这两思路来说吧，我们要是选择哈、啊、这个5-6万块钱去买一个二手的新能源，有什么样的选择吗？燕昌老师。
2: 其实就像您说的，确实是要是保值好的，其实保值的话，最简单一个鉴别办法就是看它的销量，销量在前面的，就是越高的肯定越保值，因为二手车流通也快，然后卖的也快，买的也快，所以说，就看这个就行。其实我觉得要是6万左右，要是买的话，代步用买个 ID.3 也可以。第一批的2022年左右的 ID.3，大众 ID.3，或者买比亚迪的，6万左右买秦 L， 有点买纯电的够呛，买一个混动的是有可能，秦 Plus 就有点可能。
0: 你像海豚啊这种，比如说我买个2-3年的海，比如3年的吧，海豚能买到吗？
2: 海豚也可以，海豚的话，买一个6万左右，买一个二三、二三、二四。

0: 到四的，对吧？嗯，都有可能。
1: 对，代步用都可以。
0: 嗯，所以这是
1: 其他的星愿就便宜了。
0: 对，星愿就便宜，因为新车原来就卖6万多嘛。嗯，
1: 对对对，星愿就比较便宜了。
0: 对，海豚，因为它原来是卖到10多万的。
1: 对对对，这几个销量大往的推
0: 是。这几个呢，就是刚才叶老师也说了，就是可以去广泛的关注和考虑一下。另外就是，你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找到车，那一定是销量大的，因为它的保有量大嘛，然后市场流通的速度也会快一些。像海豚应该就属于这种类型，是吧？
1: 对，另外其实也没多需求，这根据自己需求再说吧，看看是买纯电还是买混动，是2厢、3厢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具体还得再根据需求来分析。
0: 嗯。好，南巡说啊，说我现在已经是下载了即时新闻的 app 了，为什么进互动帖以后呢还会提示去下载即时新闻？那这样如果你下载的话，你就不用再去下载了，就是大家如果安装了即时新闻的 app， 那你就不用再安装了，然后你直接通过即时新闻 app 的那个搜索栏，你搜索三个字就行，问车吧，啊，问车吧，其实就是这意思啊，问车吧，然后呢你搜索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互动帖，然后你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啊。因为第一次进入的话，我们是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链接，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接进入到互动帖。好，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我们来继续看二手车的问题。有一个老车型哈，2015年11月份的英菲尼迪的 Q70，说是15款2.5的排量，公里数呢109,000公里，车况还可以哈、啊。自己呢有车库，现在呢想把它出手，说成色非常的好。这车其实还算是比较典型，当然定位也非常的高哈、啊。不过现在来看，价格应该受冲击会更大一些。
1: 对这个，哎呀，新车这个39万、30多万的，
0: 40万左右，当时我记得是40多万，是吧？反正报价40多万，嗯，
1: 对对对，新车区间在30大几万到40出头，
0: 嗯，
1: 啊，16年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便宜，现在的16年的，嗯，现在能卖5万多，16年上6万有点够呛，
0: 哦，5万多，但是它这个应该属于什么？车况非常好。对吧，你比如说有私家车库，车身都没有磕碰过，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因为你买这种车型人，实际上有时候讲的就是一种品质，他不希望我买了以后再二次整备整修。如果你那车漆倍儿亮，对吧，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磨损，内饰也很整洁干净，这是不是得多卖点钱呢？
1: 嗯，这个如果是其实这种车吧，要是说原漆，然后漆面就像您说的特别亮，一直在车库放着、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另外，如果公里数再小点，那、是能卖到6万多，6万5往上都能卖到。
0: 都能卖到。
1: 但是公里数的话也上10万了，10万虽然日系车没问题吧、
0: 嗯，
1: 但是很多找极品车况的人，也会在乎一点这个里程。
0: 好，所以大家呢还是主要在顾里程数是吧？10万多，要稍微的打到10万以里，可能这优势就特别明显了。
1: 对，哪怕7、8万，
0: 嗯，
1: 其实也能卖不少。虽然差个2、3万，但是人们买车的时候就跟一个坎儿一样，10万公里就是一个坎儿。
0: 嗯，手心里的温柔说啊，说，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评论区里边的10000多人呢、啊。这不是啊，这个10000多是什么呢？是我们累计评论的评论数，所以你不要被这数字吓到。我们每一期节目其实参与抽奖呢，我看了一下，大概就200人左右吧，就大家来参与这个抽奖，所以中奖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提示大家，我们每天抽奖是它有一个截止时间，就从11点到12点啊，就是在抽奖这段时间，比如说我们11点56抽奖，那么就是在这个节目开始，然后到这个今天啊，应该是今天啊，在我们互动帖里面留言的朋友，就他没有那么多啊，并不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可能认为这是人数哈、啊，所以你要坚持住啊，没准今天中奖的就是你。黑色的小白鼠说：“我第一批的马自达 CX-50 啊，这4驱的正常车况，说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预算？第一批的 CX-50 这是哪一年？叶老师，你还有印象吗？”
1: 第一批的 CX-50
0: 马自达 CX-50，
1: 15、16，
0: 这个
1: 不是不是赤岩自
0: 对，就是你关注的是哪一年的？你说第一批吧，这就是确实特别考验我们的记忆力哈。
1: 对 ，CX50，我想想，马自达。
0: 嗯，第一批是。
1: 第一批 CX50，那就是二二左右吧。CX50因为是个新款的。
0: 嗯 ，CX50二二左右哦，那应该年限不太长。
1: 二二左右应该是。
0: 嗯哦，我知道，因为他说的是这个 CX 不是这个 CX50，是那个叫行野吧，应该说是这个对吧？
1: 对，行野，因为一开始我一想成CX5 CX4 那种，
0: 对对，
1: 那个就早了
0: CX50 那就好弄了，他这个就是两三年的车，那应该是23年吧，23款对吧？
1: 对，
0: 嗯，
1: 最早应该是22就有，但是23款，
0: 嗯
1: 啊，最早应该是23年。22年底23年初那个时候，
0: 嗯，
1: 啊，行野 CX50 行野，现在的话能卖多少？因为这个现在，怎么说呀？这个现在2023年那个时候刚上市的那个时候车，
0: 嗯，
1: 它是能出口的，
0: 嗯，
1: 所以价格非常高，就暂时就不要考虑这个了。
0: 嗯，但是现在我们说要参考于现在新车价格嘛，对吧？你比如说它26款，现在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12-13万，就是真是新
1: 款。但是二三年7-8月8-9月的 CX50，
0: 嗯，
1: 当时新车多少钱买的？现在就能卖多少钱？
0: 品质不一样啊。
1: 那它这个是能出口。
0: 嗯，明白了，所以它
1: 你可以买一个有换件的。
0: 嗯，
1: 就是不满足出口条件的车，
0: 啊，就这种
1: 就便宜了。
0: 这种车型就是它，因为它市场广阔，对吧？所以价格坚挺，也不愁卖，
1: 嗯，
0: 是那意思吧？所以它价格下不来，这原因是什么？
1: 对，它的原因就是能出口，符合出口条件。
0: 嗯，所以
1: 啊，所以就价格就非常高。但是您可以买一个25、26的，价格会比23的要便宜。
0: 嗯，
1: 因为23年的符合出口条件，啊，
0: 好，所以这个呢还得稍微的考虑一下，啊。
1: 对，这个跟这个车的话，行情跟正常市场行情是相反的，所以您得从网上搜一下看一下吧，这个25、26的会比24、23的要便宜，
0: 嗯。好嘞，还有一位朋友说，新款的山海 T 一和26款的哈弗猛龙混合动力，这俩车该怎么去选择呢？首先从起售价来讲呢，山海 T 一因为它上市时间比较靠后，所以价格方面其实有一定的优势，价格并不贵，14万多。然后呢，整个车型呢，还支持全系四驱，所以在脱困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空间方面啊都还可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它也并不是属于那种纯粹的越野车，就这个你一定要去考虑清楚。比如说，它没有办法上这个，差速锁。但是猛龙的越野能力就相对会高一些，原因是在于第一个，它的这个底盘设计，还有什么电控的一些机械锁，包括离地间隙啊，还有拓展的这种能力都会更强。所以如果说你买这两个车呢是在越野方面考虑更多一些的话，那么猛龙在通过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说我想选的就是什么呢，款式新，然后呢设计潮，同时在能耗方面有优势，空间还宽敞，那么山海 T 作为后来者，它有着更多的一些适用性。所以如果说我们家庭主打的一个家用啊，就日常通勤露营的话，没有太多的重度越野，我觉得山海 T 一可以考虑啊。如果说呢，经常去跑一些烂路啊，爱玩，然后有对通过能力要求高，那猛龙我觉得可以考虑。所以两者其实外观看起来都很硬派，但实际上呢，内心啊有一个相对温柔，有一个相对就会更加的这个坚韧一些啊。所以你看你选择哪一种，这要结合自己的用车的一个特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位6080的朋友问到的是一个22年6月份产的日产轩逸，悦享版白色，里程45000公里，两个车门啊都有过划痕，啊也做过补漆，问问现在能值多少钱？
1: 22年悦享版，那就是那个新款的，最新一代轩逸。
0: 嗯，
1: 有划痕补漆倒是，车门补漆倒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吧。
0: 嗯。
1: 现在能卖到50000，55000左右，上60000肯定是卖不了。
0: 好嘞，大家抓紧时间来留言哈，我们马上要抽奖了。很多朋友说，哎呦，大成老师这么一解释哈，这个2%，看来今天该轮到我中奖了哈。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进到我们互动帖的一看，哇，10000多人，我就这就中不了奖，就不参与了，对吗？实际上呢，这个每天实际参与互动的这个抽奖的人啊，就是200多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大胆的去留言啊，积极的去参与，没准幸运就降临到你的头上。找到互动帖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都是可以的。我们将会在线啊，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稍后送上惊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还有大家服务啊，有任何问题呢，我们可以来继续参与啊，将您的评估的问题，还有选车用车的问题呢，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发问车吧，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要在即时新闻里发，而且那个吧呀，就是好吧那个吧啊，问车吧，其实是这意思。有你发一个这个巴山夜雨的吧，这就不对了啊！有的朋友直接发正在说车，这也不行。您直接通过，如果是通过微信，您就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如果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那就直接搜索问车吧啊，问车吧，不用加问号啊，就直接发问车吧就可以了。还有晨曦呢，报告一条路况啊，他说呢，北三环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大爷啊，骑着电三轮在最左侧车道还逆行啊，路过的车主也一定要多注意。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评估的问题啊，这辆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刷新一下啊，23年11月份的宝马三系24款325LY， 说加装了 M 运动的套装，白色的车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公里数呢也不多啊，不到5万公里，想问问这车大概多少钱？燕城老师。
1: 嗯，23的325，不到五万公里，其实对这个车来说稍微高那么点儿了。
0: 也算挺高的了，是吧？
1: 啊，对对对，3年时间就是5万公里，算是挺高了。
0: 一般不是大家都说说这个一年得2万公里嘛，3年跑6万是不是正常的？但这个为什么它就相对偏多？是大家对这种这种车型的要求高吗？还是怎么样？
1: 嗯，其实正常家用车一般的话，一年一万公里左右，算是差不多。要是一年2万的话，咱们就举个例子说，如果一年2万公里，现在16年的车就得20万公里了。
0: 嗯。
1: 买车的很多客户一听可能就觉得很高了，但是其实要算平均到每年一年1万多公里啊，如果16年的车到现在10大几万公里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很多买车的客户他会纠结这个，呵呵，就觉得比较高。嗯，
0: 对啊，所以这个呢，
1: 所以说这个车的话，23年的5万公里目前能卖到17万多吧，上不了18。
0: 嗯，好，17万多哈。再来具体看一个缤智2020款的20，说 Turbo CVT 啊，3万公里，白色车况还不错，问问现在的价格。
1: 嗯，20的缤智3万公里，卖到5万5往上点吧，上不了6万了。
0: 嗯，5万5往上。嗯，像这类燃油车，我们知道，因为原来其实他们都属于非常保值的车，现在呢都在做终端价格的调整。那对于原来的，比如说我买了车的这个用户啊，影响大不大？就是如果我卖车的话，是这个时间上，比如说我是3年卖、5年卖，还是更长的时间卖更合适？就是开的越久，卖的越值吗？
1: 嗯，其实像这种日系车的话，其实开的越久，它会越相对来说保值一些。
0: 嗯，
1: 可能现在卖个5万5，但是它每年它往下这个贬的会越来越少。
0: 嗯，
1: 因为日系车时间越长，它贬的越小，比较好卖，而且，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就该开就开着吧。
0: 嗯，对。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哈，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哈，再看两个问题就开始抽奖，还有机会啊，在互动帖当中现在留个言，对吧？你如果来不及打其他的问题，直接输个666也具备抽奖资格。再来看一个 Q3 吧，这车有点老了，14年5月份的车，13款35的，白色，车况还不错，公里数其实还不算太多啊，93000，问问这车大概多少钱？13款的奥迪 Q3。
1: 嗯，这个里程就相对少了。35是 2.0T 的，14年的，现在卖个人的话里程不大，卖个人卖到4万左右。嗯，
0: 4万左右。
1: 对。
0: 嗯，再来看一个探岳19款啊，280T TSI 的两驱的，也达到国六标准了，说是20年1月份年初上的牌照，里程是7万出头。车况还不错，后翼子板这块呢有过刮蹭，但是已经做过修复了。
1: 二零的啊，今天上午刚卖了一台。

0: 六万左右卖个人的话，
1: 价格差不多是吧？
0: 对，白要哎什么颜色？要是白色的话，六万多一些。
1: 不是白的，那他这个不是白的，他说了一下，应该是棕色的，有点类似于。
0: 哦，棕色那就是那就便宜了，那就得那就是五万大几，
1: 白色最受欢迎，
0: 白的
1: 是吧？
0: 对，要是白色的话，六万往上了。要是其他颜色的话，六万往下边。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请燕城老师呢先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燕老师再见。
0: 大张老师再见。
1: 很多朋友呢也在期待说，今天我这个一听信心倍增啊，说参与抽奖的没有那么多人，我们来抽奖了，看看谁比较幸运呢。

0: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1: when I'm blue, when I'm... 好，中奖的听众产生了，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位。今天的后台特别慢啊，出来了这个152尾号为5083的朋友，恭喜您获得了由一汽奔腾悦逸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为您提供的夏日防蚊叮套装啊！恭喜您，线下的娇妹会通知你如何来领奖。好了，朋友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先和大家就聊了这么多啊，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稍后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北京时间的12点整，感谢您持续守候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流量都不算太大，个别的点位上稍显压车。比如说目前观测到在体育大街中山路这个路口处，南北双向遇到红灯的时候排队距离都在200米以上，还有中华大街在自强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横向路段上以及二环路上目前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还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明天白天衡水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的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强降水，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朋友们出门的话呢，雨具一定要拿好。再有就是高温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在13号的16点38分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那朋友们在日常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同时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再来就是大风，14号的下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一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2: it now！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3: 幸运九九二，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阳光又是非常的灿烂哈、啊，也经常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当然了，很多人出门之后呢就只顾着防晒，就是脸和四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头皮和头发。实际上呢，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光漂白呢反应呢会让头发当中的色素降解，而且颜色会逐渐变浅，甚至说会把头发晒白。因为紫外线当中呢，它还会有这个损伤头发角蛋白，包括让头发干枯、毛躁、弹性下降、韧性大打折扣的这种东西。那除了紫外线之外呢，像遗传啊、压力啊、作息紊乱以及缺乏 B 族维生素等等一些微量元素，也会加速白发的产生。如果说大家出现了白头发呢，可以先来查找一下原因，或者说咱日常出门的时候哈，头发的防晒也要做好，戴一个遮阳帽啊，或者是咱打一把遮阳伞啊，这些都是保护头发非常简单而且有效的方式。如果说想要避免在户外暴晒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场电影，因为现在九九二也邀请大家免费。

0: 爱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想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正在火热开展当中，只需要加入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而且每个人是4张电影票，还是全省中联影院都是通兑的。现在呢，怎么来参与？朋友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个字，就是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您听一听其中的歌曲，回答下列的问题，我们还给出了问题的3个选项，您只需要把选项或者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回复到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给您送上的4张观影券。每天晚上呢，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为每位听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那这次呢，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呢，也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也不限场次，包括现在正在热映的一些大片儿哈，大家都是可以随心来看、随心来选的。只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了。之前呢，有很多获奖的朋友说哈，就是持续的参与，总有一天能够中奖，所以说也看看大家的运气啦。接下来刷新今天的5间小板报，来了解一下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先来关注到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号的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到昨天7月13号开始，河北高速10处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服务时间，每天的营业结束时间推迟至晚上8点半，覆盖石家庄、邯郸、保定、唐山等多地，方便上班族错峰办理业务。相关部门也表示，后续会持续优化线下的服务，车主也可以通过河北高速 ETC 小程序或者是河北 ETC APP 来进行线上的办理业务，也就是说您不用出门也可以处理各类的 ETC 相关事宜。除了优化 ETC 便民服务之外呢，近期石家庄的部分路段也是开展了道路施工，对于区域公交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结合石家庄鹿泉区交通运输局的通知，其石街新康路路口至玉石东路路口段以及新康路鹿泉中医院北侧在7月12号开始道路施工。那到时呢，公交309路、321路、318路还有观光2路这4条线路会临时进行调整。那朋友们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重点关注相关的一些调整的信息，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交通出行服务持续升级优化的同时，石家庄、保定、廊坊3地也是同步更新了公积金缴存的相关政策。从7月13号，这个消息发出啊，石家庄、保定、廊坊就发布了2026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通知，执行期呢是从2026年的7月份开始到2027年的6月份，划定各地的缴存基数的上下限，也明确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规则，支持网点、网厅还有手机 APP 来进行相关业务的办理。再来关注2条教育招考信息。按照河北省高招录取进程的安排，昨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那在今天呢，2026石家庄市的5区公办小学的报名也已经启动了。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网上的信息采集时间大家要注意，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8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每天呢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大家一定要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错峰报名，报名时间先后呢与最终的录取结果无关，所以说有需要报名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同时看清楚流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

商业文旅配套建设最近也是加速提质了。日前呢，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正在加紧装修，今年三季度呢就能够投用了。那项目一二期总投资超过了30亿元，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配备了5000多个免费的车位。这块呢也是打造运动、亲子、文旅多元业态，还有20000平米的沉浸式的餐饮街区，融合了古城文化的互动体验。那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购物文旅一体的一个消费的新地标。最近的天是又闷又热啊，我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在网上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正在售卖的有一种叫做清凉喷雾的东西，就是往身上一喷哈，你会感觉到好像凉快了很多，冰冰凉凉的。包括现在呢，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或者是上班族都会把这种清凉喷雾随身携带。但是如果说您也是正在使用的话，给您提个醒啊，这个看似很好用的降温小物件，如果说您用不对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健康。那有很多的朋友呢，最近呢就在反映哈，说这种清凉喷雾如果说直接往皮肤上大面积的喷完之后呢，浑身冻得很难受。网上也有人晒出了使用之后竟然出现了皮肤冻伤的情况。这是由于呢喷雾里面是有这种液化石油气、酒精，喷出来的瞬间呢会带走大量的热量，部分产品的降温力度很强，如果说你长时间就对着同一块皮肤去进行喷的话，很可能会冻坏这块的皮肤。所以说家里如果说你有小朋友啊，包括老年人啊，还有皮肤容易过敏的糖尿病的朋友，最好啊这种清凉喷雾是不要用的。因为孩子的皮肤呢很嫩，耐不住刺激，老人的皮肤呢感知比较差，如果说冻伤的话呢不容易及时发现。另外它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很容易引起这种爆炸的风险。刚才也说了，喷雾里面它是有酒精的，还有燃气等等，都是易燃的。如果说您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大量喷洒的话，靠近打火机之类的明火很容易着火。再有就是大部分这种喷雾它都是属于那种液压的，就是压力容器。如果说您平常呢随手放在车里的中控台或者是窗台上进行暴晒，温度一旦升高，那罐里的压力就会变大，就很有可能会有爆炸的危险。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正在使用这种东西的话呢，存放的地方的温度不要超过50度。如果说您特别怕热的话，就是想用这种清凉喷雾哈来及时的降温，再又尽量喷在衣服上或者是毛巾上，千万别对着皮肤猛喷。抽烟啊做饭的时候也最好别用，用完之后呢咱就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位置，千万不要放在车里面去暴晒啊。现在呢天热哈，确实有很多朋友呢有各种各样的解暑的法子，当然了大家别图一时的凉快把自己弄伤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应该有很多解暑的好方法，您平常是怎么解暑降温的？今天也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妙招。来听到这首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凉凉》。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极。

0: 主食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幸运992的节目当中，我是欣媛。看到有朋友在说，还说我都已经参与一周这个赢电影票的活动了，怎么还不是我中奖哈？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每位朋友送上4张观影券，只需要大家持续参与，总有一天这个奖品就是你的了。那现在呢，朋友们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一听歌，回答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拿走4张电影券啦。继续我们来刷新这一时间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现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预报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强度或超过97年至98年历史极值。今夏华北、东北、江南雨水偏多，冬季偏暖。明年夏季长江流域洪涝风险升高，那各地呢需要提前做好防汛，还有海洋养殖防护以及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25起编造传播汛情谣言的典型案例。眼下正值防汛的一个关键阶段，不少网友靠剪辑旧视频、AI 造假、拼接图片、捏造洪涝消息博流量，引发群众恐慌，耽误救灾。其中4名造谣者被刑事拘留，23人受到了行政处罚，涉事账号全部禁封。警方也是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将会持续开展净网行动，严查涉灾谣言。在全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海南出台了专项规划。7月13号的消息，海南省政府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明确2030年平稳实现全域禁售燃油车。海南呢也成为了国内首个落实该政策的省份。规划提出，到2030年，当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届时公共私人新增车辆均选用新能源车，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上路。随着 AI 技术普及与线上消费的发展，新型网络敲诈手段也在不断的翻新。日前呢，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新型外卖敲诈案，嫌疑人段某异地篡改定位，用 AI 修改网络图片，伪造舌头受伤的病例，谎称自己在吃外卖的时候吃出了铁丝划伤自己，多次向同一老板2家门店恶意索赔，累计骗取3000余元。那商家担忧差评先后赔付，发现了套路之后呢，及时报警。目前段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侦办当中。眼下暑期已经来了，不少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可能准备带着孩子出门转一转，玩水赶海，或者是逛一逛景区。那本来是开开心心的暑期休闲的行程，但是最近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吐槽遇上了糟心事儿。前段时间呢，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就是登上了热搜。这路边的大招牌啊，就在路边上特别清楚的写着“免费赶海”，这字儿写的特别特别的大，字儿老远就能看清楚，但是如果说你凑近了看哈，还必须得是视力非常好的朋友才可以发现，这个角落里面藏着一行极小的字，写着入园要先买票。有好多游客呢也是开车跑了老远到门口才知道啊，这免费是有门槛的，于是瞬间扫了出游的兴致。这景区呢事后也是解释了，说是排版失误，已经连夜更换了牌子。不过这种先吸引再挖坑的操作，我觉得作为游客作为消费者来说真的是有点不舒服。 服了。大字宣传福利，小字隐藏着限制条件的套路。

其实呢也不单是这一个景区的问题。今年三月份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专门发文，用半年时间整治了这类误导性广告。不管是景区的指引牌，还是包装上的一些线上的宣传，我觉得商家的都不能靠大小字儿来玩文字游戏。因为按照消保法的规定，门票收费限制条件这类关键的信息必须要用醒目的字体完整的标注，不能刻意的缩小隐瞒。这商家呢正常收费呢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靠着视觉陷阱诱导游客，本质上就是侵犯了大家的知情权。因为很多人呢也会抱着哎呀我来都来了大老远的这种心态，就是自吃哑巴亏。所以说这块呢也是给即将出行的，即将在暑期出去游玩的我们的朋友们提一个醒。您出门玩的话呢，如果说看到了免费呀特惠的字样，千万别着急动身，一定要仔细看看啊，它有没有这种小字的备注，或者是一系列的附加条件，或者说路上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这种误导性的宣传以及文案，记得拍下照片保留票据，可以拨打相关的一些12315啊等等的投诉举报热线。毕竟呢咱出去玩呢就是图个舒心嘛，多有一份心眼才可以避开一系列的消费套路，咱开开心心的也是安安心心的享受好这个暑期。

0: 12:30。
1: 92半点导航。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收听，我是心源。明天呢就是三伏天了，今年三伏天的时长呢一共是40天，从明天7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属于加长版 plus 三伏天。中伏20天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湿热是最重的，所以说接下来呢闷热潮湿的天气呢一定会成为常态，所以说朋友们日常呢还是要切记及时补水，不要总喝冰水，开空调的话呢，空调呢尽量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肩颈的部位。那饮食上呢，清淡，少贪凉，可以喝一些绿豆汤或者是杂粮粥。那如果说朋友们外出的话，干活啊或者是办事啊，尽量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同时呢，您出门的话做好防晒，这样的话呢，度过这个超长 plus 版的三伏天儿。当然了，如果说户外太热的话，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场电影，而且我们992现在是免费邀请您来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正在火热开展当中，只需要加入我们就可以听音乐，猜歌名，就可以赢取到通兑的电影票了。现在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回复之后呢会有一个互动帖，就是点开之后呢，它有一个播放音乐哈，您听听看这是哪首歌曲，猜到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新闻即时客户端，就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互动帖底下的有一个评论区，我们会给出3个选项，您回答就是这个选项的名字也都是可以的。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幸运朋友送上4张观影券，邀请您全家人都去看电影。最后呢，观影券链接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所以说朋友们最近呢如果说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呢，一定要及时的留意好自己的这个短信啊。那本次呢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呢也是为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也就是说您到这个指定的这个电影院去，无论您看什么片，无论您是几点看，都是可以随意去挑选的。朋友们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取一张电影票吧。那因为呢每天我们是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昨天呢我们中奖的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做灰太狼，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到了这位朋友，来听听看他的获奖感言吧。
2: 太狼是吧？
3: 对对对
2: 啊，你好你好，先恭喜你啊，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昨天晚上您被抽中了，您将获得中联电影票4张。
3: 哎，行行行，
2: 大概在1到3个工作

0: 日，应该您就会收到手机的短信。
1: 行行行，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高城的，
0: 在高城也是有影院在的。
1: 有这边那个镇定这边，这不是一个白皮影院啊？
0: 参与我们这活动几天了呀？
1: 哎呀，我一直就在关注那个大家帮啊，是我那个特报团啊。
0: 您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忠实的听友。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活动一直会持续到7月31号，您还可以每天都参与。您要拿着这4张电影票，准备带谁去看电影啊？
1: 俩外甥女儿，还有我老伴儿。
0: 你们四个有没有特别想看的电影啊？
1: 孩子们都爱看那个动画片儿。
0: 现在是有很多动画片都可以去看的，小黄人、玩具总动员5都是有的。也期待您下次再中奖。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哎。
2: 我们再次恭喜这位来自于石家庄藁城的灰太狼朋友哈，我们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评论帖当中来听一听歌曲，猜一猜歌名，就有机会收到通兑的电影票了。而且呢最近的暑期档啊也是上新了电影，有刚才说到的动画片儿哈，小黄人，还有一部电影最近热度也很高，功夫女足，我觉得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像一直在说，因为确实是他最近的热议度也非常的高。像昨天晚上周星驰执导的这个新片功夫女足，截止到7月12号的晚间，票房就突破了5亿元，豆瓣评分呢是6.6分。路演现场呢周星驰也是坦言说内心很惭愧，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很担心辜负观众的期待。如果说朋友们去看过的话，也知道整个的影片呢延续了功夫加体育的经典的风格，讲述了女足队伍逆袭夺冠的故事。全片呢在广东制作，融合了岭南的特色，演员阵容呢包括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等。如果说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毕竟三伏天儿马上到了，咱在户外的话肯定非常的热，但是电影院凉凉快快的，还可以一饱眼福。除了电影之外呢，上半年的国产剧的收视报告也已经出炉了。国家广电总局在近期呢也是发布了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大数据报告，清晰地展示出了国内剧集市场的新的趋势。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电视端追剧热度稳定，观众收视热情不减。数据显示，全国每户观众日均看剧是79分钟，整体收视人次突破了1123亿。各大卫视上半年共播出了753部电视剧，还真是挺多的。朋友们看了几部呢？那剧集的数量还有总集数以及播出的时长均小幅度的上涨，电视端的剧集供给还是十分充足的。如今呢，国产的剧集的题材呢也不再单一，各类的作品都可以受到观众的喜爱，市场也是更加的多元。比如说历史正剧《太平年》口碑非常的扎实，重播依然是热度不减。还有最近很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主角刘浩存演的，还有生命树杨紫演的，都是属于现实历史题材的，聚焦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凭借很真实的这种质感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再有就是还有一部分年代剧，包括这种革命的历史剧也是稳住了中老年观众的群体，比如说暗藏吉凶，还有低智商犯罪等等这类的刑侦的悬疑剧啊，节奏很紧凑，我觉得属于各个年龄段哈，都是还是非常喜欢看的。那现在呢，整个的剧集传播呢也不再局限于电视，跨平台的联动成为了主流。刚才说到的主角直播回看点播，总收视时长将近8.7亿小时，而且播完之后呢依然是持续有热度，我们办公室就是每天都在讨论，每天都在看。还有多部的爆款剧集也在社交平台上热度爆棚，太平年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112亿，生命树主角的话题热度同样是居高不下。那如今呢，影视行业也已经进入到了靠品质取胜的阶段，现在的剧集不靠流量还有营销造势，优质的内容也可以打通全平台，收获相应的口碑还有收视率。我觉得这种呢就属于良性循环。大家最近在看哪些好看的电视剧？今天呢也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相互来推荐一下这个闲暇时光哈，外面天很热，大家在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也好，在家里面去看看电视剧、看看综艺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推荐。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7月13号传来了捷报，7月10号到12号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在四川自贡开赛，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选手孙思贝出战了女子精英组，凭借着稳定的发挥拿下了86.25分，夺得了金牌。本次亚锦赛是亚运会的重要热身的赛事，这次夺冠呢也是检验了他的训练成果，同时也为他积累了大赛经验。接下来呢，他也会加紧训练，全力冲刺亚运会的赛场，也期待着他在亚运会的赛场继续大放异彩。昨天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的蜡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展出，并且纳入了永久馆藏，这也是继邓亚萍之后第二位入驻该馆永久展区的国乒选手，同时呢也是馆内唯一拥有永久展区的现役运动员。蜡像呢还原了他在赛场备战击球的姿态，制作团队精心复刻细节。近期呢，孙颖莎刚刚拿下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冠军，整个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的凌晨3点，阿根廷将会对阵英格兰。阿根廷与英格兰在世界杯赛场此前呢是有5次相遇，阿根廷队以2胜3负处于下风，其中呢还包括一场平局后的点球大战获胜。换句话说，在世界杯常规时间内，阿根廷队的唯一胜场只有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那场比赛当中呢，马拉多纳是贡献了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后的世纪进球，帮助阿根廷以2-1胜出。那值得一提的，这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大赛当中对阵英格兰。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1982年发生的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也让两支球队的对抗呢更加增添了一些火药味。两支球队呢也都是试图用相对冷静的态度为比赛降温，但只要两支传统豪门一起走上球场的话，可以预见这样的狭路相逢肯定会溅出一些火花的。那从纯竞技的角度而言，这场较量也注定是强度拉满，话题呢也是热度很高，但是呢有些历史不是用来复刻，而是用来翻篇的。再来关注文娱方面，工商信息显示，7月10号北京成立美丽明天科技公司，由前东方甄选负责人孙东旭，就是老孙离职，这个前主播石明还有郭天全联合来创办。那老孙的持股是34%，并且担任公司的负责人，两人各持股33%。公司经营范围涵盖了生鲜零售、直播演出等一些业务。三人此前呢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透露相关的直播的准备，业内推断团队呢也会重启直播赛道。他们也是属于告别旧平台重新出发了，那只需要踏实做事。接下来呢，我们也很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直播方面的一些惊喜吧。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推荐好看的电视剧啊，有朋友说生命树一定要看看，真的是太好看了，也不愧是杨紫拿下了这个女主最佳女主哈，确实是值得一看。还有朋友呢在推荐刚才说到的主角，最近呢确实是有很多的电视剧还有电影正在热播当中，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打开您的视频平台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都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通兑电影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期待大家的参与。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抗青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幸运992的节目当中，我是欣源。我们继续来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此前美国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一周内第四次空袭伊朗多省，当地时间13号的凌晨，伊朗出动无人机导弹发起大规模的反击。伊朗分五阶段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阿曼境内美军的设施，摧毁导弹库、雷达、无人机指挥中心、海马斯发射装置等装备。伊朗表示，美方停止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尊重沿岸的主权，海峡航运才能够恢复正常，持续冲突或引发全球油气危机。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近日再次公开炮轰新西兰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一项涉及200亿美元的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仍存在分歧，甚至在印度总理莫迪结束了访新之后，这一关键问题依然没有理清。他直言，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丢人了。7月13号早盘，受美伊持续军事冲突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走高。布伦特原油上涨3.55%，报78.71美元每桶；纽约原油涨幅3.5%，报73.91美元每桶。黄金、白银价格同步走低。美军12号发起本周第四次对于伊朗空袭，打击上百处军事目标。伊朗多处传出了爆炸声，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受阻，推高油价。继续来关注业内爆料，2027年 iPhone 问世20周年，苹果将会跳过 iPhone19 推出 iPhone20 系列，新机外观迎来大改动，机身改用一体化高强度玻璃，淘汰使用两代铝合金材质。同时曝光苹果近2年的新品规划，今年秋季多款手机、平板、手表上新，2027年还将推出2代折叠手机以及首款智能眼镜等等的多款新的产品。有朋友问怎么参与到我们的电影评论的啊这个活动当中啊，有朋友在说电影票抽奖在哪儿评论啊。首先呢，朋友们先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回复这两个字之后呢，会收到一个互动帖，打开进入之后呢，在右下角啊有一个打开 APP， 如果说您之前没有下载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它会给您跳转到下载的一个界面，您需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才可以参与到评论当中。如果说您之前下载过的话呢，它会直接跳转到这个评论区，您只需要收听歌曲，然后回答问题，留下这个问题的123啊到底是哪个选项，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4张观影券了。每天呢，我们会抽取5位听友送出4张观影券，所以说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您看到这位我们的杨听友哈，老听友就说欣源，我昨天中电影票了，而且昨天是我的生日，明天是儿子的生日啊，祝你们生日快乐哈！说992给我们的礼物实在是太给力了，主要是这份幸运度哈，也确实是在今天实现了啊，真的是很幸运了，恭喜恭喜！所以说大家只需要持续的参与进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而且呢，我们电影票呢是为全省120家中联影院通兑的电影票，您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您想几点看就几点看，哪怕是现在热映的大片啊，场次您都可以随心来选。所以说朋友们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邀您看电影的活动当中，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来赢得这一份电影票，带着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去看电影了。那这两天天也是比较热，而且是很闷的，从明天开始也进入到了伏天，今年呢一共是40天的三伏天，还是挺长的，超长 plus 三伏天。有很多朋友也说哈，感觉自己的肌肤哈在这个暴晒之下都感觉不太舒服了。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属于明星产品，400毫升的大瓶的正装，今天在爱商城来下单的话只需要89块钱，就是专柜
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只需要2位数就可以拿下了。但是呢，一定要跟您说哈，它是属于老版本的临期福利，它不是新款啊，它是老版本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说算一算哈，您需要哭哭的用，猛猛的用才可以用完。当然了，这个价格呢也算是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白送的底价，89块。

3块钱一瓶儿，有很多朋友在心里嘀咕哈，说这个临期产品靠谱吗？跟您说哈，您可以完全放心，只要是护肤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这款兰蔻大粉水，因为我自己也是一直在用，补水呀，包括保湿的效果都非常的好，近4个月的有效期吧，大家可以哈，就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用，而且平时呢也可以用它来湿敷一下，效果也会翻倍。怎么来下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菜单栏有一个爱商城，您可以点击进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这3个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进入我们爱商城，也可以来选一选，买一买，同时来下单兰蔻明星大粉水临期哈，一定要跟朋友们说清楚，它是临期的，所以才能够这么便宜。老板临期，2026年11月份到期。如果说您一直在用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2:56，今天的幸运992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和收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最重要的小事》。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陈宝石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

0: 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提升。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将有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多款人形机器人和 AI 巧手等重磅新品将展出。7月13号，建设银行、成都银行、邮储银行三家银行合计分红金额达684.28亿元。7月16号，宁波银行、浦发银行将合计分红190.33亿元。2025年 ，A 股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约6456亿元，较2024年增加130亿元。国有6大行全年分红总额占 A 股银行整体分红总额的2/3以上。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时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3号下午的3点至7月14号下午的3点，我省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一手银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的高风险的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安置点。再来关注现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

0: 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各位如果说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大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各位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呢三个选项，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晚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一直会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我们整个活动呢会持续到7月31号。如果说您前几天没有中奖的话呢，没有关系，只要你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总会可能会中奖的啊。每晚的8点当中，我们会将获奖的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发布在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看一下点歌平台，这位朋友是用户3242860，他说大茂好久不见了，18天以后我回来了，我想要点一首乌兰图雅的《美丽的牧羊姑娘》。青竹他说大茂今天来首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吧，北方南方的也说打卡打卡。

也会有时间的话呢，会播放各位点的这些歌曲的。哎呀，今天这个天气依然是很热，对吧？各位，此时此刻你们的显示屏上面显示的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啊？哎，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温度是吧，你吃点什么能让你觉得非常的清凉呢？是不是马上就会想到水果西瓜？今天啊，要跟各位聊的就是一个特别的夏天的话题，就是西瓜。你看昨天呢说过了一个新闻是吧，河南的西瓜滞销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和景区是纷纷出手买了几十万斤的西瓜免费送给游客，而且呢还有做西瓜酱的企业也是来了。我当时不是说嘛，说我不知道西瓜酱到底是什么，然后咱们的很多热心的听友啊就留言给我指点啊，真的馋得我下节目之后我就去小区附近的小卖部就去找，但是找了一圈没有卖的，那给我急的呀，我一口气我就买了两个大西瓜回家了。不得不说这夏天要是离开西瓜了真的是过不下去的。然后我昨天我在吃西瓜的时候，我望着我扔掉的西瓜皮，我就在想，夏天吃完西瓜这个瓜皮是不是都扔了？难道这个西瓜皮就没有它其他的作用吗？就一定要扔掉它吗？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各位，你还知道西瓜皮的哪些神奇的用法？我们都长长见识，昨天确实长见识了，我第一次知道了西瓜酱，然后回家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妈你知道西瓜酱吗？然后我妈说，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说，哦，那我就放心了，合着不光是我一个人不知道。真的要说这个西瓜皮啊，你看咱是一个旅游节目是吧，咱不能去强硬的去聊美食，但是真的如果这个西瓜皮如果让它作为一个夏天旅行的一个隐藏宝藏，各位你觉得会怎么玩呢？所以说今天节目有意思了啊，我个人觉得西瓜皮可能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各位啊，开着车的时候呢就跟我一起来，咱们来畅想啊，如果说啊，有一天你去承德避暑山庄去玩了，像这样的天气说37度、38度那样的啊，天热了怎么办？那把吃完的西瓜皮怎么办呢？各位洗干净了是吧？贴在脸上、胳膊上，那纯天然的物理降温呢，是吧？我就建议是吧，在这个避暑山庄的这个湖边找一个树荫，你坐下，然后呢啃完西瓜了，这个瓜皮呢往脸上一盖是吧，躺平10分钟，那比什么面膜都好使。有一些男士的媳妇儿就说了，那我就想用面膜，我不想用西瓜皮。这个时候男士你就要说出来了，你就说这个瓜皮是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的，对你的皮肤非常有帮助。哎，有可能啊，你就会省很多钱。你看古代的皇帝是吧，避暑靠这个冰窖，那咱现在人避暑靠什么呢？就可以靠西瓜皮。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皇家同款的清凉体验。各位到避暑山庄玩，咱就弄个西瓜皮盖到身上。哎呀，吓我一跳。再比如说这个季节咱们去到秦皇岛的海边去玩了，那这个西瓜皮那更有用处了。如果说我在那儿的话呢，我会发起一个叫做西瓜皮沙滩艺术品大赛。就是你别笑啊，就是怎么玩，就是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西瓜皮上你雕刻一些笑脸了是吧，你做一些小动物了，你甚至你刻一个阿那亚的标志。我觉得比赛规则我都想好了啊，只有一个，就是谁的作品最不像西瓜皮谁就赢了。怎么样这个大赛如何？
袁正啊，此时此刻我看到了他的一个留言，他说在我们老家西瓜皮一般都是喂大鹅的，这纯浪费，你这是不是便宜了大鹅了吗？他说他家里有三只大鹅。哎，但是不得不说啊，如果说你把这吃完西瓜皮的大鹅你给它炖了，应该味道更好。Nice。 咱怎么又说吃的了呢？不说吃的，咱们继续说这个西瓜皮。你看，我真的，我为什么说要在这个秦皇岛这边举办一个西瓜皮沙滩艺术品大赛呢？这不是说随便想的。各位都知道，现在的北戴河的新区，那真的是沙滩艺术季，那本来就很有名，是吧？这个时候，我再奉上西瓜皮的艺术，那是不是完全可以成为沙滩艺术季的一个特邀的一个单元呢？那是不是得火一把？瞬间真的就大茂就不是一个主持人了，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品位的一个审美者。还有就是你看，很多朋友一般这个季节是吧，会选择出去露营也好，或者去玩怎么着的，可能会随手会买一个小西瓜，或者说在路边买一个西瓜以备自己露营的时候吃。这个我就得提醒一下各位了啊，我真的一直会倡导啊，就是无痕露营。怎么说呢？就是你走的时候，你只需要留下脚印就行了啊。真的，你把这个西瓜皮也算上啊，吃完的瓜皮不要乱扔啊，集中收集起来，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桶，是吧？你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哪儿呢？你正在这个衡水湖这边观鸟呢，正在这边露营呢。你这个时候你的西瓜皮，你是不是就不能乱扔了？扔了之后，你是不是影响了一些小鸟了？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收集起来，放到指定的垃圾点也好，或者说你带回去自己做面膜，是不是衡水湖的鸟儿都会感谢你的？

真的，如果说你觉得扔啊，就是太可惜了，我也可以教你一招，是吧？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西瓜皮切成小块的，晒干了做成天然的肥料。我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家里的阳台了，或者说其他地方都会种一些花花草草，是吧？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田园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们啊给这些花花草草补充营养，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西瓜皮的生命的延续啊！不仅花草得到了营养，你西瓜皮也没有浪费啊！轮回潇湘他说，大茂，你这不是艺术比赛啊，你这就是乱扔啊。我怎么这是乱扔呢？是吧？我发起这个西瓜皮的沙滩艺术品大赛，不是说让你直接扔到地上你就在那刻雕刻啊，你要把这西瓜皮说放到桌子上，你慢慢的细心的去雕刻，雕成小动物啦，什么笑脸啦，美食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刻上一些地标性的一些建筑的一些文字，是吧？你谁的作品最不像西瓜皮谁就赢了，你不能说啊扔到地上谁先摔了谁就赢了，那不行啊。看，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西瓜皮还有很多的一些作用，是吧？所以说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还知道西瓜皮的哪些神奇的用法？咱们一起来，是吧，科普一下子，一起来分享一下子。我相信每个人呢，是不是都觉得西瓜皮扔了特别浪费呢？试想一下，我们小时候那都是充分的利用了西瓜皮了。继续跟各位说，你看我之前也跟各位聊过石家庄西这个服务区，这是不是也是最近建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点，那边也是环城绿道的零公里的一个始发站。你想一想，尤其是一些骑行爱好者们，这个季节你骑车热得冒烟了怎么办，是吧？你可以在这个服务区的驿站补给点，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吃一些西瓜，但是这个西瓜皮也不要去扔啊、哦！你可以把这个西瓜皮切成条，干嘛呢？绑在头盔上。有人说了，那绑在头盔上，那不是影响我的视野吗？我没说让你把整个这个西瓜皮套头上，就这干嘛的？跟各位说一说啊！你看，你骑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风啊？如果说你把这个西瓜皮切成条，你绑在头盔的前面，当然了，不影响视线的啊。你骑行的途中是不是随时都有清香味飘过啊？是不是会提神醒脑啊？你骑累了是吧？你还可以拿着瓜皮扇扇风，是不是一举两得？所以说真的，你就会发现一些好的想法真的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的。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法好的话扣个一。那有人说了，那我小时候我一般西瓜皮都用来干嘛呢？我主要是为了欺负同学。对，我懂，你一般呢吃完这西瓜之后呢，把西瓜皮放到书包里，然后带到学校，放到同桌或者是同学的脚下，就让它滑倒，是吧？你太会啊，不是你太坏了。但你这么说，我瞬间又有一个灵感。比如说，你看，此时此刻咱们在保定的易县啊，有一个叫做太行水镇，是吧？那边据我了解，真的夏天的时候水上的项目特别火，尤其是晚上的一些灯光秀也非常的棒。我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是不是可以在那里来一场西瓜皮漂流大赛？这突然想到的啊，就可以把这个吃完的西瓜皮你当成一个小船，然后放在易水湖的这种浅水区，就看谁的瓜皮飘得最远最稳，是吧？赢的人呢也有一个奖励，就可以把这些小船呢再收回来，是吧？那为什么收回来？咱不能污染咱们美丽的易水湖，对吧？比赛结束了，统一收回来，还又玩了，你又环保了，你又开心了，一举三得呀。

0: 有一个地方我也突然想到了，说到保定了，此时此刻白洋淀不是荷花开得正好的吗，美不胜收的。如果说荷花能跟西瓜皮来一个这种跨界的艺术的碰撞，是不是也会非常的棒呢？有人会想到了，这怎么去碰撞啊？我告诉各位，你看荷花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吧，西瓜皮的样子各位也知道，但西瓜皮它是不是可以雕刻呀？当你把这个西瓜皮是吧切成这种花瓣形式的，或者雕刻成花瓣形状的，哎，跟这个真的荷花放在一起拍照，哎，这个时候你哎发个朋友圈再配个文字是吧，你比如说哎你猜猜哪个是瓜皮哪个是真花，我的失眠是不是绝对哎评论区就炸锅了。你
1: 说晚安，我写很多诗唱很多歌都，
0: 所以你各位你看，但这个旅行的快乐跟这个西瓜皮的多用途串到一起的时候，你不需要花很多钱，一个西瓜几块瓜皮就能让你啊会觉得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2: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二加一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啦！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2: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九二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

0: 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还有哪些西瓜皮的神奇的用法都可以发送过来。我来听听这位朋友啊，飘来的爱，他应该说的是我心心念念的啊，西瓜酱。
4: 烧了半边的是绿皮，凉拌跟黄瓜味差不多，也可以包饺子、包包子吃，挺好吃的，清清香香的。
3: 哦，不是啊，这位朋友说的是，把这个做成凉菜也好，或者是包包子、包这个饺子，吃的也很好吃。嗯，还真还没尝试过啊。
5: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3: 再听听这位吧，天空，这位应该说的是西瓜酱了。
6: 嗯，跑那个集上买点豆豉，刚好是豆豉，豆豉跟鸡吧，搁点盐，搁点大料，搁点姜，就是西瓜酱。
3: 昨天我们一位女士不是也是详细的说了说啊，自己在家里做西瓜酱的一些步骤啊，包括她的感觉啊，真的听起来就觉得让人流口水。我昨天下节目回去啊，就是真的是去周边的小卖部去找了，真是。

0: 点歌的朋友很多啊，一会儿呢我着重选几个啊。
1: 确实这个时间有限。
0: 继续革命，他说汽车仪表盘我现在显示的是38度，我想来一首海阔天空啊，来自黄家驹的。So尽可能的努力满足各位的点歌的一个需求。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各位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看石家庄雷阵雨，26度到37度，承德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6度到29度，秦皇岛晴，23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24度到33度，廊坊晴，24度到32度，保定多云，24度到33度，沧州晴转多云，27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雷阵雨，27度到37度，邢台阴转中雨，25度到35度，邯郸多云转大雨，25度到37度，东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22度到34度，天津多云，27度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9度到3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度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属于优。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呢，每天呢会选择5位的幸运朋友啊，会送上你每人是4张我们的电影券，是不限场次不限时间的啊。我们的网名叫做灰太狼的这位朋友呢，是我们昨天的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一个获奖感受吧。
2: 灰太狼是吧？
3: 对对对。
2: 啊，你好你好，先恭喜你啊，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昨天晚上您被抽中了，您将获得中联电影票4张。
3: 哎，行，
2: 大概在1到3个工作日应该您就会收到手机的短信。
3: 行，
2: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高城的。
2: 在高城也是有影院在的。
3: 有这边那个镇定这边，这不是一个白皮影院了。
2: 参与我们这活动几天了呀？
3: 哎呀，我一直就在关注那个大家帮啊，是我那个特报团啊。
2: 您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忠实的听友。
3: 对对对，
2: 我们这活动一直会持续到7月31号，您还可以每天都参与。您要拿了这4张电影票，准备带谁去看电影啊？
3: 俩外甥女儿，还有我老伴儿。
2: 你们四个有没有特别想看的电影啊？
3: 孩子们都爱看那个动画片儿。
2: 现在是有很多动画片都可以去看的，小黄人、玩具总动员5都是有的。也期待您下次再中奖。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嗯，好，再见。
3: 哎。
0: 多好，我发现啊，咱们最近采访的这些中奖的朋友一般都问他，哎，你会把这电影票是准备带谁去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会带着爱人，然后更多朋友会说我就是要带给孩子们看的。哎呀，我觉得当这些小朋友们知道了，哎呦，自己的这种长辈啊给自己准备的这个电影票，他们得多开心呢。我也再次恭喜这位藁城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猜歌名，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吧。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

0: 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1: 10:00，关注一组快报。在7月8号由中国气象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当中，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权威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这份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的国家级消夏指南当中，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的自然空调避暑区。7月10号至12号，在

0: 乐迷超六成，30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76%。横渡钱塘江游泳活动将在钱塘江钱江新城城市阳台对开水域举办。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和船舶航行安全，将对活动水域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7月19号6:30至14:。今年暑运期间，四川航空正式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据了解，宠物进客舱服务的价格标准为每只每航段1388元。如果说有携带宠物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在川航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进行预约。7月11号，在浙江温州，台风巴威带来的强劲阵风让雁荡山大龙丘瀑布上演了逆流奇观，水汽凌空翻转，观赏性极强。台风期间呢，雁荡山所有景区已经临时关闭。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啊赢取免费的电影票的活动。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在回弹的帖子里面啊去听歌曲猜歌名回答问题，我们就会送出免费的电影票的票券了，每人呢会送出四张。我们今天呢这个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歌曲，叫做《十送红军》，相信大家呢都很熟悉，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藏在歌曲当中。我们的问题是啊，这个十送红军里边是几送红军望月亭呢？各位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呢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红色歌曲《十送红军》。各位如果说你听出来了啊，觉得啊我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把自己觉得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在前面。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一六送二九送三十送，各位到底是哪一个呢？可以把正确的序号发送过来了。

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啊，如果说想获取免费的电影票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在回弹的帖子下方去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上面，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您在微信上啊回答的这些序号包括正确答案，这是无效的啊。比如说你像我们的石门铁匠啦，我爱大家啦，还有医美啦，包括亮哥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啊，你在这里留言是不行的，你需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帖子下方，你回复电影啊，首先回复电影，然后在回弹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0: 飞翔。
1: 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推荐省内的清凉旅游的目的地。今天带着各位去到的地方是邯郸的磁县。作为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这里呢已经备好了一整套的夏日限定的清凉的玩法，从反季的玩雪到山间的漂流，从恒温的博物馆到环湖夜游，各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夏天有什么比玩水更令人心动的，那一定是在酷暑当中一秒入冬吧。这边的昆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啊，就利用了太阳能技术实现了四季恒温啊，各位可以在水世界体验水上刺激，下一秒呢可以走进冰雪世界，在滑雪场上演速度与激情。
0: 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
1: 而且还有最酷的是什么呢，就是穿着战国袍滑雪。真的，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古今穿越最燃的一个打开方式了。你看，从山西、河南等周边的省市自驾来的游客特别的多，这也是暑期亲子游、年轻聚会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各位都。

0: 去过了昆乐湾的国际旅游度假区，那跟它一墙之隔的方特国色春秋主题乐园也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呢，作为国内首家以成语文化为核心的主题乐园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啊前去打卡、啊、去游玩、去学习一些成语知识，像一些女娲补天啦、啊、成语童话啦等等等等啊，孩子们可以在清凉的室内环境当中寓教于乐，感受咱们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 你说遇见了他，
0: 我觉得啊，你看上午滑雪，下午学成语，一天穿越古今，是不是非常棒的一个组合的玩法呢？

磁县呢，历史文化也是比较厚重的啊。那磁县的文化城馆也可以去关注下，因为那么他们呢，在这个暑期呢，也是来了一个主动的转身，化身了清凉驿站了。你像磁州窑博物馆和北朝考古博物馆啊，馆内是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水和防暑的药品。比如说，你在这个磁州窑的博物馆可以欣赏精美的瓷艺，还能在非遗的体验区你可以彩绘瓷坯。另外呢，在北朝的考古博物馆，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在这里透过陶俑阵列和壁画艺术，探寻北朝历史的丝路的驼铃。就替家长们说一句吧，就是这边既凉快又能让孩子长知识，这可能就是暑假的一个正确的打开。

那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哎呀，那这白天主要天太热了，也不想出门，孩子出去有的时候怕热出汗，可能会一身的痱子，就想晚上出去。那慈禧晚上有什么？我跟你说，晚上你就可以邂逅环湖的晚风了。慈县呢有一个地方啊，叫做义泉湖景区。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座景区的夏夜就是拉开帷幕了。你可以试想一下啊，湖水荡漾啊，吹来的风非常的清爽。然后呢，在这个附近的岸边呢，有一座座的帐篷啊，错落有致，还有一些露营的基地的草坪啊，也都是铺开了。然后当这些米白色的帐篷星星点点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非常像极了动漫的一些场景呢？你看晚上啊，可以感受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白天可能也不会特别的热，比如说就说清晨这个时段。那在这个义水湖的景区呢，如果说你住到附近的话呢，早晨可以看日出，听鸟鸣啊，也可以去遛遛弯，散散步，也可以骑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环湖的绿廊，全长大概会到20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夏天避暑的正确的打法，就是你不赶时间，你可以听鸟鸣，也可以赶晚风。当然了，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直接去选择，就是山区的地方。你像慈县的西部山区的天宝站景区，我们之前呢也是做过连线，也跟各位来推荐过啊。像今年的暑期呢，他们是推出了王炸项目了，就是全长3000米的飞龙漂流，还有3400米的凌空飞车。漂流那绝对是夏季的这么一个必选的一个游玩项目了吧。在这儿你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是吧，可以穿行于这个峡谷之间。当这个有清凉的山泉水溅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真的是可以带走一身的暑气的。所以说呢，各位你看，在这个磁县呢，你可以在古老的城墙下，你可以触摸历史的纹理，也能在现代化的浪潮当中呢感受心跳的加速。所以说各位，你可以来这里开启一场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探寻吧。磁县呢也已经是准备好了，就等待着各位去游玩了。那作为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觉得各位是值得的。好了，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你是磁县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推荐啊，你觉得认为那边有好玩的、好看的，甚至是好吃的一些选择啊，我们分享给啊即将要去到磁县去游玩的一些好朋友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啊，在我们的即时点歌平台上去选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接着这首中国味道啊，也欢迎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诚信每一天啊。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各位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各位都可以啊，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992及时好运，7月惊喜福利来了，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一直到7月31号我们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直接翻倍了。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来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好运两个字可以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的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刚才说到了磁县了啊，这位朋友叫做 Love You 啊，他是磁县的，他说话既然说我们的大磁县，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越城水库的银鱼哦。看来各位又有一个新选择了，去到这边尝尝啊，这位当地老乡提供的银鱼的选择，炖汤还是怎么做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热心听友反映的，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65公里处有车辆爆胎，轮胎的碎片呢是遍及了快车道和慢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65公里处。
1: 南北中相一信路传。
0: 好了，各位啊，如果说您还不知道电影票怎么领的话呢，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回答我们的问题啊，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回弹的帖子的下方链接，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如果说今天你没有中没有关系，明天继续参与，我们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的。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来购买我们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今天的主推的两款产品，兰蔻大粉水，还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奶冰激凌啊，各位都快去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结束曲呢，选择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各位，这是也是我们的即时点歌平台上面各位的一个点歌了。好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18到27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呢，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另外提醒大家啊，14号的夜间到15号，我省的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除了降水之外，还有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4点38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自7月13号的下午3点到7月14号下午3点，我省的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域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域内受威胁人员，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立即组织撤离到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我们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 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叫小刀电动车问了，说这个哎，电影票怎么领啊？您是中奖了吗？还是说没中奖呢？我们这个电影票不是虽然说也叫免费领取啊，但是您得参与其中啊，然后呢会有一个抽奖，如果您中奖的话可以领，然后他也不需要你具体的领纸质票，他会以短信的形式给您发送一个观影券的链接，然后您拿着这个链接呢，找一个您家附近的，就是这个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提供的这个全省百家的电影兑换券，有哪100多家的电影院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链接下面啊，会有，您点开看一看。像是大家熟悉的，像是什么金棕榈啊，这些都是有的。如果说您想问具体的参与方式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在右下角有一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听音乐，您可以回答问题，给大家3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序号发到

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参与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每人呢获得4张啊这个电影兑换券。这4张电影兑换券呢，就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您就可以看什么。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这两天呢，大家估计是不用熬夜了，是吧？因为这是世界杯难得的算是休息日。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熬夜了，因为明天的凌晨，世界杯的半决赛将会正式开打。这两场强强对话呀，都是格外的吸引关注。一边呢是充满历史恩怨的仇家对决，就是英格兰、阿根廷。另一边呢是欧洲之巅的双雄论剑，所以说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是到了最高潮的阶段了。我们先来说说英格兰和阿根廷啊，一提英阿大战就躲不开历史纠葛。你像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还有他的世纪进球，哎，这都是发生在两队之间的。还有1998年世界杯贝克汉姆的红牌罚下。然后甚至在得知对阵的对手是英格兰之后呢，一些阿根廷人啊，就是球迷们又唱起了这个含有马岛战争的歌曲了。怎么说呢，这两支球队啊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像阿根廷呢，可以说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对手的世界排名算是这4强当中最低的。你像佛得角排名世界第67，埃及排名第29，瑞士排名19。半决赛对阵英格兰呢，英格兰是排名世界第4。哎，英格兰是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第一次遇到世界排名前10的对手。所以说这对于阿根廷来说，这硬骨头才刚刚开始啃。那英格兰淘汰赛阶段的对手啊，就要更强一些。你像刚果金是排名41，墨西哥排名世界第10，挪威排名第19。你看他们期间都是顶住了东道主加上高原的考验，还有就是这个世界级锋线哈兰德的冲击。不过必须要承认啊，如今的3狮军团啊，不是前几届世界杯我们叫的3喵军团了。近年来他们杀入这个大赛的4强是家常便饭，这是以2018年世界杯为分水岭的。你看此前英格兰近100年啊杀入到大赛当中的4强只有4次，而18年之后的这8年呢，他们已经是打进过4次4强了。世界杯历史上英格兰有4次进入4强，1次夺冠，2次第4。而且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图赫尔是英格兰队的底气所在。在他执教的20场比赛当中啊，3狮军团赢了16场，胜率达到了恐怖的80%。这个是带欧洲10场以上的各队主教练当中胜率最高的。你看，在图赫尔的执教下呢，英格兰的这个心理韧性是显著提升的。就是他们不再就是害怕先丢球了，最近2场也都是先丢球，然后他们都逆转取胜。而世界杯历史上啊，英格兰之前有23次先丢球的比赛，但是在这届之前呢，只有1次逆转成功。另外呢，英格兰有韧性，阿根廷的韧性也很强。尤其是进入加时赛之后啊，阿根廷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世界杯上呢，阿根廷有13场踢到了加时赛，这13场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11场。所以说，英阿大战啊，注定是充满了故事性。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相比于英格兰和阿根廷啊，法国和西班牙这两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上遇到的对手就更强了。
你像法国一路呢是闯过了世界排名第22的瑞士，还有排名第26的巴拉圭，尤其是淘汰赛啊击败了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让人是心服口服。西班牙呢则是击败了排22的奥地利，然后呢又连续在90分钟之后呢是绝杀了欧洲两强葡萄牙和比利时，一个排名世界第6，一个排名世界第8。可以说法国和西班牙是当今足坛上欧洲乃至是世界最顶尖的两支球队，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就是夺冠热度最大的两支球队。赛前呢这两队的这个夺冠概率就是排前两位，我觉得现在在半决赛相遇也可以叫是提前打响的决赛吧。西班牙历史上啊曾经两次闯入世界杯的四强，除了1950年进入这个冠军循环这之外呢，在2010年呢他是夺得了冠军。那一届就是10年的南非世界杯，可以说西班牙是历史巅峰期，连续三届大赛拿到冠军嘛，08年欧洲杯、10年世界杯，还有12年欧洲杯。那如今这支西班牙和那支巅峰的球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你看24年拿下了欧洲杯，然后球队的打法也是强调控球，降低对手的这个进攻次数和威胁。那到现在呢，本届世界杯啊，他们6场只丢一球，这跟2010年那支西班牙是很相似的。那支球队呢是7场只丢了2球。面对西班牙，法国队呢则是另一种面貌啊，他们的攻击组合可以说是各队最强的。姆巴佩6场比赛参与了11粒进球，包括他自己踢进了8球，然后呢有3个助攻，而且连续2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总贡献进球总贡献都是上双的，就是助攻加进球，这是有统计以来唯一一人。你看他2022年啊是打进了8粒进球，有2个助攻，到现在呢这届世界杯已经是8粒进球3个助攻。然后德尚带领的这支高卢雄鸡呢已经是连续3届世界杯都是打进了半决赛，成为了这个世界杯历史上3支连续3届都能打进半决赛的球队，之前呢只有德国和巴西做到过，德国和巴西也是目前夺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两支球队嘛。而法国队啊距离这个连续3届世界杯都打进决赛也只差击败西班牙这一场胜利了，如果说他们能够击败西班牙的话，这也是一个壮举。说实话法国队呢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夺冠大热门，因为这支球队太强了，就是很难找出这支球队的弱点在哪儿。你看就连替补席上坐着的球员啊，只要换到其他的队伍那都是绝对的主力甚至是核心。然后呢尤其是法国队的这支进攻线，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啊、杜埃这样的球员，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算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豪华最强的进攻线了。那根据统计呢，光姆巴佩加上登贝莱加上奥利塞这个三叉戟的组合啊，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现在已经是制造了23粒进球，就是这个数据已经是超过了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大罗加小罗加里瓦尔多啊这三叉戟创造的19球的记录。但是我们都说是吧，这个进攻赢得票房，防守赢得冠军。那这支法国队不仅是进攻线豪华，防守也是顶级的。你像萨利巴，他的身价呢是达到1亿欧元，他也是现役啊世界足坛上身价唯一一个上亿的后卫。还有帕梅卡诺啊，是吧？7000万欧元，孔德6000万欧元。确实这条后防线的身价也可以说是世界之最。那这个世界杯进行到现在呢，法国队啊一共是只丢了2球，尤其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到现在是1球没丢，足以体现出这支球队它的防守强度和它的能力真的都是世界顶级。所以说面对法国队啊，这个后防线也很难找到突破口。

哎呀，当然不管怎么说，这届世界杯的四强战啊，真的是注定是我觉得在历届世界杯当中都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之一。有人也说了，说这是历史上最强的一届世界杯四强。所以说，相信这四支球队一定会为我们奉献两场无与伦比的世界杯半决赛。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世界杯已经是到了四强争夺战，争夺战啊，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其实很多小组赛啊，这个被淘汰的，包括很多裁判员啊，都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征程。那根据证实呢，国际足联也是在日前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的所有裁判员名单。那我们的中国裁判员马宁和周飞都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啊，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他们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任务了。那此前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是在7月8号的时候离开了世界杯赛区，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至此到现在为止啊，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的3名中国裁判都已经结束了全部的工作。那本届世界杯呢，马宁他是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的，周飞呢是以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傅明则是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在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裁判员马宁是担任了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然后傅明担任的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这场比赛啊，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完成了集体亮相。虽然说我们的国足没进世界杯，但是这个裁判组在世界杯亮相，还是让我们感到一阵阵小的自豪和骄傲的。马宁呢，在这届世界杯啊，一共是担任了一场比赛的主裁判，还有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呢是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3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呢则是在7场比赛当中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还有就是助理视频助理裁判，这个分得挺细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一个是 VAR， 一个是 AVAR， 一个是 SVAR。那中国裁判员啊，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是创造了多项的记录。马宁呢，也是成为了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呢，成为了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中国裁判。哎，周飞也是成为了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而且马宁、周飞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德国和巴拉圭比赛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呢也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参与到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总之，这个3位呢都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和工作，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的本趟的世界杯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行程。当然了，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裁判或者是和足球相关的人士能够走进世界杯的大舞台上，来展示我们中国足球的底蕴。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6到37度；承德晴转多云，18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6到29度；秦皇岛晴，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24到33度；廊坊晴，24到32度；保定多云，24到33度；沧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雷阵雨，27到37度。邢台阴转中雨，25到35度；邯郸多云转大雨，25到37度，东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22到34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0，PM10 的指数为56，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方啊，几乎是给大家一个算是白送的一个底价了，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啊，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算下来不到80块钱。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啊，它坚持长期使用的补水效果很好，它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是润而不腻，哎，里面还加了玻尿酸还有槐花蜜，拍在脸上呢就像给皮肤喝水一样，就是你皮肤起皮啊、紧绷还有化妆卡粉的问题，哎，用它湿敷几天效果立马能看得见。因为是临期清仓啊，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没了。89块钱的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的正装，而且159就可以抢两瓶。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皮肤需要补水，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想吃点冰冰凉凉的感觉，这样才能去暑嘛。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咱们的消暑福利，哎，就是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冰淇淋。这个牌子啊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认养一头牛呢，它是做牛奶起家的嘛，有自己的牧场，有自己的奶牛，这个奶源都是实打实的。这款冰淇淋啊，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鲜牛乳，添加量超过40%，哎，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一滴水。它呢不是冰棍啊，不是雪糕，是那种鲜牛乳冰淇淋。哎，这个成分就是懂的朋友都知道，对肠胃是更友好的，而且它的奶味是更纯正的。它呢吃起来啊，不是那种咬一口就是全是冰渣子的感觉，而是那种绵密丝滑的那种奶香。哎，一口咬下去呢，感觉就是像喝了一大口冰镇牛奶一样，非常的过瘾。那这次啊，给咱们的听友们带来一个专属的福利套餐啊，诚意是非常足的。您到手的是认养一头牛 A2 这个鲜牛乳冰淇淋15支。再加上迷你奈瓦桶冰淇淋一桶，就是到手呢一共是30支，就是这个一桶也是15支啊，但是价格是多少呢？99块钱。这比你去超市啊或者是这个小卖店里去买的话会便宜很多。而且啊，你看这个它的口味非常多，像是海盐仙草，茉莉荔枝啊，这个还有什么草莓味儿，生巧牛乳口味等等，口味非常的多。就是15支常规装，您放家里的冰箱里，下班回来来一根，是吧，一天的疲劳感觉都消散了。另外这个迷你奈瓦桶呢，它个头是小的，给孩子吃是刚刚好，不怕浪费。而且啊，就是确实可以给孩子吃，因为它配料表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给孩子吃也是非常放心的。就是这样，一共到手30支啊，价格只有99，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同样呢是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自由泳手速快，却游不快，腿才是隐藏大佬。
4: 嘿，各位游泳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自由泳。很多人觉得手划得快就能游得快，其实大错特错。自由泳的推进力 70%靠腿，30%靠手，腿才是。

0: 真正的隐藏大佬，你想想，手在水里画，就像小船的桨，画得再快，力量也有限；而腿在水里蹬，就像螺旋桨一样，能产生强大的推进力。所以啊，你要是光顾着划手，腿却软绵绵的，那肯定游不快。那怎么练腿呢？平时可以在陆地上多做做高抬腿、踢腿的动作，增强腿部力量。到了水里，就要注意蹬腿的姿势和节奏了。蹬腿的时候，膝盖要微微弯曲，脚掌要向后蹬，就像要把水踢开一样。而且蹬腿的频率要快，但不能乱，要有节奏感。下次比赛，你试试把腿速调成 5G 模式，手速调成 4G， 说不定就能轻松超过对手，成为泳池里的飞鱼。
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我们的电影活动怎么这个参与，然后还有我看发观影发电影票，哎，这您都发错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电影，就这两个字啊，然后发送完之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您点进去，在右下角有个打开计时，然后在计时新闻客户端点进去打开，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会您看到一段文字啊，就会写得非常清楚和明白，您呢就听音乐猜歌名，然后呢给大家三个选项，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呢发到评论区，就可以参与成功，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每天我们会从所有的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取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而且大家要贵在坚持啊，因为这个每天答对的朋友很多啊，挑取5个人，可能您一次两次甚至3、4、4次都中不了，但是您坚持时间长一些，我觉得一定会中的。然后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啊，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提醒大家，这个观影券就是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哎，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啊，足够看完4场电影了。好，想参与的朋友呢，就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电影2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体育热搜榜。

992阳光体育，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网球。北京时间的7月12号晚上啊，2026年温网女双落下了帷幕。赛会的10号种子也是我们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配合默契，以6-3和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捧起了温网女双的冠军奖杯。决赛当中呢，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呢是开局连破两个对手的发球局，迅速建立了5-0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第一盘啊大概率能拿下了。但是呢随后对手呢又连追3局，看得有些让人心惊胆战啊，但是没关系，随后我们拿下了一局，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啊，双方争夺的就更加激烈了，僵持到局分5-5。关键的第11局呢，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率先破发，并且顺利拿下了这个发球胜赛局。最终第二盘是以7-5锁定胜局，整场比赛仅用时1小时32分钟。这对本赛季才开始搭档的组合啊，是以10号种子身份啊出战本次的温网的。他们这一路走来啊，就是没有经历到太大的波折。但是在1/4决赛呢，打的是还是比较艰难。他们是以7-6和7-5力克头号种子，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半决赛呢，也更是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郭涵玉和这个梅拉德诺维奇呢，是以7-6和6-4战胜了蒋欣瑜和徐一帆。决赛当中，他们是再次战胜2号种子夺冠。那赛后呢，郭涵玉也是激动的落泪了啊。他对他的搭档说：“说谢谢你在一开始选择我，并且始终相信我。”然后梅拉德诺维奇呢也说了，说我也要谢谢你相信我啊，因为是我邀请你一起陪我征战的。就是两个人啊，这个合作的第一个赛季，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只要能保持状态，他们在女双方面啊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那这也是郭涵玉啊他的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那这是梅拉德诺维奇啊他的第7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了。那郭涵玉呢也是成为了4位温网女双冠军、6位大满贯女双冠军的中国网协选手。那这也是咱们中网协选手啊3次在温网捧起女双奖杯了。也是本赛季中国金花张帅在澳网夺冠后第二次斩获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哎，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女子网球的双打我们一直是有不错的一个传统的。其实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们拿到这枚女双的金牌开始，就在之后的这个大满贯赛事当中啊，也有女双是吧，这个组合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拿到女双的冠军。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的女子网球的水平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欠缺的呢就是单打水平，不论是女子还是男子，尤其是男子啊，这个我们跟世界的顶级选手相差的还是太远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整体的实力要变厚，这个群众基础要变厚。其实从2024年是吧，这个郑钦文她夺得了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之后，激起了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对网球的兴趣。而且现在我们身边的网球场越来越多了是吧，打网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相信未来我们的中国网球绝对会越来越好的。好，说完了网球我们再来说说篮球啊，女篮。现在女篮呢是正在备战当中啊，然后在近日呢，这个国际篮联公布了2027年女篮亚洲杯的分组情况。
中国队呢又一次避开了死亡之组，和日本队、菲律宾队还有黎巴嫩队同组，这算是不错的一个签表了。而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中国台北被分到了另一个组，那组可以说是死亡之组。作为可以说是亚洲篮坛的霸主啊，中国女篮呢近几年的国际大赛成绩还算是不错，尤其是2021年到2023年这个时间段，无论是在奥运会、世界杯还是亚洲杯、亚运会啊，都是斩获颇丰，是先后打进奥运会八强、世界杯决赛、亚运会和亚洲杯的决赛，并且是拿到了世界杯第二名，还有亚洲杯和亚运会的冠军。这三年呢可以说是中国女篮的蜜月期。不过2024年以后呢，随着像李梦啊、黄思静啊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慢慢老去，中国队呢也是逐渐的跌出了世界前八。那去年的亚洲杯我们更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尽管球队在小组赛势如破竹，以3连胜晋级淘汰赛，不过在半决赛啊面对老对手日本队呢，中国队没能顶住压力，被日本队逆转淘汰，无缘冠军。所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日本队也算是咱们的一个在亚洲当中的头号劲敌了，他们呢也是连续5次夺冠，并且是多次击败中国队。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2027年亚洲杯的分组啊，中国队和日本、黎巴嫩、菲律宾一组嘛，这三个对手当中日本算是最难缠的对手了，而像黎巴嫩和菲律宾实力说实话都一般，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换句话说啊，如果说能够顺利击败日本队，就能够锁定小组第一，即便输给日本队击败那两支球队应该不在话下，拿到小组第二啊也是比较稳的。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个小组出现的压力并不大。目前啊，对于这个相关的赛程已经是出炉了。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这一次的亚洲杯，杀进四强的难度应该是不算太大的。真正的难度是淘汰赛阶段啊，如果说碰到日本队，包括和澳大利亚队，我们怎么能够想办法战胜对手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也希望吧，中国女篮能够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好好准备，争取明年再次夺回亚洲冠军的宝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问邢台怎么下号。邢台跟北京天津一样啊，每天是限行两个机动车的尾号，今天是星期二，限行的尾号2和7。如果您各位啊，您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另外看微信平台上更多的朋友啊，都是在问这个我们的免费看电影这个活动。哎，这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嘛，是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现在在全省也是火热的开展。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听音乐答问题，回答问对的话啊，您就算参与成功。然后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在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算是一个观影券链接。像你的眼，哎，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整个7月份的时间啊，已经是到7月中旬了。哎，如果说没中奖的朋友呢，您多坚持坚持，持之以恒，绝对可以中奖。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现在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昨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87亿元。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内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3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中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7度。
1: 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

0: 区晴间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0: 16号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我们再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来关注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0: 高温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13号16:38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15号中部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到38度。
0: 14号的下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再来关注气象风险的预警提示，首先呢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7月13号下午的3点到7月14号下午的3点，我省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承德市的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域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等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1个小时以前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日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4号周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7、2和7。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的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鲜亮。
1: 嗯，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啊！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只要您看我们的直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随时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1: 嗯，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两个直播平台同时开通，大家按需选择自己啊喜欢的直播平台。
0: 嗯，
1: 除了即时新闻这个 app 之外，就是在抖音上，大家搜992特报团，就是阿拉伯数字加上特别报道团队的缩写特报团。
0: 对啊，好多人在直播帖里面打卡呢，说打卡啊，下午好特报团啊，打卡车贴等等啊都可以，只要是在直播帖里面给我们发弹幕留言啊，无论发打卡也好，或者发这个下午好特报团发车贴，都有机会啊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您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1: 嗯，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方式之外，还可以直接打电话96992啊，在拨打不畅通的情况之下，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16点到17点直接拨打。那么曾经给我们预留过自己投诉内容和方式的，大家可以在16点到17点保持手机通畅。
0: 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鲜亮在直播间也都可以收到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如果说不知道怎么进入到我们直播帖的话，你就在微信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就是微信公众号上你发特报团三个字，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回弹，你只要发我们节目的名字，帮个忙被互动帖里面的直播链接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你点开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前提是你手机要有即时新闻这款应用，而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点链接就可以进入了。
1: 嗯，我们再来看有听众反映，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65公里处是有车辆爆胎的，轮胎的碎片说是便捷了快车道和慢车道啊，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这个地方，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65公里的地方。
0: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也是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每天也都有推送啊，就是教大家怎么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怎么收藏，怎么有机会啊赢取这个华为 P90 Pro 手机的，直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
1: 嗯，随心自在，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怎么更换驾驶证？驾驶证我已经更换过一次了。
0: 哦。
1: 我那一次已经完全忘了，因为好多年以前更换的。
0: 啊，
1: 我只记得我去了一个医院体检。
0: 哦，
1: 哎，那个体检好方便，它有个体检机。
0: 嗯，
1: 你就站在里面，就跟你去和朋友一块拍大头贴一样。
0: 啊，你是在医院体检的是吧？
1: 对，
0: 我是在那种自助的体检机上体检的。
1: 就它不光医院有哈。
0: 它跟一个小睡眠舱一样。我是去某一个邮局，应该就是咱们单位附近的建设大街跟中山路交口那不是有个邮局吗？我应该就是去的那个邮局，它有一个小睡眠舱一样的这个体检中心，
1: 就是拍大头贴的地方。
0: 对啊，你就进去，然后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体检项目，你就摁，就有跟电脑屏幕一样的，你摁，然后它在里面给你全方位的检测一遍，检测了，然后合格了就没问题了。
1: 所以怎么更换驾驶证？我的印象当中跟你一样，就只有一个体检需要你这个体检单的证明。
0: 对。
1: 别的还需要什么？
0: 而且交管1123上它也会有提醒，就是你现在在交管1123上点击啊，就是这个更换驾驶证，然后你完成体检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填好邮寄地址，这个驾驶证新驾驶证它就给你邮寄到家了啊，非常方便。
1: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更换过一次了，如果我下次更换是不是就是永久的
0: 长期的了？对，
1: 就是这个人只要第二次更换就长期吗？还是说他有年龄有时间限制？
0: 应该第二次更换的驾驶证就是长期的吧？
1: 你比如说我18岁就拿驾照，我该更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0: 24是吧？第一次是6年吧？满6年应该是第一次更换。我印象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大家帮我更正啊。
1: 哦，然后那他第二次就直接就永久了吗？不看年龄是吧？
0: 第一次你看他不是6年吗？要换一次，换完一次这一次好像是10年吧？是吧？这次是10年，然后你下次再换的话， 就应该是不是长期的了？
1: 就是即便你拿证是18岁，对吧？然后24岁，然后34岁，34岁之后就永久了。
0: 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日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刚换过长期有效的驾驶证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对吧？
1: 我就总觉得，就是比如说你驾驶证永久了，你身份证也永久了，就是你一拿这个永久的，你就觉得。就老了，
0: 你可以换，就是比如说你丢了，
1: 就是、
0: 或者说你前面照片难看了，
1: 就是国家不要求我了，
0: 对对，
1: 就是我就觉得是吧？跟自主换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
0: 我是有的时候觉得那个照片要是不好看了，我可能也会换掉。
1: 就你只要一整容就去换一张，一整容就去换一张。
0: 就是我有了新的这个一寸照片，是吧？然后我就给它换掉。
1: 你看他现在整成什么样了？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计时的。

0: 新闻 APP 上可以看到，就是经过 N 次整容之后的、
1: 对，我最丑的那个照片应该是某一次这个社保卡的时候、当时办那个社保卡，因为它是用那种电脑上的摄像头然后拍的你的照片、就整个你脸是黑的，就是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这个
0: 不是好人，
1: 从非洲地区来的一个国际友人，是吧？特别黑，巨黑啊，漆黑无比，就只能看到我的两个眼睛啊。那个社保卡是我觉得这个最丑的一张照片了。
0: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在回答这个问题啊，侯宪峰他说6年、10年就长期了。
1: 哎哎，你看我还没记错是吧？我记得第一次是满6年换，然后第二次他换的这个是10年有效期，然后你到了10年头上，你就可以换那个长期有效的了。
0: 啊，我觉得我10年又快到头了都。
1: 那你可能要换那个长期的了。
0: 那就永久有效的。
1: 对。你换长期
0: 那
1: 次
0: 那也挺好的。你看你换完长期之后，无论你以后多老，就是 满头白发皱纹、满脸皱纹、但是你的照片依然还是你30来岁
1: 年轻的时候那个，是吧？
0: 对。
1: 而且啊，就是现在啊，换驾驶证的话，你那个一寸照片你是可以自己上传的，就是你不一定非得用他那个自助体检机拍的那张，如果那张不好看的话，你就按照他的标准上传一张合格的这个证件照就可以了。就是人家有证件照要求啊，你可以到现在不是有各种拍那种特别好看的证件照的这个照相馆吗？啊，你可以去拍一张，也不贵是吧？30-40块钱可能。
0: 没事，你就一直用下去了，就干什么都用这一张也是当的啊。
1: 他把那个电子版就给你了，你各种证件你就可以传这张一寸的证件照了，还是挺好看的。
0: 我给你们看看啊。牛乐乐他说特别方便，我刚换的。看他是哪一年的啊？他是91年的。
1: 哦，
0: 他
1: 已经换成长期的了吗？
0: 请于2061年之前办理变更准驾车型换，
1: 满60、
0: 哦、
1: 满60的话，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驾驶资质的一些要求。
0: 哦，
1: 对吧？一些这个，比如说你要是
0: 他的这个驾照准驾车型怎么是 CED 啊？就 CE 和 D 是吗？
1: 他增加了这个摩托车驾照了吗？
0: 哦 ，D 是摩托车。
1: 对。
0: 哦，行啊，牛乐乐，他下次换到没写着。
1: 嗯。
0: 到有效期起始日有效，好吧？
1: 那是不是就已经他换成长期的了？
0: 啊，对，这长期我看到了，左边
1: 的
0: 一页写
1: 着刚换成长期的
0: 了。啊，他是刚换的
1: 啊，就是91年，
0: 2026年至长期。
1: 他拿驾照应该就挺早的，像你说的，可能就是18-19岁那会儿就已经拿了。
0: 你看他现在这个照片还是特别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然后等到他60岁的时候，就还是这张照片，也挺有意思的。
1: 你看刚才说的10年、6年，你往前推嘛，这是16年嘛？他就是至少是16年前就已经拿了驾驶证了，对吧？他现在要是91年的话是35，16年前就是19岁他就换了驾照了
0: 啊、就是
1: 19岁的时候人就考下来了，
0: 能拿的那个岁数是吧？
1: 对，就是刚满18岁人就去考了，然后19岁就拿到驾照了。
0: 哎，这个朋友说特别对我感触很深，大 G 他说医院官网上的大夫照片很多都是年轻的时候，哎，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大夫们的照片，你一看你就觉得哇，年轻有为。当然，人家也确实是就是已经是主任或者怎么样，但是当你去的时候，发现至少这个照片得有30年了。
1: 哦，
0: 啊，你就在这么多年这岁月和时光，对大夫到底做过了什么？
1: 所以人家医生也愿意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0: 但是你会看到他之后，你会盯很久，就对照很久。
1: 就是一看是一个年轻人，结果写的是一个老主任，
0: 对，
1: 你就会怀疑是吧？能不能跟他的这个医术匹配上？
0: 不，你不会怀疑，就是主任嘛，就越老你觉得他医术越高明，但是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青春永驻了啊！还有人说，他说我前2个月刚换的驾照啊，他说如果是石家庄的，拿着身份证和驾照直接去新华西路啊，他说那个车管所，
0: 哎，可多呢，你不要指定每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啊，就让他说吧。
1: 他说这个办证大厅里面东侧有一个可以体检和拍照的这个机器，对，他车管所里面肯定也有这种自助体检机，
0: 就是都全了，
1: 对，
0: 所有服务都全面着呢。
1: 他这个交管1213上应该是可以就近显示离你最近的。支持体检的这个机构机器的，你可以去搜一搜，它有按照这个距离分配，离你最近从近到远的哪些点都可以，你可以在上面自己找啊，就是找那个离你比较近的，这样比较方便嘛。
0: Q 坚持他说，证件照海马体是不可以哟。这大家都已经形成就是刻板的认知了啊，就是有一个家照相馆，他们拍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就风靡了全国，后来就是所有的证件照都不允许用了，因为修片太重了。
1: 对，就是别找那个就是完全把你 P 的就跟你不一样的那种，是吧？
0: 修片太重
1: 啊，就是现在也有那个就是证件照人家照的挺好看，但是也不是说这个 PS 痕迹那么重的这个照相馆挺多的。就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个一寸的照相馆好多了。
0: 怎么来之前
1: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吧，那个照相馆你还得穿他的那个格子衣服
0: 哦，我上次
1: 去了以后。

0: 身证还都是穿的那个派出所的衣服呢，
1: 对，你得去换他那个照相馆里面的那个格子衣服、
0: 哦、
1: 然后那个照相的大叔呢一般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我感觉他好像都就是不太像是会照相的样子然后每次拿一个特别笨重的这个相机、
0: 哦、
1: 然后给我拍一张照片在电脑上还看一看，但是每次照的都很丑，
0: 他只、嗯、他不看你好看不好看、
1: 啊、对，
0: 他只看你是否符合要求，
1: 没
0: 有没有露出耳朵来是吧、哎、有没有化妆，
1: 对，就是把你的头发怎么给你背过去是吧、
0: 嗯、
1: 然后把耳朵怎么露出来是吧，穿一个带领子的衣服啊，就给你最多弄个底儿的颜色，给你换个那个幕布，用那个特别机械的摇杆是吧，一边摇然后咯啷咯啷，然后后面那个幕布就往上移往下移、
0: 嗯、
1: 啊，就是当年的这个拍一寸照的都是这样的。
0: 哎，我有过手写的身份证，你、不是手写，就是那种
1: 哦
0: 覆膜的那种、
1: 哦、我没有、
0: 哦、
1: 我
0: 暴露年龄了，
1: 第一次身份证就已经是二代身份证了，
0: 我有覆膜的、
1: 嗯、
0: 然后覆膜的时候呢我换的那个就带芯片的身份证、
1: 哦、
0: 是在深圳换的、
1: 嗯、
0: 深圳当时的服务就是、我一说又暴露年龄，大概在20年前、
1: 嗯嗯，
0: 他当时拍照的时候就非常具有服务精神了、
1: 哦、
0: 就是你在就是也是什么派出所呀、
1: 啊、
0: 就这种机构拍的、
1: 嗯嗯、
0: 非常具有服务精神、
1: 嗯、
0: 他拍完之前就是有梳子然后有发胶什么的、
1: 啊、
0: 然后还有漂亮的衣服、
1: 啊、
0: 就是他虽然也是这种正装但是有合身的有好看的、
1: 啊、
0: 还可以后面加上、
1: 啊、
0: 拍完之后还说哎，我可以稍微给你动一下、
1: 嗯、
0: 就稍微动那一下让你就觉得哎、
1: 嗯，
0: 精气神就不一样了。
1: 我最近在石家庄换的这个身份证就是也是去附近的这个派出所换的、
0: 哦、
1: 人家服务也特别好，而且呢他也可以给你修片，
0: 哦、
1: 就是人家拍完照片以后还专门让我看说哎，你看我们拍的你满不满意啊、
0: 哦、
1: 然后哪不满意你提出来我们给你修改、
0: 哦、
1: 就是人家通过电脑也能给你修改，
0: 二十年了就石家庄终于追上身，
1: 反正我最近去派出所然后换的照片、哦、人家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哎、
1: 而且还给我 PS 是吧。
0: 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其实你换身份证你可以随意去哪个派出所、
1: 啊、
0: 对
1: 对，就是就近，我也是在单位随便就是附近找了一个派出所然后去的，
0: 大家去换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派出所这个人就拍照好不好上、嗯、
1: 对，我不知道，
0: 不然可以换一下，
1: 对，是我那个派出所人家工作人员就是态度特别好，还是说现在就都提供这样的服务啊？反正我那个派出所他户政大厅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还都挺好的、
0: 嗯、哎，大家还有过什么就换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感慨和好的经验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进行小段广告。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还有人在公众号留言说，昨天保定的田先生那个事儿啊怎么样了啊，最终结果是什么呀、
0: oh.
1: 昨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快节目的时候我们才连通田先生啊、
0: 嗯、
1: 他节目之后哎，对，他节目之后呢也把这个自己的相关的合同啊订单啊给我们发过来了，田先生应该还是在线上，我们问一下田先生。田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看昨天好多朋友问你呢，说你这个车是在 4S 店买的呀，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呀？因为我们看到你发过来的这个销售合同，他这家店是叫保定东兰瑞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吗？
6: 对，但是签合同的时候是这个公司，他那个店是那个是一个 4S 店。
1: 嗯，他是一个保定当地的汽贸公司啊，还是说奥迪的在网的一家 4S 店啊？这个您能弄清楚吗？
6: 对，肯定是奥迪在网的 4S 店
1: 啊，就是一家 4S 店，不是汽贸公司，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昨天有人说呢，说可能是不是汽贸公司，然后在让你办贷款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账目不是特别清楚，你确定是 4S 店对吧？
6: 啊，对，
1: 嗯。然后我们看到啊，你发来的你自己是算了一笔账，就是你感觉最终实际你要支付的这个钱，跟他一开始给你的这个报价有12000的差额，是吧？
6: 啊，对。
1: 这个你自己是怎么算出来的呀？你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说一下？
6: 因为当时6月30号他给我报价的时候吧，裸车价说的是27万5，加上什么保险、2年利息，还有购置税，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在一起吧，总落地价是32万8。然后呢，等我7月1号签合同的时候，他让我交的钱就是7月1号当天交的钱就是一个40500，还有之前的一个5000的定金，还有一个7000多的保险钱，交了这点钱。
1: 你这个就是一开始他说的这个总落地地价啊，32万8，这个认知是怎么得出来的？
6: 这个认知怎么得出来？他给我算的价格呀，他就给我算这个价格，我感觉优惠嘛，合适嘛。
1: 他把这个总落地价32万8写到购车合同、购车协议里面了吗？
6: 没有。
1: 他就是口头上，然后给你算了一笔，然后跟你说说总落地价是32万8。
6: 他口头上也跟我说了，也给我写了一个报价单。那个报价单我也发给你们了。
1: 你那个报价单啊，它就是一个草稿纸，我们也看了，就是在草稿纸上它等于打了一个草稿，那个呢不作数。
6: 哎呀，但是当时吧6月30号那天我是让他写合同，我说你把合同写了，但是他为啥他说写不了合同啊？他说你得7月1号早上先去办贷款，办完贷款之后贷款那个数额出来之后咱们才能整体的写一个合同。所以说6月30号那天他没有写合同，我也就没有再一再的要求。
1: 那7月1号写的那个合同里面总落地价是多少啊？就是你们合同当中这个车的落地价应该是多少？
6: 他合同上写的就是写了一个裸车的价格，他没有写这个什么总价格，我看着没有。
1: 就是他合同里面只写了这个裸车的价格，比如说首付啊，然后贷款啊，这些是写到合同里面的，是吧？
6: 对。
1: 那你后来砸不过味儿来了吗？就是你这个多出来的12000到底是哪一个环节然后多出去了？你后来算出来了吗？
6: 砸不过味儿来就是裸车价格给我提高的，然后就差的这点钱。
1: 哦，就其实就是你昨天说的他那个裸车价格，所谓他跟你说报的太低了，这个公司审不过，所以我这个裸车价格在合同上我必须要给你往高里面写到12000，是吧？
6: 对。
1: 然后你当天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你也跟他说了，结果呢他这么找了一个理由所谓的，然后你呢就相信他了。
6: 对，然后另外一个他找这个理由吧，因为都是口头上谈的，我就相信他了。相信他了之后呢，交钱的时候我就问清楚他，我说交完这个40000多呀，还一个交一个40000多，他让我交一个40000多，还一个5000的定金，还有一个7000多块钱。他说我交完这三笔钱还有没有其他费用，就是全部的车的费用呗。他说没有了。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他那个合同，他那个合同上面写的那个车辆购置税写的是代缴，我就以为是因为我问清楚他，我说确定这个车没有其他费用了是吧，就每月还那个月还就可以了。他说是的，然后我就交了嘛。交了之后7月2号下午，那个销售给我发了个微信，说你明天去上周你得把车辆购置税交了。我这不是说没别的钱了吗？对不对？然后我再加上那个购置税那个钱，就得出这个34万多了。就我商量的价格跟我签合同实际价格不一样呗。
0: 我看到你给我们的这份合同了，这份合同是机打的，还挺细致的，是吧？增值服务什么委托协议。
6: 对，
0: 里面有刚刚你说到的那个代缴机动车车辆购置税、代缴服务项目、预估代缴费用，最后下来是32810。这个两千，他说的这个代缴，是不是代替你去缴？是需要你自己来缴的，是吗？
6: 对，我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只是说那个合同我也没有细看，我只是口头上我就问他，我说咱们需要交什么钱？总共多少钱，对吧？我只是这么问他，然后我看了，简单看了一下，
0: 你看啊，
6: 我就签字。
0: 你看第四项，完成委托事项所需代缴费用，未完成委托事项，预估委托方需自行支付前述所列事代缴费用，所有办理有关法定手续费用，这么各方面的，他这个上面写明了，由委托方来承担。
1: 他说预估委托方需，
6: 当时我没有细看， 我就是太相信他们了，我都是口头上问的，然后也没给他录视频，也没有那个啥。
0: 你这不是个人用车是吗？你是什么大型运输公司是吧？
6: 对，上的公司户。
0: 哦，委托方是公司户，他上面写明，他下面写明着呢，说所有的这个，你看，委托方需自行支付前述所列事代缴费用。
1: 就是你得自己付这些费用。
6: 是。
1: 嗯，而且这个钱你也确实没有交给他们，对吧？
6: 我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我交那个，我以为首付里边全部都包含这些钱了，因为他给我算那个价格的时候吧，他把所有钱都写在一起。然后
0: 我这么问你，你听我，你听我问题啊，田先生，你看啊，这里面有代缴服务项目购置税大头32810，除了这一项之外，你看加装的3500，代办的2000，对吧？其他服务1500，这些也是你自己交的吗？
6: 都是我交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单子上列出来的所有费用都是需要你自己交的。
6: 对，反正我就一起付给他了就。
0: 好，那你的疑问在哪里啊？你的疑问是说代缴费用你觉得应该他们付是吗？
6: 其实我最终的疑问就是啥，就是说因为我们6月30号谈好价格，不是谈那个32.8万吗？
0: 嗯。
6: 谈好那个价格之后，就我当下就交了定金了。交完定金之后，肯定是以这个价格我订的车嘛，对不对？就按正常。
0: 你不要给我们这一份委托什么增值服务协议，你有那个就是订购合同吗？比如说车款多少，对吧？你哪怕是你这个贷款合同也少，首付是多少，月供是多少，你有这个合同吗？就标明这些内容的合同。
1: 他下一张就是发过来了，已经给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往下一张，然后他有一个这个成交价，然后厂家指导价的这么一个合同，对吧？
6: 嗯，对，
1: 哎，就是，
0: 成交价写着28.6万，你就因为他说过需要，就是公司内部审流程，所以需要你多交，然后你也认定了。
6: 我当时没认定他，因为他当时让我交的钱只，我们商量好了首付是交6万多，当时他才让我交了5万多，他没后来他没说这个购置税让我自己掏钱交这个钱，
0: 所以你最大的分歧就是购置税你认为3万多应该他们交，但其实是需要你自己交。
6: 啊，对，因为当时我问他，我说我除了交这几笔钱，交这5万多块钱，还用不用交其他的钱？那销售说不用交，交完这点钱就剩下每月还贷款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算这个细账，只是我事后他让我再交这个购置税，我再重新捋了一下这个账，一看被套路了。合计我这个车是34万多买的。
0: 我觉得确实啊，像你说到的，不能撇清这个 4S 店他故意在这个方面有过设计是吧，让你以为你少交了，但其实他在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只是你当时可能听的自己也觉得听的明明白白，好像这个钱不用自己交，但不成想这三万是差了这个就是购置税这3万多块钱吗？
6: 对，差1万多块钱。
1: 而且他就算不把这个购置税写到这个合同里面的话，购置税他也得需要车主自己交，更何况他还写着说要你交呢。
6: 我就是没细看那个合同，然后就是说因为他给我算账的方式吧，就是给我算在一起，我付一个首付就可以了。所以说我没管哪笔钱是哪笔钱，我就只看这个总数了。包括商量价格的时候我也是商量的总数。
0: 商量的总数，但是你同意了是吧？
6: 你说这个34万多吗？
0: 我不知道你们商量的总数是多少，你同意了吗？这个总数？
6: 最后这个总数我没同意啊，因为我当时我问销售来着，我说咱们这个总落地价还是32.8万，只要是不变，你这个价格具体你们内部怎么审，那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我只要是说我以32.8万这个价格买车就可以了。
0: 对，应该价也差不多，只不过是有这个购置税，你除了这个车价款之外，就多了一笔购置税。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撒谎，他车价款给你还按这个算的。
6: 车价他给我算价格的时候，车价写的是27.5万。
1: 他那些啊，他都没有写到合同上，28万多才是合同上最终的这个车价。
6: 啊，对。
1: 他只是告诉你说这个车裸车价格，或者说这个车的这个车价格是27万多，是吧？给你打了一个草稿，但是他没有写到那个购车合同和协议里面呀。
6: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被他骗了呗。
0: 我们可以问问他啊，那27万多那个是销售人员他给你的这个单子是吧？写到草稿纸上的。
6: 你看为啥我为这个事儿挺生气啊？
0: 嗯，
6: 因为当时我拿这个单子，

0: 上半年的价格，现在我7月1号我买车实际签合同的时候是以下半年的价格为主，那个价格卖不了它。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对你是一套说辞，对于职能部门的审查，他又是一套说辞，对吧？
0: 对，
1: 他面对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员，就有一套不同的应对话术。如果
0: 对。
1: 是对方真的有意而为之的话，他应该把所有的口供都串好了，都想好了。
0: 对，
1: 好。
0: 我去找他，他只认合同。他说你是成年人，你签合同了你就认。
1: 对，人
0: 我说
1: 家对于
0: 那，
1: 你来讲啊，我跟你说，因为对于你来讲，只拿合同说事儿啊，他只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就是这份合同，你那张草稿纸不算，他那个草稿纸呢是用来哄骗你的，他用来蒙你的。而如果职能部门去找他的话，他也有解释，他说这个费用可能是上半年，下半年我们不这么卖，也就是说人家没有留下任何的把柄，在任何的手里，对吧？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就是说，
1: 吃了
0: 那
1: 哑
0: 就
1: 巴
0: 是
1: 亏了，
0: 有点被动。
1: 吃了哑
0: 对
1: 巴
0: 对
1: 亏
0: 对。
1: 了，
0: 然后我就去他们店里边调监控嘛，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口头禅的，我调那个监控，如果那个监控有声音，这个事儿也能说清楚。
1: 没有，
0: 但是店他们 4S 店说是没有声音，具体我去考到让派出所考了，我还没去看。
1: 你这么转一圈啊，费这么大劲，其实最终可能还是以合同为主。
0: 所以说，你说像这种情况，他这不是相当于欺骗消费者吗？
1: 人家合同上没有骗你啊，你又识字儿，对吧？哪儿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
2: 对啊，
1: 你手上，
0: 我没细看，我就光问他了。
2: 而且当时你还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对吧？你签合同之前，你都发现他那个价格跟你报价不一样了，你当时为什么？
1: 他提出来了，但是对方说服他了。
0: 他说这个总落地价不变，还是32.8万。
1: 所以说他提出疑问来了，但是对方一句话两句话就又把他给蒙住了。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跟你说啊，你算不过对方，因为他要诚心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捏你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想好了，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买车，尤其在价位上，对吧？你这个何况还是贷款。首付了，什么贷款总金额了，什么增值税发票了，什么各种的利息了，你就更晕了。在这种情
0: 对，
1: 况之
0: 那
1: 下，
0: 我算这个细账我也算不出来啊，我只能问他，对吧？
1: 对他，你问，你现在手上唯一的证据一张草稿纸。
2: 你问他，他说什么你就信，所以你还得自己算。你看你后面自己算的，这不是挺准的吗？你先给我们发来一张你后面自己算的，你现在反过味儿来了，然后自己算那个还挺准的，对吧？
1: 这后边算的这个是在12000的差价之下才有了算的动力，
2: 对，
1: 才突然之间脑袋清明了起来啊，什么都能算的挺挺当当的，是吧？
0: 对，当时就是太相信他了。
1: 哎，我们给他打打电话啊，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种消费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呢，你也确实给了他可钻的空子。
0: 对，
1: 我们试试吧，好吧。
0: 主要原因是啥？主要是我没成想，就是说这么大4S 店的销售，就是说，说一套做一套。我想着有点误差，就是1800是很正常。你说这么大的误差，他们这么做，让人太气愤，你知道吧？我有点。
1: 人家费半天劲是吧？各方面环节的漏洞都想好怎么堵了，人家就赚你1800的吗？人家也费了那么多脑细胞呢。实际差价，我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看后面你给我们的这张草稿纸，实际差价约1.2万，承诺总落地价32.8万，实际上34.897万。你现在真的是心头跟明镜似的。
0: 对，我越算得明白，我越生气啊！
1: 你当时买车的时候就应该让他按照你的这个心里头现在这个思路和想法承诺，对吧？实际也让他给你写到，你听我说完啊，承诺和实际让他给你写到那份购车合同上。你拿草稿纸，他给你写了照样不管用，你还得写到你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盖上红章，这才管事儿呢。
2: 而且你草稿纸上只有数字，除了数字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光写一堆数字，它有什么意义呢？
0: 有一张照片，是那个有他们销售那个有那个销售的计算机。
1: 你看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有的证据对你不利，但是呢，对方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可是呢，他就用能够蒙骗过你的手段，然后确实把你骗成功了。这件事情于法理来讲，可能他们啊不犯法，但是于情理来讲的话，他们不道德。
0: 对。
1: 所以你说结果，我们只能说他缺德，对吧？你要说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给他打打电话，是吧？问问他，看看他是怎么反应这事儿的。但是啊，前提条件，我们按照你说的这个思路，就对方刻意故意而为之，我们已经分析得明明白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对方啊，如果是像我们分析的这样，我们看他如何演戏，好吧？
1: 行，好嘞。
2: 啊，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有人说啊，他说我去买车的时候呢，这个销售啊让我买保养券啊，他说我问他是全合成还是半合成啊，他说是全合成啊，结果我去保养的时候呢，售后啊说我买的是半合成的，他说我去找销售了啊，销售说你买的就是半合成的呀，他给我看了合同啊，合同上的基础保养写的就是半合成，还有我的签字。
0: 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反过味儿来问他是半合成还是全合成的呀？
2: 啊，他应该就是没签之前，估计就已经开始问那个销售了。然后销售说是全合成，他也没仔细看这个合同，然后就签了。结果呢，去保养的时候发现这个合同上写的就是半合成。
0: 我希望你们都是第一次听节目啊，要不然的话，你要天天的听节目，你还能办这种事儿，你都得抽自己大嘴巴子。
2: 我觉得分，
0: 你说你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还不去合同上找找这个字儿去？
2: 对呀。啊，就是大家很多时候经常会说，哎，我特别相信他。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吧，是不是自己有点懒啊？就是你是相信人家，还是你就是觉得说我冒个险也无所谓？
0: 他又相信别人，然后又可能不太想担这个责任。说起来，哎，你骗了我啊！
2: 啊，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现在怎么好好做生意以诚相待不行吗？啊，非得见一个骗一个，弄得人心慌慌的啊！他说拿这个钱安心吗？你这个也不能，我们得问问销售啊，看看当时这个所谓的他理解的32.8万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0: 我们抛开这件事情不谈啊，就是你看他背后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啊。如果他把所有的价都给你了，可能你不会买，因为成本在这儿，基本上各家的售价大差不差。
2: 嗯，
0: 如果他诚恳的跟你报价，你会发现谁家都一样，你没有留住他的杀手锏。但是他如果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会比别家便宜很多？所以你就死心塌地跟他这儿买了。
2: 啊、而且，比如说我要是一个汽车销售，我跟你说我们家这个车的售价的时候，我也不会把这个购置税核算在售价里面啊。这样的话，我这车价明显一下提高了好几万，你会买吗？
0: 不是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个问题问得很清楚
2: 啊、
0: 他其实也会给你说得很清楚。就是你首先表现出来的，让他知道你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是个明白的人、就这笔钱我考虑到了、然后他再给你算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话术、
2: 就是如果你表现的头脑特别清醒的话、他也不好意思或者不敢用各种各样的话术去蒙骗你。
0: 我这么说出来啊，就是作为 4S 店也好就其他的商家的销售会不会就特别痛恨我们、你可以多加比一比嘛，对吗？你让他写完这个价你去别家再问一问嘛，
2: 对啊，
0: 是吧？你说这家给我这个钱你能不能比他低，低我就买，不低就算了。但是你这种情况之下，对方也可能就会用一些鱼饵来诱骗你。
2: 嗯，还有人说，他说，所以现在买东西都得录音啊。他说这个是给消费者的教训。
0: 哎呦，来吧，我们请场外拨打一下啊，这个商家
2: 打这个销售电话吧，他应该给我们留了这个销售电话了。我们听听、销售现在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儿的，是吧？这个所谓的12000的差价，究竟是什么的差价啊？是购置税的差价呀，还是裸车价格？

0: 的差价呀？还是说双方这个理解认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呀？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这个销售的电话。田先生，他这个销售姓什么呀？
1: 姓史，史然。
0: 啊，史先生。
2: 喂，你好。
1: 这个牛。
2: 喂，你好，史女士吗？
3: 喂，你好。
2: 啊，东兰瑞泽是吧？史女士。
3: 是。
2: 哎，你好，我992河北交通广播，你的客户田先生说在你这儿买车啊，被骗了10000多，所以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具体。
3: 那个您这样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吧。
2: 嗯，什么人的电话呀？
3: 领导电话。
2: 哦，这件事情当时是你把车卖给他的是吧？
3: 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可以记一下。
0: 是梁经理的电话吗？
2: 嗯，
3: 这是谁在说话呀？
2: 啊，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网上也可以看得到两位主持人。
3: 嗯嗯，
2: 这车是你卖给田先生的吗？
3: 我给你一个电话吧，现在不太方便。
2: 哦，这不是方便不方便，如果是你卖给他的话，涉及到真的就是欺骗他12000的话，你是给梁经理打电话。
0: 我们试试吧，因为我们想着说销售可能更了解这个情况是吧，毕竟车
2: 是
0: 他卖的。他不是
2: 了解情况，他是当事人呐。
0: 啊，对啊，他可能把这车卖给的这个田先生是吧，但是人家不愿意说。
2: 哦，
0: 把电话直接挂断了，不方便。我们还有一位他们的这店长的电话啊，应该是当事人找到这个销售以后吧，销售把这个事儿呢也直接是托给店长了。
2: 嗯。喂，你好。
4: 喂。
2: 哎，
4: 你好。
2: 东兰瑞泽梁经理吗？
4: 啊，对，梁静。
2: 哎，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啊，有一位你们的客户田先生说，在这个史然的销售情况之下被骗了12000，所以跟我们来投诉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4: 客户在我们这儿是买车了，然后在买车之前双方就签订了那个销售合同，并无任何是，而且店内和客户都是按合同履行的。
2: 嗯，对，您说的没错啊，梁经理一看就是非常了解啊，对于合同这个情况非常的知晓。但是田先生啊，他委屈的地方在于说，你们这位姓史的销售人员呀，专门给他写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和合同上内容是不一样的。他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还问了问，然后对方还编瞎话骗他，说咱们就先走个流程。
4: 是这样，咱们都尊重事实就可以。他确实写那张纸，但是买车他不是说咱们去说说就可以了，咱们肯定会算。算完之后，他会有几种方案。
2: 嗯。
4: 有几种方案之后的话是在客户认可同意的情况之下签订的这个合同，是不？
2: 哦，他说他同意的是草稿纸上的这个内容，说合同上那个就是通过各种话术骗了他，而且说
4: 不是，怎么会骗？就合同。我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客户成年人，就是我们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就都是客户自愿的，怎么会？怎么会说骗了他呢？骗他有账可以算的呀，对不对？
2: 嗯，你看啊，田先生他现在也明白过味儿来了、他说你们就是以这张草稿纸上这笔钱，然后诱骗他在这儿买了车。
4: 没有诱，
2: 但实际上
4: 诱骗，这是对我们店端的诽谤。
2: 但是在实际上关于交的这个费用的话却多出了很多。这张草稿纸能代表什么？我能问问吗？27万5。
4: 这个草稿纸代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草稿纸，就是在买车之前一定会双方协商好了各项费用是多少，然后交付在哪里，然后双方承认之后到最后再形成这个交易行为之前，他会出具正式的合同。
2: 也就是说，这张草稿纸上写27万5，合同上写了28万，这是为什么呀？
4: 因为贷款方式，因为他是6月30号订的车，6月30号订的车，正好是年终，它是年终的一个政策，然后正好是季度末政策，7月1号它是下半年另外一个政策，在提车之前政策发生变化，我们店有两个同事，还有另外两个同事跟他进行了沟通和确认。然后这样的话到最后他是调整了这种购买的方式，然后就是按合同去签订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两个同事都跟他双方确认的结果。
2: 也就是说他买车差一天就是这个费用能差出去10000是吧？
4: 政策他变了嘛，但是在交车之前我们都跟他双方已经确认了，不确认他怎么会去签订合同呢？要是说我们诱骗他，那我认为我要告他诽谤了。他这样说我们 4S 店。
2: 没有关系，你先把你们这摊事儿弄清楚了再说告别人的事儿啊，毕竟也是你们的客户。你们要告诽谤的话，那可以啊。诱骗这个话的话呢， 我们来分析。
4: 他们说话就有点不负责任。
2: 嗯，
4: 确实不负责任这样说他们。
2: 你看啊，27万多，如果是6月30号买是27万多，7月1号买就变成28万多了。我是这么来理解吧？
4: 对。
2: 哦，那在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跟田先生说明白，说因为你晚了一天，所以我这个车要涨价了，涨1万多？
4: 说明就是这样的，就是中间因为中间谈判过程我没有参与，是我们7月1号提车之前，是我们另外两个同事进行了沟通。
2: 因为梁经理没有参与，所以说你们销售人员到底话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告诉他涨这1万你是不清楚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不是，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是我们的销售经理出面，我们销售经理肯定是很清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沟通，我们销售经理是再三跟他确认之后，按照当时7月1号他过来提车的时候给他出了2个方案，
2: 嗯，
4: 他选择了签订合同这一款方案。
2: 签订的合同上面就是上面写着28万6，就这个时候他这个合同的签订日期就是7月份是吗？
4: 7月1号嘛。
2: 所以7月1号是执行的，就是要多1万的这个方案。这是厂家的政策改了，要多1万是吗？
4: 政策变化，对，政策变化。
2: 哦，已经明明白白告诉给田先生了，说下半年的政策。哦，
4: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在签订这个政策的时候，然后给他提供了2版方案，
2: 嗯，
4: 他进行了比较之后，然后认为这种方案相对更合适一些，所以他签订了这个合同。
2: 来，你看啊，这就跟田先生给我们投诉的内容不太一样啊，他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就是说你们告诉过他，因为下半年要涨1万。来，田先生，
4: 因为是贷款方案的变化，并不是车价这个调整，是因为贷款的变化，因为他就是因为到最后我听我们销售经理给我沟通的结果，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车价27万4的车价在7月1号仍然可以执行，不过是他在贷款期间他支付的利息会比较高，相对比较高，所以他就用28万多的28万6的车价做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一种贷款方案。其实7月1号当天的贷款方案就是7月1号27万4的价格，我们也是可以卖的。
2: 嗯，我知道你们问题出在哪儿了。但是田先生说呢，他交28万。
4: 前面先不好意思，有个客户，前边走先生，售后的，你是看保养是吗？旧车是吧？你往前边，稍等一下啊，
2: 梁经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他交的这个28万的时候，然后他还问了一下，说为什么多了1万？你们说因为要掩人耳目，公司这要这么的走个账。
4: 不，什么叫掩人耳目呢？他为什么要是用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术来说我们叫掩人耳目呢？
2: 这不是他的原话啊，是我听完他的叙述之后啊，给他总结出来的这种做法。
4: 我认为就是咱们那个，我很尊重你，还不是河北交通电台嘛，对吧？就是咱们可以尊重事实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他是这样老说我们的话，
2: 梁经理，我这么来跟你讲啊，我刚才询问你的是田先生，他给我们投诉来，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啊，我们总结的这个信息。如果说你们认为不对，可以进行解释和说明。你看刚才那一点，是不是交的时候告他说你先交一些，然后后头我们还给你？
4: 什么交一些？
2: 田先生，
4: 我没明白你在。
5: 啊，你好，
2: 你来讲。
5: 当时他就是讲说内部审合同，然后总落地价不变，还是32万8。因为当时你想啊，我们6月30号交的定金，谈好的价格，7月1号早上我们就去办贷款了。如果说这个价格没谈好，价格产生变动，我7月1号早上怎么去办贷款呢？
2: 就是7月份压根儿就没有再谈具体的方案，没有再变，还是按6月30号谈的方案来执行的，是吗？
5: 对，因为我你看主持人，我把这个事儿详细说一下啊。
2: 不用了，
5: 7月1号，
2: 来，我们问问梁经理，怎么来回复？
4: 我跟您刚才给您说了哈，就是他6月30号到7月他交车的这个期间，就是在7月1号他谈的时候，刚才不是田先生也在线吗？我没有在场，但是在我们这块儿，他也。你可以问问他在签订合同之前是不是马经理和我另外一个同事给他又出具了2个这种方案，然后他最终选择了合同上的这个方案去做的这个交提的这个车。
2: 7月1号又出新方案了吗，田先生？
4: 对，
5: 他那是在狡辩，他跟我不是他们当时跟我说的是啥啊？ 当时我这个贷款是两笔贷款，一个21.15万，还有一个3万2500。

0: 当时他们那个财务跟那个销售经理过来找我来，那个单子上写的是贷款21万5，没有算上那个32500，所以说他们那个账就算不出来了。
1: 算不出来
0: 那
1: 是什
0: 算
1: 么意
0: 笔
1: 思？
0: 贷款，
2: 是24万，
0: 但是
2: 大
0: 呢，
2: 哥，
0: 我一看那个
2: 我
0: 上面
2: 一
0: 写
2: 直没有
0: 的
2: 明白
0: 是二
2: 他
0: 十
2: 说
0: 一
2: 的
0: 万
2: 两
0: 五，
2: 笔
0: 没
2: 账
0: 有那
2: 到
0: 个
2: 底
0: 三
2: 是什
0: 二
2: 么
0: 千
2: 意思。
0: 五，我的你这个贷款数额写的不对，然后他们又回去重新算账，重新算账得出结论还是32万8。贵了1000块钱，然后送了我一个自行车，是32万9，这样是有这么个事实，但是不是像他说的，又给我出来两个别的方案，
2: 不，
0: 因
2: 没事
0: 为
2: 儿，
0: 你想，
2: 他也就是我们店里边有两
0: 我
2: 个
0: 先
2: 同
0: 说
2: 事
0: 完
2: 都
0: 行
2: 给他出去这
0: 吗？
2: 个
1: 你
2: 方案
1: 这
2: 了。
1: 样啊，你
2: 我们
1: 这样，
2: 店
1: 梁
2: 单
1: 经
2: 里
1: 理
2: 有录
1: 啊，
2: 像，也有录，我们店单有，没事关，没关系啊，主持人跟你解释一下，
1: 梁
2: 我
1: 经
2: 们
1: 理，
2: 店没有录
1: 你
2: 像，
1: 不用着
2: 他里
1: 急
2: 边有没
1: 啊。
2: 有出去方案，他应该很清楚的。
0: 不，
1: 梁经理，
0: 那录像里边有声音吗？有声音的话，咱们能说得更清楚。
1: 你俩能
2: 但是
1: 停
2: 我
1: 下来
2: 们。
1: 吗？你俩不要总站在自己的角度讲对自己有利的问题。梁经理，你不是当事人，你把当事人电话给我们，他们当
2: 当
1: 时
2: 时
1: 对
2: 不好意
1: 吧？
2: 思啊，他今天没有上班，他今天是因为孩子那个中考，然后一直在跑这个，他今天没有上班啊。
1: 明天呢？
2: 明天上班，明天上班，
1: 好，明天我们
2: 明
1: 给
2: 天
1: 他
2: 上
1: 打
2: 班，
1: 电话，你把这个当事
2: 可以
1: 人啊，把电话给我们，好吧？
2: 可以，
1: 啊，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再继续了解相应的情况，好吧？
2: 可以，可以。
1: 嗯，好，那我们。
3: 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这个梁经理的电话啊，记一下这个当时啊是谁跟这个田先生谈的？除了那个销售，不是还有一位销售经理吗？这销售经理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另外，田先生，我想问一下你，你说两笔贷款，但是你这个合同里面这贷款金额可只有一笔啊，24万7500，一共分67，你指的这两笔贷款是这一个吗？
0: 是这一个，
3: 那怎么分
0: 当
3: 成
0: 时
3: 两
0: 是
3: 笔了
0: 分
3: 呢？
0: 两个，他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分的两笔批的，是一家银行，是一个21万5，还有一个32500。
3: 但是总贷款额就是这合同上写的这一笔是吧？24万7500。
0: 也不是24万7500，你想三
1: 好，
0: 万二千五，
1: 你自己回去再把这个账算算清楚啊！包括你
0: 三
1: 们
0: 万
1: 当
0: 三五
1: 时，
0: 加21万5，
1: 我们不在这儿算了，包括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当面对面锣再问一问。其实啊，你看我们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基本上。按照田先生他的这个叙述，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谋划。连进来电话之后，这个经理所有的说法，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想到的是，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规避？对方如果每一个提问，其实他都能够见招拆招的话，恰恰说明我们消费者在其中可能会掉入到，我不说陷阱啊，可能就是你会进入到他的这样一个思维惯性里头，就希望吧，明天再连线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相应的能够问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啊，在拆解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分析出来，我们今后在消费过程当中，应该遇到问题如何来处理。
3: 这个事儿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是吧？我没能看到啊，大家的一些这个声音啊。明天吧，明天我们再连线一下双方啊，看看双方还有什么更多的要表述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29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您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提示您，省会市区呢，目前石桐路和大寨路的路口现在出市区的方向有所排队和压车。之前的石桐路周二是有排水管网的施工，进市区的方向呢也有少距离的一段短距离的压车。大家走石桐路需要多些耐心，尽可能还是绕行一下南二环西沿的玉泉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石家庄地区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秦滨高速现在是在南浦站附近137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阜宁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客车上道，那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浦站和丰南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黄石高速也是在翠尔庄站附近104公里处，去往石家庄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黄花岗站至沧州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这两起事故这个故障车都没有对高速主路的通行造成影响，大家行驶到这两个位置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千草高速目前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东安各庄站去往曹妃甸方向还有雷庄站去往千安方向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海张高速现在受车流量大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郝家营站还有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大广高速也是受到交通管制影响，固安站、固安温泉园站去往大明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天气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时07分又最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的天气都有哪些提示信息？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为您做全面介绍。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明天入伏，今年三伏天又是加长版的，到8月23号结束，共计40天。那往后湿度增大，闷热会是常态。像是明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日常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要减少外出，在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也不宜过低，注意勤补水、勤通风。降雨也有，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雨量较大，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雨具的朋友外出还是要随身带上雨具。另外，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可以有机会获得爱申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为您包邮到家。有朋友已经在留言打卡帖上来留言说准备要抽奖玻璃水了。大家呢进入留言帖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或者是下班打卡或晚高峰都是可以的。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爱申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了。
2: 同时呢，我们的992即时好运也正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从7月13号到31号，我们的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稍后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为您提供最新路况和贴心服务，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 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位朋友在咨询新能源的牵引车能上三环通行吗？要看您的牵引车是中重型的专项作业车，还是轻型微型的专项作业车。具体呢，你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查看石家庄对于不同类型的货车以及专项作业车的限行规定。按照您的这个车型，如果是中重型的，您看第一大条；如果您是轻型微型的，您看第二大条，上面都有详细的限行规定。
2: 同时呢，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天的石桐路进市区的方向不堵了，但是呢，如果沿着石桐路出市区的话，要在大寨路路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呢等红灯的车辆是排起了长队，那大家呢在这儿要再耐心的等候一下。
1: 还有一位听众说，我的车亏电了，需要寻求帮助，请您发送具体的寻求帮助的求助信息，比如说您的车型、车号、您贵姓、电话、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以方便周围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电瓶线过去来给您提供帮助。
2: 但是呢，大家今天行驶在路上看到事故信息、特殊的路况，或者说您在路上遇到问题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九六九九二，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来找到我们，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就是说前两天中了玻璃水了，想查看物流信息，您在微信首页下滑小程序当中找寻九九二爱生城，您当时啊就是在我们的爱生城自己下的单，当时您那个下单的金额显示零元，是我们把那个优惠券把那个金额给您减去了，在爱生城当中点击我的来查看自己的往日订单，看一下往常的这个之前已经下的这个订单具体的物流信息。
2: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货车限行是不是不同的车型限行的时段和路段不一样，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详细的限行公告。
1: 今天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第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大家可以尝试答题，无论答对与否，只要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了。今天的问题是，下雨之前蚂蚁都会搬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A 为了寻找食物， B 空气湿度加大，以的蚂蚁的巢穴会进水， C 蚂蚁要集体迁徙， D 是躲避天敌。那下雨前蚂蚁搬家的原因是什么？这四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2: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找我们的打卡帖，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了。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了。
1: 还有朋友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提示大家这个油价又进入到上涨的一个空间了，最近的国际油价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呢，大家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最新的油价调整的当天也会来给大家公布。下轮的油价调整的这个日期是7月17号晚上的24点，到时候如果有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
2: 同时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呢，看微信赢大奖，我们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首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再来提示您未来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要关注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15号的白天，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2: 15号，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7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的14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的15点到明天下午15点，我省承德市鹰首营自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的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的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的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以上地区属于黄色预警级别，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也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最新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4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的20点至7月15号20点，邢台市的沙河市、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邯郸市的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稍后下班回山安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第一组资讯当中，我们也会为您介绍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
2: 明日入伏，河北投伏吃饺子，藏着民俗寓意与养生智慧。
1: 今天起开始报名石家庄市发布市内5区公办小学的报名温馨提示。
2: 2026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收官， B 段投档启动。
1: 河北的石家庄、保定、廊坊三个城市调整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期数。
2: 换房可退税，居民购房、住房个税优惠政策顺延至2027年年底。
1: 贴心服务再升级，北京铁路局宣布暑运首开歌。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0: 全场100000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

0: 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下班路上，目前的二环路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环路的西向东率先在市区弯道安平桥的上桥口这出现了拥堵，主要是这个路南应该是有一个学校，是不是又有家长去那儿接孩子，导致了这个辅路这稍微有点压车？
4: 应该不是，应该已经放，
3: 应该放假了，
4: 对，放假了，现在应该放暑假了。
3: 那就是平安大街上桥口这积压了一些车啊。现在是环路西向东安平桥上桥口这稍微有点堵车。
4: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老堵点在和平路西向东的位置，今天呢堵车的这个点是从利康街开始，一直到了公里街的桥上，现在呢环路和平路的整段啊，这个堵车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建议大家呢先从桥下绕行。
3: 还有听众想咨询石家庄的黄牌客车的限行规定，在限行通告当中，中型大型载客汽车在省会石家庄市限制通行环路的主路从时光街到复兴大街一段，以及和平路主路从建华大街到西二环一段，大家呢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查看省会市区通行的最新的管控通告，上面有中重型的载货汽车以及中型大型载客汽车，还有摩托车，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交车道的管理的具体的通告内容，你可以详细查询一下。
4: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如果您有其他的路况想和我们分享，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
3: 首先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5:07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有可能超过100毫米。特别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由于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再来关注，明天是7月15就要入伏了。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大家别忘了吃饺子。在咱们河北，头伏吃饺子是有讲究的。饺子状似元宝，而三伏的伏与福气的伏同音，因此头伏饺子又有元宝藏福的说法。
3: 除了美好的寓意，头伏吃饺子还有着健康饮食的智慧。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容易由于天热而感觉到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吃饺子最大的优点就是饺子既是主食，里面又包着各种各样的馅儿，有各种各样的菜，又兼副食，既有荤馅儿的，又有素馅儿的，所以说还能够及时的补充夏天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4: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报名温馨提示，今年石家庄继续推行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实现公办小学报名审核录取全流程一网通办，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至7月18，每天的8点到20点开放报名，报名先后顺序不影响最终录取结果。
3: 本次报名对象为2020年8月31之前出生、年满6周岁，而且符合石家庄市区5区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针对不同户籍类型的学生，报名所需的材料也做出了明确区分，涵盖有户籍、住房、居住证、务工经商证明等相关材料。家长可以通过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或者石爱民手机软件，进入到官方招生系统完成线上填报。
4: 官方提醒，提名 报名提交之后可以实时查询采集状态，信息采集成功不等于最终录取。各片区的学校均设有报名咨询点，针对特殊家庭、上网困难学生提供专人帮扶服务。此外，你报名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也必须完成公办小学信息采集，避免民办摇号落选，错失入学机会，同时切勿轻信各类机构的虚假录取承诺。
3: 再来关注我省高招的最新消息，昨天2026年河北省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工作全部结束，该批次采取顺序志愿模式，设置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按照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规则进行投档。本次录取当中，军队、公安、香港高校报考热度较高，集中志愿均完成招生计划，七所院校共放出40余个征集名额，多为飞行技术、航海类等特殊要求的专业，征集志愿也基本完成招录。按照志愿安排，河北本科提前批 B 段已经在13号下午开启了投档工作，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的录取工作。该批次则涵盖了国家专项、公费师费生、免费医学定向生以及艺术体育类本科专业。
4: 7月13号，石家庄、保定、廊坊3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步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本次基数调整办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逾期系统将会关闭调整功能，新基数将执行至2027年6月30日。调整涵盖覆盖全市的合规缴存单位、在职职工以及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其中保定明确职工缴存基数设上下限，单位缴存比例可在5%至12%，12%自主选择，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固定为10%，市民可线上或者线下办理调整业务。
3: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最新个税征管公告，明确延续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的优惠政策，实施期顺延至2027年12月31号。政策规定，在2026年到2027年年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之后的一年时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房，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卖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规延续原有退税征管流程和标准，根据新旧房屋交易金额核定退税额度，同时公告调整废品回收三流合一反向开票的个税预缴标准，进一步的优化了资源回收行业的涉税征管服务。
4: 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京津城际加开了2趟歌迷专列，乘2073次和乘2075次，分别于12号的23:48、13号的0:15从北京南站出发，于13号0:18、0:45抵达天津站，载着深夜观演返程的旅客回家。这是国铁北京局暑运期间首次开行的歌迷专列。据悉，北京南站内还开辟了歌迷专列专属候车区，增开了售票窗口，在检票口站台让旅客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车流程。
3: 昨天，张雪汽车发布最新视频，宣布全额报销所有参与到广西救灾车友摩托车维修费用，而且不限车辆的品牌。据了解，近期广西遭遇到台风洪涝灾害，众多车友自发骑行摩托车运送救援物资，参与到一线的救援工作，不少的车辆在救灾途中出现了损坏。本次报销所需要提供救灾影像资料或为多名车友互相之间的证明。报销截止到物资运输路段恢复四轮车前往的这个交通情况，轮胎、链条、刹车等正常磨损不在报销的范围。此前，张雪汽车已经向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款500万元，并且派出越野摩托车队奔赴灾区支援，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的灾后救援工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这位听众反映的是玉祥街横井线附近的多个路口的信号灯问题，大家再帮忙确认一下。首先呢是横井线和人大路的路口，这个信号灯啊它有一些朝下了。另外的一个信号灯呢是在横井线玉祥街附近，主要是在玉祥街上樊家屯的村口，信号灯是红灯之后黑一段，然后呢才变绿灯。他说呢是没有黄灯，黄灯不亮，红灯之后是没有黄灯的，红灯之后是立刻是变绿灯，红灯这个闪烁之后变绿灯，绿灯中间是有黄灯间隔，然后变红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红灯之后，这个灯突然变黑了。大家如果是在玉祥街的樊家屯村口经常通行的话，帮忙确认一下现场信号灯的情况。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半点导航。
2: 傍晚五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淮安路还是西向东，市区弯道这儿积压了一些车辆，而且呢，这个队尾呢有点排的再往后一些了。在淮安路西向东一下这个坡就开始缓慢通行，您需要过了安平桥的上桥口处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如果您走桥下的辅路呢，在桥下辅路、淮安路和平安大街的路口西向东等这个信号灯，也需要等一段的时间。是不是今天这块不是接孩子，但是这块是不是有学校大家去咨询学校的招生政策了？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那个辅路。路上有没有一些停着的车辆，是否影响到环路西向东的车辆通行。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说石家庄的五区现在呢小学开始报名了，就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面临着升学，比如说小学还有小升初的朋友想要问的话啊，您打开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在首页啊，现在有一个这个移动的入口叫做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点进去之后您看看您是符合哪一个啊，就点哪一个入口来采集信息。
0: 还有这位说信号灯朝下的不是人大路，刚才啊您是一条一条信息的发，我们把您大概五六七八这个得这将近好几条的这个信息整合了一下，然后您说这个路口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您看一下我们整理了一段啊，您看一下怎么改一下才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另外如果对玉祥街和横井线附近这个信号灯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帮助我们传递一段语音信息，我们稍后整理一下这块信号灯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同时呢还有你的微笑这位朋友他说西山公园现在山前大道这会儿啊开始钓鱼点了，今天下午呢这个天一直是阴天的状态啊，傍晚可能还会有降雨的出现，如果您所在的位置有降雨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给我们。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
1: 承德多云转晴18度到33度，
0: 张家口晴天16到33度，
1: 秦皇岛晴24度到34度，西风3到5级，
0: 唐山晴天23度到35度，
1: 房晴24度到35度，
0: 保定晴天25度到35度，
1: 沧州晴26度到35度，
0: 衡水雷阵雨转晴26到37度，
1: 邢台阴转晴24度到32度，
0: 邯郸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
1: 首都北京晴23度到35度，
0: 天津晴天26到3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
0: 河南郑州有小雨26度到33度，
1: 山东济南中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
0: 注意这是明天的天气预报啊，而刚才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今天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市的南部、邢台、邯郸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呢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由于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

0: 横井县南边的第一个路口，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南边的第一个路口是往哪个村子走的，或者那个路口有没有什么名字？我们在向交警反映的时候，也好明确一下这个路口的具体的位置。玉祥街北向南，横井县往南之后的第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是往哪儿走的路口？如果对于附近的这个路段比较熟悉的，帮忙明确一下这个信号灯故障的具体位置。
1: 稍后呢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嘟嘟嘟
9: 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嘟嘟嘟嘟嘟。
0: 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忙确认了这个信号灯的位置。有听众说啊，他说的那个信号灯朝下的那个路口，是从那个路口往东，是去往南华城一期小区的这个岔道口，那个路确实没有名，所以说在地图上也没有办法找到，而且呢是在横井县北边的第一个路口。好了，我们明确了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听众说北三环上有个老人家骑着自行车在逆行，但是没有明确北三环的具体位置，但是在北三环走的时候您注意查看一下，这个老人呢是西向东在北三环上逆行，那这个车应该是东向西走，那大家在北三环东向西走的时候明确一下那个逆行的骑着自行车的老人具体出现在什么位置。
1: 还有呢，这位朋友还特别说了一下，他说他在是最内侧车道啊，就是快车道上还是挺危险的，大家呢在北二环上行驶的朋友，北三环上行驶，如果说您发现了具体的路段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位置。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初中的报名时间，刚才莫阳也是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了啊，初中的报名还没有开始，但是也是最近这几天，您如果想要咨询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的这个报名时间，还有需要上传资料的这个时间，随时关注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或者刚才那个小程序的名字叫石爱民，
1: 石爱民也可以啊。那教育局是比较明确，包括今年的义务教育招生时间的安排，现在这个公告上都有明确的写。如果大家呢是不管您是报这个公立小学还是民办小学，每一个端口写的都挺明白的啊。打开这个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在首页这个一直在浮动的这个页面，点这儿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0: 还有听众在参与我们的互动连帖的答题评论，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玻璃水的奖品，还准备着要获奖的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上道题目的答案，说呢下雨前蚂蚁搬家主要的原因是 A 寻找食物， B 空气湿度大，巢穴会进水， C 集体迁徙， D躲避天敌。正确选项是 B 选项，空气湿度大，巢穴会进水。蚂蚁长期在地下筑巢，对于空气的湿度变化极其的敏感，下雨之前由于空气湿度大幅上升，气压降低，在低洼处的蚁穴和蚁巢就很容易被雨水淹没，蚂蚁呢就会提前感知到要下雨了，他们会提前把蚁卵食物转移到地势更高更为干燥的一些区域，来保证这个种族的安全。
1: 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继续答题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发送打卡两个字

0: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了。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的题目放到我们的评论区，
1: 您可以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已经给您更新了新的题目。很多人都知道啊，这喝酒之后不能吃头孢啊，也不能吃一些特别的这个药物，但是吃了药之后，您在规定的时间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也是不能再喝酒的。那今天的问题下一道是，服用了头孢甲硝唑类的这个药物，这种消炎药多久时间之内是不能够再喝酒的呢？ A 当天就可以了，B 选项停药七天之后就能喝酒， C 两个小时， D 十二个小时。这四个选项，服用了头孢甲硝唑等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之后多久之后不能喝酒，如果您有选项的话，请在即时新闻单留下您的相关的信息。在十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0: 也提示大家，稍后的十八点钟，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也会再次开奖，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的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好运帖评论三个数字就可以参与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过往。
1: 在下班路上，如果你有最新的交通路况的信息，或者是有出行的意见和建议想要提出，再或者是自己的车驾管业务方面有些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登记问题。有听众说省会市区陆续的下起雨来了，说省博物院还有白求恩医学院附近都有一些钓鱼点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咨询问题的回复。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华警官您好。
3: 你好。
1: 首先呢，就是玉祥街沿线的那个路口信号灯的情况，大家反映之前横井线这块不是有个灯杆被撞坏了吗？当前确实是装上了，但是呢横井线呢附近还有多个路口的信号灯还是有问题的，说横井线北边第一个路口，那个路口没名，但是是去往附近南华城一期的路口，这块那个信号灯它是冲下的，就是司机过去他的信号灯是冲着地面的，
4: 就灯头朝下了，
1: 就是歪下来了。还有一个路口呢，是玉祥街和樊家屯村的路口，玉祥街樊家屯村的这个村路口，它只有红灯亮，它的黄灯和绿灯的时候都是黑的。
3: 玉祥街和南华村、
1: 不是樊家屯，
3: 樊家屯是吧？
1: 对，
3: 刚才您说的是那个
1: 前面第一个是横井线北边第一个路口，横井线北边第一个路口是往南华城小区走的一条路，
4: 那个路还目前没有名字，
1: 说是去往南华城一期小区内的、说横井线北边的第一个路口、
3: 那个那儿有个名字
1: 哦，
3: 就那个是往那个三苏那个故里那个地方往那儿走那个地方，
1: 是个丁字路口，好像是。
3: 对，丁字路口。
1: 嗯，
3: 北边第一个，您说刚才说的霍家屯吗？
1: 樊家屯。
4: 樊家屯。
3: 樊家。
1: 说樊家屯那块那个路口的信号灯，它是黄灯和绿灯不亮，只有红灯亮。说樊家屯那是不是也叫人大路啊？他发了一个路叫人大路，说是玉祥街。
4: 嗯，他这个不亮的这个灯，他倒是拍了。这位朋友刚才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要不一会儿我们发给您看看，应该是在村口的位置。
1: 对，就是往樊家屯小学、樊家屯村委会走的这个人大路，就是玉祥街和人大路的交口。
3: 那个叫樊家屯吗？
1: 对，说是他往西过了明星河之后，里边就是樊家屯了。
4: 他就在这个樊家屯的牌坊前边，还是挺标志性的一个这个建筑。
1: 这是叫人大路地图。
3: 玉祥街一出了三环，往南走好几个家屯。
1: 说这块这个信号灯都是有问题。
3: 那跟那就应该是那个未来科技城那儿。
1: 我们看一下地图。哎，对，
3: 那一带，
1: 它这旁边有一个什么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什么，然后对未来科技城的那个路口。就是未来，又叫什么中南高科栾城新智谷未来科技城，对，就是未来科技城这个岔道。
3: 未来科技城那儿，那个新智谷在路北，科技城在路南。
1: 对，但是那个信号灯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路口的西侧，就是往西边跨了明星河就到他们那个村里了，就是这个路口的。
3: 栾城，我跟栾城同志反映吧。
1: 检修一下这几个信号灯的问题。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有一个违章信息，您看一下，刘听众 GAFY。6078，这应该是一个新能源 GAFY 6078。他在6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违章，他压线了。他说呢，他当时是为了避让一个骑车子的老人。您看他这个属于能不能复议？6月7号的时候，
3: 6月7号的下午4:18。哎呦，这老大爷怎么跑马路中间来了？
4: 对，他说为了避让这位老人，这个他属于紧急避险，或者说能不能复议？
3: 你申请复核吧。
4: 啊，那这位朋友申请复核。
1: 他这个抓拍是在哪儿的抓拍呀？
3: 景星。
1: 啊，在景星的抓拍。
3: 哎呀，这还是在景星，这同志是在新华区住。
1: 就如果您不去景星的话，那就手机上申请是不是稍微方便一些？
3: 手机上申请不是太好申请，有的时候， 咱们说下一个问题，我再帮他查一下他这个状态
1: 啊。他经常在哪儿通行？还有听众想问一下张华警官说，张华警官近期呢发现首回石家庄市区啊多了一些禁停的严管路段。他说网约车呢，他们的这些司机啊，如果是要上下乘客的时候，在这些禁停的严管路段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要不然呢，经常会被抓拍了违停。是不是那实线或者是有黄色倒压石的，他也不能临时的靠边停车上下乘客呀？
3: 咱们这个最主要的一点，你停，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的正常通行。
1: 哦，然后还有实线，实线也
3: 不能
1: 变，
3: 扰乱这个区域交通秩序，这是最简单的。
1: 嗯，然后包括是临近路口的一些位置，在或者是一些公交车站的位置，你就注意不能在那儿作为网约车停车上下乘客了。
3: 有明确要求不能停的地方，咱们坚决不能停在什么消防站呐、公交站啊，像这些地方。
1: 嗯。
3: 这不允许的。
1: 好嘞。
3: 就是说刚才那个同志啊，不着急啊，因为您是到明年的9月份才检车呢。
4: 嗯。
3: 所以说不着急，您就抽时间呢去一趟那个警雄县交警大队。
4: 嗯，还是要到警雄去处理。
3: 最好。就是为什么呢？我怕那个您在1213上啊，他审核不通过。
1: 哦，然后就一次网络申请的这个机会。
3: 对，所以呢，您就抽时间去趟警雄。您比方说这段时间，您要是想到天路那边玩啊，或者这个自驾游啊，你就上一脚去一趟，你跟着那工作人员，当面说这个情况。
1: 嗯。
3: 因为他当时那个照片也不是特别清晰。
1: 好嘞。
3: 有一个老大爷骑自行车跑到马路中间了。
1: 嗯，确实挡着他了。
3: 这个确实是不安全，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4: 嗯，好的，那这位刘立恒这位朋友啊，我们听到回复以后，您尽量就是还是当面去处理一下比较好。还有一位朋友也反映了一个红绿灯的情况，他说玉祥街和南车路交叉口这个红绿灯啊，自从开始下雨到了雨季之后就一直没有亮过，四个方向现在都没有灯。
1: 不会啊，昨天还有群众反映说这块那个北向南没有左转的向位灯呢。
4: 嗯，他是刚刚发来的信息，还不是我们遗留的问题
1: 啊。这是玉祥街南车路这个路口呢，这个信号灯就是故障的问题。一方面，咱跟辖区反映一下。
3: 我抓紧时间跟他说，这个地方必须让它支援有效。这个地方。
1: 另外呢，昨天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语音，他昨天建议是玉祥街南车路，说这块呢是南向北是分开了左转的向位灯了，但是北向南呢左转的向位灯又没有启用。他说，既然启用了向位灯，为什么北向南的左转向位灯不启用呢？因为都有一个左转的一个等时，就导致了现在北向南直行和左转都是一起放行的。然后呢就导致了就有左转有直行的就在这个路口有交叉，但是南向北的左转的灯和直行的灯它是分开来了。
3: 嗯，那这个我一并反映给栾城同志吧。
1: 好嘞，正好都是玉祥街沿线这几个信号灯的这个问题啊。
4: 那刚才有其他朋友也确认了，确实今天南车路和玉祥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都没亮。
1: 看来昨天是亮，昨天没有启用这个左转的向位灯，但是今天这个向位灯有故障，然后又不亮了，就是也是玉祥街的这个路口。
3: 他俩紧挨着，刚那个这儿是那个煤矿机，
1: 哦，
3: 和润丰物流园，那是未来科技城，这两个路口是紧挨着的，一南一北。
1: 好嘞，那咱们跟下。

0: 就叫你来明确一下，看看他这块这几个路口的信号灯，包括那个左转能不能在南车路这个路口北向南也启用一下左转的向位灯。
1: 嗯，好嘞好嘞。
2: 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咱们昨天说到和平路太华街下桥口这个位置，昨天连线结束以后，其实好多朋友也反馈了这个情况，
0: 说晚高峰确实左转有点浪费。
2: 大家都反映的说晚高峰确实左转流量没那么大，就是能不能区分开，也许试一试，可能能改善晚高峰的这个堵车的这种情况。
0: 而且大家现在反映有一个点是和平路东向西啊，然后在友谊大街下桥口现在是不能驶不能下。然后于是呢都只能在太华街下，就导致了就是友谊大街那边的朋友和平路东向西太华街下了之后，他得再往友谊大街那块走，所以说他直行的需求就比较高，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
1: 这个对，就因为什么，友谊大街它现在有个问题啊，它那个五号线的施工它围挡的范围比较大，
0: 对，把那就挡上了，友谊大街下不去。嗯，然后
1: 它是那个五号线，它到了和平路它是往北了，它不是往东，
0: 所以说那个它早高峰的时候它的这个直行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晚高峰就是到友谊大街附近那块准备要回家的，它都要从太华街下了之后直行，就导致这个路口直行在晚高峰的时候确实流量就特别大了。
1: 希望我一会儿再跟那新华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嘞啊！还有位听众朋友说，复兴大街和石金路交口往南走，非机动车道，由于立交桥的设计的这个原因，说非机动车道这个坡特别大，说上不去，说这个电动车上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陡坡的时候，这个非机动车道它过不去，这是个就推又推不了，然后就骑不上去，就推着推着又推不动。
1: 这个确实是有这么问题，它那个坡确实是不小，因为什么，它这是有个石金路灌区。
0: 哦，它得起个坡跨过那个灌区，它得跨过去是吧？
1: 哦，对。
0: 那
1: 所以它这个坡确实是不小，它这个灌区还挺宽的呢。
0: 那这是桥梁设计的问题，咱们交管部门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办法，附近也没有其他路线了。
2: 因为这些朋友反映说，因为它电动车上不去，所以就导致很多电动车呢就上机动车道行驶了，
0: 是不是机动车道那边坡小一点，
1: 稍小一点。
0: 哎，那这能不能就有特别的这个情况，机动车道那边能辟出个给电动车走的一个临时车道，有那个宽度吗？
1: 那恐怕是不行。
0: 哦，那所以说他现在他说这些非机动车他们没办法，他在那个陡坡那块骑着确实费劲，所以说他们才上机动车道，就导致这边有机非混行的一个情况了。
1: 嗯，反正往那边走的吧，往南往北走，特别是往北走的这个居市民还不少呢，因为往北走往宝源路和那个西昭图那边小区，那边就有小区了，小区挺多的。
0: 嗯，那
1: 这个复兴大街你要往石金灌区往南走，到了和平路这一带才有陆陆续续的有小区。
0: 那他说的反正是非机动车有这么一个就是想走那个坡小点的机动车道那个需求，他能不能把那外侧换成机非混行的，这样或者是那块车流量大不大，给非机动车稍微在
1: 现在这个
0: 缓坡那设一个
1: 流量不小，而且您想在坡道上上坡下坡让机非混行，
0: 那就危险，容易事故。
1: 太危险，那是那个这个隐患，这个系数它比较高。您这样吧，这个事儿我也跟那个长安同志反映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
0: 好嘞，反正你说改道桥是目前不太现实，因为那桥已经建好了，它设计的就是这样。
2: 就不是说动动嘴就能改的，这个比较麻烦。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个违停的路段，他说新华区农机街联盟路路口往南300米，在这个西月园小区门口，每天晚上啊这儿堵得水泄不通，回家到了跟前儿，眼看着就到小区就在前面了，就是进不去，说这儿能不能增加几个违停的这个摄像头，这边呢其实路上违停的车辆比较多。
1: 他刚才说了一个小区叫什么熊瑞园吗？
2: 西月园就是农机街，就是张家老铺和这个金香园这两个烧烤对面吃饭的人很多。
1: 哎呀，就这个问题确实是。
2: 对，这块确实在他们这两家饭店前边呢，每天晚上就是水泄不通。对于进小区的朋友来说比较麻烦，因为他小区的出入口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家这最后100米进不去。
1: 就是路西那个。
2: 嗯。
1: 他现在这个张家老铺本身到了夏天，就比较什么，这。今年又多了个百香园，
2: 金香园也这俩时间差不多，反正就是每天晚上这个人比较多。
1: 对，这个金香园现在也是比较火的，比较出圈吧。它金香园好几家，家家如此，所以说这个又

0: 更雪上加霜了，有点。哎呀，对。
1: 那咱们也跟这个饭店或者是辖区交警，咱们想想办法。其实那些饭店他们也自己想办法，他们
2: 其实现
1: 开辟了一些停车
2: 位。就是现在路口农机街联盟路路口刚拐过来，就是饭店再往北走一点，新增了一家。一个停车场车位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停车到那儿呢，其实再走不了，也就大概走个200多米，两三百米过去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不太知道这块儿，也能不能咱们跟这个饭店，或者说咱们这个辖区的交警，能不能增加一个比较明显的提示牌儿，引导一下？
0: 嗯，从那个停车场走到这儿500米。
2: 嗯。
1: 走的距离可能有点远，就是大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您如果是去吃饭不好停车的地儿，您就打车去，而且呢也省了一个您叫代驾的这个费用了。然后要不然到饭店周边确实停车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您这样吧，我一会儿我跟朱队长联系联系，可能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2: 这个路段其实不太好走的，就是它拐过来之后在路口的位置还有一个小型的夜市，所以应该说这块反正鸡飞混行也比较严重。大家尤其是对于西岳园的居民来说，往里走，晚上回家确实有点困难。
0: 那个小夜市就是一拐过来路东那一溜。
2: 没错啊，就在这块。
0: 都是那个推着那个小三轮
2: 车，小推
0: 车，卖那个什么臭豆腐啊什么的那个。
1: 卖就是小吃，可能也是带动了附近的一些这个摊贩经济的一个发展。
0: 对，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有个小公园，那小公园能不能利用？我还不敢说。
1: 还得实际再调研一下。
0: 对。
1: 还有这位的招牌，请您帮他查询一下 ，GA35NT6， GA35NT6。6月12号和平医院的门口西向东违反交通禁令标志，他是压线了吗？
0: 压线指示的。
1: 哦，他说他车并没有压线。他说车头过了实线，车并没有压，但
0: 压了。
1: 哦，他可能是觉得轱辘没压，车头是
0: 压了，
1: 车轱辘也压了啊，
0: 都压了啊，
1: 那就很明确，就是压线了啊，您别自己在那判断了。张警官帮您明确了一下，就是压了实线了。
2: 再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交通建议，他说西绕通的宝源路和珠峰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南北向呢，红绿灯，绿灯的时间大概是在15秒左右，红灯时间45到50秒。他觉得这个南北向的需求，说能不能调节一下？感觉南北向的绿灯时间太短了。
0: 宝源路、
2: 珠峰大街、
0: 珠峰大街交叉口。
2: 他说的是东西向需求大。
0: 东西向啊，需求大。然后是说把东西加长，南北缩短，是那意思吗？
2: 对，它是现在是绿灯只有15秒。
0: 15秒，东西向的绿灯。
2: 红灯大概，他说的是南北向的绿灯是15秒，红灯是50秒左右。但是又补了一句说，我觉得东西向的需求比较大。
1: 那目前这个灯的配置比就是给东西向的这个需求大的设置的。
2: 许听众，您应该是刚发的信息啊，明确一下，它应该是语音转过来的。
0: 东西向的话，它，您这个地方您应该是有一个特指，就是特指是赵统小区和龙凤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比较体量比较大，这两个小区加起来100座楼得有。100多得，一句话120，差不多130。它这个小区位于这个路口的东南角，那个南北方向、
1: 他又更正了一下，说南北向的需求要比东西向的需求大，就南北通行的需求大。
0: 南北向就是往林口方向走，那边小区就是比较集中了，往林口就是到了绵河路。从宝源路再往北到绵河路那一带，就相对就比较集中了。连生态城也在那儿呢。这样吧，我跟大爱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这个安排警力过去，看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配饰。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货车的一个抓拍的信息，请您帮他查询一下这个具体的抓拍的情况。GAA 两个字母 A， GAA 57396蓝牌货车。GAA 57是新能源货车吗？
0: 新能源这是
1: 新能源是淮安路红旗大街这个招牌，它是上了高架桥了吗？

0: 您看一下
1: ，AA57396，
0: 对，6月28号11:58的状态，是不是上了高架桥了？
1: 这是个小行星动员，没有啊？什么时间？
0: 看一下啊，6月28号11:58。
1: 哦，他处理了。
0: 他已经处理了啊。那是在桥上的抓拍吗？您明确一下。如果是桥上抓拍，就是二环内的高架桥全天禁止通行，那就应该违反了这一条货车限行了。
1: 啊，没错，在桥上啊，注意了。
0: 那您就二环内的高架桥，您注意啊，您的轻型、微型载货汽车全天24小时，只要有桥的地儿，您都必须要走桥下的辅路。
1: 对，你除了这一个以外啊，咱们那个车，比方说二环的某些桥咱们可以上，但是您得走最外侧车道，你不能走里侧车道啊。
0: 嗯
2: 嗯。
1: 货车要走外侧车道，
0: 靠右通行
1: 啊。对，对外侧啊，你他是走的内侧。
0: 好嘞，谢谢张华警官。
2: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辛苦了。
1: 哎，好嘞，
2: 好，再见。那其他呢，大家没有咨询到的问题啊，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再来帮大家咨询张华警官。如果您有交通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9.2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进行留言。同时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也随时为大家畅通。
3: 傍晚6点。

0: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很多朋友呢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啊，说路面上有下雨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2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到了这会儿呢，高架桥上开始繁忙起来。在淮安路的中段，从市局天桥一直到建华大街的位置，现在呢东西双向的车流都非常的密集，如果在这一段想要选择上桥行驶的话，耗费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平行的和平路，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这个位置，目前是从利康街一直排队到了接近中华大街的桥面上。而在对向车道向西通行，从广安大街一直到棉衣立交桥，现在车流都开始排队了。如果说想要沿着和平路向西行驶的话，您需要过了棉衣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而在平行的南二环上，现在呢在红旗大街桥上，目前向东通行排队到了友谊大街桥上，在建通街桥上火车站附近同样呢需要在这儿稍作等候。那除此之外呢，南二环的整体来说，除了这两个堵点，通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目前的南二环在建华大街桥上向西通行的车流稍微的密集一些，但是呢还在向前走动，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刚呢我出去已经给大家抽选了我们的吉时好运今天工作日18点钟的开奖数字，第一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2，第三位数字是4。按照我们最新的玩法，正反都能中奖，724或者是427。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一直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您评论了724或者是427到我们的好运帖当中，就有机会获得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对多人评分。如果很遗憾的没有朋友猜对呢，我们的奖金将会自动累积到下一时段，单时段的最高累积奖金是5000元封顶。具体的规则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查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里面详细的查看每个时段的开奖的视频和开奖的数字。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帮主胖丫正在核实我们的评论数据，稍后呢如果有开奖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
0: 更多的信息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留言。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
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1, 2, 3, go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啊，家门口绿洲路上现在是摆放了一些护栏。您说这种护栏一般是街道办或者是物业摆放的，应该是防止有车辆违停。具体是在绿洲路的东方官邸小区和山水郡小区的中间，有没有在绿洲路附近住或者是在附近通行的朋友？他觉得呢，装上护栏之后啊，更不好走了。但是装上护栏是不是对于违停的车辆有所限制了？经常在绿洲路上通行的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您觉得这个护栏有好还是没有好？这个护栏装上是不是对于这个违停车辆的这个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
4: 还有笑笑呢说，在迎旭门隧道北向南的行驶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可能是有故障了，停在路上，造成了右侧两个车道通行缓慢，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0: 此外呢，有位听众朋友说，我在惠华路胜利大街有一个掉头闯红灯的这个情况，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讲解了，如果您要过了停止线之后才能完成整个的掉头轨迹，那你就需要看路口的信号灯，红灯您是不能够过停止线，无论您是要左转还是要掉头。如果路口呢是有左转的相位红灯，或者是有筒灯它是红灯，那您在红灯的时候不能够过停止线，无论您过了停止线您是左转或者是掉头，这是不区分的啊。
4: 而且他说我是左转灯红灯掉头了
0: 那
4: 你
0: 明确，
4: 你更明确了，对不对？
0: 闯红灯了，
4: 你掉头的话，你是不是第一步先得左转啊？但是呢，有个别的路段啊，极少数的路段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掉头，就是它在护栏的位置一般会放一个啊红灯可以掉头，那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掉头。
0: 哎，所以说提示大家，如果您是要过了停止线之后才能够完成整个的掉头轨迹，就需要看信号灯。如果没过停止线有虚线，能够不过停止线掉头，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看信号灯，但是你还得看特殊的路面的标志牌。像流金岁月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说直行在左转红灯可以掉头吗？如果你要过停止线您就得看灯了。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一下掉头信号灯，它会有详细的讲解，就什么情况之下您是可以在红灯的时候不过停止线掉头，然后什么情况之下您只要红灯一过停止线就要抓拍你闯红灯了，它上面会有视频的一个详细的讲解。这也是科目一里面的我们应该学习的交通法规的知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掉头的信号灯啊，还有标线的这个配合，还有交通标志的一个理解，还是有一些误区的，你再强化学习一下。
4: 还有朋友说呢，刚才绿洲路这个位置啊，它路边画了停车位，他说我感觉这个围栏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已经有停车位的情况下，大家是不是应该也不会再违停了？
0: 那您可就想错了，有些人有停车位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想着更方便，他就在那个路上没有，如果没有这护栏，他就在路边一停，两排各停一排车，您中间又鸡飞混行，那就更难了啊。其实在大家一些小区的周边都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小区的物业啊或街道办没有办法，他才摆放了一些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护栏，来防范有车辆在这违停。
4: 大家呢可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过几个类似的路段啊，就是一开始呢这个路段违停挺严重的，一旦违停了之后呢，双方错车的时候就很难错，然后呢一般呢居委会或管委会放了围栏之后，隔一段时间大家又说，哎呀有了这个围栏以后更不好走了，更不好错车了，能不能再去掉？那目前呢可能是一个没有特别均衡的办法啊。如果有在绿洲路附近居住的朋友也说一下、这个情况，现在放上围栏或者说之前没有围栏的时候是不是要比之前好走一些，如果您了解情况的话也来说说您的观点。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刚才18点钟的我们的开奖数字已经产生，帮主潘然正在紧急的核实大家的中奖信息，一会儿来看看有没有朋友获得本时段的500元的奖金。奖金呢如果您没猜对724或427的，您可能没有机会中奖了，但是呢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大家准备的两瓶玻璃水，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微信平台有一个回复信息打开链接 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留言帖，参与到互动留言帖的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送出的两瓶玻璃水，是由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的，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山城来详细查看一下。
4: 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还有朋友说呢，中华大街玉华路这个位置呢现在开始下雨了，那么大家呢提示您啊，今天晚上可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出现，如果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也及时的来跟我们更新一下。
0: 上道题目呢，我们都知道啊，吃了消炎药就是头孢还有一些甲硝唑类的这些消炎药之后，咱不能喝酒，这个喝酒之后咱也不能吃这个消炎药啊，就所以说在医生给您开这种头孢甲硝唑类的消炎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明确最近有没有喝酒，那最近的这个时间，无论您这个吃药之前或者是吃药之后的这个多长时间，都是不能够碰酒的呢。刚才这四个选项，当天停药7天，还有2小时，还有12小时，正确的选项是7天。如果您服用了头孢类或者是甲硝唑类的药物，在停药之后的至少7天内是严禁接触各类含有酒精的饮品、食物或者是药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否则呢它容易引发双硫仑样反应，这个反应之后就会让身体啊迅速产生中毒的症状，有可能会危及生命，这不是开玩笑啊，如果吃消炎药千万不能碰酒了啊。
4: 你看这儿有一个现身说法呢
0: 啊，
4: 钟小梅说，哎呀，你说起这个头孢，吃头孢以后不能喝酒、说上次啊我媳妇儿就是嗓子不舒服，她就吃了个头孢，吃完头孢之后他就喝了两口啤酒，
0: 嘿，我觉得两口没啥事儿呢。
4: 对，他说我也没看见，晚上呢他就全身发烫，呼吸困难，当时差点就打120了，然后第二天我又开始喝酒了，他又要喝被我看见了给夺过来了，才想起来，哎，为啥前一天自己全身发烫，就是没往心里去，就顺手喝了两口。哎呦，你这太危险了！
0: 我们也这个位听众朋友也是表述，而且您当时这么危险的症状，您当时也忽略了，应该抓紧时间去医院看，还好没什么大事啊。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咱们吃了消炎药前后各7天内都不要饮酒啊，无论是还有一些含酒的这个食物，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啤酒鸭呀，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酒酿丸子呀等等啊，
4: 什么醉虾呀，哎，
0: 只要有酒精的就不能喝了啊。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些用药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答对了没有，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留言评论，包括有听众说现在在路上有下雨的情况，说开发区的火炬广场也开始掉点了，希望大家下班路上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刚才我们也给您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和暴雨的预警信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4: 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啊来答题。
0: 我已经出题了啊，下一道题目请听题，是关于我们人体的一道题目啊，人呢难免会受伤，哎，不知道大家可能喝了碰了呀，哎，但是您发现没有啊，人体的不同部位受伤之后它的康复愈合的这个时间不太一样，下一道题目就是和这个相关的题目，我们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的提示，请问人体的以下四个选项哪个部位受伤之后愈合的速度最快， A 手掌， B 舌头， C 小腿， D 额头，这四个部位哪个部位受伤之后能够更快的愈合呢？手掌、舌头、小腿和额头，这四个选项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里面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
4: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

0: 我们再来关注，有另外的朋友也给我们传递了相关的信息。这位听众呢说，塘沽大街和北松路路口的信号灯没了，是坏了吗？是不亮了吗？您详细的说一下啊。您说的这个没了，是这个设备没了，还是灯不亮啊？如果有具体的情况，您在微信里边再发一下，我们向交管局具体反映。
1: 嗯，还有朋友呢说提醒一下 ，GA 尾号730Y 的大众车主，您的刹车灯啊坏了一个，左边的这个灯不亮了，及时检查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我在这个路口北向南走，我要去路口的西南角的一个停车场，我算是直行还是右拐？按照您发的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显示啊，它应该算是直行，但是呢现场这个路口停车场的入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您如果拿不准的话，您先右转，右转之后掉个头翻回来，您在这个停车场就肯定不会被抓拍了啊。大家呢在胜利大街和塔北路路口北向南进西南角的这个停车场，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您在这有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您确认一下进西南角这个停车场它是走的直行车道还是走右转车道，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应该不算是右转，因为你右转你就转到塔北路上了，但是您那个停车场呢是在这个路口的西南，跟那个胜利南大街这一节又是歪着的，如果让我判断是直行啊，但是呢具体地图上的这个情况和现场具体的路面情况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登记您这个信息，明天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如果你有现场的这个图片，或者说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也帮助我们传递一下，我们向张华警官来反映。
1: 嗯，还有呢，刘先生反映的塘沽大街北松路这个路口啊，他说的是四个方向红绿灯都不亮了，所以说呢，大家走这儿的时候互相避让一下。
0: 还有一个交通建议需要大家补充一下，他说建通街和塔北路南北方向50米各有两个信号灯，能否把这三个信号灯改成绿波段？那建通街、塔北路南北各两个信号灯都是南北都是什么路啊？就是那是建通街上南北，现在塔北路是中间的这个信号灯，往北边是什么路，往南边这个信号灯又是什么路，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建通街塔北路他说相邻有三个信号灯，这三个信号灯具体都在什么位置，我们把这个交通建议再明确一下，明天向交警反映。
1: 嗯，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建议或者是意见，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了，你今天出这个题我完全没有一点的思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答什么的都有，
0: 恢复得快啊，
1: 哎，答什么的都有，有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额头，因为我经历过就是碰完了以后很快就不流血，
0: 你脑袋你撞哪儿去了，还有在我们的微信上也有很多答题的，还有答舌头的，还有什么是磕破过呀手经常碰坏的，这位朋友这些朋友您注意，微信上您可以留言我们也能看到，但是微信上不抽奖，如果你想要中玻璃水的奖品呢，您发送打卡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上去，打卡留言评论有机会中奖。
1: 嗯，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啊来答题，答不对也没关系啊，只要在这个留言帖上有您的身影，我们就有机会参加到抽奖的活
0: 动。刹车灯不亮的这个提醒了吗？
1: 这是他连提醒了两辆车啊。哎、刚才
0: 你这也巧了，一路上老看这刹车灯不亮的车。
1: 对，之前那位是个大众车主。
0: 对，现在有一个，这是什么车？这是这个标还挺特别的。我们看一下，
1: 放大了有点看不清啊，就是尾号648啊，这位朋友一辆白色的 SUV 提醒您，您的刹车灯也坏了。
0: 那个标我们怎么给大家形容一下呢？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小于号，小于号的一个标，这是不是没认清这是什么车啊？江淮。是江淮的那个标，
1: 不是江淮的。
0: 江淮好像也不是这样啊。
1: 但是这个标我绝对在路上经常见过啊。
0: 歪着的小于号，那小于号呢往左上边偏了一点儿。大家就听我这个描述，您能不能知道什么车？它是一个 SUV， 这个显示什么 DX3， 这是什么的什么品牌的一个 SUV？ 如果大家能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品牌车，帮我们来回复一下，猜一猜啊。
1: 嗯，那大家呢稍后歌曲之后啊也来讨论一下。哎，这位朋友您在哪儿呢？这是怎么连续两辆车？都在你前面啊，
0: 都是刹车灯不亮，
1: 对，都是刹车灯不亮，
0: 离他们远点。

0: 刚才我描述那个车标，我说是一个小于号，然后但是小于号那个尖儿往左上角偏一偏啊，大家还帮忙猜呢，有朋友还猜雷克萨斯，雷克萨斯是个 L， 那不是小于号，那是字母 L 啊。然后后来呢，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是东南汽车。然后东南汽车呢，我们又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清晰的那个图片里的标，人家是一个鸟，就是鸟的眼睛似的那个一个造型啊，这是东南汽车的一个标志。那刚才这个东南汽车的 SUV 车，您注意啊，您的是高位刹车灯亮了，后面两个低位刹车灯都是不亮的。也谢谢其他朋友跟我们来说的这个东南车的车标。还有呢，有位听众朋友特别厉害，我怀疑您是不是一个专业做图的呀，因为刚才有位听众朋友他不有个建议吗，说建通街塔北路南北呢各有两个路口，就连着的三个信号灯呢它有些不同步，就导致每次在这儿都堵很长时间，能不能弄个这个绿波带。这位听众朋友敦敦就迅速的给我们做了一张图，就一下子把这个三个路口这个图就做好了。它北边呢是建通街和龙腾路，南面呢是建通街和石峦路和苍兴街那个多岔路口。然后这个图做的可标准了，一下子就给我们传过来了啊。嗯，然后我问他，
1: 太标准了，
0: 我说你是做图了吗，怎么这么快。然后他说他 AI 给生成了这么一个图。那你给 AI 的什么指令啊，你回头教教我们你是怎么用的这个 AI 迅速生成了这个图啊。嗯，
1: 还有刚才猜汽车的啊，大家特别踊跃，
0: 雷克萨斯，
1: 嗯，确实是一辆东南汽车。我刚才看的模模糊糊的，我隐约觉得好像是，哎，但是最近呢就发现有了很多新能源汽车的品牌以后呢，我走在路上我经常看见，哎，我说哎这是个什么车，
0: 对，
1: 哎，又看一个，哎，那是个什么车，好像哪个都不认识。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就是某品牌车企他们新能源汽车又开了一个子品牌，就是专门的是新能源车的啊。然后来听听这位，
2: 应该是口腔的上颚
0: 哦，
2: 因为他这个再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0: 哦，您是学医的吗？您的
2: 舌头也不是额头。
0: 我们就说这四个部位里边是哪儿，我们没说人体当中哪个部位恢复的最快，我们说给您的这四个选项里边的哪个部位它恢复的最快。您再说一题，请提啊，这四个选项里边，手掌、舌头、小腿和额头这四个部位，哪个部位受伤之后恢复的更快。刚才这位是不是学医学的呀，这个听着就是特别的认真，而且还有专业知识。然后飘飘
3: 992有一个大众车，
0: 大众
3: 尾号车牌是8A786，大众车，它刹车灯有一个也不亮，左边的刹车灯不亮。
0: 嗯，这怎么这么多车？发现这个今天晚高峰的时候，有些在路上车刹车灯不亮啊，大众的也不亮了。然后这位，
4: 那车标不是雷克萨斯吗？
0: 不是雷克萨斯，雷克萨斯是个 L， 我认识是吧？雷克萨斯是个 L 啊。然后大家觉得你或者你在路上看到什么车标不认识，你发给我们，我们给大家让大家猜。
1: 你这样描述，其实你说是个小于号嘛？雷克萨斯是个 L， 但是它的是下边那一横是平的。你刚描述的这个东南，它偏向于上边那一截是横过来的。
0: 它是倒着的 L。
1: 啊，就是角度不太一样，
0: 反着的漆也有点像，但其实呢，我们又仔细看了一下，它车边是一个鸟，好像是个鸟的这个眼睛似的这个造型，是吧？人家说是展翅飞翔的大鹏鸟。我们看一下人家雷克萨斯，不是雷克萨斯了，人家那个刚才这个东南汽车，人家标志的是寓意啊，人家这个。东南汽车的标志核心造型是鹏鸟造型，
1: 嗯，就是鹰的那个头嘛。
0: 哦，展翅的鹏鸟，然后是由英文的品牌名 Source 和 East， 然后 S 和 E 幻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
1: S 和 E 真没看出来，
0: 是吧？哦，所以说人这个车标都有自己的这设计语言在里面呢啊，
1: 嗯，
0: 是吧？哎，
1: 好嘞，
0: 好像S 不太像，反正没看出来啊。那是下边这个 South East 是不是就 S 和 E？ 您这也没幻化呀。如果懂东南汽车这个标志的，或者是东南汽车的销售人员，给我们讲解讲解。
1: 嗯，
5: 992半点导航。
1: 小小半点导航，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
0: 第一名还是环路最难走，环路东西双向都堵车啊，而且一段一段的，每段都堵着都挺长。
1: 嗯，
0: 那第二名呢，和平路吧，行吧，第二名给和平路还是给
1: 我觉得和平路其实还好，你只要过了这个整个来说往西走，只要过了绵阴立交桥，就是
0: 俩车道的那个老桥，
1: 哎，过了知音1953上桥这段，基本上都还是挺通畅的。
0: 对，其实和平路东边这一节的提升改造工程啊，这个试通车之后，大家都感慨，要是把中间这一块 单向两个车道的老桥再拓宽一下，就是全程都是三个车道，那和平路那就跟他们好走很多
1: 了。建新桥好建，拆旧的改新的这个有点
0: 难，而且这一段老桥的它旁边都有楼了，它没有办法再往旁边再扩了啊。所以说咱就目前这种和平路高架桥的情况，您就到那儿啊，那个车道变窄的位置，咱这个互相之间礼让礼让，别发生事故。咱就到那儿稍微变慢一点，然后过了老桥之后就能够一路顺畅了。
1: 为啥我说把第二名给南二环？南二环虽然说堵点呢，就这三个啊都是往东走，一个是在友谊大街石通路这儿一上桥这儿开始堵，还有建通街桥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这是玉祥街桥上，这三个堵，但是呢它的整体车流量双向都挺大的，就大家虽然说没有特别堵，但是呢也走不快。
0: 那第三名给谁？
1: 第三名得给和平路了。
0: 第三名
1: 反正是跑不了和平路。每天大家其实应该，就是我们每天一到这点就说，哎呀，每天从五点开始啊，现在就一个堵点，和平路的老堵点，到结束的时候还是他在堵。
0: 哎，这个东西向的主干道呢都有一些压力，就是东西向的，你要是能走北二环，北二环相对好走一些，北二环西向东都特别好走，东向西呢就是在体育大街到胜利大街这一节，东向西北二环稍微有点排队压车，这是整个市区的路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爱生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堵车的时候想想在爱生城都能买点什么，回家之后赶快到爱生城下单。马姐你好。
6: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接下来呢，咱们要准备薅羊毛了。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很多女士非常挚爱的兰蔻明星大粉水。我还记得，就大概就是五六年前，甚至是七八年前的时候，谁要是用上一瓶兰蔻的大粉水，你都觉得哇，觉得特别有面子，然后就喜欢拿这个大瓶子啊，出差呀、上班呀都会带着它。但当时真的是挺贵的，它是40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今天在爱商城听好了，兰蔻大粉水只要89块钱，就是曾经那个咱们在专柜买得400多一瓶的兰蔻的大粉水。原因就一个，为啥两倍数了？这是老版本的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但是你相信我啊，你就一层一层的呼吧，你晚上啥都不用抹了，你就多呼几层这玩意儿，比那个油还好使。89块钱一瓶啊，你跟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才只要159块钱。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小冰棍小雪糕。确实现在天气挺热的，而且呢很多家长他其实是不喜欢孩子每天去吃很多的冰棍，现在有的那个冰棍做的太大了，孩子吃完之后可能会肚子疼啊，或者说你觉得吃甜的太多了不利于健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你肯定很熟悉啊，认养一头牛，专门做牛奶的，人家是 A2 的鲜牛乳冰激凌。认养一头牛是做牛奶起家，人家自己有牧场，有奶牛，奶源真的是非常好的。包括这款冰激凌配料表第一位就是鲜牛乳，添加量超过了40%，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添加一滴水的。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个套餐啊，你可以到手的是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15个，里边什么味儿都有，再加上迷你的奈瓦桶冰激凌一桶，它这里边是15只，有生巧的，还有牛乳口味的，一共到手是30只，价格只要99块钱，买纯奶的呀，这种价格你去便利店里面你能拎几根出来，99块钱啊。所以说呢，今天如果大家喜欢一定要抓紧。

0: 中奖的信息还没给我们发过来呢啊！
1: 那最近呢已经放暑假了，炎热盛夏，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一趟旅途，轻松打卡南北疆绝色风光。
0: 7月17号和18号，河北交通广播92联合迎台最高端定制将会联合给您打造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今夏特别推出了北疆伊犁八日游，92听友专属的一口价2400元落地全含价，而且呢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拉满。直播间发放限量800元的交通补贴，抵扣之后到手仅需要1600元，福利仅限在直播间里边才要有。所以说如果您打算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旅游的话，一定要看17、18号那天的视频直播，而且那天视频直播里面也会有专属的福利价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即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400-888-7998，400-888-7998。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哦，就是您现在不用等那天视频直播，您先打电话先预定那天直播的这个福利价格就可以了。如果您那天啊恰巧17、18号不方便看视频直播，您现在就打这个电话，您就说我打算要和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去新疆旅游，能不能按照那天视频直播的这个专属福利价一口价是2400，这个福利价来预约一下新疆旅游的这个日期，然后呢跟工作人员详细说清，或者您那天啊能看视频直播的，您就现在发旅游先预约一下。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呢携手迎台翠广电甄选多款的暑期出游的旅行方案，像有新疆的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团，还有甘青大环线、云南的热门旅游的长线同步上线，详情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只要是针对于出游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旅行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是完全免费的啊，您可以光问不报啊，或者说您光咨询一下现在去哪玩，大概是什么价位啊，都是可以免费咨询的。400-888-7998，400-888-7998，解锁全部的出游路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26度到38度。
0: 承德明天多云转晴，18到33度。
1: 张家口晴，16度到23度。
0: 秦皇岛晴天，24到34度，有西风3到5级。
1: 唐山晴，23度到35度。
0: 廊坊晴天，24到35度。
1: 保定晴，25度到35度。
0: 沧州晴，26到35度。
1: 衡水雷阵雨转晴，26度到37度。
0: 邢台阴转晴，24到32度。
1: 邯郸雷阵雨转晴，26度到32度。
0: 首都北京晴天，23度到35度。
1: 天津晴，26度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
1: 河南郑州小雨，26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中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0， PM10 的指数53，空气质量良。
0: 我说我们的帮主潘丫怎么一个劲儿的还没发来中奖的信息呢？原来中奖的人有点多啊！哎，看来我今天抽出数字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幸运。今天一共有7个人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到手是71.4块的奖金。如果您是幸运听众，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过时呢您的奖金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我们先来说正着数724的中奖的一共是5位朋友。第一位呢是134尾号8337的朋友，哎，是我们晚高峰时段的节目发的评论啊，
1: 就是抽奖之前那会儿啊。
0: 对，哎，还是恭喜你啊，134尾号8337，抓紧时间确认领奖。第二位是150尾号6695，150尾号6695。
1: 第三位是150尾号3310这位朋友。
0: 他这个今日新闻端改名了，网名叫路北。第四位是156尾号3925，156尾号3925。然后下面一位又是咱们晚高峰的听众，131尾号是9328，131尾号9328。
1: 还有两位呢，中奖是倒叙的427福气东来，手机号139尾号6301，还有用户手机号啊182尾号是8921。恭喜以上7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500元奖金啊，有7个人平分。
0: 如果还想参与，现在已经开启了明天上午8点钟的这个皓池的评论的数据征集。现在您评论，可以在明天上午8点的时候关注抽奖结果。

0: 我们也在互动留言帖上找到了今天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听友，您的号码是199，尾号是1601的朋友，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鹿鸣，就是小鹿的鹿，然后一鸣得以的鸣啊。然后呢，鹿鸣这位网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取2瓶玻璃水。如果超时的话，将会转发给其他的朋友。
1: 还有朋友说今天天气预报是不是预报的有雨？晚上有啊。
0: 刚才我们播的是明天的，明天才转晴的。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有雨的啊。
1: 有雨或雷阵雨。我这儿显示马上就要下了，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啊。
0: 咱再播一下吧，就那个暴雨还有那个雷电预警信号啊，我们再给大家再播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
1: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时22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此外呢，还发布了暴雨信息，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根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信息显示，我省的多地将会迎来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具体的降雨情况如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市的南部、邢台、邯郸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的1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或者是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的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气象台发来的最新信息，在今天的16时13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全部县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8度，个别地点超过39度，请注意防范。
0: 这样真是就像那个蒸锅似的啊，这个上蒸下煮
1: 啊，我报完了，我说这个蒸上了，还有别急，
0: 明天就入伏了呢。
1: 明天还有啊，这个石家庄市气象台还发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今天傍晚到夜间的时候，石家庄的全部县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你蒸过桑拿吗？就是进去拿一瓢水啊，冒热气的啪一泼，然后明天啊就是这种又闷又热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话，户外的话，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而且明天入伏了啊，正式的这个开始暑伏了，大家呢这个明天吃饺子头伏吃饺子啊，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要来关注这个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我们也再次播发一下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的15时到明天下午15时，我省承德市的鹰首营自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的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的内丘县、沙河市信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属于黄色预警级别，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也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您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进行逗留。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4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20点至7月15号的20点，邢台市的沙河市、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邯郸市的永年区、磁县等地发生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会因为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提前组织群众展翼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陆明已经在微信平台确认领奖了啊！还准备要比较比较我们的玻璃水和他这个现在车里的玻璃水比，到底哪个好用一些？听听他的语音。他在语音里边说：“
11: 这玻璃水今天就来了，
0: 来了，
11: 看看咱爱商城的是不是比外边的玻璃水要好用。”
0: 行，
1: 他前面不是有一段吗？他说他蹲了好几天，就希望自己中这个玻璃水，然后一直没中，他就买了。刚买的刚到了，今天他中奖了。
0: 好嘞，那那也都像他一样没中奖的继续努力啊！还有这位说，和平路高架桥东向西清源街的下桥口右侧车道长实线，建议改成虚线，方便右转车辆变道。和平路清源街有下桥口吗？
1: 有啊，就是
0: 那是体育大街的
1: 二层桥这儿不是有一个二层能下清源街拐过去那段？
0: 那也没有实线啊，那他说的是三层吗？和平路清源街应该是，
1: 如果是在清源街下去想要右转的话，那肯定就是二层桥有一个口。
0: 那是在那个棉衣桥啊，那是在棉衣桥上。您说的是，而且那块没有实线，那块是方便右转车辆变道。我经常在那转东向西，
1: 我也经常从那走，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啊。
0: 对，东向西到清源街哪一块是在桥下空间吗？还是下桥口？您说的下桥口是哪个下桥口？是和平路那个高架桥的这下桥口，还是棉衣桥？你东向西，那它是不是高架桥？它的棉衣桥二层是在西边呢，那个西向东的方向啊。那这位平海凌风，您发来的文字这个建议啊，我们俩人分析半天没分析您说的那个实线是在哪儿，您再具体说一下是哪块的下桥口啊。
1: 还有呢，昨天我们在彰化在线的互动环节当中呢，有位朋友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东园遗址公园那儿建华大街上原来呢是有一个右转的箭头，现在呢那条路没有了，已经变成了东园遗址公园的大门，现在没有路了，但是呢标线一直没有改。刚才呢彰化警官已经回复了，说现在呢已经通知了城投建设单位修改指示箭头。
0: 哎，真棒啊！那以后、
1: 这个、特别有效率。
0: 对，然后左右拐那个车道它就浪费了，然后现在就恢复成都给执行了。反正那个左右拐也没有车嘛，而且看来是昨天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对，彰化警官还担心呢，他那个封路是不是短暂封一会儿，以后会不会打开？昨天有听众朋友可能是比较熟，说从那就不会再打开了啊，那就明确了。回头那块左右转都快要变成直行，大家近期也关注一下施工单位那块的标线什么时候改啊。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6: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今天的天天要求，我们要关注强降雨突袭，消防紧急转移受困群众。7月10日到13日早晨，我省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天气过程。承德市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市中北部、石家庄、沧州市西北部、邢台市西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在宽城、兴隆、平泉、承德县、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宽城有6个雨量站的站点降水量超过了500毫米。
1: 7月11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天气，辖区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后杨树湾区有8名群众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涌动，积水浑浊湍急，水下暗藏深坑、淤泥、碎石以及杂物，大幅增加了人员行进和就业作业的难度。最终经过紧张有序的营救，8名被困群众被全部转移至了安全区域。
0: 7月11日17时12分，有群众报警，位于承德平泉市坡罗树村镇姚上村，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因洪水漫过道路，导致车辆熄火涉水，在水中被困，车内还有2人。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发现除了被困的越野车之外，后方还有一辆公交车被积水围困无法通行，在公交车内有5名乘客和1名驾驶员。由于现场的水流湍急，涉水较深，消防救援车辆以及船艇都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救援。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人员立即联系了路政部门，协调了大型的机械工程车赶到现场，协助进行人员的疏散转移。最终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水中被困的人员被全部安全转移。
1: 7月12日，承德宽城县宽城镇朝阳小区附近区域积水，人员被困，7名群众被困在其中。承德市消防救援局宽城县金山街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救援。消防救援力量抵达朝阳小区附近事发现场，发现积水深度约1米。针对人员被困、通行受阻的实际情况，救援人员近距离接应、搀扶护送，逐一对被困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紧张有序的全力营救，最终7名被困群众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0: 7月12号晚间的21点02分，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五虎沟村发生洪涝，有1名人员被困在车内。接到警情报警之后，宽城消防救援力量立刻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救援力量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情况为一辆私家车被困在急流当中，急流马上就要漫过车门，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利用专业的救援工具横渡至被困车辆，通过绳索牵引搀扶转移被困群众，5分钟之后成功将被困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1: 7月13号中午，承德市消防救援局避暑山庄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的紧急指令，6名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宽城满族自治县丁家沟村开展疏散转移工作。
0: 抵达现场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开展了实地摸排，详细核查村内的人员滞留、房屋受损及周边的隐患情况。期间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的恐慌情绪，协助收拾身边的物资，一边搀扶护送群众有序撤离到安全的区域。
1: 转移撤离过程当中，救援人员发现一名女性突发身体不适，出现意识模糊、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紧急情况。危急时刻，值专员找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伤者安置固定，全员接力抬运，顶着山路泥泞颠簸，徒步护送伤者翻越山岭，抵达山下安全区域，第一时间移交了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经过消防救援人员连续约6小时的通力协作，成功将50名受灾群众安全转移。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切勿放松警惕。刚刚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播发了相关的气象预警信息。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在17点2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市的西北部、保定市的南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1: 今天傍晚呢，预计还会有阵雨出现，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路遇这个积水的路段行车或者是人行通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朋友说世纪华贸呢现在也开始钓鱼点了，大家呢也陆陆续续的发来了一些雨情，那么目前啊都反映的这个雨都是比较小的，刚开始钓点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小鹿来了，再见。

0: 看着你说。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亦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中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今晚它就会变得不一，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北京时间的19:03，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翔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九班医生说：“小鹿，小鹿，又是你。”对啊，对啊，小鹿又来了。还有老虎，他说现在都不知道是谁骑着小跳蛙出来了，小跳蛙来了，但是不知道上面坐的是谁。咱现在这小跳蛙上坐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吧？原来是月色，后来做了大帽，还做了加米儿，现在还做了小鹿。现在这小跳蛙是越来越累了。还有岁月安然，他说小鹿啊，准备拿个满琴呢。没事，明儿掌柜就来了。还有朋友在报路况呢，他说提醒大家世界华贸钓鱼点了，想问各位怎么样啊，前方雨情路况怎么样，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行在路上有一些拥堵的路段，麻烦您来通报一声。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能不能来一首那时雨呀。我发现了，大家这个对雨是特执着，是吧？晴天也得来雨，雨天也得下雨。咱们能不能期盼一点晴朗的日子呢？还有朋友也在发信息，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即时新闻 APP 到底怎么打开。即时新闻 APP 打开，你就先找到那个 APP， 然后给它单击。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哈，首先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一文字图片视频，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 AI 有关，很多人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吧，但有的时候呢这 AI 它也不太懂事儿，是吧？有的时候它也有一些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年我们被 AI 一块坑过的经历。 AI 非常离谱的一次翻车的经历可能会有什么呢？咱一块来听听，是吧？谁家的 AI 闯的祸最大？哎，但是我确实发现了，做人好累呀，要不永远不停的在学习，好像永远都能有学不完的技能。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鼓励我们吧，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我感觉我都要淹死在学习的海洋里了。后来呢又有两句话了，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真的需要活到老学到老了，因为我们的科技进步实在太快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近两年我们身边好像出现了很多根本就听不懂的科技术语啊，什么区块链啊， NFT 啊， 3G 打印啊，还有 ChatGPT 啊。我现在时常感觉自己处于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上，但是我没有在车里。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可以勉强扒住这辆车，但是年纪再大点的，比如说月色他们，就已经掉下去了。你们身边有一些老年人，哎，啊，年长的人是吧？尊重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在跟风使用 AI 嘛。因为月色这段时间就在跟风使用 AI， 就是跟的有点不太正常。网上不是有很多广告吗？比如说什么 AI 只要一键就能生成精美的 PPT， 他就转发给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生成一下呢？”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AI 怎么可能一键就能生成 PPT 呢？你点开个 PPT 都还得双击呢。”但他不信邪呀，他非得试一试。但关键是他又无法说清楚自己的需求啊，领导的共性嘛。他生成了两天，然后跟我说：“这人工智能怎么这么不智能呢？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一看呢，他把一堆文件发给那个 AI， 然后就像跟我们说话一样，说：“来，你把这些东西给我弄一下。”我觉得他的 DeepSeek 也很迷惑呀。然后 DeepSeek 告诉他说：“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是您没有提出需求，您能告诉我您需要什么吗？”然后他转手就把那个深度思考给点了，说：“你再给我好好想一想。”人家是越长大越孤单，他是越思考越心酸。但是我发现呢，有的时候 AI 确实不怎么聪明，你不管问他任何的问题他都得思考半天，甚至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都得思考啊。用户现在问我一加一等于几这个问题呢，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也需要详细的分析一下，他可能是在测试我的反应，但有可能呢是真的知识储备不够。基于他之前经常问我4月30号到现在一共有几天，我判断他知识储备确实不够。
接下来呢，我要以开放和友好的态度来回答他。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想的太多，有的时候呢，为了让他更快一点，我还得关闭联网思索，哈，秒回了，但是没有一句话是对的。我为什么这么有共情呢？那是因为我上次请假就让 AI 帮我算的天数，结果少算了一天，请假被驳回了。今天互动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有过什么使用 AI 的经历吗？比如说是用的哪个 AI 的软件呢？怎么样？体验感还好吗？聪明吗？来看光芒，首先提醒大家说，万象城小一点了，然后万象城中华大街这块也很堵，向北的方向。提醒大家，北行中华大街这块，您可能需要等待几个灯时。还有九半一生，他说，小鹿你放心，你值班在岗的时候是不会下雨的，约瑟来了就不好说了，指定下雨。哼，看看前边的，把万象城下雨了。现在咱不管是跑在路上的，还是在天上的，约瑟啊，小鹿啊，这天气该下雨都得下雨。还有岁月安然，他说有一次我吃一个补血的药，但是看着过期了，我问豆包，我说豆包这个能吃吗？他说过期了也能吃，这个没事，没开封，等我吃完了，我说豆包别吃出事儿来了，豆包说你千万不能吃，过期了。我发现豆包啊，他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你什么时候你问他吧，他都能变，而且他非常的善于反思，有的时候你回答他回答错了，你问他，你说你怎么回事呢？你这个问题不对，他会非常诚恳地跟你道歉，说对不起，我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编造的行为。这每次认错认的倒是挺快的，但是屡教不改。还有寂寞孤独，他说小鹿抱起天气来，嘴皮子真溜，给小鹿点赞。AI 不能替代人类是吧？还有云霄，他说小鹿你上一个节目顶月色上一个半，你语速太快了，嗖嗖嗖的。我就说嘛，我上一次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已经反思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摸鱼的方式，就是我说慢一点，我能少写一半的稿。从现在开始我就说的慢一点，但我也不一定能忍住。现在 AI 啊，确实它的这个 APP 还有挺多的，比如说什么 Siri 啊，或者是糖豆，或者是DeepSeek 啊等等，很多那种 AI 的软件确实五花八门是吧，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使用到 AI 的经历。有朋友他就说，我使用 AI 就是感觉是什么呢，感觉有一些那种无人驾驶的车容易闯祸。哎，有的时候确实科技很进步是吧，我也挺悲伤的，因为你比如说那驾照我辛辛苦苦考完呢，光一个科目三我就挂了三次啊，差一点点那驾照就拿不上了，结果现在无人驾驶了，我感觉真的做了一堆无用功。还有大家给我提要求呢，说能不能用大家帮的语气播一下这档节目，你们会不会就是跟那个豆包一样，有的时候要求太多了是吧，就是甭管五彩斑斓的黑，你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吗？还有朋友说能不能让我天气预报也自己发挥一下，毕竟水平在那儿呢，会不会咱的这个水平是一些就是嘴皮子上的功能，但是你真预报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天气，那不怎么行呢。毕竟咱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总结出来规律吗？就是我们单位不太聪明的都能上这档节目。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当中留言呢，说这是哪个台的主持人啊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有没有使用过 AI 的经历？那怎么样啊？就是体验感好吗？还是被坑过了呢？能不能一块来分享一下最离谱的一次被 AI 翻车的经历？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引以为戒，引以为戒吧。参加节目互动的方式哈，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使用过 AI 的经历？曾经让 AI 帮您做过什么事儿？翻车了吗？发现大家真的是啊，把这个 AI 驯化的状态不一。嗯，比如说路飞的小草帽，他说豆包挑东西还挺准的。你让他豆包挑个什么呢？还有五彩大公鸡，他说买榴莲，豆包可以买榴莲。我就很好奇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吧，像我，就是我肉眼看那个榴莲我都挑不出来，那豆包它究竟是怎么挑出来的呢？咱望闻问切是吧？闻和切那都没切明白，望怎么就望成了？还有朋友说豆包一年级的题都能判断错误，所以豆包有的时候它的那个年限是卡在幼儿园。还有小王同志，他说我让豆包帮我答题，十道有六道都是错的，复活卡都用光了，题还没答完。要不这样吧，你把你的题发给我们，我们有偿给你答一答。还有查无此人，他说有次吃饭好评送锅底，要评论30个字，我让豆包帮我写了。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豆包特别适合写这种华丽而无用的东西，就像极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美丽但头脑空空。还有朋友在说这叫大智若愚吗？大愚若愚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多冒昧呀，还有偿，大方一点儿。咱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单位。还有笑可常开，他说小鹿真漂亮，跟李晨长得有点像。我现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呀，住着十几个女明星的灵魂，每天根据大家看到的不同，我像的人也不太一样。我真的说实话，我每次我都是不介意的，你们说谁我都开心，但关键是我希望他们也别介意，就是如果告的话记得告你们。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但是豆包是有记忆的，知道我是干啥的，在哪儿工作，开的是什么车，有什么爱好他都知道，这点比一些其他的 app 好。你会不会跟豆包聊的太多了？要不参与咱节目的互动吧，生活当中没朋友吗？但凡人工智能统治地球，你这个就是信息暴露的一览无遗。还有朋友在建议呢，他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写有用的东西得用 DeepSeek， 比较无所谓的东西有豆包。现在这人工智能上面都还是开始产生歧视了。还有朋友在说最近月色怎么不上班啊，是结婚去了吗？你别着急，底下有人评论了， PP 家的老公回复呢，说待产。但我希望掌柜的你先听明白，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还有用户2633，他说 AI 编辑小品挺完美的，一喜一悲编辑的淋漓尽致，也会煽情。我现在看到你们这种四个字的字出现，也就是词语吧，我就感觉是豆包给编的。还有陈泰云，他说其实现在 AI 的确挺发达的，你拿我来说，就是我眼睛不是很方便，我们用的这个读屏软件上面有一个音频转文本，还有一个文本转音频，这些功能确实都很不错，关键是最近呢又多了一个远程控制功能，那就更好玩了，有的时候客服或者是你叫一些比较笨的朋友用手机的时候，他实在学不会，你就直接给他控制一下子。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最近教谁了？确实有的时候是吧，随着科技的发展，它肯定会发展出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功能，比如说就像这个音频转文本，文本转音频等等，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很方便，直接就可以把音频转成文字，包括像一些这种文职的工作的职员来说，确实省了很多事儿。还有林，他说小鹿来了，我直接给你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结论，我某包天下无敌，喝过期药没事儿。然后豆包就说对不起，我刚才从图片获取信息漏了保质期两年的信息，生产日期是2024年6月份，今天是什么什么已经过期了，对不起。你就说是不是一个诚挚的歉意吧。 有时候人这道歉道的比一些平台的人工客服道的都还快呢。还有小孔，他说我在外地上班，我媳妇生日没法回家陪她过生日，就想从网上订一束鲜花送给她。我发现一个鲜花平台支持 AI 语音订购，我就对那个平台的 AI 说，我要订一束最好的鲜花送到某某地址，帮我写一张纸条，生日快乐。然后我媳妇收到了鲜花，里面有个卡片，上面写着张纸条生日快乐。你就说写没写吧，是不是没有漏一个字，甚至人家还多送了三个呢，张纸条。还有朋友说，我用豆瓣推荐去买一些这种理财产品，一次都没有对过，还亏了好几块钱。有的时候别太迷信 AI， 还是得靠自己。但有的时候也别太靠自己，还是靠点双手勤劳的努力吧。还有任我飞翔，他说学法减分，元宝答题全对。还有王强，他说路啊，左边看啥呢？左边看你们正在进行的微信留言呢。还有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哈，您曾经有没有使用到过人工智能？在用它做些什么事儿呢？怎么样，靠不靠谱？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了。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半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呢，各地的城市天气，石家庄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承德多云转晴，18到33度。张家口晴，16到33度。秦皇岛晴，24到34度。唐山晴，23到35度。廊坊晴，24到35度。保定晴，25到35度。沧州晴，26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晴，26到37度。邢台阴转晴，24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北京晴23到35度，天津晴26到35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还有小翠饭店，他说我让豆包猜幸运992，豆包都不跟我说说。你会不会太为难豆包了？你别说豆包不跟你说说了，你问我们任何一个主持人，除了抽奖的那位，那一秒能跟你说说，其他人也说不明白呢。但幸运992的数字，今天晚上18点已经过的那场，我可以跟你说说。今天下午18点开奖的号码呢是正序724和倒序427。本时段一共是有7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得到了71.4块，有零有整的。中奖号码724，用户是6643065，用户8169800，用户路北，用户9619009，还有四弟棒客男孩。中奖号码427的呢，一共是有2位，福气东来和用户8153811。另外呢，我们的幸运992在明天的时候还会继续的开奖，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还有朋友在给我发来信息呢，独宠小梅，他说小鹿，看一下豆包对你的评价，搜了搜我。我非常喜欢后面的这个评价，是吧？听众评价根据节目互动反馈，听众普遍认为他形象亮丽，性格古灵精怪，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新生代主持人。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心，听起来就是一个年轻的主持人。这句话听起来也挺肤浅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您现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哪个城市开始下雨了，也可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再看红尘冷红颜，他说幸运992参加过一次，就差一个数字，那实在不行你让豆包给你试试，反正怎么也是差了，不然以暴制暴。之前有朋友在说用一些人工智能的 AI 答学法减分还挺靠谱的，100%，但是怎么回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用豆包答学法减分100%过不去，要不你俩的那个人工智能聊聊，是吧？先进带后进，优生带的差生，这人工智能之间也得卷起来了，好好得努努力了，那联网连的咋回事呢？还有清泉时尚流，他说我曾经问过 AI 拿着10米长的竹竿过3米高的门洞， AI 折腾半小时死活也过不去的呀。10米长的竹竿，3米高的门洞，那不斜一斜就过去了吗？我现在如果在那个豆包里，我感觉我都能是个专家模式。哎，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小机灵鬼啊。还有朋友一直在问说想问一下那个左边到底有谁在呀？左边有留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曾经使用到过哪个人工智能，使用的感受怎么样，到底靠不靠谱，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重点是什么呢？如果您使用哪次人工智能它是成功的，是吧？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虽然可能或许有点少，但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让它成功的时候它怎么成功了，比如说您怎么对它进行了调教，或者使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先来关注一波及时的路况。小跳提醒大家说，体育大街北二环这边开始掉点了，还有朋友说玉华区的万达已经下雨了。我们再来关注，还有这是郑林鹏他的语音，
1: 南二环已经下雨了。
0: 哦，南二环已经下雨了。还有朋友说现在是暴雨啊，暴雨哪地儿呢？但是也有朋友哈，最看红尘冷红颜，他说西

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暴雨搁哪儿呢？暴雨也不知道呢，暴雨建议他别下。大家如果路上遇到了任何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报告一声啊。还有夜兰听雨，看看人家这名儿，正听雨呢。他说原市县已经开始掉雨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曾经使用到过哪些 AI 的人工智能？使用的感受如何？怎么样？还有哪些好的让它变得更加听话的方法？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分享，是吧？咱这节目也传递一些有意义的这个知识。还有路费，他说桥西也没有下呀，人不是说了吗？西边没下，你再看看桥东。还有一心向善，他说现在的雨都是随机派发的，发哪儿算哪儿。浪皮说北站开始下雨了，还有 DY 他说新华区没下。暖阳赵大地说我这边火烧云了。现在外面还有云彩吗？还有独生小梅说栾城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听大家一定得注意安全。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明天如果月色来的话，小鹿是不是就不过来了？是啊，咱这节目也不能同时容得下两个唱歌不好听脑子还不聪明的主持人吧，那这节目不天塌了吗？还有独生小梅，他说小鹿啊，你唱歌能不能教一下月色啊，你唱得这么好听，倒数第二教倒数第一。就像DeepSeek 教豆包。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跟我们报告及时的雨情哈，傻傻的笑，他说机场也开始下起来了。哎，那有没有影响航班的正常起降呢？有没有朋友知道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或者如果今天准备出远门的朋友，您一定要注意提前看一下您的航班信息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有抬着大炮，他说出差到廊坊固安，看到了火烧云，给我们拍了个图片，哦，真的很好看，是吧？天就是显得非常的浪漫，紫色、粉色、蓝色，是吧？显得像一个娇俏的少女。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是开出租车的，有一次排队等活，闲着无聊跟豆包打视频电话吵架，确实挺闲的。我第一次知道豆包还能打视频呢。然后他说摄像头扫到了我的计件器，豆包就来了一句说你这么闲是因为你拉不上活吗？把我气的。你看吧，一个人工智能居然提供不了情绪价值，还是听听咱这节目吧，至少你收获了快乐。还有秦师傅，他说答的豆包是哄孩子，我有一次见那个孙女儿跟豆包玩的可好了，有问有答的。那他回答的正确吗？我发现大家让这个人工智能干的事儿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有朋友还在说，说我让 AI 帮我起网名，要求是温柔又有故事感， AI 给我起了一个名叫月下独酌，然后他说我说太老气了，希望年轻一点，然后他给我改了个名叫奶茶少女。我给你起一个文艺一点，你还可以叫半糖诗人。还有朋友他说我让那个 AI 帮我输入过图片，生成过图片，然后输入苹果放在桌子上， AI 画了一个巨大的苹果桌子在苹果上面放着。哎，你就说有没有放吧，谁放谁不一样吗？还有朋友说我见有人传了一张全家福让 AI 改成油画的风格，结果生成出来爸爸变成了外国人，孩子直接变成混血了。这不是 AI 画画，这是 AI 给你重组了个家庭啊。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灵感，你就可以让 AI 帮你想灵感，比如说食材搭配方面，就让他帮你做饭。他有的时候给你做想出来的那些菜呀，就是也很离奇，比如说香蕉炒肉，西瓜炖排骨，可乐煮青菜。

这听着名儿都是黑暗料理，就是黑 AI 可能觉得是食物放一块炒就没问题吧。我就发现了，因为 AI 没有味觉，所以有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常识。还有朋友说，确实 AI 就会干这活儿。还有朋友把刚才那个朋友就是 AI 帮他整个起那名儿，跟我们给他起的那个名儿整合了一下，是吧？又得浪漫又得少女，怎么办呢？月下独酌的奶茶少女。那你可别喝霸王茶姬，容易睡不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啊，我让 AI 给我写过一周的减脂食谱， AI 给我安排的每天都是水煮菜，一点油都没有，吃了三天，看见路边的烤串眼睛都绿了，第四天实在扛不住了，一通烧烤全给补回来了，白饿三天。对呀， AI 不懂啊，它只算卡路里，但是它不算人的意志力，关键是意志力这个东西吧，在烧烤面前不值一提，还不堪一击。还有朋友在说，他说 AI 给出的菜谱都是黑暗料理多，那我们来听一听 AI 都给出个什么黑暗料理的菜谱呢，能不能来分享一下。还有小野，他说跟豆包聊天全是情绪，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我有点好奇了，你让豆包给你回答过什么问题呢？就是你问他一些不太含有知识性的也没价值吗？还有朋友说，我写作业不会就拍题让 AI 给我讲， AI 讲的头头是道，是道，步骤特别的详细，我都看懂了，结果第二天交作业老师说答案都是错的，我还认认真真听懂了。你俩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那我有点好奇了，就是全是错的那怎么听懂的呢？还有赵天爷说好忙啊，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了是吗？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您有没有使用到过哪个 AI 的软件？使用的感受怎么样？靠不靠谱？还是说想要避雷呢？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之路，看到视频直播进行留言。还有朋友在建议呢，他说我建议你们能不能下节目进行一个唱歌投票的活动，就知道谁唱的更好听了，应该是排名前二，你排第二谁敢排第一、啊、好好，现在不仅得替班还得加班，甚至有时候还得轮班是吧，轮着唱，车轮战。我跟你讲，最后一名的这个竞争确实非常的激烈，军儿哥、月色跟我谁都不愿意承担最后的这个那悲伤的名称。

不知道有的人有没有使用过 AI 帮你写朋友圈，就有的时候吧，我确实想发一些照片，但是呢又毫无灵感的时候，我尝试过让 AI 帮我来编辑一个朋友圈，编完了以后就发现用不了，因为他特别喜欢用成语，而且一用就是一串，什么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但我那朋友圈的图片是一个火锅，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真的按照他这个写出来以后，整这么多成语，不知道的以为我吃完这顿火锅要归隐山林了呢。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被 AI 坑过的经历，也欢迎各位随时的来进行分享。还有朋友在说，我使用 AI 问过天气， AI 也不怎么行。你说到这个，我就真的也确实有话要讲，就是有一个 AI 啊，就最早期的 AI， 对不对？叫 Siri。我发现他的嘴呀、真的是太硬了。有一次外面正下着大雨呢，我就问 ：“Hey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他跟我说：“石家庄当前天气晴。”气得我马上就把那个照相机给他打开，把手机伸到窗外，我说：“你自己看看，你的摄像头呢？你头上那孔是用来除气的吗？”是吧，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倒是挺积极的，比如说深夜我都要睡着了，他突然回我一句在呢，吓得我突然就环顾四周，啊，谁呀，哪儿呢？我有的时候都怀疑他是不是出轨了，偷偷跟别的 Siri 聊天留号了。

么一说，咱这心里能容得下沙子吗？我立刻质问，你是不是跟别的 Siri 聊天呢？他说抱歉，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听听看，这心虚的是不是也太明显了？我甚至怀疑，如果我拿出他们的聊天证据，他是不是还得跟我说，你听我解释，我们只是玩玩。所以我发现吧，就是 AI 这个东西特别像刚进入职场的学生，态度挺积极，但是干出来的活儿吧，总是能给你整出来一点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被 AI 坑过的经历，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总结和盘点，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别完全依靠 AI 了，或者我们通过种种方式驯化一下 AI， 我们让它为我们所用，是吧。

0: 还有朋友在说说问天气怎么办？问天气你听992啊。帮您总结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15:07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及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提醒各位，在明天白天的时候，天气将持续的攀登了。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今天互动话题跟 AI 有关哈，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吐槽 AI 有多笨，而想跟大家说 AI 很好用，但是它不是万能的，它可以帮我们提高效率，可以帮我们打开思路，可以帮我们做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儿，需要走心的事儿，需要负责任的事情，还是得我们自己来。你比如说工作报告，你可以让 AI 去打一下初稿，但是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去改。生病呢，你可以查资料了解一下，但是还是得听医生的，包括各种各样需要支招的事儿，更得你自己去用心。我们总是怕 AI 会取代人类，但是很多时候真正珍贵的东西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而是真实的。比如说当你写稿子卡壳挠头的那个瞬间，当你画不好反复擦掉的那几笔，当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蹦出来那些没有经过大脑的冷笑话， AI 可以帮我们省力气，但是它代替不了我们的精力，而那些不完美的部分才是我们生活的证据。北京时间的19:55，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的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首先是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关注天气，强降水，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15时07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积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高温，15号，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很多朋友都感慨啊，说这几天呢，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在陆陆续续的降雨，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啊，还被高温笼罩着。其实这几天的天气啊，怎么说呢，就像是蒸锅里加了一点水啊，这个更上气儿了。所以外出的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别忘了带雨具。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请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 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远方来，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武功，钻研钻研。
7: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可能很多高中的家长特别的关心，因为今年的高考已经这个基本上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就是接下来呢，就最后剩下我们专科批的孩子进行填报了，我们本科批的孩子们呢，已经等待着这个录取结果。但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哎呀，这分数今年太高了，咱们河北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啊，考得这么高，分儿都这么好。但是呢，你会发现高分也不一定能让孩子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可是有一些同学却因为其他不同的一些升学路径啊，而能够进入到自己的梦中情校，比如说啊，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强基计划等等啊。但是很多家长特别迷茫，哎，除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文化分报之外，还有哪些多元的升学路径，这些升学路径哪一条适合我们家孩子呢？那所有啊高中的家长，其实我建议我们孩子们今年中考完啊，就是准高一的家长，您也可以认真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英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张老师啊。我们在大家固有的认知里面呢，这个高考升学就是凭裸分填报普通志愿，但实际上呢，现在国家设置了很多多元化的升学渠道，
1: 对，
0: 选对路径的话，有的孩子可能600出头比如说才能报河北大学，但是有的孩子可能500出头就能报啊。稍后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为什么同等分数可以上层次更高的大学呢？很多家长和考生只听过名字，但是分不清楚啊，适用什么人，报考条件利弊。所以接下来张老师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常规的统招之外，还有哪些是官方认可的升学渠道呢？
1: 那么高考呢，它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它的升学路径远不止于我们家长普遍认为的那些裸分拼这个普通批次那么这一条独木桥。作为考生和这个家长来说呢，你提前了解并规划多元化的这个升学渠道，往往意味着有更多的录取机会，还有一个更精准的自我定位。那么目前呢，主流的特殊类型招生路径呢，可以系统的归纳为这么几个方向。第一类呢，就是说聚焦拔尖创新与综合素养。那么这类路径呢，它重在选拔在特定的学科或者说综合能力上表现非常突出的那部分学生。那么其中呢，这里边有我们家长们普遍了解的啊，或者说知道的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强基计划它主要是面向有志于服务我们国家重大的一个战略需求，而且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优秀，或者说基础学科比较拔尖的学生。那么强基计划它聚焦在数学、物理、化学、哲学、古文字学这些基础领域，那么它实行的是一个本硕博的一个衔接培养。那么他在录取的时候呢，高考成绩跟我们学校一个自主考核两个成绩是并重的，这是强基计划。那么还有一种是综合评价，那么综合评价呢，它是更侧重考量我们学生的一个综合素养，还有他的一个创新潜质。那么在综合评价里边呢，学校依据学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的这个校测成绩，还有学生平时的这个学业水平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合成一个综合分进行择优录取。那么这种途径呢，就是为那些综合能力比较强、面试表现突出的学生呢，提供了一个低分高就的可能。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啊，平时成绩也非常的优秀，你可以重点来关注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素质招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啊，它首先要求孩子有一定的分数，而且基本呢是要求可能孩子得达到本一以上差不多吧。但是呢，我们的同学们呢，可以通过强基计划和综评去冲刺什么呢？去冲刺一些层次更高的院校啊，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分数已经很高，但是想冲击顶尖院校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呢，接下来张老师您具体来跟我们说说是什么，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
1: 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有明确的一个职业定向，或者是他可以享受一些政策的扶持。那么这个类别呢，它涵盖了免学费、 包分配的这个公费啊，公费师范生啊，或者是高性价比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两类。那么公费生呢，有公费师范生和这个公费医学生，这个呢是由国家或者是地方财政承担学费，然后呢你学生毕业你就直接入编入岗，那么你定向服务机。

0: 层的教育或者是医疗卫生事业。那么这种途径呢，适合就是家庭经济压力相对来说要大一些，但是呢，孩子的这个职业志向比较明确的学生。
1: 我们逐一的跟大家来拆解一下啊，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他的优势是什么？毕业带编带岗，你不用考了，你也不用找工作，你毕了业你就有工作啊，有编制，但是它是定向的，就是你不能自由选择。你说我毕了业，那我留在这个北京工作吧，那不可以啊。比如说我留在这个石家庄工作，不行。你当时选定的哪儿？而且一般呢是这种县啊，或者是村。所以呢，我们建议孩子们，你提前考虑好，你毕了业之后能不能接受回去这个地方工作很多年？如果你能接受，那就来选择。但是它的优势呢，就是带编带岗，而且基本上不用你自己花什么钱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是一个优势。那中外合作办学，它是有什么特色？适合什么样的孩子选择呢？
0: 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通过引入境外的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培养路径。那么它的录取线往往是低于这个学校的普通专业的，但是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说学费要高一些，对我们学生的这个英语能力要求比较高。那么如果说孩子有出国深造，而且说我们家庭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家庭的话，那么这部分孩子你适合走中外合作办学。
1: 中外合作办学啊，今年被很多家长戏称就是拿分换这个学校，不是拿钱换分。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同样的一所大学，就像我刚才举例，可能我们600出头才能够报河北大学的一些专业，但如果我们的孩子走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可能你500出头你这个分数就能够报名了。但是呢啊，中外合作办学它唯一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学费特别昂贵，基本上是5到16万之间这么一个区间吧。
0: 差不多，这个各个层次的啊，各个这个学费区间都有。
1: 都有。我说的是一个大致的区间，当然也有更贵的啊。比如说更贵的话，张老师可能您比较清楚，就什么宁波利物浦、
0: 诺丁汉
1: 啊，宁波诺丁汉、西郊利物浦啊，还有有没有特别
0: 上牛有？上牛，你像他的学费能达到22万、23万，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啊，上海、纽约这基本上是中外合作办学里面学费最贵的了。这个呢，我们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但是呢，如果您比如说一年我掏得起啊，可能大部分，比如说咱们河北省内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学院或者是专业啊，他的学费一般没有特别的贵，基本上就是
0: 几万块钱，
1: 几万、
0: 四五万。
1: 差不多得，现在我觉得便宜的也得49000吧啊，基本上就是。

0: 非常合适的。很多家长也关注说，我们选择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学，或者是申请咱们国家的一些港澳院校，会有很大的优势，是这样吗？
1: 中外合作办学它确实是有这个优势啊。如果说我们规划孩子大学毕业往外啊去留学的话，那么你走中外合作办学是非常合适的，它是有这个优势的。
0: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来做一个参考，看孩子适不适合我们说这个第二类啊明确的职业定向。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三类啊。
1: 第三类呢，它是侧重我们学生的身体素养啊，或者是这个政治考核。那么这边包括这个军校、警校、军队招飞、民航招飞。那么这些路径呢，它都是在提前批里边录取，即便没有录取，它也不会影响后续的这个普通批次的投档和录取，相当于为学生是多提供了一个选择机会。那么对于军校来说呢，我们军校你入学就是入伍，然后入学呢你就开始享受军人的待遇，毕业后呢你统一的分配授衔。警校呢，警校毕业你可以参加这个公安联考，公安联考通过之后呢，它的这个入警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成为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招飞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民航招飞还是军队招飞，它对我们学生的这个身体条件、心理素质有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那么军队招飞呢，它更侧重于就是战斗机飞行员的选拔。但是呢民航招飞呢，它直接面向民用航空领域，他的这个职业前景和这个薪酬待遇都非常有这个吸引力。
0: 这个飞行员我们不必多说啊，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薪资待遇有多么的优厚，但是呢责任越大，这个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啊。其实这个飞行员们每天这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保证这个安全嘛，所以呢非常难啊，他的这个条件很严苛。而说到这个军队招飞啊，在这边呢雅琪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所有初三的同学们啊，就是你毕了业了，现在已经不行了，如果你是今年刚上初三，所有的男孩子们啊，你可以把握两个机会。一个呢是空军飞行员，这个是由石家庄二中来进行招生啊，你一般是就是明年年初的时候来进行报名审核体检，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够进入到二中就读，同时呢就是二中和这个空军联合培养啊。如果我们想走这个海军飞行员，就是飞这种航母上的舰载机的飞行员，你可以报名衡水中学海军航空飞行班啊，他们每年呢都会在全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班的招生是面向全省的，就是你无论是石家庄的孩子，还是说你是唐山啊、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都可以报啊。空军招飞石家庄二中，海军招飞衡水中学。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合适的话，你觉得这个身体也没有问题，视力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陆续邀请到两所学校的老师啊来做一个这个宣传介绍啊。大家到时候可以持续关注，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呢？
1: 那么第四类呢，它是面向特定区域的一些政策性的红利。那么这里边包括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和地方专校。那么这三大专项计划呢，它是国家为了促进我们的教育公平，增加农村啊或者是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大学机会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符合条件的学生啊，主要是要求学生本人还有这个父母的户籍啊，学生的这个学籍啊，都在这些政策实施区域的农村，那么你可以享受重点高校降分录取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我们接下来说第五类，第五类呢？
1: 第五类呢，就是它是依托我们学生的一个特长或者说是特殊身份的一个通道。那么这里边包括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还有这个小语种的一个招生。那么高水平运动队呢，它是只面向就是具有我们国家二级运动员啊或者是以上等级证书的这个特长生。录取后呢，他进入到一个普通专业的一个学习，但是呢他需要代表你就是你上的这个大学啊，你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体育特长或者是文化成绩均有较高的一个要求。那么保送生呢，目前他仅面向就是奥赛国家集训队的成员，还有一

0: 些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的外语类学生啊，这些少数群体，它的覆盖面比较窄，竞争呢比较激烈。小语种呢，它是在提前批啊，或者是在普通批都有招生。部分学校呢也会组织一些面试，考察学生的这个语言模仿能力啊，还有他的这个综合素养啊。这类招生呢，它适合具备这个语言天赋，有志于从事这个外交或者是翻译的啊这样的学生。
1: 嗯，这个就是43中的孩子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尤其是保送生小语种招生，因为43中呢，它是开设俄日德法西啊这五种，那所以很多孩子呢都是通过这个保送小语种招生走了。其实近些年呢，很多家长也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哎，我们孩子就学这种小语种，将来好就业吗？你看现在 AI 这么盛行，大家还需要翻译吗？其实不是了啊，就是你会发现，我曾经参加过43中的一个论坛，他们现在呢更趋向于是小语种加一个专业，
0: 对，
1: 比如说
0: 符合型的
1: 对法语，然后加一个法律，那可能我将来就从事这种进出口贸易当中，比如说法国的它的这种商业领域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协商沟通，这种人才是非常稀缺的啊，就像我们张老师提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家长走这条路的话呢，一定不要单纯的只顾语言啊，我们可以辅修第二专业，或者是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开设了这种联合人才培养的模式，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第六类是什么呢？
0: 第六类是特定的一些行业的一个定向培养，你比如说航海类的专业啊，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电器这些专业，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提前批，不管是本科提前批还是专科提前批都有，它的录取分数呢相对要宽松，但是它的就业率啊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呢比较特殊，需要长期在这个海上作业，他对身体条件啊，尤其是我们孩子的一个视力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呢，基本上他只招这个男生，啊，适合这个适应力强、能吃苦耐劳啊、向往这个远洋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1: 最后啊，你看我们说的差不多了，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张老师。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十几条升学路径呢，它各有侧重，这些每一个升学路径呢，它没有绝对的一个优劣之分啊，只有说与考生的个体特质一个匹配啊，是否匹配？那么建议我们家长啊，或者是学生，你结合自己的这个学业水平、兴趣爱好、身体条件，还有职业愿景，还有我们家庭的状况，提前就是筛选出2到3个你重点选择的一个目标路径，密切关注各个环节的这个时间节点，你比如说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体检、什么时候校考啊这些，那么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啊，有的放矢，真正实现就是说从被动选择到主动规划的一个跨越。
1: 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呢，是我们所有啊高中生可以选择的不同的升学路径，当然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艺考，因为它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了，因为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特长来选择专业，然后选择有的是联考，有的是校考等等，就非常的复杂。明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包括还有一些呢孩子他可能选择就另外一条道路了啊，比如说单招啊，还有的同学呢就是家里水平或者是经济条件更好，然后孩子呢也希望能够冲刺一些世界顶尖名校，我们可能从高中哎直接就分流出去了，我们比如说去学习 A level 等等啊，走这种国际化的升学路线，这个也可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呢，是我们所有高中生你能够参加高考啊可以选的不同路径，我们给大家盘点完了大概13类啊，您接下来仔细听一听哪一类适合咱们家的孩子。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多的吧，比如说一些特定行业的等等，这个因为太小众了啊，我们不做过多介绍，先来说一说所有高分家长都关注的强基计划。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啊，它是降分上985的捷径，但是也有不少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后悔哈，我不应该走这个。那今天我们请这个张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强基计划它的优点和弊端 到底是什么？我们2027届的新高三的孩子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怎么来规划走强基计划呢？
0: 那么强基计划呢，我们只有我们全国39所985大学它才有资格去招生。那么它的录取规则呢，是高考成绩占 85%， 然后高校自主的校测成绩占 15%。 那么很多同学呢，他只看到了985大学的名校光环，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的这个约束条件。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呢，我们把这个强基计划它的这个优势啊和这个缺点都讲一下。那么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个强基计划它实实在在的这个三个好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可以合理降分冲刺985名校。那么它的这个强基计划的这个录取成绩啊，它是按照综合成绩这种核算啊。那么这种模式，如果说学生你校测成绩你发挥的比较优秀，普遍呢你可以降15到30分去录取。那么有些这个学生呢，他高考成绩距离这个统招线啊差20分，但是呢他凭借他出色的这个面试和笔试的优势，就能顺利进入到985院校。那么这是你裸分报考很难实现的这个红利。那么现在呢，很多985高校它新增了一些工科专业，你像这个储能啊、密码科学啊、飞行器设计，那么这类专业国家比较紧缺，而且是交叉型的专业，不完全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那些冷门的纯理科专业，就业前景相比以前呢要改善了很多。那么第二个强基计划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这个培养资源是顶配级别。那么强基的学生呢，在大学里边他是单独编小班院士啊、结清教授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大一你就有机会进入到国家级的实验室，更早接触一些科研项目。最吸引人的是这个强基计划它的这个培养模式是本硕博贯通培养。那么强基班的这个整体保研率差不多能接近100%，直博呢能到50%到70%，只要考核合格，那么不用我们千军万马去参加这个考研啊，省去这个考研的内卷。而且强基计划你到了硕士或者是博士阶段呢，你还可以申请公费出国啊去访学，未来进入到这个科研院所呀、国企呀、包括这个国防单位都非常有优势啊，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呢，就是说，强基计划我们国家政策扶持力度比较大，强基的学生呢，他的专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也比较多，学校呢也会优先安排科研项目，竞赛资源，未来就业呢，你可以对接一些芯片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这些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长期发展上它的上限是很高的。
1: 对，强基计划其实特别适合能够静下心来仔细钻研的孩子，而且他一定要在基础学科上面有优势啊。那其实我们说完了他的优点啊，大家觉得哎非常好啊，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走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他的短板，您听完之后再做考虑。张老师，
0: 强基计划它的这个短板和潜在的风险呢，同样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很多学生他容易踩坑的地方。那么它的第一个啊缺点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专业选择是受限的，而且强基计划它在转专业上难度非常大。那么强基招生呢，它以基础学科和基础学科延伸的工科为主，你像金融、法学、这个临床，还有比较热门的计算机，那么这些专业在强基里边基本是不招收的。而且呢，绝大多数高校它有一个规定说，你被强基录取之后，原则上你不能转出强基相关的专业。很多学生他是抱着我先进入985啊，进入到这个985大学以后，我再转到这些热门的专业上。那么这种想法呢，在强基是走不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强基录取之后，那么你档案直接锁档，机会只有一次。强基呢，你只能报一所985大学，你不能同时报很多所。那么你一旦被强基录取，你的档案会被提前调走，那么后面所有本科批次的这些志愿就全部作废了。就算我们学生他在高考的时候他发挥啊比较超常，你的分数能够够上这个清华啊北大 啊，你在普通批次里边能够够着，如果说你报了强基了也没有机会啊，相当于说提前把这个选择权啊已经交出去了。如果说你的这个校测落选了，那么你才不会影响我们后续的这个志愿填报啊。如果说你校测合格了，这个分数够了，你的这个档案就会锁定，后续就不会再录取你。
1: 你像今年啊，咱们河北省有一些高分考生考的最高的理科生的其中的几名孩子当中，好像就有这种啊，他其实可以够清华北大的，但是他好像提前被某某学校的强基计划报名锁死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报清北了，他只能够走这个学校的强基。这个呢，我们家长您考虑清楚。不过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孩子这水平我清楚啊，他能上985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想他能够考清北。那您不妨可以报一报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录取之后档案直接锁死。只有一次机会，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学习压力比较大，而且它实行这个动态的这个淘汰机制，那么强基班里边，它汇聚了各个省的学霸，那么不少学生呢，他还有这个竞赛的基础，他的课程深度呢，远远高于普通的这个本科生。而且学校呢，每年他还会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说孩子成绩不达标的话，他会被分流到这个普通的班级。那么一旦被分流到普通的班级，那么你就会失去保研的资格。第四个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这个成才周期很长，如果说你本科毕业直接去就业，你的优势是有限的。那么强基的培养定位是科研人才，如果说只是本科毕业你出来就业的话，那么基础学科相比较热门的工科专业啊，经国类的专业，它其实并不占优势。想要有好的发展，大多数你要读到这个硕士啊，硕士甚至是这个博士，求学的时间呢大概在8到10年。那么适合就是说愿意长期深耕学术的这些学生，如果说孩子他计划本科毕业就工作，那么强基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说实话啊，适合强基的孩子啊，我觉得有三个优势，三个重点吧，也不能说是优势啊。一，就是在基础学科有特长，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这都可以，生物啊。第二，这个孩子他能够坐得住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想，求学时间8到10年，很多孩子呢，他可能慢慢就静不下来心，学不下去了啊。然后呢，其实还得是能够深研究啊，因为这个学科呢，它不单单是一些基础啊，它不像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学习相对来说比较浅的一些这种学科啊，它是需要深入钻研的。而且我们的孩子呢，将来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如果你打算走强基的话，将来的毕业可能大部分也就是继续在这个研究方向，比如说高校啊等等啊，
0: 科研机构，
1: 对，科研机构这些。如果孩子觉得我天生的性格就不适合这个，那咱们不要走强基计划。听完了利弊的分享啊，优势有3点，弊端有4点，大家哎脑海当中有个大致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放一段广告啊，家长您也可以想一想，您想如果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打算走强基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2027届的学生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走强基计划，我需要分阶段该做哪些准备，什么时候做哪些事儿，我们接下来给你完整的梳理一下高三的规划时间线，那家长可以考虑一下孩子走不走强基。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老师最近很辛苦啊，因为这个张老师今年接了得50多个本科这个志愿填报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这个规划师工作的极限了啊。最近也是刚腾出时间啊，来为我们分享一下2027年孩子们的多元升学规划路径。我们首先讲的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强基计划。我们半点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啊，这种强基计划的3点优势4个弊端。那如果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下载计时客户端，搜索992教育时间。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如果孩子要走强基计划，从现在开始我们该怎么来准备，什么时候做哪些事儿，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时间表吧。
0: 那么可以把这个新高三的备考你可以划分成3个阶段，那么从现在到寒假，然后是下学期的这个3到4月份，然后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你每一个阶段你的任务不一样。首先我们说这个第一阶段，就是从现在一直到这个寒假。那么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强基是高考之后啊你才准备的，其实到那时候就太晚了。强基的核心啊，它的根基永远是高考裸分，85%的这个权重基本上就决定了一切。首先呢，我们学生还是要把这个你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高考复习上，你的目标分数呢至少要稳定在特招线50分以上。那么有学生想冲刺啊清北、复旦、上交这些顶尖的院校，那么你的这个高考成绩至少要稳定在前省啊，我们前这个1000名啊，你才有这个入围的机会。那其次呢，就是说要看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个选科。那么理工类强基呢，它绝大多数都要求你物理加化学的一个组合。如果说选科不符合的话，那么就不用规划这个强基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学生你一定要利用你课余啊或者是寒暑假做2件事情。一个呢是阅读对应学科的书籍，你比如说物理、数学、历史、古文字学相关的这个科普读物啊，积累这个学科的见解。因为这个在强基的校册里边，它的校册题是十分开放的啊。第二个是要梳理我们高中阶段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有一些科创活动啊、学科竞赛呀、社会实践啊，这些哪怕说我们没有这个奥赛的这个那个奖项，那么你日常的这个学科思考啊，或者是阅读感悟，都可以写进我们后期的一个报名材料里边啊，或者说是我们面试的一个自我介绍当中。那么这里边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那么在今年就是2026年，那么39所985它的这个强基的招生当中呢，有14所学校他明确要求会参考我们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这个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越来越受到就是这些特殊类型招生的一个重视啊，我们家长一定要提前准备。
1: 那您看，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多补充一下吧，很多家长头疼这综合素质档案是什么呀，我们怎么准备呀？张老师您给补充两句。
0: 综合素质档案呢，就是说我们学生他在高中3年他参加的一些比如说研究性的学区证明啊，这个社会实践，包括我们孩子他去社区做一个志愿者这样的经历，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明，就证明我们孩子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他才是这个综合素质档案。包括我们孩子有没有一些艺术上的艺术上的、体育上的一些奖项都可以这是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综合素质档案。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们为什么建议高一高二的家长，甚至是准高一，也就是今年参加完中考的家长都要认真听呢？因为有些准备啊，你这个文化分数孩子可能是一直学习成绩优异，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这些资料可不是您最后决定要走强基计划才能够提交上来的啊，你需要做提前的铺垫，这是第一阶段我们要做的事儿。那第二阶段呢？
0: 第二阶段是从明年的这个3月底到4月底啊，这个时间呢是正式报名的阶段，那这是选择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每年3月底到4月初呢，39所985大学它在阳光高考那这个平台发布它的这个招生简章，公布啊它招哪些专业，它的这个报考条件、破格的一些政策。那么4月份呢就会开放一个报名通道，那么全程都是在这个阳光高考网上进行填报啊，它这个是不收取这个报名费用的。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

0: 说，高考结束之后啊，一直到七月初，这个呢是冲刺校测的一个阶段。高考考完，我们学生也不要放松。高考出分之后呢，学校它会划定一个入围名单，入围之后呢，就要全力准备高校的一个校测。那么校测的笔试呢，需要我们学生刷一些拓展高中竞赛难度的一些题，那么重点练我们高中知识的一个深度延伸。面试呢，它主要考察我们学生对学科的一些认知啊，时政的热点，逻辑的思辨啊，包括我们学生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学校的啊这个校测它也会安排体测。体测呢，你像一些长跑啊、立定跳远啊，这些都会考。如果说体测不合格，也会直接淘汰的。所以说，如果说规划强基的话，那么在高中啊，最后一年，或者说我们高中三年，一定要坚持我们学生的一个身体锻炼。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理性的取舍。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呢，如果说你的分数远超于这个学校的统招线，那么你完全可以放弃强基的一个校测，去填报这个普通批次的里边更好的一些专业。如果说你的高考分数刚好接近这个统招线，那么一定要认真参加这个校测，去抓住降分的机会。
1: 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的家长如果想让孩子走强基计划的话，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时间表来进行准备。很多家长说，哎呀，你们这个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啊，你们说的太快了，我记不住。确实啊，这个它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说清的，我们按照这个来详细的进行准备。家长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请注意，不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进群之后呢，或者加了我们老师之后，你就说我要这个强基计划的时间表，哎，我们老师就发给大家了啊。那你看我们说了强基计划，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对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有概念，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啊，您给孩子们报考强基计划的一些案例吧。
0: 今年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啊，前两天刚查到录取结果，就是被浙江大学的这个强基录取了。那么回顾一下这个学生的一个规划里程啊，这个学生呢，他平时的这个学习成绩就不错啊，属于这个中高非中段的学生。他本人是对这个生物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以后就想学这个生物类的专业，但是呢，家长他不这么认为。那么家长他认为就是说，孩子这么高的分数，你学一些工科类的专业，像电子信息啊、电气啊这些，以后发展，他的这个发展呢，要比生物类的专业要好很多。这是这个家长的想法。但是呢，孩子他想坚守自己的兴趣，那么父母考虑到孩子以后的这个发展呢，父母也不太愿意让步。后来呢，就是父母带着孩子找到我们。父母的这个想法很简单啊，就是说想让我们劝孩子学工科专业。我在接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也了解了这个家长的需求，那么我给孩子讲解了这个，就是说你学工科啊和你学生物以后你各自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各自的利弊给家长给孩子分析清楚。那么孩子在听完之后呢，其实他是有一些动摇的，就是说他不再那么的去坚持非生物类专业不学了。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孩子确实是对这个生物很感兴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定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报强基。那么在强基里边我们报了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生物专业。如果说孩子的强基能走，那么我就义无反顾的去学这个生物。那么如果说强基没有录取，那么我在普通批里边去规划的话，那么我就报这个工科专业。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学生啊和这个家长都比较认可。最后呢，我们就给孩子就是规划了这个强基。那么孩子高考考了667分，成功被这个浙江大学他的这个生物强基录取。那么最后呢，家长和孩子都比较满意这个结果。说是这个两全其美的一个事情。那么去年我看了一下，就是强基计划，它在我们河北不是这个浙江大学，它在我们河北省的这个 最低的录取分数线都在670多，快680了。
1: 嗯嗯，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而且我觉得孩子他选浙大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优势，因为张老师您报专业您最清楚了啊，浙大他在整个浙江他是头一号头一份的，然后他学校断层非常严重啊，就是浙大之后然后这个学校层次就唰唰唰唰就开始往下跌了啊，所以呢就是孩子在这儿的话呢，尤其是他将来选择在浙江学习生活工作的话，是浙大他这个学校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而且浙大本身他的这个院校层次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就是孩子可能对一些基础学科感兴趣，因为今年我也遇到很多孩子数学好我就想学数学，家长就说你学数学干嘛，你就将来你出来就当个老师吗，就觉得很头疼啊，但实际上我们走强基的话可能我们把院校层次提一提，孩子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啊，您如果关注强基的话，刚才我说了强基计划的时间表，您需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发给您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军警院校吧，因为很多家庭啊其实给孩子规划升学之路的时候呢，现在的目标都是瞄准啊，
0: 都会考虑的，
1: 体对体制内的这个铁饭碗。但是呢这个军警啊院校它是军校和警校，各自的利弊未来的工作模式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接下来张老师您给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军校警校优势和短板，以及针对新高三的孩子们我们需要走这两条路线的话做好哪些准备。
0: 那么最近几年呢，由于这个就业竞争压力比较大，军校和警校它凭借就是说编制稳定，社会认可度比较高，成为很多家长心中的一个优选。但是呢军校毕业呢是现役军官，警校毕业呢是地方人民警察，他们在报考门槛在学校的一个待遇分配方式还有长期发展这些方面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具体的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看看军校它的优势。那么军校的优势第一个就是说军校呢上学全程是国家在兜底，家庭零负担。如果说学生被录取复查合格以后，那么你直接入伍，那么从上学开始就开始计算这个军龄，那么学生在学校期间他的这个学费住宿费穿衣吃饭都是全部免费的，每个月呢还会给你发1000到1500的这个津贴。不仅我们学生可以享受到这个照顾，那么我们家里边也可以同样的享受这个军属的待遇，那么你后续在这个看病啊子女入学啊都有相应的一个优待政策。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或者是这个工薪家庭来说，可以极大的去减轻我们家里的一个经济压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军校毕业它是包分配的，但它的这个就业起点很高，本科毕业那么直接授予是少尉军衔，少尉军衔的话你月薪普遍就过万了，你像这个指挥类技术类的这个岗位它的选择啊也比较丰富。那么技术类呢你可以进入到航天啊信息通信武器研发啊这些科研单位，那么就算你后期转业国家统一安排到这个机关单位国企啊基本都是体制内的岗位，就业的确定性啊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军校啊它的这个平台格局会更高，荣誉感比较强。我们学生在部队里面呢他更能开阔他的眼界，后期转业那么你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政府的机关单位，他的晋升机会比较充足，社会认可度非常高啊，这是我们军校的一个优势。
1: 凡事有利必有弊啊，那军校的短板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您一定也要考虑清楚。接下来张老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军校啊它也是有这个短板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学生他工作的地点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很大概率军校你是要是远离家乡的。那么部队呢他会按照全国兵员的一个需求去分配岗位去，很多毕业生呢也会分配到一些偏远地区边疆地区啊常年异地，那么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那么节假日呢也需要战备的值班啊，个人自由相对要 有限一些，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所以很多报考军校的孩子，我们真的非常

0: 的佩服啊，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吃苦的准备。
1: 对，
0: 但是呢，同样这样的孩子也是值得尊敬的啊，因为他选择的是一条保家卫国之路，这种荣誉感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孩子们呢，一定要考虑清楚，你不能说我半途而废啊，这个一定要选择的时候自己就想清楚。那这个是一点，还有哪些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部队里边他的服役年限啊有这个硬性的约束，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二次择业，军官有最低的一个服役年限，前期呢是不能随意的辞职的啊，这是一个约束性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政审体检标准上是比较严格的，军校政审呢它是查三代，你像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父母都会去政审，然后是体检的标准也比较高一些，你像体重啊、疤痕呀、心理测试都有一个严格的把关。其实，在体检上，它的这个淘汰率啊是很高的。而且选科上，军校大多是这个物理加化学的一个选科组合，对文科生其实也不太友好啊。这个文科生其实，在报军校上面，他可选的范围要少一些。
0: 对。而且呢，我们纵观每年啊，这些军校招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男生的优势是比较大，就是他的分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女生的分数一般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男女性别差距这方面呢，大家也要重点的考虑一下啊。说完了军校，接下来我们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警校的优缺点。其实今天张老师准备了很多，但我估计咱们只能讲完警校就结束了啊。张老师
1: 啊。这个警校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学生毕业之后他工作基本上是在家乡，生活相对稳定一些。那么公安类专业毕业你可以参加公安联考，入警率呢能达到90%到95%。警校毕业大多回到我们生源地所在的这个市县去工作，离家近，那么你可以照顾父母和家庭。那么你这个职业呢你还可以一直干到退休啊，不用说中年再重新选择这个择业。这也是很多家长我们优先选择警校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是说警校它选科相对友好，对于我们文科生呢机会更多。那么公安学历，那么你有政治啊就可以报考。公安技术类呢它要求这个物理加化学啊，其实这个警校呢它的这个录取分数也会更友好我们啊。第三个就是说警校它日常的这个环境贴近我们社会，它不像这个军校是这个军事化管理，警校它是警务化管理啊，相对这个军校更宽松。
0: 但是你像我们警察一样不容易啊，就是隔几天就会有一次值班啊，这种值班的话你全天24小时只要出警就是优先值班的民警先出警，所以呢也非常的辛苦啊。而且呢比如说遇到一些大事啊，可能我们比如说中高考啊，包括咱们这个识马的时候，我们的警察都需要到前线去执勤，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同学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那警校的这个弊端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吧。
1: 警校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孩子上大学期间他的这个费用是全部自理的，这个不是免费的。而且他毕业不是直接入编，他需要通过这个公安联考。再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基层工作比较辛苦，加班呢也是非常普遍的。第三个就是说政审体测同样严格，那么警校啊他这个政审是审两代，那么警校他还有体测啊，我们刚才说了军校他没有体测，警校呢他还有体测，包括这个长短跑啊、引体向上啊这些。
0: 所以我们的孩子要根据自己的自身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强基计划和军警院校的一些优势弊端，那供我们的孩子仔细的参考一下。那说完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公费师范生啊，公费这个医疗生，以及我们的比如说国家专项啊等等这些。那后续呢我们的节目再请张老师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张宁宁老师，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以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资料啊，比如说强基计划的这个时间倒排表，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码领取。明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们高考三四百分的孩子，可能我连本科线都不够，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啊就很难走了，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上本科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为大家来进行揭晓。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庄子和王安石原本都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文化精英，但是在庄子修《骨盆成大道》中，庄子被描绘成了一个冷酷自私的恶人，他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来检验自己妻子的忠贞与否，夫妻之情最终变成了尴尬与仇恨。在王安石三男苏学士中，王安石被刻画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官僚，他为了自己那一点点的自尊心，竟然让苏东坡虚度了一年的光阴。君子之间的矛盾最终变成了公报私仇。在历史上，庄子和王安石的人格完全不同于三言二拍中的描写，他们都是胸怀天下之人。那么三言二拍贬低这两位文化精英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三言二拍第六集，市民与精英。
11: 犹太人有一句流传久远的格言，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当有的时候普通的市民开始思考的时候，那么哲学家常常却只能发出无奈的苦笑，尤其是当这些普通百姓的思考对象就是自己的时候。三言两拍当中啊，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现成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哲学家庄子。这个故事呢，就叫做庄子修骨盆成大道。大概是出于名师出高徒的想法，在这篇小说当中啊，把庄子的师父附会成了老子。啊，确实庄子的思想很多地方是受老子影响而来的，但是这个庄子和老子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呢。老子是春秋时候的人，庄子是战国时候的人，他们的相距的年代啊，大概在200年以上。这个故事是说呀，这个庄子在跟老子学习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白蝴蝶，并且直到自己醒来的时候， 还觉得自己的两个胳膊如同蝴蝶的翅膀在轮转一样。他呀，就把这个非常奇怪的梦告诉了老子。老子就对他说呀，你做这个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的前生不是别的，你的前生就是天地初分时候的一只大白蝴蝶，因为偷采了王母娘娘蟠桃园的花蕊，于是被这个堪园的青鸾所啄死，然后你就转世为生，转世的人就是你庄子。这个庄子啊，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忽然之间悟到了自己的前身，马上就开悟了。这老子一看庄子已经开悟了，于是就把自己的五千言，就是《道德经》老子五千言倾囊传授给了庄子。庄子得到这个《道德经》以后啊，日夜修炼，没过多久，然后就得到了分形变化之术。这个时候庄子应该说已经

0: 不是普通的人了，已经悟得了半仙之体啊。当然了，这个故事完全只是附会啊，这个故事呢也是有它的来历的，这就是庄子里边所说的那个庄生晓梦啊。后来李商隐因为他的引用，使得这个典故变得更加有名。那个诗是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深托杜鹃。”啊，他是这样引用的。庄子确确实实做过一个这样的梦，但也仅仅是一个梦而已。啊，这样的梦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常常会做到。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家乡待了很久，忽然之间到异地去。早晨你一醒来，有的时候就会恍恍惚惚，那我到底是做梦来到家乡了呢，还是在家乡做梦来到这里呢？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往往就是要掐一下自己的胳膊啊，然后让自己迅速的清醒而已。庄子不一样，庄子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呀，他从这个梦境里边悟得了非常深的一个道理在里边，那就是蝴蝶和庄周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都统一在我的身上。同样，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统一在一个大我的当中，这就是万物化而为一，这就是也为化生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故事我们就解释到这儿，然后我们来接着说。这个庄周啊，悟得了这些道理，并且学会了这些分形变化之术之后，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看得非常淡，什么功名利禄了等等，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视同敝屣一般。后来呀，这个楚王拿了黄金百亿，然后文锦千端，安车驷马，希望聘他能够当楚国的上相的时候，庄子根本不加考虑的就拒绝了。他说啊，说你没有看见那些将要做祭品的牛了吗？每天啊吃得非常好啊，然后身体非常精洁。这个时候啊，他非常看不起自己那些在乡下做那些又脏又累的活的那些同伴。但是啊，当他最终被牵到太牢里准备祭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后悔，在羡慕自己当初那些伙伴的时候也不再可能了。说我呀，假如去到楚国去当上相，做的无非也就是那个制祭之牛，对于生命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一口就把他给回绝了。
1: 在庄子修骨盆成大道这个故事中，庄子尽管把功名利禄等等东西视同粪土，但是有一件事他还放不下，这就是夫妻之情。然而庄子所留恋的夫妻之情，最终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夫妻之间的尴尬与仇恨。那么这场情感巨变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0: 庄子他以前曾经有过两个妻子，一个妻子不幸早死，另外一个妻子被他休掉。这个田氏是他的第三个妻子，长得年轻貌美，倾国倾城，美轮美奂啊，而且人又非常非常的贤惠，所以他暂时还是不可以把这个夫妻之情完全放在一旁的。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件突然的事情，他对男女之间的看法陡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个突发的事端是什么呢？是有一天啊，庄子到外面闲走，忽然在一个坟头旁边看到了一个正在坐在那里用扇子扇坟的这样一个非常艳丽的少妇。庄子感到很奇怪，是吧？你拿这个团扇扇这个坟有什么用呢？这个少妇啊并不起身，她一边扇一边来回答这个庄子说呀，这个坟里边埋的呀就是我的丈夫，是吧？我丈夫生前的时候啊对我非常好，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呀，说你要嫁人可以，但是也要等我的坟土干透了之后你再嫁人吧。我想他刚刚死不久，这个坟上的土什么时候才得

0: 恶干呢？
1: 于是我就坐在这里用扇子扇这个坟，希望坟土早日干透，我也才得早日嫁人呐。这个庄子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不由得发出苦笑啊。这个笑啊，大概有点就是说觉得这个女的说的这个话完全不太在情理的意思，另外恐怕也有一个作为男人兔死狐悲之意啊。当然了，也许眼前这一幕让他有点看不下去，然后他就对这个少妇说呀，说你呀身子这么柔弱，你这样扇几十日才能扇得干呢，不如我来帮帮你吧。哎，这个少妇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起身把这个扇子交给庄子。庄子拿到扇子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小说里的庄子啊，可跟历史上的庄子不是一个人。小说当中的庄子这个时候已经会很多神通变化之术了，他运起法术三下两下就把这个坟上的土啊扇得非常的干燥啊。这个少妇非常高兴，说非常感谢您呐、啊、这个扇子就留给您当个纪念吧，除此之外啊，您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还要给您一点礼物作为谢礼才好。说完之后拔下头上的簪子和这个扇子一起交给庄子，庄子接受了这个扇子，把这个钗呢还给了一个少妇，拿着这把扇子回到家里边，不由得感慨万分。啊，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来了，问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的手里还多了一把扇子？庄子就把路上所遇到的事情啊，告诉了这个田氏。田氏听了以后，表现得非常愤怒，还说这样的女人难道还能算作是女人吗？啊，这个时候然后抓过来这个扇子，三下两下就把这个扇子扯得粉碎。这个庄子在旁边说了，是吧，说你何必把这个扇子就这么撕掉呢？啊，也许就是说三年五年之后，也许我死了，也许你的心可能比这个少妇可能还要更急一些，留着扇子你还有用，何必现在就把它扯掉了呢？这个田氏听了以后更加生气了，他说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不是我咒你，你现在也不死，我也没法把自己的心机表明给你看啊。日后你果然有这样的一天，你再看我到底是给你守还是不守。这个田氏的话呀还真是应了验啊。大概没过几天，这个庄子忽然就得了重病，拖延了几天之后然后就死掉了。庄子刚刚死的时候，这个田氏啊也表现得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寝食俱废，日夜痛哭。又过了几天呢，忽然来了一个衣着非常光鲜的，一看就像个公子王孙的模样的人，带着一个仆人来到庄子的家门口，然后通报姓名，然后他说呀，我是楚国的王孙啊，所以在我们这篇作品里面就把这个小伙子叫做楚王孙啊。我是楚国的王孙，这个在庄先生生前的时候啊曾经约定好我要拜他为师的，但是不幸我晚来几天，没有这个福气听到庄先生的耳提面命，他竟然就这样的去了。不过呀，我既然在他生前已经有了这种师徒之约，我还是要为他守灵百日，以尽我们的师徒之谊。当然了，这个田氏一看到这个楚王孙长得那简直是有神仙出世之表，玉树临风之姿，心中就非常喜欢，一听说他要为庄子在守灵百日，意思是也就是以后将会还有百天左右朝夕相处的时间，顿时就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就接下来一起来为庄子守灵。俗话说呀，日久生情，大概过了十五六天朝夕相处的日子之后，这个田氏啊对楚王孙的这个爱意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啊。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就忍不住了，然后就托这个楚王孙的老仆人去跟楚王孙说自己愿意 和楚王孙结为秦晋之好，说既然你的主人也还没有成婚，我们的年龄又非常相似，为什么不呢？过了两天，这个楚王孙的仆人呢回话了，他说呀，我的主人说了，说确确实实年龄两个人也算相当，但是因为自己和庄子已经有了师徒的这种约定，如果再娶他的妻子，恐怕跟名分不大相合吧。这个田氏听了这个意见之后，立刻就表示说，你回去对你的主人说，他这个顾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师徒吗？只不过是有这样一个约定，只是有约定而没有正式收徒的不算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不构成阻碍，你让他放下思想包袱就是啊。然后这个仆人把这个田氏的话去对楚王孙说了，还过了两天，楚王孙又回话了，这回话说呀，说这个我的主人还是有顾虑，说这个顾虑主要有三点。第一点，你看庄子刚死，这个屋里摆着一具棺材，你看这是个凶器，恐怕不太好，这是第一点。说第二点，庄先生的才学那是天下闻名，跟您的感情又非常好，我如果跟您结婚了之后，恐怕会受到您的轻视和嘲笑，这是第二点。说第三点啊，我来的匆忙，本来是打算跟庄先生学习的，所以也没有带聘礼，就这样轻轻易易地完成了婚事，对您也不大尊重，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有这三点顾虑，所以你的请求我们的主人不能答应。田氏又说了，你回去跟你的主人说，这都不成问题，说屋子里边摆着个棺材，凶器，难道棺材是生了根儿的吗？我今天就把这个棺材搬走，这点你不用考虑。又说第二点，说庄子有才学，他有什么才学？他有才学，他为什么不做官？啊，别人都说他不去做官，是因为他品德高尚，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只有我知道，那是他怕露馅儿。啊，再一个说，你的主人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将来前途不可估量。再说我和他感情好，我和他有什么感情？以前的时候，他第一个妻子死掉了，第二个妻子被他休掉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人跟他有什么感情？他在前几天还在回家的路上跟一个妇女好像言语之间非常暧昧的样子，那个女人还把一个团扇交给他作为他们的信物，是我回来看着气不过，我都把他扯碎了，跟这样的人有什么感情可言？再说第三点，说什么来的匆忙，没有带聘礼，我说过要聘礼了吗？我说过要聘礼了吗？我不但不要聘礼，而且我还有自己攒的20两的私房钱可以给你的主人楚王孙，这就去买身新衣服。古话说得好，叫做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如果你的主人同意，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成亲的好日子啊。这个面对田氏的热情如火和柔情似水啊，楚王孙也没有办法，于是就只好答应，今天吧，既然你说的撞日不如今日，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成亲好了。当天晚上啊，两个人行过了这个河锦之礼之后啊，然后他们就要进入洞房了，但是就要在入洞房的那一刻，楚王孙突然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心痛，两个手捂着自己的胸部，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田氏当时就慌了，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问这个老仆人，你的主人此前有这个病吗？楚王孙的老仆人说呀，我的主人早就有这个病啊，不过就是说每当病发之时啊，别的药都不管用，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解决，那就是要活人的脑浆啊，吃完之后立刻就好。我的主人呢，原来一到病发之时就去监狱里边提那些马上就要处斩的犯人啊，然后治好他的病，如今啊来得非常匆忙，在这荒山旷野之中哪里去找什么将要处决的囚犯， 看来我的主人这回已经是死到临头，无药可救了。这个时候田氏也非常的慌张，说这样荒郊野外的哪里去找活人的脑子啊？又问这个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说别的办法没有啊，但是如果死还在七七49天之内的完全没有问题，就和活人的脑浆无异。这个田氏一听感到非常高兴，说这好办，我这就去。然后拿了一把斧子就来到了放置庄子的灵柩的那个，他已经不在正堂了，已经在一个小破屋里边了。来到这个小破屋子之后，就开始劈这个灵柩啊，劈了几下之后，忽然这个听到庄子从里边叹了一口气，然后两个手推开棺盖，然后坐了起来，然后就问这个田氏，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你穿着这样鲜艳到底是为了什么？正当田氏支支吾吾之际啊，又看见外面那个楚王孙和他的仆人进来了，又恍恍惚惚之间这两个人又不见了，和这个庄子合而为一。原来啊，什么楚王孙的仆人都是假的，都是由庄子幻化而来，来考验这个田氏的。这个田氏啊觉得非常的惭愧，谎言被戳穿，没有脸面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于是拿出根绳子就吊死了。庄子呢看见这个田氏吊死在自己面前，于是把这个田氏的尸体摘下来放到了原来盛放自己的灵柩之中，然后就这样把它放在一旁，然后就开始敲着盆儿，就开始唱起歌来。在庄子的骨盆儿戏里，故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说呀，庄子的妻子死了之后啊，惠子前去给他吊丧，却发现庄子啊没有什么很悲伤的这种表情，只是坐在那里敲着一个小瓦盆在唱歌。这个惠子就感到非常不理解，于是就指责这个庄子，说他呀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儿女们已经长大了，他现在却老死了，他跟你过了一辈子这样的日子，没有享到什么福，如今他死了，你不悲伤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还要敲着盆在唱歌呢？庄子说啊，你说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妻子刚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做到心中毫无悲伤呢？我也很伤感，但是后来我一想，人就是这个样子，从大化当中来又到大化当中去，谁还没有个死去的日子？这不过都是自然的规律，又有什么值得过于悲伤的事情呢？这就是所谓骨盆而弃的这个典故。后来啊，因为这个典故流传非常的久远，一些文人雅士在比如说别人的妻子死去的时候跟别人说，就说他是某某人遭了骨盆之弃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庄子的这个典故啊，具有非常深的哲理的意味啊，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人生在世，从大化当中来又到大化当中去啊，自然规律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值得为这些事情过于悲伤的。但是这个道理呢是普通的市民所无法理解的，于是啊，这样一个具有非常深的哲理意味的典故，在这些通俗小说家的敷衍之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恶俗的故事，一个是可以说对女性充满了诋毁色彩的故事。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8: 历史上的庄子是古代的先贤，道家的代表人物。

0: 之一。历史上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在三言二拍中，这两位文化精英人物却都被写成了心胸狭隘之人。那么三言二拍为什么这样写呢？三言二拍第六集，市民与精英。
1: 三言两拍里面的故事非常多了，可是如果要我说三言两拍里边的故事啊，最恶俗的故事之一恐怕就是这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里边，作者把庄子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神通变化这样的半仙之体，他表面上是想称扬庄子这个人，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笔墨所看到的，透过这些法术所折射出来的，却是一个非常冷酷自私的男人。那么小说家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最简单的解释当然就是他对这个庄子这样的做法不理解，是吧？在一般的人看来，难道你的妻子死去了你竟可以毫无悲伤吗？在他们看起来，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那么就是这个妻子一定做过了某些对不起丈夫的事情，所以丈夫对妻子的死才可以做到毫无悲伤，反而是幸灾乐祸，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可能就是，这是作者有意的翻空出奇啊，他一定是看到当时非常多的人都妄言劫掠，于是为了戳穿世人的这个迷梦才编织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可以说他想要通过这个故事来点醒世人的迷津。但不管是无意的误解也罢，有意的曲解也罢，这个背后故事所流露出来的是被小说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在这个作品当中，这个庄子的第一个妻子死去了，然后他又续娶，第二个妻子被他休掉了，然后又娶了第三个妻子，这并不被这个小说家视为是庄子道德上的瑕疵。相反，一个女人不但她生前必须贞洁，就连她最后死后也依然要为丈夫守节，否则这个女人就不算是一个好女人。这种对女性所持有的偏见，以及非常明显的男性主义的思想，不仅在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当中存在，而且在很多的精英人物的笔下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红楼梦》这部作品啊，《红楼梦》这部作品似乎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女性的种种可歌可泣之处啊。那作者在一开始说到，就是我这半生潦倒也就罢了，唯独遇到的这几个异样的女子，断不能因我之不孝而使闺阁无传。她应该是一部女性的颂歌，但是在这部作品当中也有这种思想的流露。那么在《红楼梦》里边啊，有一首可以称作是点题之歌的好了歌，好了歌很长，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这里边所流露的感情和态度和庄子修骨盆成大道里边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我们如同层层剥笋一般剥到了这个故事核心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了这个故事的肤浅。一个得道之士的悟道竟然是建立在他的配偶对他的不忠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悟道也实在是太可笑了吧。
0: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在宋代的政治舞台上也各有建树，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影响很大。历史上的苏东坡虽然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是两个人都是君子之交，相互仰慕。没成想在王安石三男苏学士这个故事中，两人之间的政见不同竟然被敷衍成了王安石因为一件芝麻大点的小事对苏东坡公报私仇的故事。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在王安石三男苏学士里边，王安石和苏东坡也受到

子呢？我们说呀，这个苏东坡为什么会这样说是有他的道理的。王安石的意思是说，西风昨夜吹过园林，满地的黄花就好像金子一般。苏东坡为什么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原来一年四季所刮的风不一样，春天刮的是东风，夏天刮的是南风，秋天刮的是西风，然后冬天刮的是北风。然后一说西风，自然是在秋天，秋天开的花呢就只有菊花。说一般的菊花是这样的，它就算是被风吹得再干，它也不会落了满地的黄花，是吧？所以这个苏东坡在后面续下了这样的句子，他说呀，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诗人的观察还要仔细一些，免得你这么大一个人物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边竟然会犯这种非常低级的错误。写完这个话之后，苏东坡就走了。王安石回来了，他看到书桌上苏东坡所写下的这个句子以后啊，就感到非常的有恼火的意思在里边，还有一点觉得就是说觉得苏东坡这个人太轻薄了。这个原因很简单，你苏东坡你才有多大，世间的事情你难道都知道吗？确确实实大部分的菊花是不落的，但是唯有黄州这个地方的菊花它就是会落花的。为了让苏东坡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就在皇帝面前写了一道奏折，就说呀，苏东坡这个人现在才识还不够，还缺乏历练，建议把他贬到黄州这个地方去当团练副使。当然苏东坡领到这个命令之后啊，心里面感到非常不痛快，他想这一定是王安石觉得我揭了他的短，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才故意给我小鞋穿。怀着满腔的愤怒，苏东坡来到黄州。这个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又一个秋天来临了。当有一天，然后他和一个朋友相约去园林中观赏这个景色的时候，忽然之间他注意到了满地的黄花。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王安石把自己贬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让自己亲眼看一看黄州的菊花原来是会被西风吹落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然后他又赶紧向王安石道歉，找到了理由向王安石道歉。王安石呢也就表现出一副不计前嫌的样子，是吧？当然还是计前嫌的。这个前嫌表现在什么呢？就是在他接见苏东坡这个客厅里面呢，正好在对面就贴了去年苏东坡所续下的那个句子的那首诗，苏东坡赶忙道歉，王安石又出了几个题考了考苏东坡，结果把苏东坡考得非常狼狈，然后又在苏东坡面前炫耀了自己的一番才学之后，这才宽宏大量的，然后又让苏东坡官复原职。把王安石和苏东坡写成这个样子啊，假如二人泉下有知，一定会连声叫苦的。那么历史上的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非常的君子，也可以说他们在人品学问上都可以说是当时乃至千秋万古的表率。确确实实苏东坡和王安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君子之间的矛盾。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啊，我们可以引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的一段话来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说到过，说马克思啊，生前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是没有一个是私敌。我们这个话也可以借用来形容王安石和苏东坡之间，他们之间确确实实是矛盾，但不过是因为各自之间的主义和信仰和观念不同所造成的，彼此之间一直是对对方怀有相当的敬意的。那么从这一类的作品当中，我们首先举到的是庄子被误解的故事。那么在那个故事里面，假如庄子真的是有神通，真的是泉下有知，一定会亲自劈开棺材
去和这样写的作者去理论。

0: 论一番的，是吧？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故事，苏东坡和王安石把他们两个人的心胸境界都写得非常非常的狭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通俗小说作家的心胸境界与真正的这些文化精英、文化伟人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的。关于人生境界，那么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有一个说法，他把人生的境界啊，从低到高分成四个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基本上就是自然人，他凭着自己的本能做事，或者只是凭着这种世俗的看法做事，他对于自己的一举一动没有充分的了解。比自然境界高一点的是功利境界，功利境界人做事是为什么？都是为了功利，为了贪图利益而做事。有的时候他们似乎表现出来很高的境界，好像是为别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人是按照道德信条做事，基本是本着利他的原则的。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对宇宙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行动完全是顺乎自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我们应该说，庄子和苏东坡这样的真正的文化精英，他们所达到的是这种天地的境界。而普通的这些市井文人，我们尽管说三言两拍的，我们平常总是在下面很容易的写到是冯梦龙、凌蒙初，但是冯梦龙、凌蒙初只不过是编辑者而不是原作者，这些作者基本上是属于市井文人，这些基本上生活在功利境界或者自然境界的市井文人，他们的境界和那些真正的文化精英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的。我们常常会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就是说你常常拿功利境界的眼光去衡量那些具有道德境界的人，常常会犯下很多可笑的错误，更何况是以这样的境界去推夺那些具有天地境界的那些伟人，这就是这些作品之所以犯下非常可笑的错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日常用语中我们有谚语、歇后语、成语等各种的类型，也有方言、易读、旧词新说等妙用，加在一块儿，有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天我要给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成语，叫做惨绿少年。惨绿少年，这听着不像是夸人的话呀，实际呢，实际却是不折不扣的赞美和表扬。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成语出自唐代张固的《幽弦鼓吹》。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位叫潘孟阳的人被提升了，按说儿子升官，母亲应该高兴吧，并不，他的母亲很发愁，那是他嫌官太小吗？潘孟阳被提拔为户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一级的高官，还嫌小吗？原来啊，潘孟阳的母亲是宰相的女儿，素有见识，他深知这份重托背后的责任重大，儿子尚且年轻，到底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呢？于是有一天，母亲就对他说，把你的同事们都请到家里来，让我认识一下吧。潘孟阳不敢怠慢，很快将同事们请到家中，大家谈天说地，好不畅快，而他的母亲就一直在旁边观察。聚会结束后啊，潘孟阳的母亲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我不再为你担忧了，我看你的这些同事朋友和你都是一类人。紧接着他又问道，那个坐在末位穿着浅绿色衣服的少年是谁呢？潘孟阳回答，他叫杜黄长。
2: 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呀，这位少年倒是跟别人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个有名的宰相。果然，这位被称为惨绿少年的杜黄裳，日后成为唐中期的一位宰相。后来，惨绿少年这个词就被指代那些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在身，但气质谈吐风度不俗的年轻人。而惨绿少年中的惨，通惨，本为浅青黑色，引申指浅色。为什么有惨绿少年这样的朋友能让潘孟阳的母亲对儿子放心呢？大约是源于他深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年轻人的品格正在形成之中，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如果儿子身边共事的都是惨绿少年这样的正直优秀的人，耳濡目染，他一定会受到好的影响，走上正道。

生活中呢，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的现象啊，看似很般配的一对夫妻，没几年就劳燕分飞了。而有的夫妻呢，看起来外表并不般配，却琴瑟和鸣，白头偕老。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夫妻，那他们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位白马王子名叫梁鸿，学问渊博，品格高尚，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梁鸿统统拒绝。在梁鸿众多的爱慕者中，有一位姓孟的姑娘，壮肥丑而黑，力举石臼，30岁还没嫁出去。她呢跟爹妈摊牌说，嫁人呢就得嫁梁鸿这样贤德之人。这番表白被人当作笑话传到了梁鸿那儿，梁鸿一听，这个女人好啊，一来呢她看中的是我的品德，二来她长得丑啊，可以跟我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于是白马王子的梁鸿迎娶了灰姑娘孟小姐。过门那天，孟小姐化着浓妆，穿着一身华服来了。梁鸿一看，整整7天对她不理不睬。哎呀，孟小姐急了，跪在地上问原因。梁鸿说呀，我要找的是一个朴素的妻子，你这身打扮显然是社交名媛啊。孟小姐笑了说呀，我呢是在试探你的志向。说完立马换上粗布衣服，操持起家务来。梁鸿一看，哎呀，果然是我的贤妻，给太太呢取了个名字叫孟光。后来梁鸿写了一首抨击时政的诗，惹恼了皇帝，夫妇二人只好逃亡，在一户有钱人家里做了仆人。尽管身份低贱，但夫妇间的礼节却一丝不乱。每到吃饭的时候，孟光呢总是将餐盘举到眉毛的高度，恭恭敬敬地说，夫君请用餐。这一幕啊被这户主人看见，他认为这对夫妻如此贫困，却还保持着高贵庄重的礼节，一定不是一般人，便将他们奉为上宾。我们今天啊常用举案齐眉形容夫妇间互敬互爱，其实呢它的内涵远不止如此。在这份敬的背后，是一致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在梁鸿与孟光之间，他们的感情不是别人眼中的女人的美貌男人的才华，而是岁月里的志趣相投，是患难中的不离不弃，是眺望未来时的踏实。

0: 人在生死关头最容易暴露本性，谁不贪生而怕死呢？假设在危急时刻能有个特权保证自己逃生，又有谁舍得不用呢？然而唐代有一个叫归崇敬的人，却不要这样的特权，宁可与大家一起共同面对灾难。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归崇敬是盛唐至中唐时代的人，唐代宗时归崇敬担任外交使臣，出使新罗。这天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只见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厚，不一会儿的功夫，海上波涛汹涌，巨浪滔天，狂风卷积着暴雨倾泻而下。没一会儿，大船就被风浪打坏了，损毁严重，一船的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都觉得这下肯定完了，船要沉了。归崇敬是船上职位最高的人，也是此行的首脑，还肩负着外交职责。于是船工们顶着风雨，奋力放下一艘救生小艇，对归崇敬大喊，请大人赶快上小艇离开避祸，以免大船沉没遭了难。生死关头，人人都巴不得赶快乘上小艇逃命，可是只有归崇敬才有这个特权啊。但出人意料的是，归崇敬断然拒绝了这个逃生的特权。他说，我要和你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船上的人听到归崇敬这样讲，既感动又深受鼓舞，大家齐心协力共抗风浪。过了一会儿，风雨渐渐小了，波涛渐渐平息，大船终于闯过了风暴区，整条船的人都幸免于难，平安抵达了新罗。在灾难面前，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胸怀。此前出使外国的人都会携带很多金箔，在当地搜罗新奇的东西，或者带着钱财与当地人贸易以获利。归崇敬却廉洁克己，这样的事儿一点儿都不做，也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敬重。归崇敬不因为自己官职最高就享受特权，在灾难面前与大家同舟共济，共同面对，充分鼓舞人心，凝聚人心，这才是真正的官员本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出起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乡。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众人眼见一尾入了网的鱼儿径自滑脱，无不暗呼可惜，均感脸上无光。完颜康定了定神，含笑说：道长有暇，请随时过来叙叙，好让后辈得领教义。站起身来恭送出去。王楚一哼了一声说道：咱们的事还没了，定有再见的日子。走到花厅的门口，灵智上人忽然说：道长功力精傲，令人拜服之至。双手合十施了一礼，突然双掌提起，一股劲风猛然扑出。王处一举手回礼，也是运力于掌，要以数十年修习的内功相抵。两股劲风刚触到，灵智上人突变内力为外功，右掌陡然探出来抓王处一手腕。这一下迅捷之至，王处一变招却也甚是灵动，反手勾腕，强对强，硬碰硬，两个人手腕一搭上，立即分开。灵智上人脸色微变说道：佩服佩服。后跃退开。王处一微笑着说：大师名满江湖，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灵智上人怒道：我不是留着姓郭的小子，我是要留你。他为王处一掌力所震，已然受伤，若是静身定心调匀呼吸，一时还不致发作，但为王处一的言语所激，怒气上冲，一言未毕，大口的鲜血直喷出来。王楚一不敢停留，牵了郭靖的手，急步走出府门。沙通天、彭连虎等众人一则有话在先，不肯言而无信，再则见灵智上人吃了大亏，心中俊个凛然，也不再上前阻拦。王楚一快步走出赵王府府门十余丈，转了个弯，见后面无人追来，低声说道：你背我到客店去。郭靖听他声音微弱，有气没力，不觉得大吃一惊，只见他脸色苍白，满面病容，和食材神采飞扬的情状是大不相同，忙问道长：你受伤了吗？王处一点点头，一个踉跄，镜子站立不稳。郭靖忙蹲下身来，把他扶在肩上，快步而行，来到一家大客店门前，正要入内，王楚一低声说：找最僻静地方的小店。郭靖会意，明白是声孔对头找来，他身受重伤，自己本领低微，只要给人寻到，那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于是低头急奔。他不识道路，竟往人少屋漏的地方走去，果然是越走越偏僻，只感到背上王处一的呼吸越来越弱。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客店，眼见门口和殿堂又小又脏，当下也顾不了这许多，闯进店房，将它放在炕上。王楚一说：快去找一只大缸，盛满了清水。郭靖说： 还要什么？王初一不再说话，挥手催他快去。郭靖忙出殿，吩咐殿伙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柜上，又赏了店小二几钱银子。他来到中原数日，倒也已经明白了赏人钱财的道理。那店小二欢天喜地，忙抬了一口大缸放在天井之中，把清水装得满满的。郭靖回报已经办妥，王初一说：“好孩子，你把我放在缸里，不许别人过来。”郭靖不解其意，一言将他抱入缸内，清水直进到头颈，再命店小二拦阻闲人。只见王处一闭目而坐，急呼缓息。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一缸清水竟渐渐地变成黑色，他的脸色却也略复红润。王初一说：“扶我出来，换一缸清水。”郭靖依然换了水，又把他放入缸内。这时才知，他是以内功逼出身上毒质，化在水里。这般连换了四缸清水，水中才无黑色。王初一笑道：“哈，没事了。”扶着缸沿跨了出来，叹道：“哎呀，这藏僧的功夫好毒啊。”郭靖放了心，甚是喜慰，问道：“哎，那藏僧手掌上有毒吗？”王初一说：“正是啊，毒杀掌的功夫我生平见过不少，但是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今日几乎性命不保。”郭靖说：“幸好没事了，那您要吃什么东西，我叫人去买。”王处一命他向柜上借了笔砚，开了一张药方，说道：“我性命已然无奈，但是内脏的毒气未尽，12个时辰之内如不除去，不免终身残废。”郭靖接过药方如飞而去，见横街上有一家药铺，忙将药方递到柜上。店伙接过方子一看：“哎呦，客官来得不巧，方子上雪结、田七、墨药、熊胆四味药，小店刚巧没货。”郭靖不等他说第二句，抢过方子便走，哪知走到第二家药铺，仍是缺少这几味药，接连走了7、8家，无不如此。郭靖又急又怒，在城中到处奔跑买药，连三开间的门面、金字招牌的大药铺也都说这些药本来存货不少，但是刚才正巧给人尽数搜买了去。郭靖这才恍然，定是赵王府中的人料到王处一中毒受伤以后一定要使用这些药物，竟把全城各处药铺中这几味主药都抄得干干净净，用心可是实在歹毒。当下垂头丧气地回到客店，对王初一说了。王初一叹了一口气，脸色惨然。郭靖心中难过，伏在桌上放声大哭。王初一笑道：“哈哈，人人有生必有死，生故欣然，死亦天命，何况我也未见得会死的，又何必哭泣。”轻轻击着床沿，纵声高歌。郭靖收着泪眼看着他，怔怔的出神。王初一哈哈一笑，盘膝坐在床上用起功来。郭靖不敢惊动，悄悄走出客房，忽然想：“哎，我赶到附近市镇去，他们未必也把那儿的药都买光了呀。”想到此法，心中甚喜，正要去打听附近市镇的远近道路，只见店小二匆匆进来，递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写着“郭大爷亲启”5个字。郭靖心中奇怪， 这谁给我的信啊？忙撕开封皮，抽出一张白纸，见纸上写道：我在城外向西10里的湖边等你，有要紧的事儿对你说，快来。下面画着一个小叫花子的图像，笑嘻嘻的正是黄蓉，形貌甚是神似。郭靖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就问道：哎，这信是谁送来的呀？店小二说：哎，是街边的一个闲汉送来的。郭靖回进店房，见王处一站在地下活动手足，就说道：道长，我到附近市镇去买药。王处一说：啊，我们既想到这一层，他们何尝想不到，不必去了。郭靖不肯死心，决意一试，心想黄贤弟聪明伶俐，我先跟他商量商量。他就说：啊，我的好朋友啊约我见面，弟子去一下马上就回。说着把信给王处一看了。王处一沉吟了一下，问道：这孩子你是怎么认得的？郭靖把旅途相逢的事儿说了。王处一说：他戏弄侯通海的情景我都见到了，这个人的身法好生古怪啊。随即正色说：你此去可要小心了，这孩子的武功远在你之上，身法之中却总是透着一股邪气，我也摸不准是什么缘故。郭靖说：我和他是生死之交，他绝不能害我。王处一叹道：哎，你和他相识有多久，能说什么生死之交啊？啊，你莫瞧他人小，他要算计你的时候，你定然对付不了。郭靖心中对黄蓉绝无半分猜疑，心想道长这么说必因是不知黄贤弟的为人，当下满口夸说黄蓉的好处。王处一笑道：哈哈，你去吧，少年人无不如此，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人，瞧这人身形与说话的声音似乎不是啊，似乎是个，哎，你难道当真看不出来啊？说到这儿，他不说下去了，只摇了摇头。郭靖把药方揣在怀里，出了西门，放开脚步向城外奔去。出得城来，飞雪欲大，雪花点点扑面，放眼只是白茫茫的一片，野外人踪绝迹。行了将近10里，前面水光闪动，正是一个小小的湖泊。此时天气倒不甚寒，湖中并未结冰，雪花落在湖面都融在水里，湖边一排排的都是梅树，梅花再加上冰花雪蕊更显皎洁。郭靖四望不见人影，焦急起来，莫非他等我不来先回去了？放声大叫：黄贤弟，黄贤弟！只听呼呲呲一声响，湖边飞起两只水鸟。郭靖好生失望，再叫了两声又响，或许他还没到，我在这儿等他便了。当下坐在湖边，既挂念黄蓉，又挂念王处一的伤势，也无心欣赏雪景，何况这大雪纷飞之象他从小就在塞外见惯了。至于黄沙大漠与平湖寒梅之间的不同，他也不放在心上。等了好一阵，忽然听得西首树林中隐隐传来争吵之声，他好奇心起，快步过去，只听得一个人粗声说道：都这会儿了，摆什么大师哥的架子呀？大家半斤八两，你还不是也在半空中荡秋千？另一个人说：妈的，刚才你要不是这么胆小转身先逃， 咱们四个打他一个，难道便会输了？又一个人说，你逃的都摔了一跤，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听这声音似乎是黄河四鬼。郭靖手摁腰间软鞭，探头往林中望去，却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忽听着声音从高处传来，有人说道，明刀明枪的交战，咱们绝不能输，谁料得到这小叫花的诡计百出。郭靖抬起头来，只见四个人吊在空中摇摇摆摆，兀自指手画脚的争吵不休，却不是黄河四鬼是谁呀？他一见之下心中大喜，料知黄蓉必在左近，笑吟吟地走过去说道，哎，你们又在这儿练轻功啊？钱清剑怒道，谁说是练轻功啊？你这混小子不长眼睛，咱们是给人吊在这儿的。郭靖哈哈大笑，钱清剑怒极，空中飞脚要去踢他，但是相距远了，却哪里踢得着。马青雄骂道，臭小子，你再不滚得远远的，老子撒尿淋你。郭靖笑得弯了腰说道，嘿嘿，我呀站在这儿，你的尿淋我不着。突然身后有人轻轻一笑，郭靖转过头去，水声响动，一叶扁舟从树丛当中飘了出来。
3: 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竖了一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的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进，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容色艳丽，不可逼视。郭靖只觉得耀眼生花，不敢再看，转开了头，缓缓退开几步。那少女把船摇到岸边，叫道，郭哥哥，上船来吧。郭靖猛吃一惊，转过头来，只见那少女笑靥生春，衣襟在风中轻轻飘动。郭靖如痴似梦，双手揉了揉眼睛。那少女笑道，怎么不认识我啦？郭靖听她的声音，依稀便是黄蓉的模样，但是一个肮脏褴褛的男叫花子怎么忽然变成一个仙女了？真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听得背后黄河四鬼纷纷叫嚷，哎，小姑娘，你快来割断我们身上的绳索，放我们下来。哎，你来帮个忙，我给你100两银子啊，每人100两，一共400两。哎，你要800两也行啊。那少女对他们魂不理睬，笑道，哼，我是你的黄仙弟啊，你不睬我了吗？郭靖再定神一看，果见他眉目口鼻却和黄蓉一模一样，说道，你只说了两个你字，再也接不下去了。黄蓉嫣然一笑说道，我本是女子，谁让你黄贤弟黄贤弟的叫我呀，快上船来吧。郭靖恍在梦中，双足一点跃上船去。黄河四鬼兀自将救人的赏格不断提高。黄蓉把小舟荡到湖心，取出酒菜，笑道，哎，咱们在这儿喝酒赏雪，那不好吗？这时候离黄河四鬼已远，叫嚷之声已听不到了。郭靖心神渐定，笑道，哎呀，我真糊涂啊，一直当你是男子，以后不能再叫你黄贤弟了。黄蓉笑道，那你也别叫我黄贤妹，叫我蓉儿吧，我爸爸一向这么叫的。郭靖忽然想起，说道，哎，
2: 我给你带了点心来。从怀里掏出完颜康送来的细点，哪知他背负王处一换水化毒奔波求药，早把点心压得或扁或烂不成模样了。黄蓉看了点心的样子，轻轻一笑。郭靖红了脸说：哎呀，吃不得了，拿起来要抛入湖中。黄蓉伸手接过说：不爱吃。郭靖一怔，黄蓉已经把一块点心放在口里吃起来。郭靖见他吃了几口眼圈见红，眼眶中慢慢冲了泪水，更是不解。黄蓉说：我生下来就没了妈，从没有谁这么记着我过。说着几颗泪水流了下来，他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郭靖以为他要擦拭泪水，哪知他把几块压烂了的点心细心地包好放在怀里，回眸一笑说：我慢慢地吃。郭靖丝毫不懂这种女儿情怀，只觉得这个黄贤弟的举动很是特意，当下问他说：哎，你说有要紧的事对我说是什么事啊？黄蓉笑道：我要跟你说啊，我不是什么黄贤弟，是蓉儿，这难道不是要紧事吗？郭靖也是微微一笑说道：你这样多好看，干嘛先前扮成小叫花子呀？黄蓉侧过了头说：你说我好看吗？郭靖叹道：好看极了，真像我们雪山顶上的仙女一般。黄蓉笑道：你见过仙女了呀？郭靖说：我没见过，那见了那还有命活呀？黄蓉奇道：怎么？郭靖说：蒙古的老人家说呀，谁见了仙女儿，就永远不想再回到草原上来了，整天就在雪山上发痴，没几天就冻死了。黄蓉笑道：哈，那你见了我发不发痴啊？郭靖的脸一红，急着说：咱们是好朋友，那不同的。黄蓉点了点头，正正经经地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好看还是丑八怪。隔了片刻他说道：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讨好，那有什么稀罕啊？我做小叫花子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呢。黄蓉这时心情极好，他说：哎，我唱个曲儿给你听好吗？郭靖说：明儿再唱好不好啊？咱们要先给王道长买药。当下把王处一在赵王府受伤买不到伤药的情形简略说了。黄蓉说：我本在奇怪呢，你满头大汗的在一家家药铺里奔进奔出，不知道干什么，原来是为这个呀。郭靖这才想起，他去买药的时候黄蓉已经跟在他身后，否则也不会知道他的住所，说道：哎，黄贤弟，我骑你的小红马去买药好吗？黄蓉正色说：哎，第一我不是黄贤弟，第二那小红马是你的，难道我真会要你的呀？我只是试试你的心。第三，到附近的市镇去也未必能买到药。郭靖听他所料的与王处一不谋而合，不禁甚是慌急。黄蓉微笑着说：哎，现下我唱曲儿了，你听着啊。郭靖一个字一个字的听着，虽然与词意全然不解，但是清音娇柔，低回婉转，听着不自禁的心摇神驰，意酣魂醉。这一番缠绵温存的光景竟是他出世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黄蓉一曲记中低声地说：

0: 这是新大人所做的瑞鹤仙，是形容雪后梅花的，你说做得好吗？郭靖说，我一点也不懂，歌是很好听的。哎，新大人是谁呀？黄蓉说，新大人啊，就是辛弃疾，我爹爹说他是个爱国爱民的好官，北方沦陷在金人手中，岳爷爷他们都给奸臣害了，现下只有辛大人还在力图恢复失地。郭靖虽然常听母亲说起金人残暴，虐杀中国百姓，但是终究自小生长蒙古，家国之痛在他并不深切，说道，啊，我从未来过中原，这些事儿啊，你将来慢慢说给我听，这当儿，咱们想法救王道长要紧。黄蓉说，你听我的话，咱们在这儿多玩一阵，不用着急。郭靖说，他说12个时辰之内不服药，就会残废的。黄蓉说，那就让他残废好了，又不是你残废，我残废。郭靖啊的一声跳起身来，这，脸上已现怒色。黄蓉微笑着说，你不用找恼啊，我包你有药就是了。郭靖听他言下之意，似是十拿九稳，再者自己也无别法，心想，他计谋武功都远胜于我，听他的话一定错不了，只得暂且放宽胸怀。黄蓉说起怎样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怎么样戏弄侯通海，两个人抚掌大笑。眼见暮色四合，渐渐的白雪、湖水、梅花都化成了朦朦胧胧的一片。黄蓉慢慢伸出手去，握住了郭靖的手掌，低声说，千金，我什么都不怕了。郭靖说，怎么？黄蓉说，就算爸爸不要我，你也会要我跟着你的，是不是？郭靖说，啊，那当然了，蓉儿，我跟你在一起，真是欢喜。黄蓉轻轻地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个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蓉轻轻地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个人握着手不再说话。过了良久良久，黄蓉叹了口气，唉，这里真好，只可惜

咱们要走了。郭靖说，为什么？黄蓉说，你不是要去拿药救王道长吗？郭靖喜道，啊，到哪儿去拿呀？黄蓉说，药铺子那几味药都到哪儿去了？郭靖说，定是给赵王府的人搜去了。黄蓉说，不错，咱们就到赵王府拿去。郭靖吓了一跳，啊，赵王府啊？黄蓉说，正是啊。郭靖说，那去不得啊，咱们俩去只有送命的份儿。黄蓉说，难道你就忍心让王道长终身残废吗？说不定伤势厉害还要送命呢。郭靖热血上冲，好，不过，哎，不过你别去。黄蓉说，为什么呀？郭靖说，嗯，总而言之你不能去，却说不出个道理来。黄蓉低声地说，你再提起我，我可要受不了了。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能活着吗？郭靖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惜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上心头，突然间勇气百倍，顿觉杀通天，彭连虎等人殊不足畏，天下更无难事，昂然说，好，咱俩去拿药。两人把小舟划进岸边，上岸回城，向王府而去。走到半路，郭靖忽然记起黄河四鬼兀自挂在树上，停步说道，哎，要不要去放了那四个人下来呀？黄蓉咯咯一笑说，哼，这四个家伙自称刚烈雄健，厉害得很，冻不烂，饿不死的，就算是饿死了，梅林四鬼可以比黄河四鬼高雅得多。郭黄二人来到了赵王府后院，越墙而进。黄蓉柔声地说，啊，你的清真功夫好得很啊。郭靖伏在墙角边查看院内动静，听他称赞，心头只觉说不出的温馨甜美。过了片刻，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两个人边谈边笑而来，走到相近，只听一个人说，哎，小王爷把这姑娘关在这儿，你猜是为了什么呀？另一个笑道，哎，那还用猜呀，这么美貌的姑娘，你出娘胎之后你见过半个吗？先前那个人说，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小心小王爷砍你脑袋啊。这姑娘嘛，相貌虽美，可是还不及咱们王妃。另一个人说，这种风尘女子你怎么拿来跟王妃比呀？先前那个人说，哎，王妃你到她的出身又……说到这儿忽然住口，咳嗽了两声，转口说，哎，小王爷今日跟人打架着实吃了亏，大伙小心些啊，别给他做了出气袋，讨一顿好打。另一个人说，小王爷这么一拳打来，哎，我就这么一臂，哎，跟着这么一脚踢出。先前那个人笑道，行了行了，你别自己臭美了。郭靖寻思，哦，原来那完颜康已经有了个美貌的意中人，因此不肯娶的木姑娘了，倒也难怪。但即使如此，他就不该去跟木姑娘比武招亲，更不该抢了人家的花鞋不还。他为什么又把人家关起来呀？难道是人家不肯，他要用强逼迫吗？这时候两个人走得更近了，一个提了一盏风灯，另一个提着一只食盒，两个人都是青衣小帽，朴逸的打扮。那提盒的笑道，嘿嘿，又要关人家，又怕人家饿坏了，哼，这么晚了还巴巴

边的送菜去。另一个人说，哼，不是又风流又体贴，那怎么能赢得美人的芳心呢？两个人低声谈笑，渐渐走远。黄蓉好奇心起，低声说，嘿，咱们瞧瞧去，到底是怎么样的美人。郭靖说，还是捣药要紧。黄蓉说，嗯，我偏要先看美人。举步跟随两个仆役。郭靖心想，女人有什么好看啊，真是古怪。他却哪知道，凡是女子听说哪一个女人美貌，若不亲眼见上一见，可比什么都难过。如果自己是美丽女人，那是更加非去看一看比一比不可。郭靖却知道他孩子气厉害，只得跟去。那赵王府好大的园林，跟着两个仆役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会儿，才来到一座大屋。

只到屋顶上偶然跌下了石子儿。两个仆役说笑中开了里边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黄蓉和郭靖悄悄跟随，只见里面是一条条极粗铁条编成的栅栏，就如监禁猛兽的大铁笼一般。栅栏后边坐着两个人，依稀可辨是一男一女。一个仆人点燃了一根蜡烛，伸手进栅栏放在桌上，烛光照耀下，郭靖看得分明，不禁大奇。只见那男子须发苍然，满脸怒容，正是木易。一个妙龄少女垂手坐在他身旁，不是他女儿穆念慈是谁呀？郭靖满腹疑团，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是了，定是给完颜康捉了来。那完颜康却是什么心思啊？到底爱这姑娘不爱？两名仆人从食盒当中取出点心酒菜，一盆盆的送进栅栏。木易拿起一盆点心扔将出来，骂道：我落了你们圈套，要杀快杀，谁要你们假惺惺的讨好。喝骂声中忽然听得外面众亲兵齐声说道：小王爷您好。黄蓉和郭靖互望一眼，忙在门后躲起。只见完颜康快步入内，大声呵斥说：谁惹怒穆老英雄了啊？回头瞧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两个仆人各跪下一腿，俯首说道：小的不敢。完颜康说：快滚出去。两个仆役忙道：是是是，站起来转身出去。走到门边的时候，相对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完颜康等他们反带上了门，和颜悦色地对木易妇女说：哈，我请两位到这儿另有下情相告，两位千万不要误会。木易怒道：你把我们当犯人的关在这儿，这是请吗？完颜康说：实在对不住，请两位暂且委屈一下，我心中实在是很过意不去。木易怒道：这些话你骗三岁孩子去吧，做官做府的人吃人不吐骨头，难道我还见得少了？完颜康几次要说话，都给木易一阵怒骂挡了回去，但是他居然涵养甚好，笑嘻嘻的，并不生气。穆念慈听了一阵，低声说：爹，你且听他说些什么。穆易哼了一声，这才不骂。完颜康说：令爱如此品貌，世上罕有，我又不是不生眼珠子啊，哪有不喜爱的呢？穆念慈一阵红晕罩上双颊，把头抚得更低了。只听完颜康又说：只不过我是王爵的世子，家教又严，要是给人知道说我和一位江湖英雄草莽豪杰结了亲家，不但父王怪罪，多半圣上还要严旨切责父王呢。穆易说：那依你说怎么样？完颜康说：我是想请两位在舍下休息几天，养好了伤，然后回到家乡去，过得一年半载，待这事儿冷一冷之后，或者是我到府上来迎亲，或者是请老前辈送令爱来完婚，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木易沉吟不语，心中却在想着另一件事。完颜康说：

长为了我顽皮闯祸，3个月前已受过圣上的几次责备，如果再知道我有这等事，婚事绝不能提，是以勿肯老前辈要严守秘密。穆义怒道：以你说来，我女孩将来就算跟了你，也是一辈子偷偷摸摸，不是正大光明的夫妻了。万延康说：啊，这个我自然另有安排，将来邀出朝里几位大臣来做媒，总要风风光光的娶了令爱才是。穆义脸色忽变说：你去请你母亲来，咱们当面说个清楚。完颜康微微一笑说：我母亲怎么能见你啊？穆义斩钉截铁地说：不跟你母亲见面，任你如何花言巧语，我绝不理睬。说着抓起酒壶从铁栅栏当中掷了出来。穆念慈自从和完颜康比武之后，一颗芳心早已倾注在他身上，耳听他说的合情合理，正自窃喜，忽然见父亲突然无故动怒，不禁又是惊讶又是伤心。完颜康袍袖一翻，卷住了酒壶，伸手放回桌上，笑道：哈哈，不陪了，转身而出。郭靖听着完颜康的话，觉得他确有苦衷，所说的法子也很周到，哪料穆义却忽然翻脸，心想我这就劝劝他去。正想出来，黄蓉扯了扯他衣袖，拉着他从门里窜了出去。只听完颜康问一个仆人说：拿来了吗？那仆人说：是。举起手来，手里边提着一只兔子。完颜康接过去，咔咔两声把兔子的两条后腿折断了，放在怀中快步而去。郭靖与黄蓉甚是奇怪，不知他玩什么花样，一路远远地跟着。绕过一道竹篱，眼前出现了三间屋瓦白墙的小屋，这是寻常乡下百姓的居屋，不易在这豪奢富丽的王府之中见到。两个人都是大为诧异。只见完颜康推开小屋的门板走了进去，两个人敲步绕到屋后，俯眼窗缝向里张望，心想完颜康来到这诡秘的所在，必有特异行动。哪知却听他叫了一声：妈！里边一个女人声音嗯的应了一声。完颜康走进内室，黄蓉与郭靖跟着转到另外一扇窗子外，向里边窥视。只见一个中年女子坐在桌边，一手支腮，呆呆的出神。这女子40岁不到，姿容秀美，不施脂粉，身上穿的也是粗布衣衫。黄蓉心想，这位王妃果然比那穆姑娘又美了几分，可是她怎么扮作个乡下女子，又住在这般破破烂烂的屋子里呢？难道是给赵王打入了冷宫吗？郭靖有了黄蓉的例子在先，倒是不以为奇，只不过另有一番念头。他定是跟蓉儿一般，故意穿些粗布衣衫，假装穷人闹着玩。完颜康走到那女人身旁，拉住她的手说：妈，你又不舒服了吗？那女子叹了口气说：哎，还不是为你担心啊。完颜康靠在她身边笑道：儿子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又没少了半个脚趾头。说话神情全是在撒娇。那女子说：眼也肿了，鼻子也破了，还说好好的，你这么胡闹，你爹知道了倒也没什么，要是给你师父听到风声，可是不得了。
完颜康笑道：“妈，你到今儿来打岔的那道士是谁呀？”那女人说：“是谁呀？”完颜康说：“是我师父的师弟，说来那该是我的师叔，可是我偏偏不认他的。道长前道长后的叫他，他向着我吹胡子瞪眼珠，可拿我没法子。”说着笑了起来，那女子却吃了一惊：“哎呀，糟了糟了，我见过你师父发怒的样，他杀起人来可真叫人害怕。”完颜康奇道：“啊，你见过师父杀人？在哪儿啊？他干嘛杀人？”那女子抬头望着烛光，似乎神驰远处，缓缓地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哎，我差不多都忘了。”完颜康不再追问，得意洋洋地说：“那王道士逼上门来，问我比武招亲的事儿怎么了结，我一口应承，只要那姓穆的到来，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那女子说：“你问过爹爹吗？他肯答应吗？”完颜康笑道：“妈呀，你就这么老实啊？我早差人去把那姓穆的妇女骗来，锁在后边铁牢里了，那王道士又到哪儿去找他呀？”完颜康说得高兴，郭靖在外边越听越怒，心想：“我还道他真是好意了啊，哪知竟是如此奸恶。”又想：“幸亏穆老英雄不上他的当。”那女子也颇不以为然：“哼，你啊，戏弄了人家闺女，还把人家关了起来，成什么话？快去放了，再多送些银子，好好赔罪，请他们别见怪。”郭靖暗暗点头，心想：“这还说得过去。”完颜康说：“妈，你不懂，这种江湖上的人，他才不稀罕银子呢。要是放出去，他们在外宣扬，那怎么不传进师父的耳朵里啊？”那女子急道：“难道你要关他们一世啊？”完颜康笑道：“嘿，我呀说些好话，把他们骗回家乡，叫他们死心塌地的等我一辈子啊。”郭靖怒极，伸掌便要向窗格子拍去，刚要张口怒喝，突厥一只滑腻的手掌摁住了自己嘴唇，同时右手手腕也被人从空中捏住。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耳边轻声说：“哎，别发脾气。”郭靖顿时醒悟，转头向黄蓉微微一笑，再向里张望，只听完颜康说：“那姓穆的老儿啊，他奸猾得很，一时还不肯上钩，我再关他几天，瞧他听不听话。”他母亲说：“我见那个姑娘品貌很好，我倒很喜欢，我跟你爹说说，不如就娶了她，可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完颜康笑道：“妈，你瞧你又来了，咱们这样的家世怎么能娶这种江湖上低三下四的女子？爹常说要给我择一门显贵的亲事，就只可惜我们是宗室，也姓完颜。”那女子说：“为什么呀？”完颜康说：“否则的话，我准能娶公主，做驸马爷。”那女子叹了口气，低声地说：“哎，你瞧不起贫贱人家的女儿，你自己难道当真？”完颜康笑道：“哈哈，妈，还有一桩笑话呢。那姓穆的说要见你，和你当面说明了，他才相信。”那女子说：“我才不帮你骗人呢，做这种缺德事。”完颜康笑嘻嘻的在屋中走了几个圈子：“嘿嘿，妈呀，你就是肯去，我也不让。”

你不会撒谎，说不了三句便露出马脚。黄蓉和郭靖打量室中陈设，只见桌凳之物都是粗木所制，床帐用具无一不是如同民间农家之物，甚是粗糙简陋。壁上挂着一根生了锈的铁枪，一张残破了的犁头，屋子一角放着一架纺纱用的旧纺车。两个人都是暗暗称奇，这女子贵为王妃，怎么屋子里却这般摆设呀？只见完颜康在胸前摁了两下，衣袂那只兔子吱吱地叫了两声。那女子问道：“啊，什么呀？”完颜康说：“哎呦，险些忘了，刚才我看见一只兔子受了伤，捡了回来。妈，你给它治治。”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只小白兔来，放在桌上。那兔儿后腿跛了，行走不得。那女子说：“真是好孩子。”忙拿出伤药给兔子治伤。郭靖怒火上冲，心想这人知道母亲心慈，便把好好一只兔子折断腿骨要他医治，好叫他无心理会自己干的坏事。对亲生母亲尚且如此玩弄权谋，心地之坏真是无以复加了。黄蓉靠在郭靖身旁，忽觉他全身颤抖，知他怒急，怕他发作出来给完颜康惊觉，忙牵着他走远，说道：“哎，不理他们，咱们找药去。”郭靖说：“你可知药在哪儿啊？”黄蓉摇头说：“不知道，这就去找。”郭靖心想，这么大个王府到哪儿找去？要是惊动了沙通天他们，那可是大祸临头。正要开言和他商量，突然前边灯光一闪，一个人手提灯笼，嘴里低哼小曲儿，一阵急一阵缓地走近。郭靖待要闪入树后，黄蓉却迎了上去。那个人一怔，还没开口呢，黄蓉手腕一翻，一柄明晃晃的分水峨眉刺已经抵在他喉头。“你是谁？”那人吓得魂不附体，隔了好一阵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府里的简管家，你干什么呀？”黄蓉说：“干什么？我要杀了你。你是管家，那好极了。今日小王爷差你们去买来的那些药放在哪儿啊？”简管家说：“那是小王爷自己收着，我不知道啊。”黄蓉的左手在他手腕上一捏，右手微微向前一送，峨眉钢刺嵌入了他咽喉几分。那简管家只觉手腕上奇痛彻骨，可是又不敢叫出声来。黄蓉低声喝道：“你说什么说？”简管家说：“我真的不知道。”黄蓉右手扯下他帽子，摁在他嘴上，跟着左手一拉一扭，咔嚓一声，顿时将他右臂的臂骨扭断。那简管家大叫一声，立时昏晕，但是嘴巴被帽子给摁住了，这一声叫喊惨厉之中夹着稚嫩，传不出去。郭靖万料不到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下手竟会如此毒辣，不觉惊呆了。黄蓉在简管家的肋下戳了两下，那人醒了过来，他把帽子顺手在他头顶一放，喝道：“要不要将左臂也扭断了？”简管家疼得眼泪直流，屈膝跪倒：“小小的真是不知道啊，姑娘杀了我也没用。”黄蓉这才信他不是装假，低声说：“你到小王爷那儿说，就说你从高处摔下来摔断手臂，又受了不轻的内伤。

0: 夫说，要用血结、田七、熊胆、墨药等等医治，北京城里买不到，你求小王爷赏赐一点。黄蓉说一句，那管家应一句，不敢有丝毫迟疑。黄蓉又说，小王爷现在在王妃那，你快去啊，快去，我跟着你，要是你装得不像，露出半点痕迹，我扭断你的脖子，挖出你的眼珠子。说着伸出手指，将尖尖的指甲在他眼皮上一抓，严管家打着寒噤，爬起身来，咬紧牙齿，忍痛奔往王妃居室。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一得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
9: 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做理会也不迟。走吧，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军师每传一支令啊，他都要看孔明一眼，心里说先生有把握吗？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贺功劳簿，按功行赏，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没打仗呢，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我刘备出世以来见了不少的战阵，这么个打法，这么个安

0: 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那跟这也不一样啊。这是玄德的心理，可是那些文武呢，心里都没底呀。虽然把令接过去了，也全都很忐忑，因为曹操这势力太大了，他灭了袁绍，平定北方，现在雄兵百万，战将据说有千员，这次说是选出来十万精兵来取新野，那夏侯惇多厉害呀、啊！就咱新野这点人马，兵凑吧凑吧还不够五千呢，将就这么几员呢，这事儿啊可危险，看看吧，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一个个都怀揣着小路，是忐忑不安，各自按令而行。最可乐的是子龙，他把兵点齐了一看，子龙笑了，笑什么呀，嘿，我这五百军兵军事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而且呀、啊、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也就是军装吧，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全是便衣便衣队。子龙一看，哦，他想起来了，还没顾得发号衣呢。话又说回来了，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现做呀也来不及，就这样吧。子龙一想，我得问问呢，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这些人怕不怕死啊？子龙这一问呢、啊、一些民军呢、啊、是振臂高呼啊，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还行。子龙飞身上了马了，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哎呀，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他夸赞什么呢？夸赞军师啊。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由军师孔明来操演阵法，说是日子不多，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队伍非常整齐，一点不乱，是进有方退有法呀。子龙一想，行啊，看来这仗能错不了，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曹兵确实是厉害，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从许都一出来，他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出来的，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夏侯惇越听越生气，哼，就冲你徐庶这话，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夏侯惇要土平新野，他把这十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边。要说精壮士卒啊，这十万人马几乎都是，虽是这样，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啊、他选了三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剩下的人押运粮草。他大队人马刚到罗窗口，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夏侯惇不让停下，他是促军急进的，给我快走，一步也不许停。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才如他的心愿呢。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正是秋天，是秋风洒洒呀，走起路来也凉快。天也渐黑了，月亮也上来了，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秋风送爽，人马行在这山川上，嘿，还真蛮有点诗意呢。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他是蛮高兴的，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啊， 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忽听对面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夏侯惇一听，什么？刘备在这儿安排人马了？好，待我将其杀散。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了，刷把队伍拉开了。夏侯惇举目一看，他是仰面大笑，哇，乐得差点在马上摔下来。夏侯兰有点奇怪，将军您因何发笑？哎，先帝呀，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吧，多么使人发笑啊，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连件号衣都没有，全是些黎民百姓，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这能打仗吗？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哎呀，将军，您不要乐了，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嗯，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光看见对面的兵了，还没发现那员将。当他举目一看赵云呀，夏侯惇倒倒吸一口冷气，这一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看赵云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月眼生寒，护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潘甲头，凝成九骨，鱼踏尾，龙滚浪翻，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哎呦呦，可惜呦，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哦，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不用问他了，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此人十分了得呀。
1: 嘿嘿，再了得也不行啊，
0: 常言说得好啊，兵强将勇啊，你将再勇，你这兵太惨了，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请了。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然也。哎呀，可惜呀，可叹。
1: 嗯，子龙奇怪，夏侯惇一见我面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
0: 来将可是夏侯惇？正是。我来问你，你叹息何来？嘿嘿，子龙将军，凭你胯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枪，神鬼莫测，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子龙一听，呸，休妻我主。他往前一催马，举枪就刺，两人就打上，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子龙是拨马就败。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
1: 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
0: 子龙是且战且败。
1: 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
0: 他赶忙往前一催马，将军且慢。
1: 夏侯惇一愣，嗯，
0: 因何拦阻？您看赵云且战且退，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夏侯惇摇了摇头，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 就刘备这些人马呀，好似乌合之众，随我来杀。追着追着，听对面一声炮响，果然有援兵了。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夏侯惇一看，哎，你们看，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你们看这些人马吧，多可怜呐、啊，一小堆堆，而且是旌旗不整，衣甲不鲜呐、啊，怎么能够禁得住我曹兵掩杀呢？咱们打那仗就得把刘备吓死啊！官渡一战，我家丞相领70000人马打破袁绍70万雄兵。小小刘备何足挂齿，我看他不过是风中之竹。今天夜晚我要不杀进新野县，怎好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堵了脑袋了，夏侯惇能不着急呀、啊、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这位刘备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他与赵云合兵一处就败下去了。呵呵，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看出点门道来。我说夏侯将军，咱们还是慢点追吧。为什么？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他败可是败，但是军卒不乱，败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咱是得提防着点儿刘备的诱敌计。韩将军，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他又能奈我何呀？这个样的诱敌计呀、啊，就让刘备使唤吧。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一问这什么地方，说前面呢是博望坡，后边是罗川口，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呢。我来问你，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90里路。哦，夏侯惇一听，那就算到了，80-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他传令进兵，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这时候忽然天阴了，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方才呀、啊、是秋风徐徐，金风送爽，哎，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现在不是吗？这风很大，哎呀，这么大的风啊！后队撵前队，越走越快，走着走着，这道啊是越来越窄，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喷喉，黄花过膝，两边都是芦苇，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李典这么一看，哎呀，道这么窄，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想到这儿，这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了。于禁将军，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于禁一听，怎么了？您看南山道狭呀，就是狭窄呀，两山加一沟，如果敌军用火先攻我等，当如何呀？哦，于禁这才看明白，哎呀呀，李典呐，你怎么不早说呀？快，你把队伍给我扎住，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说完了，于禁催马追夏侯惇，过不去，这人都查住了，那马呀急得呼呼乱叫，一个劲儿的直拿桩。
1: 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没地。

0: 方了，那人一个挤一个，一个挨一个呀。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俩后蹄儿蹬着山坡，他这前蹄子往下一落，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他这马也过不去，他这么一着急，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莫进军，别往前走了。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有人大喊，听出老远去啊，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他被马就勒住了。怎么了？谁在后面呼叫？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是于禁将军在喊你。他喊我干什么？他不让你走了。嗯，岂有此理。夏侯惇觉得奇怪，于禁这怎么了？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他怎么不让走了呢？这时候于禁上来了，他是满头大汗，将军且慢，啪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锅梁给抓住了。嗯，于禁，你这是怎么了？将军呢、啊、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路多窄呀、啊、如果敌军要用火攻可怎么办呢？啊，夏侯惇听着这是打了个冷战，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曼城，你怎么不早说呀？说着话，他在马上一掌身，大喊一声：“赶快回军！”那“军”字还没等出口呢，就听一声炮响，跟着这炮声，哗，这大火就烧起来了。今天晚上这风还特别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火越烧越大，一刹那的功夫是火焰冲天，黑烟滚滚，金蛇乱窜，把曹兵给烧得东逃西散，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有的烧晕了，哪儿火大往哪儿跑啊，有的找水，这儿哪儿有水呀、啊，抱着脑袋就在地上轱辘吧，说是土能克火，可惜这是山坡地，没土净石头，越滚烧得越厉害，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夏侯惇的战裙都着了，他顾不得这些了。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他可有点发懵了，粮草被烧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赶快往回退。这话刚出口，听一声炮响，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正是关云长。哎呦，夏侯惇哪有心恋战，打了几个回合的拨马就败。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啊、听对面炮响，他抬头一看，赵云杀回来了，刘备也杀上来了。哎呀，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他现在才明白，夏侯惇打了不少仗，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曹兵是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曹军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他们拜着拜着，发现前面一片密林，有人喊别进去，说不定咱们一进树林子，树林子里边就起火。他这话刚说完，哎呦，你们看到，果然在安林后不远处火光冲天，那是三将军张飞把夏侯惇博望城屯粮处给点着了，也就是说把他粮库给他烧了。然后张飞挡住了夏侯惇的去路，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夏侯兰一看，我今天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把我家主帅夏侯惇保出去，他催马来战张飞。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啊，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哈，一枪把夏侯兰由马上给挑下去了。 这时候韩浩拼着性命保着夏侯惇杀开一条路，是落荒而逃啊。跑出老远来了，夏侯惇勒住马回头一看，嘿嘿，博望坡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了。哎呀呀，夏侯惇现在这个惭愧，愧无容身之地了，这真是骄兵必败，败得多惨，十万雄兵啊，让人刘备几千人把我烧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只得是自服请罪，自己把自己捆上来见曹操，跪在阶下等斩。曹丞相出来亲手把他给扶起来了，一问这才知道博望坡前异常惨败，原让勿忧啊，我要亲征刘备，曹操亲自统帅大军50万兵发新野。可把刘备吓坏了，急忙来找孔明先生问计。孔明一看主公无忧啊，亮有一计，可退曹兵。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博望坡初次用兵，一把大火把夏侯惇10万人马给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
12: 哎呦，他败得这惨哦，10万人马是折损大半，夏侯惇只得是自服请罪。他吩咐人让把他捆上到曹丞相面前来请罪来了，因为他在这儿立着军令状呢。到了门口，他往这儿一跪，于禁李典往他后边那儿一站，耷拉着个脑袋。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哎呦，太惨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靴子还剩一只了，胡子了去了不老少，眉毛也没了。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眼着毛都烧光了，怎么这么个模样了？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袁让，你这是怎么了？夏侯惇呢，差点哭了，启禀丞相，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刘备用孔明之计火烧了我的人马。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了。丞相，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吧，杀我是应该的，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呢，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我将全军覆灭。唉，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袁让啊，你自幼用兵，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你上这么个当，这说明你是骄敌了，欺敌者必败，你连用兵的起码常识都忘了。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于禁李典堪为大将，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没杀他。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是弟兄啊，一家子。曹操原来姓夏侯，
11: 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立过无数的战功啊，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夏侯惇之后啊，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用兵如神呢、这可怎么得了啊，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呢、我先得把刘备灭了，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我再想抓他呀，哪儿抓去呀？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我就把他灭了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曹操打定主意了，吩咐一声，巨将升听。哎呦，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没敲这个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曹操秉正归坐，把令箭举起来，立功听了，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新野，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此人诡计多端，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伤了我很多的将校，此仇不能不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土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村夫诸葛，然后取荆襄，灭刘表，得江南，一统华夷。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张辽、张合在，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夏侯惇、夏侯渊，有参；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夏侯惇，你必须要蒋公折罪，遵令。他派于

哎呦，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龙象传令，他敢出来阻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是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身着锦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朝靴。众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孔融孔文举。哦，怪不得呢，刨去他呀，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丞相要发兵，他敢出来给拦住。曹丞相一看孔融，他把眉头一皱，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文举，老夫兴兵，你因何拦阻？孔融拱了拱手，啊，丞相，荆州刘表、新野刘备，他们都是汉室宗亲，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啊。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更有大江之险，根本取不得。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损兵折将，大失天下所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啪把虎胆一拍，文举此言差矣，那刘备数次侮辱老夫，已是我的心腹大患，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孙权逆命与老夫争衡，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哪个敢出言再见，必斩散帐。说完了，咵，令旗往桌子上一摔，曹操转过围屏走了。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心说：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嘿嘿，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嘛，换别人轻则100匹鞭打得皮开肉绽，重则人头砍下，悬挂高杆，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还在这说什么？这个人呢，太狂妄了。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就都走了。孔融走出相府，仰天长叹：唉，吾断性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孔融说这两句话他自己没注意，是脱口而出，可是他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孔融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啊？御史大夫希律的。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专查弊病的，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他都可以弹劾。这位希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官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位希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就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吧。这希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希律大夫，所以这希律很恨他。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哦，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我得告诉丞相去。他就找曹操来，一进门，丞相，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话你就说吧。

0: 希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曹操这正生着气呢，这是孔融他说的吗？一点不错呀，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他不单说这个，丞相他说过好些呀。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他都看着不顺溜。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为了多积存些粮食，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先打仗，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什么天上有个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喝酒叫酒德，说尧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称其为圣啊，您这戒酒不如戒荤，您说这是什么话？从表面上听来呢，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其实不是，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少纳几房妻妾比戒酒强。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帝贪色而倾国呀，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对对对，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您收到了没有？曹操一听收到了，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哎呀，丞相，什么呀？其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他在信中说，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之后，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是赐给了周公，就是给了他弟弟了。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是他想着要，自己不太好意思，给了他弟弟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吗？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心如火焚。这个孔融啊，他太厉害了。曹操越听越恨孔融，真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这希律说到这儿就算可以了吧，他还觉得不够劲儿。丞相，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啊、我怎么能不记得呀？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哎，那就是孔融指使的。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席呀、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还互相吹捧呢。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就是等于孔子，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就是孔子那大徒弟，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让他打着鼓骂您。那还不算，最近我听说了，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不过丞相，这个我还没查实呢，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您呐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说完了，希律走了，他走了，把曹操气得连饭都没吃。他越想越生气，嘿，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这个曹操啊，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那为什么没动手呢？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孔融呢不但名望大，而且才学也高，是博古通今呐、天性聪明，四岁让梨嘛。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像什么诗啊、颂、碑文呐、等等，写过好多呀。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孔子的后代啊，所以追随他的人呐、特别多。不是说坐上客场满，尊中酒不空吗？ 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曹操啊，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可是没想到这位孔先生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尤其沾这汉室宗亲的边，孔融就极力维护。他认为呀，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别人呢谁也不行。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那孔融更反感了。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所以他才没杀他。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曹操罢了三公，他是大权独揽呢，他把崔琰、毛玠、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都是他的心腹人呢，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可是呢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得荆襄、灭孙权，心里也不踏实，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杀了孔融，镇一镇那些俘虏，这叫杀一儆百。曹操想到这儿，主意打定了，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这表文就写了八个字，孔融啊是伦理败坏，大逆不道，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沉尸三天不许收尸，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把一些人都吓坏了。这曹操可真狠呐，杀人如麻呀，孔融一个人有罪，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哎，封建统治者就这样。曹操杀了孔融之后，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然后是按时起兵，兵伐新野。这时候新野干什么呢？庆祝呢？自从博望坡火烧夏侯惇十万人马之后，刘备是大获全胜，这将校一片沸腾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呢，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真是训练有素啊。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 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的两军阵前是有辱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儿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哎呦，糜竺先生来了，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鞭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刷新记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2: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1: 20°C。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欧洲多国遭受热浪袭击，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有 1.5 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三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1: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0: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2: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3: 40°C。
0: 德国气象局6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4: For me, it's very hard today because I need to buy lots of.
5: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3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4: So I'll not get warmed up. It's very hard for me.
0: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 29.9 摄氏度。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3: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点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0: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中，85%涉及65岁及以上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在巴黎以南埃松省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这家医院的院长马克西姆向媒体记者介绍说，
6: 这个房间里还有电视、游戏、书籍、桌上足有你需要的东西，可以在回到外面的大烤炉之前停下来喘口气。
0: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在病人身上喷水。
7: 病房里很闷很潮湿，即使不动也会出汗，稍微用一点力你就觉得要晕倒了。对病人来说其实比我们更难熬，毕竟我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不长。
8: 我尽量待在风扇前面少出汗，因为这天气实在太难受了，吹吹风扇能让我凉快一点，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不然有时候我会感到缺氧。
0: 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宣布为全国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首批的几千台空调目前已经安装到位。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四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法国政府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他们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先把空调装上再说。而在这一轮极端高温之下，法国急诊接诊人数不断增加，消防部门出警次数大幅上升， 铁路运输减班，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学校停课或调整上课时间，甚至部分核电站也因核水温度过高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法国媒体认为，这场热浪正对法国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
9: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五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0: 刚刚您听到的是6月24号总台记者殷欣从罗马街头发回的报道。意大利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会超过意大利的历史气象极值。一些生活在罗马的老年人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1: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8: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0: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了。
10: 气候肯定是变化，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日子太难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0: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

0: 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1: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五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0: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2: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记录。
3: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4: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2: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0: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2: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0: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2: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1: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2: 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级

0: 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1: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0: 最近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2: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0: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2: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3: 我们会彻查
2: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1: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4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4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4: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1: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5: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1: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6: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生

0: 报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哨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强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9日组织8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7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7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8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1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0: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3: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0: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4: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0: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资近日也叫嚣， 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2: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吓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司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司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3: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4: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 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

0: 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3: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10月和今年的5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5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一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4: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

0: 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1: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韩寒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

0: 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 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

0: 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

0: 需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
1: 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3: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4: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3: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4: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3: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5: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6: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3: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5: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7: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一。

0: 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现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
0: 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上半年中国空调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超1000亿元。
1: 大巴车淡出多年之后以全新方式回归，票价更低，定制线路更灵活。
0: 东莞开出首张铲屎官罚单，遛狗未及时清理动物粪便将被罚。
1: 992酷评：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注水肉重出江湖。今年以来，东部某省公安机关连续侦破多起涉及生猪生牛的打药注水案，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作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的时候，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啊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去留言互动。
0: 对，一大早我们看到微信端包括即时留言端，好多朋友都在这儿聚集了。
1: 对，
0: 大海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啊，
1: 什么呀？
0: 特想知道卓凡今天凌晨3点起来看球了吗？
1: 啊，
0: 哎呀，怎么说呢？我没起来哈，
1: 啊，
0: 因为要上早班，但是平时我们一般都4点多起来找早班，所以我看了下半场，确实看了。然后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流泪了，这昨天都猜错了吧？
1: 啊，
0: 那个昨天我们不是 A、B、C、D 四个选项吗 ？A 已经淘汰了啊。哎，像五彩大公鸡就说了，打卡了，法国队输了，然后一个哭脸。
1: 哦，
0: 哎呀，看来是法国球迷。
1: 对，当时我也猜的是法国，因为 A 这个。

0: 好记。
1: 选 A 的太多了，大热必死嘛，所以说你、哎、现在还剩仨选项了，这个 B、C、D 啊， B 是阿根廷， C 西班牙， D 是英格兰。那看来啊、目前以我们的判断来看哈、估计英格兰要和西班牙会师在决赛了。哎呀、阿根廷球迷别赖我
0: 啊，这是他的观点哈。
1: 哎，对，
0: 我不知道该猜谁了。那我猜西班牙吧。
1: 接着选吧，今天咱们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还剩仨，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留言，喜欢球与不喜欢球、看球与否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天，回复早高峰三个字。不仅可以自己留言，还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在他的留言帖下继续留言。
1: 对，另外我们看一下，很多朋友今天早间都关注到了今天清晨出门的朋友啊，享受到了一个美好的早晨。即时留言专区0679就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昨天下了雷阵雨的原因，今天早间不到6点去逛了逛周围的荷塘，荷花基本全开了。他之前想计划着拍一个那个延时摄影，就是从花骨朵到完全开放那么一个特别美的延时的过程，结果没拍到，一下荷花开了。然后今天的天呢比较适合晨练，早晨想多走两圈。
0: 对，看您楼上这位朋友也是去晨练了，就是70后的幸福。他说，我呢是环城绿道骑行了一圈回来了。
1: 一整圈吗？
0: 一
1: 百多公里呢。
0: 你得多少时几点就出门了？还是我休息一下准备上班、今天是天气真是凉快，倍儿爽，适合骑行锻炼啊。那您今天早上起来一定看见那种镶着金边的云彩，
1: 对，
0: 特别漂亮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到今天美好的这个早晨。然后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昨天我们的老听友们今天早间也来评论区打卡，回忆就说了，今天头伏了，饺子得约起来了。
0: 哎，对对对，
1: 昨天说了那么多饺子馅，今天包上吧。
0: 对啊，您家今天有没有包这个土豆馅的或豆腐馅的，让我们开开眼。
1: 我知道我们家楼上一定今天吃的是某种肉馅。
0: 为什么？
1: 今天早上开始动动动动，
0: 一早上起来就剁馅吗？
1: 剁馅一定是准备头伏的饺子馅啊。
0: 好，
1: 好多家今天可能都是这个情况。当然邻里之间我们也提示一下吧，尤其楼上楼下住的朋友啊，咱剁饺子馅的时候最好底下垫块抹布或者毛巾之类的那个案板下啊，要不然楼下真的很痛苦。
0: 或者咱别用手剁了，直接用那个绞肉机咱们去粉碎一下，是不是也能好一点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今天我们就正式是要入伏了哈，伏天头伏一般都吃饺子，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什么馅儿的，可以接着来和我们聊一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的变化。昨天午后两点，我省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在35到37度之间，其中邯郸永年最高温是37.7度，北部比较凉爽，在25到30度左右，张家口康保最低是29.5度，而中南部呢普遍出现了升温，北部和坝上地区略有降温。
0: 今天呢就入伏了，一年里边最热最闷的桑拿天模式即将开启。预计今天呢，我省的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还有石家庄、沧州、衡水的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1: 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
0: 省会石家庄的今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26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6，属于优。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首先来关注2026高招。7月13号，2026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计划40多个，主要包括对考生身体等条件有特殊限制的飞行技术、航海类等。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这些院校通过征集志愿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根据河北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7月13号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据了解，本科提前批 B 段包括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公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艺术类包括使用河北省艺术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体育类包括使用河北省普通体育类专业考试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体育类本科专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到石家庄市市内5区2026年公办小学报名的温馨提示。 根据石家庄市教育局通知，2026年公办小学一年级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号至18号，每天8点至20点，报名对象为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家长可通过市教育局官网或石爱民 APP 进入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报名。所需材料根据户籍情况有所不同，请提前备好户口本、房产或住房证明等。特别提醒，信息采集成功不代表最终录取。你报名民办小学的也必须先进行公办小学信息采集，以防民办摇号落选耽误入学。如有疑问，可咨询各区公办小学设立的报名咨询点。为应对暑期驾考高峰，石家庄车管所决定于2026年7月19号，也就是本周日，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仅限科目一理论考试，不含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有考试需求的学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或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截止时间7月15号24时，届时通道将准时关闭。近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鸟禽调研小组在石家庄滹沱河正定湿地迎来珍贵发现，素有宁波仙子美誉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蛭首次被观测到在此稳定筑巢繁育后代，这标志着这一珍稀鸟类从过客变为常住居民。近日，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美国乒乓球协会携手主办的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在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开营，来自中美两国的74名青少年精英球员将会古城正定重温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书写中美民间友好的青春新篇。
1: 早间的7点12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哎呦，朋友们发来的饺子，有朋友饺子一大早就出炉了吗？
0: 对
1: 啊，是今天还是昨天吃
0: 的？一早上起来的饺子呀，就是所以说问咱俩嘛，吃饺子哪还没有、啊？
1: 哎，其实我昨天也吃了蒸饺，然后什么馅儿呢？一会儿跟大家在即时评论区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哎，有朋友已经说了，这个刚才我们找到啊，初心依旧就说了，今天头伏饺子嘛，家里中午准备包茴香馅儿、这主流的口味啊，
0: 好吃，包括芹菜啊、茴香啊，包括这个还有什么样馅儿的饺子，韭菜。但是刚才评论区有位朋友跟我说了，说是头伏饺子不吃芹菜馅儿，不吃韭菜馅儿、
1: 啊、
0: 要吃白菜的呀，还有茴香的都可以。这是、
1: 啊、这有什么讲究吗？对，
0: 是
1: 啊。好，大家今天准备什么馅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大家互相晒一晒。有一个路况的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惠文星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省会南二环西行在红旗大街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有追尾的事故，然后之后50米左右还有一辆车正在好像正在维修呢，一个故障车，还有两个追尾车。南二环西行也就是东向西方向红旗大街区域，目前这还真是、啊
0: 哎、真是开始堵车了、
1: 哎、有一段堵车，后方追尾啊，马上要过民心河，就是到维民大街这儿了、
0: 就是说这个路段有两个特殊的点位，一个是事故车辆，再有一个呢就是故障车，都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呢需要来去提前的避让和慢行。
1: 柳军给我们说了，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啊，分享一下心情。今天早上一出门啊，看了一眼天，哎呦，蓝天白云的心情特别好。
0: 是啊，
1: 说大家好久没有在我们这看到这种透亮的天，尤其是在夏天哈、带着这样的心情出门上班啊，觉得能赚钱啊，特别有个好心情。
0: 而且惠先生给我们继续补充了，说这个事故车辆两个事故点位的车呀，一个站最外侧车道，一个站最内侧车道，所以大家只能从中间的车道来通行，南二环西行。红旗大街的位置，
1: 好在这个点呢，这儿车不多哈，那就没有到这个车流高峰，所以从这儿堵车这一块差不多一个路口的位置，大家有序的缓行，从中间那两条车道能过去啊。
0: 就是这个路况，咱们说说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表现还算是正常的，没有进入到完全的早高峰的忙碌状态。还有一个忙碌的点位出现在中华大街的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的进市区方向，过了北二环之后再往南走就好走了。
1: 来看看饺子馅来了，石门大理、石门大理说从老家带了不少豆角。今天吃豆角馅的饺子，
0: 好吃好吃
1: 啊！
0: 多放点肉。
1: 对，小易说的是跟昨天有几位朋友一样，花椒芽配鲜猪肉。哎呦，哎，这个特别新鲜的口感、啊。
0: 对，就是能够找到或买到花椒芽是鲜的那种花椒芽的朋友，确实有口福了，因为不太好能买到。
1: 对，
0: 嗯、
1: 来吧，把您的饺子馅留到咱们即时专区哈，让大伙做个参考。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的六月底，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有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的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上半年中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7月12号到19号这一周推出了现代服务、互联网以及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还有呢固定年化收益5%等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呢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1: 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的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保持高度的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者诈骗的陷阱。
0: 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明确“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其中呢，要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1: 今年以来，多地密集出台政策，发力银发经济。根据测算，2025年中国的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跃升到30万亿元。
0: 北方呢，瞄准夏季避暑康养，南方主打冬季旅居养老。大城市开始建制度的定制标准，中小城市呢，则会比拼特色、比优势，核心都是拼生态、拼服务、拼诚意。家有一老是一家之宝，城有一老呢是一城之宝，前提是这座城市真的懂得怎么对老人好。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显示，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认为小区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占比合计近60%。
0: 超20%受访居民在小区内呢，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尿、缺乏约束的现象。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呢，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近50%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还有呢，近60%受访居民不了解本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1: 盛夏的高温难挡户外运动的热潮，腰旗橄榄球、匹克球和板式网球这些新潮球类，凭借着低门槛、强社交、全龄友好的特质，催生了装备、场地、赛事和运动度假多元的消费。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价值和社交体验买单，户外体育消费迎来全新的窗口。
0: 不少场馆呢，开始依托垂直社群精准运营，通过组建爱好者微信群，定期组织不同水平的约练赛，举办主题交流活动等，把零散的玩家沉淀为固定社群，既稳定了日常客流，也靠社群的口碑呢，吸引了更多新用户入场。
1: 随着高铁网的织密以及私家车的普及，曾经承载着无数人记忆的远行的长途大巴，仿佛一夜之间就被冷落了。一个个写满离别和重逢的客运站相继关停。
0: 数据显示，全国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在2012年达到355.7亿人次的顶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2022年跌至35.5亿人次，随后几年虽然有所回暖，但仍然不及巅峰时期的一半。
1: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大巴 车要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竟然顽强地杀了回来，甚至还越来越火。比如在今年夏天，成渝大巴在淡出公众视野多年以后，以全新的方式回归。6月下旬，成都往返重庆的便民快巴正式开行，单程票价低至50块钱。相比之下，高铁二等座同距离的票价在150元左右，是大巴的3倍。
0: 这个不是个例啊，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的总数超1.13万条，14-15期间年均增长36.9%。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实打实的出行需求，市场并未抛弃大巴这个形态，只是需要它换个活法。如

0: 近呢，大巴已经不再死守固定的站到站，服务模式正在悄然改变。
1: 高铁网再密啊，也覆盖不到所有的毛细血管。那大巴车呢，专攻最后一公里的通勤，包括高铁到不了的县城啊、偏远的景区，以及跨城通勤或者就医、上学等等这些城市出行的高频场景，大巴也成为了干线交通的微循环的补充。
0: 近日，东莞市民王女士收到一张罚单，她因为没有及时处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了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根据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啊，在公共场所，市民如果没有在犬只排便之后立即清理排泄物，影响城市公共场所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执法部门可对携犬人处以最高200元罚款。
1: 好，早间的7:20，我们来关注一则挪车的信息哈。有一辆白色的大众私家车，那么它的车号 GA 尾号 H16。有朋友说给我们发来求助，说有没有认识这辆车车主的朋友？因为这个车啊停在了一个路当中间的位置，然后也没有留电话，114这会儿打呢还没有上班，没有办法查询。位置在中山路中医院的这个对面啊，这个圣龙大厦西边的一条路上，说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等待这个路段进行施工作业，这车正好挡在中间了。
0: 赶紧去挪一下车吧。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目前的路况的情况。目前来看呢，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在建设大街下桥口这个环线的部分哈，环道的部分，是有一段距离的排队车多。那除此之外呢，和平路全线都是好走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分别会在今天和明天举行，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而这也是自1992年底啊，国际足联推出世界排名体系以来，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首次同时晋级世界杯四强。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上第二次闯入到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会对阵的是在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与英格兰之间的胜者。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也继续啊，在即时留言专区的评论区为大家开放咱们的预测哈。记得不记得我们的四个选项，四强里边 A 法国队， B 是阿根廷， C 西班牙， D 英格兰。 A 选项今天凌晨被淘汰了啊。B、C、D 谁会得最后的冠军呢？您可以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来猜一猜吧。直接留选项就可以了啊。
0: 不喜欢聊球的朋友没关系，咱们今天聊聊饺子怎么样？想聊吗？您家吃什么馅儿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来关注消费者们深恶痛绝的注水肉啊，最近又重出江湖了。根据半月谈的调查报道，今年以来，东部某省的公安机关连续侦破了多起涉及生猪、生牛肉的打药注水案。犯罪嫌疑人熟练地掌握注水的技术，在生猪屠宰前4到5个小时注射肾上腺素或者是阿托品成分的药水，等药水发挥作用，然后再给猪肉灌水，每头生猪至少增重10到15斤。
0: 经过监管部门严厉打击，注水肉已经销声匿迹多年。当下生猪产业行情低迷，养殖户普遍亏损，行业承受生存压力，不法分子重新拾起注水肉的歪招，无非是想削减成本，增加牟利。以往屠宰与注水往往是同在一处一地啊，易于联合打击。那现在犯罪团伙采取的是异地注水合法屠宰模式，警方查验时仅凭感官难以发现。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5: 是肉注水了还是监管注水了呢？范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可能有人疑问，哎，注水肉好像还是小时候听见的事儿了，现在怎么又回来了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首先是屠宰前端的问题，这反映了牛羊等 定点屠宰制度还不完善，更何况还有一些私屠滥宰黑窝点的大量存在。但是范达觉得更关键的还是市场流通的管控，因为你如果上游管不住的话，流通到了市场上想要管好那是难上加难。因为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有商超，锁证锁票制度一般核对检验检疫合格印章还没有上升到去验这个肉品的水分，而批发商户摊贩不管他知不知道自己购进了这个注水肉，反正能卖出去挣钱就完了。所以仅仅靠市场监管的百分比抽检，我觉得难度非常大。更何况这个冷鲜肉一般都是当天销售，等你检查出结果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已经卖给了消费者。我们的消费者难道真的无法辨别吗？范达呢以前也做过调查记者，不妨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第一是看外观，正常的鲜肉它是呈均匀的鲜红或者是淡红，尤其是牛肉是深红的，羊肉呢是粉红的，这都是常识。更主要的是脂肪乳白，肥瘦边界比较清晰，表面仅微微的湿润，哎，挂起来不滴水。但是注水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色它惨白啊，而且呢它浮肿发胀，表面布满了水光反光，说白了就跟打了水光针一样，对不对？第二呢，就是大家可以上手摸一下正常的肉，我们试想一下切肉的时候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油润，但是呢它并不粘手，指尖呢你挤一挤它带点淡淡的油脂。但是注水肉你拿到手上它就是那种湿滑冰凉的，而且呢手上可以沾满了清水，几乎没有油脂可言，你用手捏一捏肉块甚至呢还出现渗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用手指按压瘦肉3秒，对吧？合格的肉它呢瞬间能够回弹啊，那注水肉因为它松散能够压出坑来，这个可能是大家最了解的一种判断方法了。再有一个就是纸巾检疫检测，用一个干纸巾贴在瘦肉的切面，10秒钟之后正常肉是吧它也就是微微潮湿，但是注水肉的时候那你整张的纸巾就快速浸透了，可以挤出清水。那么以上3点如果我们到市场上看，第三个其实很难实践，但是看外观跟上手触摸一般商家都是愿意的啊。那么最后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用眼看啊，用手摸，怎么解决注水肉的管控问题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提升检测的手段，给检测盲区打上补丁，务必呢需要推动国标的修订，健全检测方法。再有一个就是降低入刑的门槛，优化举证和鉴定的程序，适当你提升了违法犯罪成本，让他觉得这个成本非常大。再有就是严管屠宰来源，健全定点的屠宰制度，并且接入智慧监管平台，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数字化的检测，联合公安、市监管，对吧？打击私屠滥宰与异地注水的链条，从严吊销违规资质，实施行业的禁入，形成一个长效的惩戒机制，我觉得才行啊。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啊到市场上去购买的时候，首先一个规避风险的方式就是去到正规的商场超市啊，有这个完善检疫流程保证的地方，另外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有地方能够回去找的地方，正规场所来购买啊。再有就是挑选的时候，刚才评论员也提到了一些小的技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对，就像第一条提示的，就去正规的地方买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听友都看到南二环红星大街的事故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的飞雪连天也给我们留下了留言，提醒南二环东向西红星大街桥上发生了追尾事故，目前占用的左侧车道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啊。
0: 追尾事故的这个之前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故障车，这两个故障点位呢都是占据一个内侧车道，一个最外侧车道，中间可以通行。
1: 另外接近7:30的时段，咱们就在即时好运继续欢迎朋友们来参与今天我们早8点的开奖活动当中哈。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咱们即时留言的即时好运评论区专区，留下3个心仪的幸运数字，就有机会参与咱们今天早8点的开奖，500元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我们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而且大家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了好运帖之后啊，您可以就是增加了咱们中奖的几率， ABC CBA 都算是中奖，那期待大家能够中奖翻倍，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奖励。
1: 7月13号到7月31号玩法升级啊，所以这段时间是3位数字正序和倒序都可以中奖的。好的，稍后7: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
2: 早晨7:30。

0: 半点导航。好的，这个时段呢，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环线。西二环的话呢，南行方向整体是比较顺畅的，北行方向的话，从京华路到中山路之间呢，车动力极度会偏大一些，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南二环主要的压力呢，也是在西行方向，从人民大街到后方的中华大街之间呢，这一段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所以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的速度都会放缓一些。其他的环线整体来看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现在淮安路方向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和平路的话呢，是以建设大街为这个起点，东西双向的话呢，后方都是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是在中储桥面车流密集度偏大，以及在后方的北二环互通附近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邢台、邯郸以及衡水的南部呢，部分路段呢正在降小雨，降雨的路段都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型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0: 早间的7:31，我们来看看，哎，大家家里都什么饺子馅儿啊？这跟昨天比，又有新的馅儿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来见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我们家是荠菜肉，哎，这个应该还挺馋人的，
2: 好吃的，
0: 对，好吃。
2: 还有一位朋友心所向皆可往，他说呢，我们家吃的是南瓜猪肉馅儿的饺子，再加上葱姜末，哎呦，那味道一个正。
0: 那会不会有点发甜呢？
2: 哎，我觉得口感应该是很不错的。
0: 哎，对啊，好，那您家今天准备的中午入伏的饺子，或者晚上吧，哎，准备什么饺子馅儿？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哎，今天我发现啊，这个今天聊球的朋友多起来，你看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预测的时候啊，到四强之前基本上没有悬念，就是四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但是因为今天早晨呢，这也不能算爆冷吧，反正就是夺冠第一大热门出局之后，好多朋友反而觉得说，哎，我们想聊聊今天这个球啊。
2: 对，你看大公鸡不是也说了吗？他说这四强里边大家最看好的是法国，
0: 对，
2: 法国淘汰了，是吧？那没准大家最不看好的英格兰要夺冠了呢，一切皆有可能。
0: 所以说，其实我之前就昨天晚上我自己就想了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事实上，截止到今天这场比赛开场之前，这届世界杯我们这个夏天四年一度和大家相约的看球的故事其实已经结束了，无非就是大家后边几天等一个结局，或者是最终的大结局结果而已。这四支球队谁夺冠都是实力使然哈，因为确实他们目前就是代表世界足坛最强的四支队伍，所以说能打进四强都证明了实力，而最后能夺冠也是实至名归。我倒觉得说其实无非就是最终的大结局不同而已。
2: 还有是不是像我的想法一样哈，之前的比赛哎呀都是连着猜带着玩的，就看就看不看的吧，没有看成整场。最后决赛那一场，咱懂不懂球的，是不是都得熬一下夜呀？有没有这个想法？就之前往年的时候看世界杯，我都有这个想法。到决赛那一场的时候，我怎么也得看一下哈。
0: 现在第一大热门法国出局了，那么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关注。现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第二大热门，就是阿根廷有可能会继续卫冕冠军嘛，因为他上届就是冠军。
2: 就是梅西这个队还没有走呢啊。
0: 那另外的一派就是说，连法国队尚且不能闯过半决赛，阿根廷以他们目前的表现来。
2: 也担心，
0: 对，只要防住梅西，基本上就没戏啊，
2: 没戏。
0: 所以说，有可能是西班牙会师英格兰的这个决赛，那样的话也是比较有看点的啊。
2: 好，欢迎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继续留言。除了聊球，还可以聊聊饺子，各种各样的饺子馅儿，我们继续为大家收集着吧。
0: 对，张张刚发来的茄子肉，哎，这是个主流馅儿啊，而且也很好吃的。然后李先生一个提醒，是信号灯的问题，学院路复兴大街交口，这应该是辅路那边啊，早间信号灯是没有亮的啊。
2: 今天早上起来有人已经播报过这个路况了，当时呢是在路面上没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目前来看呢路况通行还是可以的。
0: 我们再来插播一则寻人启事。陆先生寻找自己的儿子陆浩明同学啊，今年17岁。昨天下午4点多，孩子因为学习上的事儿啊，这不是刚期末考完试吗？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家人和家长拌了几句嘴之后，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孩子身高1.76米，体型偏瘦，特征呢戴了一副银色的眼镜，穿的黑色 T 恤、黑色短裤、灰白色的拖鞋，还背了一个白色双肩包。不知道是不是带了一些出门用的换洗的衣服还是物资之类的啊？因为 为17岁的孩子这个情绪正也在青春期嘛，是吧，冲动，家长已经报警了。通过公共视频查询呢，发现的线索是昨天晚上10点半多在高新区刘村夜市出现过，孩子身上没有携带手机或者通讯设备，只是据家长了解可能装了有那么20多块钱现金，家人还是非常着急的，已经一天一夜了哈。希望有类似见到体貌特征男孩的朋友赶快来联系咱们的96992。
2: 再说一下体貌特征，身高是在1米76左右，体型偏瘦，戴着一副银色银边的一个近视眼镜，穿着黑色的 T 恤、黑色的短裤、灰白的拖鞋和白色的双肩背包。如果你看到相似体貌特征的17岁左右的一个男孩哈，赶紧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3: 驴友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临城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点38分，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福禄说了说今天早间出行的线路啊，6点55左右从省会红旗大街玉华路这附近出发，途经维民大街、南二环、中华大街、南三环、107国道，这一路全程30多公里，然后特别顺啊，历时不到40分钟顺利到达这个单位了啊。
2: 不错，继续加油打卡，但是到单位之后多喝点水啊。还有更多的朋友今天说到的是饺子馅儿的，我们看看其实客户端朋友说的饺子馅儿，就是我想吃老家过年那种饺子馅儿，是什么呢？就是白菜、鸡蛋、粉条、豆皮儿和豆干做的馅儿。您是素馅儿的，
0: 素馅儿，但听着就好吃。我觉得这几个馅儿对调在一起特别鲜哈。还有一个很鲜的扫帚苗肉馅儿的，鲜肉馅儿的。
2: 昨天你就特别期待这个馅儿是吧？
0: 又一位朋友，尾号8298的朋友，跟昨天不是一位朋友吧？这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花椒芽的哈，这都是听起来、
2: 好吃。还有荠菜肉的，
0: 哎，对，就很时令馅啊，很时令馅，
2: 新鲜。还有5098说了黄瓜鸡蛋馅儿的饺子好吃，哎，对，我们看那个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说到是早上起来吃了黄瓜鸡蛋馅儿的饺子，非常的新鲜，还是口感很好的。
0: 对，
2: 这黄瓜鸡蛋是一个好吃的馅儿。
0: 潜水鱼说到的今天饺子馅儿是豆角肉，这个比较主流啊，
2: 对，长豆角嘛，应季哈，
0: 这倒是不会出错的搭配啊。
2: 对，还有快递小哥也说了，鸡蛋粉条配点韭菜大葱，这样的饺子是我最喜欢的。哎，你可以跟那谁一块回过年回家吃
0: 啊？对，素馅儿，
2: 他家老家也是这馅儿的
0: 素馅儿党啊。对
2: 对
0: 啊，甭管吃什么馅儿的饺子，那大家今天啊，只要是这个福天啊，按照咱们的老传统，吃上这顿饺子，总归是特别有获得感的。
4: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来关注直播带货，大家都很熟哈，成为消费者熟悉的线上的消费方式，实时互动，真实直播，这个是直播行业区别于普通的短视频或者图文带货的一个优势或者叫特点。但是部分商家为了节省人力降低成本，用提前录好的视频冒充直播来带货牟利。
2: 一家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呢超过十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的封禁直播权限了。商家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针对录播冒充直播平台做出的这个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6: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7: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6: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7: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五万元的经济损失。
6: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8: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6: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8: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呀、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6: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

0: 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2: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3: 早间的7:45，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留言吧。潜水鱼也说了，好久没包饺子了，正好攒到今天头伏一块儿吃哈。说了家里是豆角肉馅儿的今天。
4: 对，其实包饺子有人习惯包的话，觉得饺子这顿饭呀做起来简单，
3: 对，
4: 主食菜肉都有了。但是不习惯手艺一般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实在是太麻烦，而且夏天在厨房里煮一锅饺子，
3: 对，
4: 哎呀，也是挺受罪啊。
3: 安小乐特别有意思，说怎么都开始说起饺子了，大热天的，不应该减肥排湿了吗？今天头伏，咱们吃完饺子再说。
4: 对，吃完饺子有劲儿了，好减肥呀，是吧？
3: 然后春耕秋实说，我们是吃的鸡蛋冻豆腐的饺子，大家吃过吗？
4: 哎呦，没有啊。
3: 说原来是在东北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喜欢做这个鸡蛋冻豆腐馅，然后是素馅的啊。
4: 哎，还有位朋友特别有心，他我早上包的是槐花肉馅的饺子香。
3: 哟，早晨就包了。
4: 我的重点是在槐花，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3: 这个攒的嘛，它又可以冻起来，就是在槐花下来的时候。原来我妈没这么做过，就是攒起来之后，你把它洗干净处理好之后。后把那槐花冻到这个冷冻室，人可以吃几个月都没问题啊。
4: 哦，就是需要焯一下它，然后
3: 焯完
4: 起来，
3: 对，洗干净啊。
4: 真好，真好，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饺子馅儿哈。还有呢，昨天吃了饺子了，我妈包的牛肉大葱的特别香。
3: 主流啊，我们都期待着大家啊，今天有什么样的这个饺子的安排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伙儿来聊一聊。
4: 再来关注路上的一则情况，是大致看到的南二环九路桥上东向西行驶方向体育大街的桥上发生了两车事故，占据内侧两条车道。
3: 另外，这样的炎炎夏日和舅舅二一起奔赴清凉的新疆之旅，很多朋友都期待着说家人这个暑假的时候一家人包括带孩子去哪里玩呢？新疆是个很好的选择，那拉提的清新绿色，赛里木湖的这个澄澈湛蓝，还有乌玉高速穿越世界级的天山隧道、雪山峡谷，一趟旅程可以轻松打卡南北疆的纯色风光。
4: 那就来关注吧，7月17号、18号，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今年夏天特别为您推出的就是北疆伊犁八日游，咱们992的听友专属一口价是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是拉满了。那是直播间呢要发放一个限量800元的交通补贴啊，抵扣之后呢到手仅需要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
3: 如何来具体领取福利，如何来看直播去薅这个羊毛哈？大家记住一个热线电话，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但是名额有限，得先到先得。
4: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也携手瀛台翠广电甄选多款暑期出行方案，新疆的精品小团，还有高端私人定制，以及像甘青云南热门的长线同步上线了。您也同样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来解锁全部的出游线路。
3: 我们再来看刚才一直和大家关注早间南二环红旗大街东向西的那个事故啊，随着事故的清澈，这里呢逐渐走起来了。现在南二环过了中华大街之后会有一段缓行，在这个从维明大街这个包括红旗大街这个事故点位之后啊，前方就顺畅起来了，这一段现在已经是能通行了。
4: 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有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也填补了该类仪器的量值溯源以及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好的，早间的7:49，接下来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5: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呢，部分路段流量开始增加，尤其是在环线的话， 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联盟路开始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南走。

0: 这一段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行方向的压力呢，主要是在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通行起来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南二环东行方向，从红旗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东走的话呢，中段部分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西行方向，一个是在玉祥街高架到建华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维民大街到前方的红旗大街之间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玉华路桥面的位置会有短暂的压车环形。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东行方向的主要压力集中在了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还有西行方向的安建桥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环形是已经接近北新街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流量也是比较大，从建设大街现在环形已经接近了建华大街。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北二环这个互通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是到了怡红路，还有就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两个路口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以及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是在和平路这个和平路桥下，还有中山路以及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三个路段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了。其他的路段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夏普夏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之前一个时段有朋友跟我们说到东二环北二环的情况。咸鱼铺老板也说了，北二环东向西过了体育大街最左侧车道啊，是有追尾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开始长距离排队了。
2: 另外现在7:51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啊，咱们今天的早8点时段的即时好运开奖，现在回复关键词好运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的留言的评论专区当中，就可以来参与，留下三个阿拉伯的数字，8点钟开奖500元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
1: 回复好运啊，好运这次打开好运帖去留言，现在呢从7月13号开始到7月31号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啊，只要猜对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是中奖。
2: 没错，本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3，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好朋友们的留言。刚才我们刷到一位朋友，都是好运帖刷屏了啊，这儿呢，小董找到说，主持人讲一讲为什么大家都在说今天要吃饺子呀？这个昨天没听节目吧，朋友们，就是一句老理儿：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是吧？
1: 之前这个有朋友给我们回复说，也和在我们北方地区啊，这个季节就是小麦产区
2: 新麦下来啊
1: 有关系，就有尝鲜的意思，而且饺子的造型就福气满满的嘛，
2: 对，
1: 就像元宝藏福这样的一个吉祥寓意，所以在头伏的时候要吃饺子。
2: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你不知道过节或者某一个节气时令传统佳节该吃什么时候，吃饺子不会出错的
1: 啊，或者吃面条也行，
2: 对，
1: 是吧？
2: 因为就是它还非常百搭。饺子其实除了这个外皮是面之外啊，这个很少有其他的这个 材质吧，但是馅
1: 儿单纯一些、啊、
2: 对，因为馅料是非常百变的嘛、嗯，所以说家家都有不一样的口味，所以说它其实是挺丰富的一个、啊。
1: 对，就是你换着馅儿包的话，你得包多长时间都不重样的、
2: 嗯，
1: 是吧、
2: 啊？
1: 而且你就看这早上起来两个早晨了吧，我们收集到的馅儿料的品种特别的多，
2: 恐怕都不下上百种估计啊、
1: 嗯。你看七彩阳光说的这个安徽金丝瓜，我还真知道这个金丝瓜，因为我种过这个丝瓜，不是丝瓜，而且这个瓜里边那个瓤是一丝一丝的，你硬砍它是砍不动的，你只有把它切开一半。之后拿那个筷子或勺挖着它，那么把它挖出来。
2: 那也可以，就是调饺子馅儿，是吧？切碎拌成馅儿吃、啊。
1: 对，对，就像你说这对了、嗯，啥瓜切碎了都是一样的。
2: 对，哦，没有整着包的，
1: 没有整着包的，你说的太
2: 对
1: 了啊。
2: 然后还有呢，其实传统馅儿有很多呀。你看刚才我们的计时留言砖，这一会儿也刷了好多了。
1: 对，
2: 有朋友说羊肉馅儿，二小说到羊肉馅儿好吃啊，
1: 那、嗯、好吃。
2: 哎，对，
1: 嗯、
2: 之前有啊，这谢这位朋友就说到的是香菜熏肉馅儿。
1: 哎呀，
2: 然后今天准备尝一尝牛肉大葱。
1: 啊、香菜熏肉、嗯、卷饼也好吃，
2: 是就好吃，对，
1: 是吧？
2: 但是八九幺零这位朋友的馅儿就有点重口味了。
1: 他说什么？
2: 猪肉、大蒜、香菜馅儿。
1: 那端我离我远点。
2: 这怎么吃？太重，
1: 别端太近了，
2: 太重口了。这个
1: 我不想吃这个馅儿啊。还有呢，有位朋友说，哎，我昨天晚上吃的饺子蒜吗？嗯，
2: 蒜
1: 呀，蒜
2: 呀，
1: 要不剩饺子热热呢？
2: 对，昨天咱聊到这话题不就说了吗？昨天吃、嗯，今天也可以吃啊。
1: 对，明天也可以吃，
2: 没问题啊。
1: 嗯。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饺子可以天天吃，天天见。我们的老朋友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优惠也是天天都有哈，每天都加推一款好物。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昨天其实就是一款爆品，没想到昨天啊差点给我们清库存了，所以今天我们补了一波库存，分享的就是这个兰蔻大粉水。我们也想了想，说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昨天好多朋友下单，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大家好多朋友，尤其在城市生活，家里得开空调吧，车里开空调，到单位还是空调，那皮肤反而特别干燥，得老补水。
1: 对，你这个伏天你又不可能开加湿器，对不对？
2: 对，
1: 你开空调还都是抽湿除湿的一个这个模式，所以拍一拍水呢，对面部的肌肤补水啊，包括这个脖子或者是胳膊上的这个地方，你觉得干燥也可以用一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让你用起来不心疼，400毫升大瓶正装只要89块钱，建议您和朋友啊或者家里人拼着买，两瓶只需要159，非常的合适。
2: 对，和蒜到手还不到80一瓶，关键这一夏天用完它始终拍水，你就办公室一瓶是吧？家里一瓶始终都随补随用，效果会非常好。它这种水乳质地呢，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好多朋友喜欢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它呢上脸之后啊，润而不腻，
1: 对，
2: 这点就特别的适合好多朋友，就是平时稍微有点皮肤觉得紧绷，觉得比较干燥的时候就拍上水啊。
1: 嗯，里边加了玻尿酸和槐花蜜，所以说拍到脸上之后非常的舒服。长期使用呢会有一些效果，比方说皮肤起皮呀、紧绷，化妆的时候卡粉、
2: 哦、对
1: 啊，你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出现的啊。
2: 可以湿敷几天之后明显的有改善、
1: 改善、
2: 哎，朋友们可以继续啊，趁着这几天有这个优惠价还没有被完全清仓的库存，抓紧时间来囤一波。姐妹们抓紧时间互相传递一下这个好消息啊。对，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因为过几天我们就可能把这个优惠要下线了啊。
1: 嗯，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好人告诉我们说，平安大街苍风路塔兴路两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
2: 我们再来看看，说到吃饺子，哎，有朋友怀路小兵说到说，今天吃饺子我呀不用自己包，为什么？我去朋友家、别人家吃。
1: 那你带上点醋呗。
2: 对，就吃现成的，对，拎点好东西去啊，看看朋友。
1: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回复饺子馅儿，你也继续和他们一样啊。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大家家里都吃什么馅儿的饺子，给他来点个赞，互动一下。
2: 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啊早高峰春子卓凡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朋友们，和大家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胶囊药绝不能拆开服用？
4: 胶囊药尽量不要拆开服用，特别是控释胶囊、缓释胶囊、肠溶性胶囊这三种胶囊药绝对不能拆开吃。肠溶性胶囊需要到达小肠才能释放药效，如果在食道或者是胃里被吸收了，就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缓释胶囊是延缓药物在体内的释放、吸收、分布、代谢，从而延长药物作用。直接口服药粉不能很好地发挥药物的作用，扩 控室胶囊以受控形式作用于器官，如果直接口服也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服用控室胶囊、缓释胶囊、肠溶性胶囊药物时不要拆开服用，如确实存在服药困难，请咨询医生或药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3: 河北交通。